0: 好，来，这部传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全美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江泽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得力生医关心您。透早起床真正有当时啊吼，头壳也阁还袂开机挠挠啦。所以你也看阮做节目个无吼，做节目透早吼，即个大脑吼，若还袂开机阁挠挠吼，啊到底毋知要讲啥话吼，嘿，很重要，所以要吃点东西。但是呢，咱食是伫应该是讲究点三顿啦，吼，讲究点三顿啊，应该安食较健康吼。然后呢，因为即几工啊，阮姊妹啊吼，难得就是有从台北，阮。有六个姊妹结伴，啊，这回很难得，台北的也都下来，啊，两个姑姑看到，哦，上午较瘦，上午较大块，上午较老，上午较少年，其实足准的啦，逐天看佫较袂准，你姑姑看。哦，啊，你这个人是不是有较少年，还是讲哦较苍老，对不对哈？还是讲较大块，还是较瘦？姑姑看一遍才知，较准啦。然后呢，阮迄个大台北的哈，大台北班级，阮迄、那个第五位讲，阿四姐，因为我排第四，我阿四姐你比较瘦了呢。我阿玲、啊、也是都没有胖啊，我第五的自律就好诶，伊一直拢是维持安尼体格啊，因为伊拢会做瑜伽，一个爱运动，好、哦、爱运动，阿、啊、那喜欢去旅行，啊旅行伊拢爱去到登岛诶，拢爱登岛诶，我就喜马啦，迄、那个啥想西藏无，我老公特别西藏第一哦，就是。中国我也无兴趣，啊！如果若真正我要去，我去科鲁，为什么？因为高山症的问题，咱唔知我都调整无。人伊迄身体有咧练哦，你看，人伊拢无迄个什么叫做高山症咧。他、啊、本来身体就很好啊，人伊自律也真正就好诶，人伊拢咧运动哈。啊，然后我唔是像伊安咧，但是为什么也瘦哈？伊阿讲啊，师姐你比较瘦了咧，啊你怎么瘦得好？我讲，我好像比较少吃而已咧，也没有这样。啊你，你没有做运动吗？没有呢，你都在我课运动上了。我讲，我运动是3500啦吼，唔是逐家个啊。所以我瘦了，真正是食较少呢。我这一两年会比较胖，是因为吼，无咧上镜头啊，吼，无咧上镜头，恁看我看袂到啊嘛。假啦，不过个，所以吼，较早拢安尼，迄落，即个欠债论情无吼，对迄阵拢欠债论情。啊，今嘛一个为着要上镜头好看呐、啊，系啊，所以伊一个不上镜头呢，我不会委屈自己啊，我爱食啥我都要敢食，开始大傻，你敢知呀？啊哥哥无起来讲啊娘喂，那咧本方诶，我曾经胖到62公斤呢，我也破纪录诶，62公斤，哇，那个下巴啥惊死人哦，诶，逐工这件可无感觉，有一摆翕相，看到家己。相片中的自己吓一跳，啊，怎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吗？等一下，发生什么事吗？叫啥讲？哦，不减没事，没事，因为安尼吼大吃大喝，因为咱有肥啊哈，肥胖还真不是福啦哈，所以又把给家己吃出一些慢性病的症嘛，所以又控制下来了，拢食较少啦，食较少。啊，对，大家底下不会说的讲啊啦，那你的饮食方面哈，要安怎来吃？哦，卡袂去大哭起来啊！然后呢，讲要安怎食？伊讲是聊了什么？要安怎食？卡袂去大哭起来，安尼就对了啦。啊，到底要怎么吃才不会胖？咱第五是做讲究的，他是真的照这样子在吃哦。啊，我是无啦，但要安怎食？卡袂互家己足大哭的，吼、哦，足大哭的。真的是有学问的哈啊，所以说把我们那天要聊的那个内容哈，也跟大家聊一聊啦。其实很多人也是还不知道啦，尤其是咱台湾人，日本人可能还比较照这个版本在行，啊，不过咱台湾人无法度，哦，无法度啊，但是那会当去执行的，会对咱的身体实在是袂歹哈。所以我们吃的话哈，应该要先从什么吃？咱台湾人适应先白饭的就对了哈，嘿呀。 看到饭就吃，什么呢？先吃啥吃啥吃啥，比较不讲究啊，比较不讲究，那是正确的哈。有迄个医生因提供的哈，因提供的这個方式啊，咱来听看嘛，讲安怎吃，咱没有大口起来，好啊，然后咱较袂就是减重，然后还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所谓的血糖啦，或是胆固醇这个问题的，对哈。那建议咱进食的顺序呢，应该是爱先吃菜，先吃菜啦。其实是啉寡汤也好啦，哦，啉寡汤也好。先啉，那按照较专业的意思是讲，先啉汤啦，先喝汤啊。但是那个汤，我告诉你们哦，你袂使啉迄个浓汤。啊，是讲那种看羹嘿，好，那个就不 OK， 要避开。好，或是要先饭前先喝水，啊是清汤可以的，然后再蔬菜，哦，再蔬菜，因为先吃蔬菜哈，先吃蔬菜，这个、好处是蔬菜当中的迄个纤维嘛，迄纤维，那先入去咱的消化道，会形成一个屏障，会减缓掉咱后续糖类的吸收速度。哦，这个吸收的速度有影响的哈，所以咱先吃菜，吃菜减少掉这个糖类的吸收速度，避免的血糖暴增，胰岛素快速分泌，进一步减少咱的脂肪堆积，哦，特别积油啦，啊，然后咱先吃菜嘛，较有饱足感啦。哦，啊，那所以咱那先食迄个菜，当然，蔬菜或者是菇类的物件，可以先垫胃，哦，可以先垫胃。那再来，我们来的这边讲啥？来是食肉，食肉，鸡鸭鱼肉，哦，鸡鸭鱼肉。又来咱去食这个肉，就是预防肌少症啦。对于六十岁哦，六十岁以上胃口较小的长辈来讲，哦，专家建议先食肉。这会当确保着摄取足够的造鸡原料，造鸡原料就是咱要生肉的原料就对了。偏偏因为先吃饱菜而吃不下肉，第一输着咱这个蛋白质摄取不足，哦，那蛋白质会当刺激着咱大脑的饱足中枢，对一寡追求极致控糖的这阿爸阿母啊，或者是咱这的兄弟姊妹啊。好，哦，这个方法是真正是非常好的，因为医生因认为先吃肉对稳定血糖的效果是上盖赞的，好，哦，上盖赞的。所以再来，咱再来吃饭，好，哦，所以我们刚刚来讲这先吃先啉茶或还是吃汤，再来咱就是再来吃蔬菜，好，哦，绿色蔬菜、藻类或菇类之类的嘛，哈，哦，来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呢，咱来当先吃肉、鱼、蛋、豆之类。哦，这种属于较低脂肉类，你嘛哈，像咱咧食猪肉嘛是尽量食正肥的就较买啦，哈，哦，肥的较买。再来，咱再来食淀粉，淀粉的包括讲饭啦、面啦，好，哦，这都是叫做主食。那如果你那是有血糖的人，要建议你，建议您呢，就是建议你上好是选择全谷杂粮，比如讲赤米啦、地瓜这个可以哈，哦，来。饭饱若要食水果，可以，你唔当随食饭饱就要食水果，好，唔当随食饭饱就要食水果，应该是伫个半点钟后食水果，安尼对咱的消化较好。若无你卡伫个咱的水果落去的时阵哦，随食水果卡伫胃里，安有水果较好消化。好，所以讲变相就是，咱的血糖容易清管无大紧，咱的迄个消化道也比较不好，会有胃食道逆流这个情形的点哈。所以说。饭饱，咱若要食水果，唔通随食。建议你半点钟后才去食，安尼好不好？好，安尼有清楚无？心冷汤才食菜，才去食肉，才去食饭，才去食水果。水果就是半点钟后食，安尼这顺序。希望你会当要食，迄个会当食饱，啊，佫袂大口，然后控糖，然后又即，這个控制着你三高的即，這个。好处的对了哈，感恩乡亲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好，来安排的这首友情，哎，我看友情哦，来用唱，因为刚刚一个在讲，希望我唱好，安尼咱来拜六哈。啊，无这首嘛真轻松，女儿圈是蔡琴唱的哈，我看是什么人点？嗯，我看一下。哦，咱三明区阿庆给咱点播的歌曲哈，来，大家到这收听，到这。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恁在哈咪个呢？因为咱的爸爸节活动伫要结束啊咧，剩一礼拜尔咧，进入倒数计时啊咧，没声哈，啊未客，哈咪赶紧去客客，紧去客客，啊我客无够，客无够，好紧个客来倒。你若讲我着头仔有客，吼啊我真感觉无啥够，想要搁款，吼咱要乱买货着爱趁钱啊吼。啊，无你个生意啊，药房看啥计，药房先甲你留，甲你回先叫起来。啊，你当时方便你一年就好啊。哦，你们是搞你搞，我个人用手个手无着。你讲你当做每一间药房拢会叫开炖你啦。药房嘛有分大细间啦。恁听我意思吗？哎、欸，有时了个当然人伊会叫开炖啦。啊，那无人就是活动结束就结束啊啦。那活动结束，就是剩药房有尔，我则无啊啦。你搁想要来讲啊？我啦，恁个迄个人工金卡顶好无？数量卡顶好无？啊 ，QMB 甲迄个火力秘书特别做无？没有就没有了啦。一年安尼久久长长啊，365天等遐久啊，等着啊，搁唔加莫挂，还搁伫遐三心两意地，惊四房惊八，对不对？恁较咪想讲，我安怎买，就是安怎赚的哈？恁老金卡咪顿一个嘿？我安怎买就是安怎赚的，因为恁有在吃，长期在吃，加客几桌，看你赚偌济伫遐，你真正安怎买就安怎吃。平时啊，我无咧送你嘛是咧买，咱只听种朋友讲，阿哥你无咧送我嘛是去药房款一，嘛是讲款一两万的，得着咧，你在咧讲咧，佮讲我咧送你唔加款挂，对唔对？有差到遐远啊，啊，咁该。减开挂减价挂就好啊啦！主播，我今年想要出去出国两逝，我减出去一逝，我得会当摸几档个啦。我讲了对，对吼，啊，身体身体先顾嘞，咱有咱身体用好，要来佚佗的佚佗，孤孤单单细水长流啦。佚佗的孤孤单单细水长流，唔通当作咧拼惊咧做惊，也无必要。除非你经济就足好，无影响。那无咱无需要，身体真正第一要紧，顾好好。咱才有机会含身躯边的人真真正正啦。因为我真想的就是安尼啦，我身体顾好，我第一当看我空中吼，就是恁真咧听心机诶即个乡亲的对。我第一当孤孤单单含我即个乡亲，逐工都伫空中开讲啊，逐工都伫空中见面啦。安尼是，我感觉是上要紧，安那上幸福的就对啊。哦，所以恁莫阁无我，迄个啥物时阵要退休啊？我只要来，阁会顾会做，我头壳无乱意哦。我要阁继续做，我无爱退休，我身体要阁食好，我退什么休啊？真正，我完全无想要退休。迄阵少年，还阁安尼想，真完全袂。感觉咱身体顾好会做。还是幸福的代志，吼、哦，唔单单出无代志，怎么吐下海，吼、哦，一尴尬，唔能说要食啥，要来对，吼、哦，啊，要去啥物人，你就要有那么啥，我感觉迄偶尔可以，每天都叫我去换去过这样的日子，我感觉该省，你该省，大家好，看咱这朋友孤孤单单的空中开讲，你们，你来看我呢，五四三，我感觉该趣味，我脑筋嘛较袂退化，对不对？吼、哦，好啦，所以讲恁阿公，你食几条？我六条拢食。啊，我唔是干那食阮公司的六条尔，其他的主持人的产品我冇食，真的啊！啊，你食阿济哦？你有阵我一讲吼，透你著透早，我有当时干那台湾公司的产品特别食十粒啦，真的哦，嗯，啊，我拢一拳头食，十几粒的，啊，我就要吞，真的，我做就会食，因为我有当时也袂记钱，啊，阮。公司的产品拢是保健品，真好。你讲伊是话是药品，但是伊是植物药啊，伊袂伤胃的。植物药含西药无共，就是伫遮伊袂伤胃。该买伊要饭前饭后，会去遮上好。我拢安尼食，所以阿公阿大大条一定就是基本啦，基础就是咧拍底上重要。你即六日先甲我食好食，你讲要食啥无要紧啦，拢开去。因为我常咧讲一句话，讲咱身体也顾无用，食啥袂吸收。一个中医理论叫虚不受补啦，但是补名食先补品，意思讲咱人啊虚食袂吸收啦，食袂吸收，你阁食较济，得加开钱啦。所以我才讲，咱拍地基、拍体质、 打底上好的是咱德力林高精甲雪莉旺啦，这两支是你身体本地足虚底底足歹的哈，你得先这两支先甲打好在，啊，你讲你讲阿伯过来加咱的迄、那个瓜叶啊，哦，还是金星，还是个要来 QMB， 还是活力民宿，咱再过来加，有那听众朋友加我的六条拢是聊聊的，拢是聊聊一项一项加一项一项试。真正是这样，这样起来都是讲，我先食看麦，结果无想食较足好诶吼，总有信心啦。逐支都买是安尼来的啦。今天上上真诶，我听节目诶，阿君六条食较少少够侪呢。啊，即马搁听着讲啊，阿君诶迄灵果精说着旺啦，啊个 QMB 甲活力民宿家庭号特别做咧上，你敢知影？迄真正是给甲规年趟天诶所欠诶钱诶真买啊，你敢知？啊，我讲啊，恁一年通天欠十几万，一二十万。啊，我欠这嘛是要来买产品的。我甲问啊，你讲该要怎做？一年哦，安尼了啊，这个欠欠，就是我那要来带你进三顺行啊买的，足感慨的呢。吼，这个来，咱我讲咱陈大哥去讲个，阿君啊，我甲你讲，我已经吼，迄落买十几万啦，超过十几万啦。啊，因为伊是。因太太先食，食了好，咱陈大哥才跟进嘞。好，咱当讲的陈大哥来听麦哈。
1: 刚做见证哦，
2: 我买上多啦。
0: 你只话讲买十几万哦。
2: 有，迄落啊十，咧十组啊 ，Q 五组。
0: 哦 ，Q 五组。
2: 福利民宿啊，五。
0: 福利民宿。
2: 嗯，

0: 1,700几岁还搁咧做事，你敢知？嘿，还搁做事嘞。所以伊想想，我一年当开十几万，好算啥？你好想一年当你赚偌济？所以一年当你赚偌济，开一十几万是一个人生啊，出来顾身体呢，就安尼呢。啊，身体也顾好用，你拢免赚。事实，哈、哦，所以咱林国清率力王家庭好诶，五罐多一箱4,000块尔。嘿，林国清5罐一箱4,000块，雪莉王一箱嘛5罐4,000块。所以你拢赚一罐1,000块啦。啊，你看人迄个陈大哥，伊买10组，林国清10组，雪莉王10组就赚2万啦。哟，啊，贵叔叔，我也真好赚的点。哟，实际应该开8万尔嘛。安尼有厉害无？厉害啦！所以人真正啊，趁健康，啊个，人讲啊个趁健康，啊个趁利息啊，牛诶，真正。好啦，够用啦。啊，迄个 QMB 啦，风波定咧唱啦，十集啦，啊，想要迄个美化来话用安尼哦，十集咯，啊，丢丢无力，丢丢无力咯。啊，那你要讲话要穿美丽哦，你要白也穿美丽，你要行穿美丽哦。啊，风波啊吼，心肝头皮破菜哦。这就来讲你电波高，所以你的续航力就歹。电波高，续航力就歹。所以这足恐怖的是，无轻无重，雄雄人怎啊？迄个困死伊，去阎罗王遐排队的，是安尼来的。上惊惊安尼，你唔通见小六点，这无咧通知的哦，拢雄雄带去的，你哪知哈？所以碰破啦，感觉一直拢丢丢无力，讲话吼都安尼吼啊出，像袂像咱家己很吃力啊，然后感觉喘安尼，你得喊咪紧。紧充电啦哈，紧充电啦！啊，咱的迄个 QMB 是2罐半，5,600，所以你赚着半罐到一个1,400块底下。啊，看你买几组，你老在人买10组，你多赚14,000，吼、哦，十组啊，5组，10组就14,000嘛吼、哦。第二啊，你也买十组，你赚14,000啊呢。第二十组多少？一组5,000，5,600的点，十组嘛，好，你5,600呢？啊，你赚偌济？赚一瓶就赚了1,400了。哎呦！
1: 1,400，对，十组就14,000。
0: 啊，你5,600搁加减一下，因为我数学不够好。
1: 5,600减1,400。4,200。
0: 42,000啦。
1: 哦，十组就42,000对。
0: 是哦。你看，十组你要开一个42,000，哦，比你请一个，迄个马里奥马里亚来甲你搞，请一个白兰地来甲你搞，佫较下好个啦。你唔知哦，你若倒过去的时阵，正要用30,000就歹得请嘞。我讲你有只想想，真正得爱家来顾身体，得点嘞。一年长乐乐过一半，顾身体唔能佫急散散。下面看见 QMB， 啊，那迄个活力民宿哈，佮这个会啊，做者阿爸阿母啊，放尿咪盖素食哈。啊，迄、那个消化毋是讲盖好哈、啊，咱的活力民宿进来食，啊，对着迄个吼够怪的迄种体质的啦哈、啊，出这个一样啊，出那个一样啊，啊无就是天气变化吼、啊，哦，安、啊、尼人就无爽快啊，唱叫啦吼，啊，若当着人迄个花开的季节吼，就是春天吼、啊，人大家百花齐开，人大家拢赏花，敢那你唔敢去？为虾米？我闻着花粉唱叫，可怜咯、哦。啊，这个咪调节，算唔算调节？当然调节啦。袂输得你安尼遐了野啊！哦，安尼啊，从个囡仔细汉就甲调，还阁愈好。大汉怎个无看？即种哎，人医生讲哦，你愈细汉甲调好食，活困调也胃肠，讲大汉就好啊。都是医生拢来讲，因为人自细汉就怕爹地啊，时间成就一切嘛，对不对哈？好啊啊，迄、啊、落啊，讲活力民宿嘛是2阿半哦，对啊，爱改封做一个啦，都一大阿多少150包啊，爱就是2阿半的量啦。哎、啊、嘛是5,600啊，嘿，迄叫做特别足的啦。好，啊，赶紧，迄、那个进入买啥哈？哎，赶紧来个客，哦，啊，赶紧来个客，你讲哦，那么一堆，我要咱买回，搁么一堆的，我要安怎载？无要紧，你靠我，我叫人改载，啊，无你敲电话给药房的头家，叫改载。因拢足，吼、哦，你看啊，坐足几啊万的，伊煞唔甲你服务，足爱的都有啊，哈。来，空吧，空2,799,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西，二来年轻不要留白。这个是咱大哥熊林木王小姐给咱点播歌曲，来，台到点雪天要多少？

欸，我拄则敢若讲唔对起呢。迄、那个陈大哥，那咱进，我拄则甲讲十，迄落伊林国正发算着往十组，十组是十万，我煞袂记哩，咱是一组四千块呢，对不对？你若讲一小时5000，人伊林国正写你话安尼十组，十组是十万，我就煞袂记，读较不介好哦，哟，一小时5万。主品写5000无唔对，但是恁买是4000块尔。啊，所以啦，林国正十组是4万，薛立旺十组是4万，安尼八万，唔过伊拢总是赚2万的呢。安尼好，你开6万的呢。啊，主意2万咯，人信起来，所以我讲伊足够算。这真正我讲，我都唔惊你算，啊，我都惊你真正都讲唔知要行过安尼尔。主本来开8万。现在又扣掉2万就剩赚的2万就剩6万，6万人生的2万能创啥？2万又可以买几座 QMB 对吧？人上无嘛，又看买2座嘞，嘛看买4座的对吧？对 QMB 人个上无嘛，又看买4座的，啊4座够你赚的4罐的哦，啊个怎变成愈买愈俗啦？安尼恁要算未？怎变成愈买愈俗啊？啊，所以讲赚健康，搁赚利息，真正有赚的，一减二个。我到最后剩倒数计时，即几工，恁若算会清楚，头壳已经讲怎讲，哎，是安怎来碰？我一年通天真正无加毛几撮，对不家己恁就看紧冲。侬去甲药房喊声，咻咻叫，讲啊紧嘞，去甲药房咻咻叫，伊就叫足济起来应付恁啊，好唔好？去甲咻咻叫哈，好来，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79，谢谢阿列多。

0: 来，我现在要来讲这个新闻哈，嘛要讲下，这不算新闻啦，这算讲伫个这个网络新闻发露出来的一件事情啦哈。就是讲咱乡亲呢，比如像咱台湾人就最爱出国去佚佗啦，哦，最爱出国去佚佗啦，今年敢那算台湾啦，无啥遗憾啦，哦，啊，拢最爱去，拢爱最爱出国佚佗，但是出国佚佗哈。恁爱抱一种好奇心，啊，就是讲每一个每一个因的文化、传统、风情都不一样的。啊，然后你不要讲，啊，还有个龙傲的啦，啊，乱乱就讲骗想啦，安尼唔好。你像我去印度，印度龙傲无，在你印象中龙傲，我要去印度，足侪人，唔是土语吼。一种羡慕的眼光哦，是拢把就叫大力吓去。为什么这种表情？印度遐落后的国家，意思为什么要开钱去遐落后的国家？反而我伫印度看到足侪我拢看袂到的物件咧，对不对？系啊，是落后无唔对啦。但是我去印度，我冇看到真侪文明国家看较袂到。一个生活啦，啊，我看到是感觉足好笑的啦，我是真的好奇，我感觉是足好笑的。啊，唔过可能回去伊会感觉讲，我足后悔。哎，真的呢，我去印度，我的团吼，我的团真正有一个第三天就乱要回去啊，大家食早顿的时间拢无看伊落来，拢伫房间，伊敢那佚佗个足不情不愿的啦。因为印度很吵，我不知道那个城市吼那种味道，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你们形容呢。但是记到今我还记，他好像有咱说尿骚味跟咖喱味可能跟这几会一种气味啦，所以印度人身上真的一个味啊，他就动一种味他就动不掉啊，在每天所吃的东西拢咖喱，我拄要去的时候，我是足欢喜，因为我摕了咖喱，我足欢喜，因为我足爱食咖喱的，哈，我足爱食咖喱鸡、咖喱饭，我都足爱食，所以我足欢喜，嘿，去遐食咖喱，好啊，好啊，好啊，吼，结果一去，并不是，为什么并不是？有印度咖喱跟日式咖喱是无同的，完全无同的味咧。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啦。啊，当然咱食日式咖喱已经食习惯了，对不对哈？所以说那个印度咖喱哈，是有一种茴香的味道，哇，那个真的是臭的。我袂讲，我带去的时阵，我真正嘛是看到那本主本哈，那七头头的哈，要放饭的时间无哦，我拢就欢喜的，哈，你来吃得很欢喜，啊，走到点点有饭好吃，哦，你就是很幸福的感觉嘛，对不对哈？结果我印度完全无这种期待啊，结果完全无这，因为我想着讲，哇，要去吃咖喱啊，要去吃咖喱啊，嘿啊！啊，我拢唔敢吃，我唔敢吃路边摊，熟悉印度路边摊，你看到你也唔敢吃啦，哦，你唔敢吃，所以拢无吃路边摊，拢完全伫个饭店吃白费啊，那年年啦，啊，大家拢咖喱。最后一天回来吃烤吃中式的吼，吃到吃中式的跳到两个小空你都不知道，对啊，啊不过我刚头第一天去的时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风俗，是那个吃每天吃咖喱吃到怕啊，第三天我就说服我自己了，我说吼，入境要随俗，入境要随俗，所以不知道是这个这句话催眠咱的大脑哦，所以第三天过就就适应了啦。啊，第个若是搁食个食的时阵，就迄个啥迄个，咱台湾的泡面摕出来食。哎，较早吼，因为阿伯我去印度的时阵，印度的时阵是阿伯有迄个啊 COVID-19 的啊，所以阵咱的泡面内底有肉，嘿，当炸脆呀。啊，所以我拢迄落食咱那本大搁去迄落餐厅食饭吼，我着泡面泡的，嘿。啊，所以炸个泡面拢总泡完。嘿啊，啊，三顿拢食咖喱哦，食咖真正。 会生的啦。除了呢，吼，无印度实在是介趣味，就是讲伊做者所在，吼，做者咱文明国家看袂到的。吼，因的车实在是有够多，啊，无车辆顶的啦，啊，有车辆顶也无路用啦，反正就叭叭叭叭叭就足差的。啊，因敢若无咧看青红灯的啦，啊，过来吼，敢若个也未发生车祸啦。他们的交通是很混乱哦，吼，是很混乱。然后人又多，垃圾也多，再来是什么也多，乞丐也多，哦，啊，垃圾多，人多，车多，乞丐多，啊，个有粪扫啊，这粪扫真正堆拢是路边，啊，拢不落像小山丘安尼。我看看你讲，虽然看你交通混乱嘛，跟他配合，哎，安尼未发生车祸，我都问导游讲，啊，这安尼未发生车祸，伊讲车祸是也有了，但是很少了。你们台湾都是有交通号志的，但是你们的车祸不比我们少。哎、欸，结果总敢堵呆了，伊点知影？咱真正是有灯号的吼，咱有车红灯的，啊，但是咱台湾的车祸不比人迄种无车红灯的国家较少，那是一种讽刺。所以你袂当听拢讲啊，咱做发达什么会？去看看人家国外有一些做农哦，虽然农哦，吼嘛是为因趣味的所在啦。啊，因的流浪牛啊，足侪阿牛，主宰讲牛侪啊，讲无着，因的牛也有够侪，拢伫咧路边咧说啊，散步，啊，叫做流浪牛。咱只看着叫流浪狗，伫印度你看的是流浪牛比流浪狗搁较侪，印度人。无咧食，因是信印度教的，所以无咧食牛肉，吼，无咧食牛肉。啊，然后呢，所以牛呐是退休了后，因嘛袂甲杀，因都互伊流浪。啊，行到倒一户，食倒一户，你行到倒一户，伊就甲饲呢。虽然讲这只牛毋是阮兜的呢，啊，伊嘛甲饲啊，流浪牛嘛足济，就很有趣啦。所以印度吼，你也要讲吼，很多话题是你一天也聊不完的啦，真的聊不完。人记得有在聊。坐伫个即个，咱迄种类似像小车无，坐伫车内底坐到甜甜甜车顶，着个车顶面，阁有人坐嘞。我唔只咧配合因的平衡感有够好。迄啦一个小块转弯嘞，上面陷落来着哈。哦，迄大家足厉害。你想要管咧表演特技？那也是在我们台湾看不到的一个风俗啊，顶天是做树熊的嘞，真的。所以你刚刚印度该出名的对哈，然后看到那个泰姬玛哈林哈，听到迄个因的第几世的国王的爱情故事，哎，嘛就感动的，对一个女人的当痴情加望眼欲穿，甲目睭看甲青梅，啊，这些故事我捌讲过，啊，那你要听吼，我得去整理啊。啊，是真正感动的。迄、那个国王一世人，甲娶一个某呢，真的爱某死去，迄、那个泰姬玛哈林就是间某去个。虽然咱真，恁来去泰，然后真正去印度哦。泰姬玛哈林并不是他那个皇后的坟墓，迄人讲叫做衣冠冢呢，哦，衣冠冢呢。啊，但是伊甲起一个迄个泰姬玛哈林，就是要纪念的某。然后因家夺权，就我甲掠去对，隔一条河对岸，我那一个皇宫，但是皇宫。有一空会当看对岸，迄、那个泰姬玛哈林，伊说逐天拢干呐，逐天拢迄个目睭拢看迄空嘛，伊个目睭就看迄空啊。透过那个洞吼，透过那个洞遥望对岸的泰姬玛哈林，哎、欸，这样个把对目睭看到青梅呢，每天就是遥望他老婆。哎呦，靠腰，哎、欸，有权有势的人，个个只能当钟情一人哈。好、哦，真的啦，人讲讲迄个。执子之手，白头偕老，真正有这句话啦吼！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是安尼。哦，你也感觉讲好美的故事啊，这是真正呢，这是真正。哦，所以你搁听到这个爱情故事，你嘛感觉就值得。不要去说看人家不好的地方啦，好、哦、不好的地方。你讲因那那迄个在恒河，也要洗嘴，也要洗身躯，也要但骨头乎乎的无？啊，迄嘛人的风俗，因都认为这条河就是当去天顶。迄个接近佛祖嘛，接近他们要的佛祖嘛。欸、其实印度信佛教较少，吼、哦、啊，就是会当看到因的神啊，接受因的神安尼就对。啊，迄嘛是当因诶宗教诶思想啊，你袂使讲啊，诶无也无一招够浓哦。你如果都是抱着这种心态去玩，是不好玩的啦，对不对哈、哦？所以我讲起来嘛，就白目诶，这风吼真正扩起来也是拄啊好呢。尤其你若要去看浓，咱讲讲不是开发中或是文明国家哈，你真的。 不要有那一种抱着讲我起要讲骗笑的，安尼你起啊是要创啥货？好，啊像这个，我讲一支影片短短几分钟啦，大家竟然是直接伫机场和海关给你扣开吃牢吃牢饭呐，啊这家己白目的嘛，啊这是三十岁一个网法国网红嘛，伊伫别人的地盘吼开直播黑白讲嘛。好，所以按照我们白讲，代志会发生是安尼。这三十岁法裔的阿尔及利亚籍的迄个网红叫做诺贝尔，伫个我来今年带鸟哈，伫个2026年六月去摩洛哥。不过我听完淑君姐讲，摩洛哥其实是很漂亮的，应该是说它很有特色啦。哦，摩洛哥我也很想去呢，但是足远诶，我不足久诶。我就不照顾，我都唔知只一家家做个，一时点出我就想得足难的啊！啊，无得坐商务舱哦，我要商务舱足贵的，我个想看卖，我再想想哈啊！来，因为2026年6月哈，伫摩洛哥佚佗的时阵，因为拍片，伊讲讲啊，当地交通混乱，哈，就讲人个警察啊，去向这个女性驾驶射出金钱，意思恐吓就对啦。伊总要准备要离开机场的时阵吼，总要摩洛哥当局总要给扣起来，被控涉嫌诽谤、侮辱执法人员。欢喜，走去摩洛哥要度假，啊，出国耍嘛，看到一定是不一样的风土民情嘛。啊，不一样风土民情，我们如果是抱着好奇心，就是哎呦，赶快来看这个地方，我们就拍个卡，拍个，就是我们打个卡嘛。哦，对，咔嚓咔嚓嚓一响嘛哈，我们来打个卡。啊，这位大小姐，这是查某哟，真的不懂得什么叫入境随俗。一个到摩洛哥，迄、那个马拉克什哈，马拉克什的，看到当地的交通足乱的，惊一跳。伊即马就马上伫社群平台，发了一个影片，一直讲骗秀人当地交通根本就是地狱级别的混乱，完全没有规矩可言。在他镜头捕捉之下，跟他的口述行程当中，讲骗秀甲无一块好，讲唔打乱就算啦，无咧地安全无碍啦吼，啊，佫有人甲囡仔吼直接吼，迄落塞在车上啦。你是你也要啊，咱台湾吼，只是拢已经咱台湾做进步的啦，无咱即演的无进即演的啦吼，看阿公讲演啦哈，来，咱即演的要有印象无？较早阿爸一架车，下当头前验两个，后边验两个，搁再一个妈妈，阮倒是安尼。经过着遮哦，足侪人会笑吼，阿骨啦大令，阮嘛是安尼。较早奥多麦就足稀罕的咧，我以前细个咧时阵，奥多麦就算袂歹啊。当然，交我人个是足好个人嘛吼，较有使个。那无只奥多麦啊，就算足厉害啊咧。啊，较早奥多麦足厉害哦，足有力的哦，嘛足有力的，会当载足侪人诶。啊，若一逝路，讲要较远途的，也是讲要去阮迄个家里，阮爸有台车，迄个奥多麦徛咧，在阮两个囡仔妈妈哦，阮妈妈拢总生三加一吧吼，啊，去叫阮妈妈了在条。地哭地哭哦，啊你哭，哭得够糟的，够厉害。哎呦，啊真够，真你袂使安尼，真你啊，你让你啊，是讲较早不是安尼吗？哎呦，较早无人管呐，啊较早交通无，较早车无遮多，安尼想讲啦哦。哎，老三，所以人家讲他觉得很崩溃啊。可是如果这个是在我们台湾，我们看到了也只是会会心一笑而已啊，对不对齁？把孩子夹在这车的前后座，在台湾也是见怪不怪，现在是在取缔，哪没还有人夹头前夹后面，我还说齁，对啊，所以齁，说在镜头跟骗秀说得很受气，说自己活了30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离谱的驾驶方式齁。在影片直接的开地图炮哈，可以跟在祖国说我们阿尔及利亚出来做比较哈，对，我来讲我的交通好啊，那堪比起来哈，我是好噶，袂晓讲的好啊啦，意思嘛无比无伤害啦哈，主本也无感觉好，来只看看，感觉因阿尔及利亚的交通好侪啊，就对啦，我真正迄个摩洛哥的交通糟糕透顶了，你敢知影影片截出来爆点嘞，崩嘞！ 加一个粉丝看到足爽的呢，哈，哦，哎，看到人送有流量的无，佮加码爆料讲，唔是安尼俩，我佮看到哈，当地交通警察故意把迄一个人女性驾驶员炸落来，啊，炸落要创啥？就是要恐吓啦，意思就是哈，我佮炸落来，你就是把钱摕出来，罚金摕出来，啊，我来帮你走，那无我要甲你开单。就是类似像安尼的对啦，啊，所以讲哦，哦，这点的爆料吼，安尼有较恶一点啦吼，这点的爆料马上点阅率冲到嘣安尼，真的是万万没想到，他只是爆这样，竟然赚到很多钱，因为你在剩流量，流量偌济的剩偌济钱，让他没想到那个流量好到一个不行，让他赚了很多钱，结果你们在红线上多，直接就把当地的警察给招来了。警察听到红线，人家摩洛哥警方虽然平时啊哈，可能无咧管理奥多拜安乱人，但看到你伫网络安尼大肆的放送人国家的丑闻，甲人一个国家骗术甲袂听进，啊，佮甲人警察形容袂受贪污的黑帮，那个处理起来的效率可快了呢，有够紧嘞。所以就是哈，直接就盯上了这位网红。就在他要离开哈，欢欢喜喜，当作伫遮佚佗，哈啊，迄个唔免开钱，赚着流量，飞机票拢甲出好啊，诶，遮迄个粉红的无哈，嘿，粉红的拢甲我出好啊，欢欢喜喜要离开着这国家的时阵，歹势到机场该炸了，人家就直接给你迄个拦截，无要互你坐飞机，不用登机，直接是把你请到警察局，去遐啉茶，到底是？会安怎咱也唔知啦吼，所以摩洛哥当局给出的罪名是非常直接，毫不留情的指控他诽谤摩洛哥公民以及侮辱执法人员，就这样还留在那个地方。嘿，对啊，这个侮辱性真的是很高嘞哈！你摩洛哥人，包括你的执法人员，看了谁会爽啊？对不对哈？所以到底关我姑娘是不知道，反正就是还扣留在那个地方的地了哈。哎呀，是叫你去体验一下异国风情，不是讲叫你去讲偏向那国家外派都外派的，真正呢搞不清楚状况，风口开多啊好呢哈。咱那个台湾的乡亲呢，比如去哪个国家哈啊嗯，哎，咱听我节目够网红啊，应该也是有吧。好，一个也是有，啊，无就是恁可能原来有类似像讲咧经营类似像网络这方面的吼，网络啊，啊无，
1: 就是
0: 部落客哈，对，真的，你卖伫来国家骗小毛巾，你伫来国家当地人骗小红，可开始都要好呢，对不对？你可以回来再讲，他做一点你袂对。你回来再讲俩，你袂对。但是你回来，你要因为你就是当要翕个影片，冲流量，你袂当回来再讲啊，对不对？就是底下咧直播的时候，就是爱一边直播一边讲述啊嘛，对不对？是啊，有好啦，反正这个是他们的事啦，网红红口一死啊，好啦，伊都自找的啦。咱起码是讲，一般咱也不是网红，咱要去玩那个国家佚佗，啊，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去玩？好，什么样心情去玩？那你就会玩出很多的，快乐啦，玩出很多的快乐。像我讲，我去印度，实在良心讲，咱若要认真讲，真正是落伍啦，吼，落后啊。但是你也要去加往趣味的方向，哎，你三面三句讲不完，因为它跟我们台湾太不一样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也要讲伊种，你看到足趣味的哦，辛苦别，比如我来讲给你听，伊咪讲哈，真正是安尼哦，他们也就觉得很好玩嘛，哈，很有趣的国家。但是，哎，要去印度啊，是这几我已经十当无去啊，哈，我加十当十几当前去，所以说今嘛应该是有改善啦。听讲已经变数干啦，较早因是无变数，有变数的较少，啊，所以拢路边就算啦。哦，拢放伫个路边，所以你若带一个某来，会当甲你起一间民宿，伫迄个红山迄边头，就较有地位啦。嘿，啊，佮嫁妆若嫁无够，你用拍死啊，啊拍死个，从个脚抬死个，嘛较倒家啊，哈。嗯，啊，你结结后头来追求，讲伊病死个啊，啊袂甲你摔死个啊，安怎有诶无安尼啊，哈，足可怜的啦。 妇女是没有地位的，说真的，说真的。所以你在走廊嘛，这该被死也就可怜呢。妈妈看看哥啊，喜欢台湾，哎，谁生活在台湾？女人现在权力可大了，但一家之主并不是男人，是女人啊，我倒的是啊，哎，你今天跟我讲点家务，对一个你阿姨来，因我倒的一家之主啊，的我摸你这花头的，嗯，我摸是老大，我老二啦，我老婆说了算的啦。很多啊，是不是？在那裡哦，那女人真的很賤命的，死也沒算什麼啦，真的有影的啦，齁。好啦，聊到這邊就好了，要來聽歌了，聽什麼歌？嗯，原來你不愛過我。這當港齁，他就進來了。劉素美小姐給我們點播一下，來，大家收聽，走。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啊，谢谢，感谢，这是点什么人点播的哈？叶之渡轮哈，应该是尤鲁诺火力不多的款了哈。谢谢，感谢，继续，因为就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嘞。

其实哈，我觉得哈，去国外玩，像这个台湾的朋友去日本玩这五天回来，心得报告真的得到啊呢。但是咱讲在他的印象当中非常，就是印象非常的没哪讲，印象没哪讲，没哪形容，就是非常的有印象了哈。因为这个陈先生一共去日本生活刚。哦，拍，去国外玩就是要拍照嘛，不然你去那边干什么啦？哈，有，所以他说去日本玩了五天，就拍了2000多张照片啊，对的，还够印象深刻了。印象深刻，什么代志有印象深刻的？讲啊，可能是啊富士山，一共哦一样呢，那个富士山啦、樱花啦、美食啦，哈，他去到那边玩的时候，照了2000多张照片回来，你敢怎样？哈。所以伊讲，迄时阵伊回来，吼，就很得意洋洋，甲伊身躯边的朋友炫耀哦。其实去玩真的有点点是这种感觉啦，哦，等下等个朋友炫耀，你知道无哈？所以吼，你看长外时阵去回来，富士山啦，吼，萨库拉啦，美食啦，哦，我拢去寡济，看我身躯边朋友分享哦，就很得意洋洋的向他们炫耀呢。但是伊讲一当哦，雄雄哦，伊手机跳出的去年的今天。其中有一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伊正看到，伊才查讲原来我翕2000几张，当时敢那足新鲜，但是近一档后佫回想起来，现在2000几张相片不如这张相片，是哪一张照片呢？伊讲主本以前也没什么印象，啊，毋过伊迄时阵伊在我那翕到的对哈，竟然到了去年的今天，熊跳出来，他就划到了一张。路边摊的照片，花姐家一桌定去定格了哈。伊讲那是一位70岁、70岁，翁婿多过身，而且是负债累累，一个卖花乌目送，底下一直点头，甲警察回信嘞。当时伊讲伊过一桌，路过年啦，啊，看到哎，啊，看遐济人，伊等我那过到老去。听咧听咧，才知影讲，原来这乌巴桑伫路边卖花，去予警察甲开单。啊，然后为遮济人，就是咧叫警察手势就举较悬的，吼、哦，手势举悬，轻轻放。知影人这乌巴桑，就是因为翁婿过身，阁有歹负债，不得已出来卖花。我就讲，咱下当伫厝吹冷气吐下，还吐出去，看人俗叫咱唔能写，咱要出来卖花，要来风吹日晒啊，对不对？所以等下人讲站的位置不一样啦，所以想的无同啦。咱若徛伫乌巴桑这边头的吼，就是讲警察来，死咬开单的啦，对不对哈？啊，你若是徛伫警察这边讲，啊，伊无开单，伊无业绩啊，啊，警察在个做业绩哦，假讲的，哎呦，尤其到年底的时阵吼，就足骨力开啊啦，所以啦，恁来较细心的啦。哈哈哈！哈，到过年，因为咱冲业绩呢，无敢那因的年度考核，什么会敢那未过关呢？啊，唔知想靠奖金未？我是唔知啦，但是我知讲有一个年度考核啦，跟你开单的业绩有关系啦。所以啦，要到年到的时候，足好开的啦，恁较细致的啦，啊。啊，因讲讲，唔是我来开呢，啊，我无开也未使的呢，恁若卖犯规，我嘛未甲你开呢，对不对啊？是啊，所以。站的位置不一样嘛，所以当然讲的话也不一样，做的事情也会不一样啊。那么想你讲，哎啦，啊，这个欧巴桑，就是因为安尼，好啊，所以伊是我那算犯规啊嘛，哈，你若卖犯法啦，谁来警察去甲你？你若卖违法，谁来警察去甲你开单？啊，即马来过。是路边这人，就是意思讲，你唔通无天良啦，啊，人迄乌巴桑安怎安尼就对啦，讲叫他今仔日这件吼，目睭开开啦，放伊过啦。啊，所以路人争论法律跟人情啦，吼，法律人情要顾哪一个？到尾啊，吼，就是这个警察伯伯吼，嘛是甲开落去就对啦，啊，是哦、喔，是哦、喔。我好说，我袂当做警察啦。我做警察，我也无饭食。
较在啦，我也会做警察，我也无本能讲我。那这我来讲，没看到，没看到。真正我来讲，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下次不要了。哎，摆别当直接摆，啊，你也别摆，爱去对摆。我来讲，我怎来讲啊？哈，所以我讲，我袂当做警察，我跟做警察，我也无本事啊，嘿呀。我讲没看到，没看到嘞。咸蛋超人，用你来鸡卵做啊壳个嘞，哟！啊，所以讲，我啊，警察发大开了啊，开了，嘛无大开了，特别收一个呢，嘿啊！我把生活嘛，不是像咱外公我样啊，阿爸的阿爸哩，阿哩大声细声哭啊，哩哭天抢地，这嘛是人搁较安怎生嘛，就特别自尊。你也底下讲吼，像迄、那个，我不是肯德基的，懂啊？坐在涂骹死在地地摊哦，啊，这不是肯德基，安尼哄笑呢？你不能欧巴桑跟那是袂安尼做啦吼。这欧巴桑真正，伊讲伊就是看到一张单点点来收落来，迄、那个落寞也无奈啊。这陈先生讲，哦，他当时看的心情很纠结呢。真的呢，啊，欧巴桑真正是点点改张发单收落来，还是放落地啊，默默的、孤单的把它收起来。然后呢，迄、那个搭围无遐花，嘛是羞羞的安尼。啊，人就散去，人潮就散去了嘛，吼、哦。啊，然后伊就把遐、那个花，哦，遐花搭，我那把遐花羞羞起来的滴啊，默默的收起来。所以讲，伊看到迄画面呢，伊讲竟然比记忆中所有的风景都还要深刻。所以讲，变成这张是伊记忆上深刻的一张。风景，但是考虑去看那水，看一看，顺的顺的过，真的不会记在脑子，记很久了。咱是要凭良心讲了。所以你讲，我来佚佗，我感觉较注重去的所在是不是有什么较趣味的人情风俗，跟台湾就不一样的，或者我是会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旅游了哈。我较不爱讲哦，但是看风景较水，我要来看风景有无？啊，我无问风景若水，转来我问啊，你感觉啦？啊，风景足水啊！啊，除了风景水，佮有啥？啊，无啊，着风景足水啊！伊讲袂出来，佮讲了风景足水爱两年啦吼。但是一年两年后，你可能对那个风景，再说那风景多美，你可能伫你脑筋记忆力、印象记忆力已经慢慢退掉了，已经慢慢退掉了。只是你的记忆就是水啊，但是到底是什么画面？你若无个背手机出来看就对了哈，可能你的那个印象不会那么深刻了啊。反正一件事情，一件代志，你记足久久，记足久，就是这样子哈。好，所以这个陈先生，伊讲哈，我拄啊个买个车吼，我是竟然想着讲我翕两千几张的风景吼，我感觉这张我印象上深、最深刻的啦，比那些风景还要深刻了哈。所以伊讲，伊放下手机呀。原来去买旅行的门票钱、拉面店的店名、旅馆的地址，全部忘记了。陈先生讲，我拢会记住去啊，我只要袂记住啦。但是唯独迄位老太太的身影，甲进我记的心肝来。所以讲，有些旅行呐、啊，风景只是从眼前经过啊，真正的旅行是风景走进心里。这句恁。您听的哦，我感觉伊讲这句是我上介意的一句。伊讲有些旅行风景只是眼前，好，从我们的眼前经过，从我们的眼前经过。真正的旅行哈，就是风景要走进你的心里啦，不是从我们的眼前经过啦哈。对啊，这句好不好？好，真好，好，好，恁以后去佚佗时阵，拢会当知影讲吼。要安那个风景记在咪心肝内嘿。

首新歌，最后一首歌叫做《惊准人的纯情曲》。恁要叫我点的歌，我敢那拢播差不多啊、哦。真正的林小姐哈、哦，好，《惊准人的纯情曲》。啊，来个玉梅啊！欧小姐，林秀琪的歌仔我给你播去啊，刚刚是播合唱的款哈、哦。啊，跟咱易大姐，来听易大姐潇洒的走。这个。我看礼拜六我帮你们还好了，我帮你们唱了哈。好，安尼，恁顶礼拜六给我点的歌，该播我拢播哈。今准人的纯情曲，真定诶，林小姐点播来，台到底是听多少？

0: 好，谢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啊、哦。你讲啊，刚才是昨嘛，昨许即个好雨假哈，啊，咱有听众朋友啦，嘛是咧讲啊，讲你较早碰布安尼足无咩时阵无医生，诶，伊讲那有排心电图的呢，有啊，啊，我安怎，伊讲我得摸手啊，啊，都人都要戆去啊，要昏去安尼啊，啊，都嘛有去病院检查，伊讲伊个有排心电图的呢，结果吼，医生嘛不讲安怎，嘛不讲安怎。啊，无安怎，要安怎？无安怎，医生嘛袂开药去食啊。啊，讲坦白对不对？落尾想吼，即下再讲，去买 Q 来食，食较进，伊就勇敢拉牛话啊啦，进个会做啊啦。你看差偌济倒啊？啊，等下安怎都无命啊！所以我拢讲叫恁食较强，食较炖，但是恁问我，啊，我无安怎？哎，恁足破格，其实恁讲即句我拢足袂爱听的呢，啊！我这人要安怎啊？我会叫恁吃，就是唔爱恁安怎较吃。有当你安怎拢袂赴呢？恁较戆呢？啊，讲个开门个话较好笑嘞。啊，我要安怎啊？拢较因个话，我要安怎我来就吃。啊，等你安怎敢袂赴？尤其是碰夫啊，等你安怎敢袂赴？通讲，我来不及说再见，恁听无重点吗？对吧？来不及说再见，意思就是种情形啦。唔通安怎？安怎都袂赴啊！真正。一百空一百，阁无予你第二摆机会哦。啊，若有你第二摆机会，迄、那个碰补啊，阁予你外号用给给。有的医生可能就会跟你说，大概就是跟我讲存活率嘛，伊拢甲你讲存活率大概就是五年嘛，给叫你十年而已啦。我讲受伤的心已经无用，受伤的心若真正受着伤啊，迄、那个碰补啊，寿命都袂介久啊。就参照咱的车，迄个引擎还要锁起来，你只车唔免去开啊啦，一定有毛病啊啦。咱的碰破啦，受伤过呢啦，加加乎你用五档加十档尔，无较低，真正无较低。所以你唔通当作碰破啊，袂破病。24点钟咧用的，买就袂破病，只是伊我那搞动哦。啊，若冻袂掉，一声特别甲你收伊，安尼尔，都差安尼尔，毋是袂破病。咱讲生歹命，生歹命，碰补啊，无咧讲歹命个啦，对不对？但是你要踢了一个，你要蹦伊一个，你要裂开，啊嘛是一个。迄个，迄阵阵若救会倒转来吼，迄、那个碰补啊就受伤着吼，互你加加用也是十当尔，袂介久啦。啊，你听我意思吗？哦，难道这碰补啊袂破病呢？会呢？那破病一声要给你收伊呢，足恐怖哟！好啦，有会啊，这碰补啊，无咧话咩啊？该充电爱充，充好吧？吼、哦，这个阿姊，好，我去了 Q 给买40000的呢。
1: 你做骨髓检查啊？
0: 嘿嘿，
1: 还要怎食伊药啊？吼，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载，阿君啊，你甲我叫，今麦你50条，食40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些药无差，讲转来食，我有 Q 买伊呐。
1: 够好诶！
0: 啊，食些。

好，咱的这个碰补啊，食营养啦。好，咱的碰补啊，充电充好吧，伊咧动得种咩啊？哥，好，你卖讲五十岁啦，七十岁你若碰补啊，够用八生的出来，你七十岁要咧做的，还佫足牛的足命的啦。老人讲叫做老当益壮，有这句话哈，不要食老无路用，过好老当益壮。我拢希望你老当益壮啊！哦，来 Q&A， 咱迄个叫三顿食，基本上是一顿啊一粒啦，叫三顿一个三粒啦。但是你愈坐会食愈坐粒啦。你讲啊，我都七八十啊，啊，你会当食个六粒无？需要嘿，一顿两粒要紧。好，安知吼？一罐是2800，拄啊，趁咱爸爸一个做情商哦，买十组起来扛。我这十组嘛较5万六啊，但是你甲我趁万四块底下呢，欸先生太太小姐，哈哈哈哈哈！因为我那里好歹万四块钱啊，上摊较济啊，啊，待个这时阵咧少唔加买挂，啊，咱得等几年通天，吼，咱几年通天，吼，做一摆买，省下那济，为着是用买几年通天的啦，吼，好，来啊，老尾去去迄个，甲咱各买，得爱赶紧啊，因为咱。到月底年嘛，哈，到月底，所以讲已经是关键时刻啊，哈，关键时刻，请你买啥？倒数计时，如果南街莫挂哈，收起来等咩？等等明年，你也知影讲哈，三个等级，就是干那健康没等级。啊，你呐错过这机会，错过机会，你得刷过来刷过来搞我买啦。但是你也收得这几回买，甲刷过来买会差足侪钱呀。所以我跟你讲，愈买愈省，愈买愈赚，就是安尼吼。好，来，趁健康，趁利息哈，趁健康的利息对。来，得力的零高精，雪莉旺 QMB 活力敏素，八八节赠送，进入倒数计时啊！零高精一箱54000块，雪莉旺一箱54000块 ，QMB， 你也不要讲啊，爸母也不要讲。我买买阿公来介绍迄罐食心中的啦，安尼因就知影哈，一般头叫知影。咱 QMB 就是2罐半5600，赚半罐到在1400块。啊，活力敏素同款嘛是2盒半5600，但伊个即回送个包装就是一盒一大盒，内底105包，安尼是毋是等于我2盒半？哈、哦，5600了对哟，赚到1400块30包底下嘞哈。来，看嘛，看2799，要对无清楚啊？无清楚再开门啊！啊，我再足济载袂去，叫伊办头去甲伊载。啊，若无是啊，你甲我敲电话，甲我讲，我叫人甲你载，专车专人甲你送到乌上，这样子可以吗？佮刷尾到顶个，我嘛是甲你请起你嘞。对啦，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啊，咱今日相亲都不会当到山外，真爱有房各位哈，来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这是跟小什么的样子说？对呀、啊，对呀、啊。

0: 欸，我想讲要来，要来邀请恁听听首阿拉个歌呢。虽然讲阮公司是歪播啦，但是偶尔播一下没关系，因为这首歌是真的非常的好听啦吼。还无声啊？啊？
1: 干吧。
0: 无声嘞？啊？为什么没有声音啊？你给关起来啦！重来，重来，重来哈！来，这首歌吼是朋友介绍我听，而且真正真好听啊！咱来听这首《秋风经过》。

来哦，其实咱人哦，若伤过清气想嘛是会个人怨啦。伤过清气想，你唔知会个人怨。嘛唔讲个人怨，有时候真的还蛮有点不困扰啦。啊，那种点不困，比如说，阮小弟啊吼，迄、那个女朋友。我拢讲有强迫症的啦，我伫面头前讲，伊拢会笑啊，嘿啊，迄个是足爱干净的，非常爱干净哦，他那个可以干净到一尘不染，那个东西排到整整齐齐的哦，大项物件伊都收个整整齐齐，你也计款内底吼，真正一级棒的啦，款啊真，冰箱你看，连冰箱乱七八糟摆的东西，他都可以就经过，即摆伊咧甲我款哦，拢即摆拢伊咧甲我款。自从无咧讲我老母啊，我拢记甲款啦。哦，啊，你敢知？冰箱物件拢甲伊摆甲整整齐齐。较早我冰箱唔捌遮水过啦，嘿啦，嘛无像人足乱啦。但是无像这种，你有在点摆甲整整齐齐，嘿。啊，物件吼，甲你收甲，爱做个物件做个收。啊，较早吼，我拢习惯我物件放伫底，我要找啥物货，我拢早去底找。哎，这样拢甲。给他刷手啊！给他刷到他喜欢，他要怎么用呢？哦，我本来要找一个东西哦，我都找到，因为我这个人又没啥耐心，我本来找东西，我晓两三个刚才给我找没，我就去了。哎，东西是怎么还没看？怎么这还没看？你就再给他刷一堆。哦，我找东西，有时候找没，就再给他问你怎么知道？啊，所以他们想说，他很好收啦，收到这么整整齐齐，那东西放在整整齐齐，买不买？不过今天去刷这，明天再收遐，明天再刷遐，啊，伊会无共哦。哦，我那找一个物件找足久啊。我讲，夭寿过来，你这真正有强迫症的，你敢不知影？嘿，伊嘛讲，伊家己心里伊嘛强迫症，伊讲伊看不得一丝脏，看不得一丝乱，那里的。我感觉你是好啦，啊，不过当时哦，物件咧找无，我就感觉唔好啊，哈，太搞笑诶。哦，所以我说情绪酒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啦。比如说哈，和他在公司的太太，他懂得沟通啦。比如讲，伊讲这个寂寞叫做穷方啦哈。阿峰啊啦，伊讲咱退休后第三个月，伊今仔已经冻袂掉啊。为什么？伊讲有一天伊六点下班，伊是要马上回去。伊讲拢等到公司的人拢走啊，差不多啊，电脑关掉啊，包包拢排好啊，拢回去啊。伊还搁坐伫个位置上吼，划二十分钟的手机，是后来警卫啊，甲左人的灯关掉，伊较慢慢啊坐回坐电梯落楼，等于厝诶。伊讲其实迄日刚厝诶，有人等我食饭送啊，等于暗暝，但是伊都无想要遐早等于他们人食饭，有点烦哦。对哦，唔是爱上别人，是我一看到那暗有点烦。伊讲老公下午五点多吼传讯息，讲伊去菜市啊买虾，已经买个买好啊嘛，真好啊。哦，烫了青菜什么？你等下就直接洗，迄落手洗洗就当食饭啊！用较早吼，我来看到这个讯息，大概拢感觉啊，我家己就好命。但是那一阵子，一头第一摆发现讲，他很烦，他不太想回家。为什么呢？伊讲因老公62岁退休以前是一间零件公司哈，伫一间零件公司做30年啊，是主管级的，啊，带人带10几年啊，所以习惯。排进度、看数字、盯流程，特定的文件，两边边边角角都要对得整整齐齐。这真有强迫症的，嗯。因为较早吼，我两个拢上班，其实是厝的是无啊讲究。伊讲我外套吼，拢会一直破伫椅背上的对啦吼。洗好的衫有用伊才会洗，冰箱。昨昏剩的迄个卤豆腐，甲今仔伊买的水果是拢平平做一伙。因老公讲偶尔嫌乱，但是工作也足无用的，念两句啊尔，也无啥。那退休了后，来真真正正的来啊哈！伊常常有足侪时间啊嘛，伊讲伊人常常有足侪时间啊，未遐无用啊。所以一开始伊讲我足欢喜的，阮人退休啊有闲陪我，但是吼，伊讲这个时阵，因翁。迄、那个开始去红红市啊买菜，记哩吼，倒一台高丽菜吼，较甜。侬甲讲，倒一台高丽菜较甜。啊，伊知影吼，迄、那个琼芳无爱食，迄、那个伤肥的五花肉，吼，伊就去买较正的。吼，啊，然后水电、瓦数钱、管理费全部拢是因翁咧处理。
好，阿哥也做一张表哦，搞每一个月哈，要立啥物会拢写个清清楚楚哦。每一间涂骹哈，好，安尼是安尼，油个清清气气，点么变数，一点点啊水垢水滴都没有。迄个拍好的衫，当天下午就收起来了，较早拢会去扛的。所以较早哈，礼拜六，拜六透早，伊拢定定会起床，就开始洗衫、刷刷浴室、整理一星期堆下来的东西，起码拆起来来，迄、那个。洗衣机已经在放了，早顿已经放在桌顶了，有人做了就对了。所以说我朋友听朋友说，这样很好的，其实人很幸福的啊，是啊。但我也，他说，我也一直跟自己说很好啊，是一直到冰箱开始出现第一张标签的时候就不好了。为什么？他说，老公买一个白色的贴纸，在保鲜盒顶面写熟食水果，这是熟食，这是水果，一盒一盒都放在保鲜盒啦。啊，这就跟我们家吼，迄、那个强迫症的是同款的啦哈，对对对，完了哦。所以有吼，老公买了白色的贴纸，叠保鲜盒顶面写熟食，哦，这是熟食哦，这阿是水果哦，好啊，这阿水果你三工来爱食完哦，哦，都会标示的清清楚楚啦。冰箱门诶门边的酱料按照高度排啦，鸡蛋固定放第二层啦，无啉完的鲜奶如果啦，有水手放错位置，一个灯光得刷倒等去啊。后来连迄个洞口都有区域。鱼仔一家肉一家，水饺一家，我阁有一摆下班顺路买一盒两个，放喺冰箱上顶面站，身躯洗刷出来两个已经刷另一边啊。边啊阁加了一张写日期的小贴纸，好、哦、啊，迄、那个意思就讲以后啦，蛋糕啥得买的爱来放一站，靠以后咧真正有影啊！哦，这话足甜的吼，袂当我袂坑啦，哎呀袂改念，伊即个上班阿么即个即趣味，伊嘛袂改你念。我讲你要做，你唔做，你就卖做。卖一个话人哦，足讨厌。因翁子还好，话人也要做，也要念，迄确实真正挡袂掉。啊，人因翁是点点，得改刷去边啊念，安尼双方就受不了嘞，真正嘞。哦，所以讲吼，因为他在讲伊生意怎么顺手过，怎么顺手就怎么过。结果退休了，连三间哦，伊讲三间，全部拢调，咱调的三间拢爱同一个方向。是讲你钓啥无同一个方向要哪去？当然一定是同一个方向，咱要起个三间嘛较好起，好啦。重点是吼，因翁真正强迫症到这种地步。白色的、浅色的、深色的，是照顺序排开的。白色的、浅色的、深色的，伊讲是白瓜要上班，吼、哦、拿过一次之后，无按照原来的位置甲挂断去，暗时回来迄领衫已经。已经搁等伊啊！伊要挂等伊，伊那啥就是回到原来的位置啊！伊讲吼，最让我不舒服的，其实嘛是冰箱嘛，唔是这个啥，是有一天伊食饭食完，要去厨房倒水啦，倒水啊！这离开几秒钟啊，伊人就甲伊拄只坐伫椅啊，啊坐伫倒啊迄个椅啊，又推回去了，扛三张椅子，迄、那个完全齐平呐、啊。啊，这是咪强迫症？我拄啊倒一杯茶，我现在倒来要搁坐，你就总啊塞入去啊！而且我唔知安怎吼，从迄摆过来讲，开始感觉这个查甫人真烦呐、啊！啊，唉，这个如果是我吼，我是不会觉得很烦呐、啊。我可能因为我对这我较无遐敏感，我感觉家里够搞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是不好啦。我因为我感觉我蛮爱干净呐，但是我觉得这是比较过了，但是比较过，我就很习惯，那不就大不了代志，我好像也是很容易得过且过的人呐、啊，嘿，得过且过的人，我嘛干嘛讲，无的啊，有当时我干嘛讲吼，也食个咱几日回来吼，唔知喏，较早少年未安尼嘛，未安尼想，但是食几日回来吼，咱就想，甲一个人缺点，就想讲，无的，这嘛是伊的优点吗？嘿呀、啊。虽然有当时感觉烦哦，但是咱第一想讲，无听这嘛是伊优点嘛，对不对？啊，有当时啊，咱咪甲说服家己，你看袂过的代志，无代表人对方唔对啊。啊，是你搞紧啊，你怎么啊？你家己冇问题，你较唔讲。我当时都甲家己，我甲家己吼，对话就是安尼啊。伫你眼内无好，无定伫人别人眼内是好的呢。我觉得是这样，很多事情是这样，没有什么对错啦，两面而已，看你看得几面啦，真的是这样啊！哎，真正，少年我真正都没想真呢，我在吃老我较奇怪，怎么醒，然后专醒啊，专醒啊，真专醒啊。
好啦，所以讲我总想想感觉足烦的啦。这些小动作伊嘛知影，但是伊就感觉足烦的啦。迄杂钱哦，放伫沙发上，伊会收去茶几下面啦。哦，鞋啊歪起来，伊就甲摆好起啦。我要笑。早诶，再啉咖啡的杯啊，刚离开桌面一会儿呢，已经又收去洗好放的放的橱啊。伊讲我要。伊讲我不是没有自己的地方，我有我，但我放下的东西，讲我藏了物件哦，好像拢只是短暂的啊，短暂的，我得要用你得甲上灯该用的，得啥甲上灯一位置哈。伊讲那几个月下来哈，我下班就是越来越晚了，一路先去超商说一下，买一罐哦，根本的不缺的牛奶，有当下坐伫车来哦，听两首歌才等于处得掉哈。伊讲哦。老公甲问过来白讲啊，最近是咪公司足无闲个呀？讲差不多啊，啊差不多。为什么最近拢较晚回来呀？哈，自己讲我最喜欢，因为我想多待一下没有人管我的地方了哈。伊讲真代志真正公开是因为一袋衣服，主本是可能讲开了就好了啦哈。伊讲我甲这个几领会当穿的，只是暂时。无想要穿个衫，藏伫一个纸袋，藏个房间个角落。拜六下早找过纸袋不见了，因为去分安归位啊，去藏个衫个。季哦，你咪为季节好，阿伟已经迄个收去藏储藏室啊。哦，伊讲吼，伊徛伫个衫裤前吼，就甲问啊，因为啥物连我要不要把衣服放到纸袋里面，还是我要放在柜子里面，你都要管呢？哈，你为什么都无要叫外红色啊？因向伊人讲熊熊拢假伊啊，伊讲啊你藏藏底下，我惊有灰尘啊，会影响啊，我顺手整理尔，哈，啊你敢若顺手整理，你敢有问我？我有叫你整理伊无？伊讲伊摆毋是无冤家，是两个人伫咧饭桌前吼，迄落坐遮久才开始对话啦吼。我第一摆吼，甲即几个月代志拢讲出来。我讲厝诶，确确实实真正比较早搁较清气。吼，你煮饭，你买菜，你缴费，我毋是无看，只是我逐工也等我拢家己，咱像我行入去一间你管理诶公司啦。迄个物件有固定诶位，代志有固定诶流程，连我坐过椅啊，拢未当歪伤久啦，安尼啦。吼，我相反我甲讲啦，我毋是无想要转来，我只是毋知转来了后。也阁会当叫外方式过日子，也是藏物件无啦吼。伊人无甲回，无讲甲听咧，就好你阿讲。我做甲要死，做甲落来流汗，你甲嫌甲流乱嘛无啦。伊人真正甲讲哦，叫伊爱体谅。伊讲我退休啊，你敢知我第一个礼拜哦，我真足未习惯的，一个拢伫公司无用的人，常常无代志做，真正恐慌呢。真的会恐慌呢。伊讲我退休哦，第一个星期哦，我足未习惯的。较早我拢透早七点外出门，有人爱等伊开会，代志爱等伊决定，电话一直响。退休，你看退休一间公司散会，大家食饭食完蛋糕，伊甲家己的这个杯子跟抽屉里的要拿回家。过灯光一早醒起来，啥拢无，无人问伊今仔日的进度，无人等伊要签什么物件。人走茶凉了，人家还等你干嘛？你讲公司的遐，你是主管，公司遐较早较新的遐下司，等你创啥物会？因为你是顶司啊，啊顶司管下司，下司管本机啊，对不对？因为是顶司啊，下骹手人甲你婆婆塌塌啊，认真的是认真的啊，啊婆婆塌塌嘛，较多个你已经习惯在那站在那位置上，互人吹捧久了，所以你迄、那个嘛不是讲尊严啦吼，就是讲。你咧一直感觉我是主管，吼我迄落话开嘴，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在叫我的，都爱叫我意思动起来的。你想想，已经无即群人听你指挥啊啦，你也感觉足无聊的啦。哦，是安尼啦，所以讲哦，真的呢，你唔知道真正迄种感觉，没有人问我，有人等他签东西，所以我只要来。手赢落来，我就想要做工课，想要做工课。我较袂乌白想啦，迄心内吼，心内诶迄个情绪吼，则袂驱使你的头壳去想遐落个缩个。所以讲人啦，想赢真正乌白想。
那讲食饱伤营养啦，那讲你起码起码是食饱，你做一寡无明金嘛，人啊，你这是食饱伤营养，真正咱读起来伤营养，真正乌白伤。哦，就是一开始哦，迄个，逐项要紧做，爱就袂去想着遐那遐遐想想遐有诶无诶，爱嘛感觉我有工课做，我继续充实诶，是这样。所以讲，因翁讲开了，伊才甲伊讲好，安尼咱即马吼，讲到遮来啊，就安尼啦。迄个厨房你着较贤看吼，啊，厨房诶遐啦、衫啦，有诶无诶，都你。你要安怎弄安怎，你要安怎做，要看放伫倒一家吼，要弄好多年的事情。但是拜托诶，我若坐伫个餐桌边仔咧看资料，吼，也是讲我迄、那个即、這个啥，随手要穿的衣服，我可能掉，这个随手掉伫做一件物件，你拢卖去甲我当。我习惯就是在那个地方取东西，啊我。找桌顶的资料，你莫去跟我动。包括我直接接啉一杯茶，看一个资料，我起一个什么起一啥，拜托你这茶杯啊，嘛莫跟我动啊就好啊，莫收紧紧啊。啊，以后其他你要创啥物货吼，你要安怎搞定吼，要安怎排好就排好了吼。所以讲吼，有当下两个人要重新学的哈，不是谁多做一点，谁少做一点，是刚在一个厝的，会当替彼此留一点点无必要被整理好的地方了哈。这是迄个穷方的意思。我是感觉讲，讲来讲去就是想清气想哈，嘛不是一件好代志啦。因为我们感觉讲，有的人是一种洁癖，啊，洁癖的人哈，讲是讲洁癖啦，但是我感觉有洁癖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强迫症的。好，那我强迫症啊，所以你要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哈，需要包容啊。阿伯，听你讲讲，你咧包容伊，你这你伫伊眼内就是，你是个不爱干净的人，我也在包容你啦。所以我甲伊讲，要安怎讲？喂，要安怎讲？上对上唔对？是你看的代志角度啊咧，就是看的角度。不一样而已啦，其实都没有对错啦，好不好啊？啊，我们老师穷顿吼，拢讲爱讲好清楚，唔通囥喺心肝内吼，拍个球，拍个球吼，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时候就变成真的都不说话。啊啦，啊那边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很痛苦的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谢谢洪文祥。

0: 姐，你跟我讲一下。
1: 你是阿君。
0: 哎，我阿君，对对对。
1: 我听你声，我大概在嘛就可以。
0: 安尼啊。
1: 最近我听到两三个月
0: 啊。是啊是啊。
1: 听到两三。
0: 嘿。讲
1: 活力美食。
0: 嘿，来来来，进广告进广告。阿姐，你跟我讲，你讲恁囝伊个老皮是食了最有效啊。
1: 哎，伊个特别唱啊！我听你讲，我讲哦。
0: 嗯。
1: 听讲活力美食做好，你唔爱搞个妈妈够有效呢。
0: 嘿嘿嘿。
1: 不过哦，我听你讲大号嘛够有效，不过大号我食哦。我这个是无啥做。
0: 我讲你别强迫你逐天放，因为你的习惯第三天放一摆。
1: 哎，
0: 啊你放你放个足水的迄种，迄得种正常的。
1: 哦，没有关系。
0: 哎，因为荣兴老师嘛，把底节目当中讲过。
1: 哦。哦，
0: 三天大号一次都算是正常的。
1: 哦，也没有关系，就是。
0: 没关系啊，当然你当逐天放，就啊因为拄只我问你，你就是搁食少嘛，啊所以你一定爱节啊。而且三更包一本是多好呢。
1: 啊，都要停啊！晚上也要吃，也要吃一包吗？我晚上要睡觉。
0: 可以啊，可以啊，
1: 一天晚上都十二点多才吃呢。
0: 可以，我嘛是要困来睡觉。
1: 嗯，我那天过天，因为我多晚上有会吃一些零食啊，但是我想说，那这我有吃东西，所以我干脆要听那个收音机，听到十二点多，再起来上厕所再吃。
0: 啊，我嘛是啊，我嘛是要困进前开来起来呢。
1: 安尼
0: 啊，我安尼空白啊，我得困啊。
1: 哦好，
0: 哎对对对对，你也正常的啦，所以你三更啊放，但是你放足水也拢正常的哈。
1: 哦好，
0: 哎对对对哈，那是你的习惯问题，没关系。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好来，以上，来以上广告哦。

0: 听无？这种的吼，伊不是算什么病，但是啰嗦。比如讲，我讲足啰嗦，搞紧就是啰嗦，它不是算什么大病，但是啰嗦，伊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你若讲，你看天气温差，若要透风落雨，你有这个透早透暗，迄个温度无同，你着抢啊！有人安尼无？有啊！啊，我讲空气垃圾会抢无？看较早嘛是安尼啊。你若讲有沙尘暴啦、空气啦、什么灰尘，我嘛抢啊。就是我鼻子较敏感嘛。哦，灰粉啊，我灰粉对芳味啊，伊有迄刺激性，伊着抢啊。啊，我一种是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啊。哦，我讲迄个像迄个啥迄个，阮小弟较早细汉便来食酸药，一嘴一歪歪，怎个像烟尘嘴？啊，即慢慢变啊。啊，话啦，食迄个就开始变开始上啊，食迄种开始变开始上啊。啊，你讲这是变，这不是变，但是伊都是足工，伊那许压起来吼，足啰嗦啦，足艰苦啦，伊迄就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啦。所以医生拢叫你控制，迄袂当食，什么袂当食，爱控制一阵嘛。啊，你有种体质吼，真正歹扭落啦，你需要活力民宿给你调啦，好唔好？搬动啊，一动啊过，一定让你看到效果的啦，好不好哈？好，啊，活力民宿咱一阿爸五包，五千人呢。所以咱赚4.30元嘞，今日药房感冒，然后福利民宿是轻茫茫，迄个要摸10克、20克，等于无问题。但是现在人高精血量，迄水又较重，吼、哦，所以你呐要摸10组的、摸10箱的，你甲我讲啦，我叫人甲你车过来就好，好不好哈、哦？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来，时间的关系，今日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拜拜。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 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甘肃彭华购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为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哟、这个昨天晚上的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发生大火哈、不但这间百年的宫庙呢，佮再度受到关注。那么民间也流传哈，真侪年拢讲这间这个凌霄宝殿哈，是迄个情侣去拜拜。拜了会分手的庙，哈、传流传几啊年啦，哈、这个岁份呢，再度因为这间庙长发生的这个火灾火警，再度被提出来讨论，哈、好来，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第24号暗时哈，就昨天晚上发生大火，不但哈这间百年的宫庙呢，哈这在引起的这个关注哈。那么就是讲流传几啊年，讲啊那情侣哈，那情人情侣来这间庙拜拜，拜了之后会分手哈，这种的说法哈。那么根据呢，这个有一挂这个登记宗师的这个宫庙文化研究的这个专家，这个讲哦，讲民间当年噶这个。基南宫冠上的分手庙、分手庙，诶，这个称号，伫历史上来讲是大不相同。因为早年的基南宫呢，其实是男女约会、祈求感情、久长的场所哈。个人先讲吼，昨天晚上的这一场大火呢，吼，以这个这个基南宫的这凌霄宝殿真正烧噶吼，真的很彻底，全部内底物件拢烧噶吼，烧噶真正是吼烧空空啊，吼烧空空吼。

0: 这个庙是不是真的说情侣去拜拜呢，然后之后就会分手？民间有这种的讲法，有这种的传说，大概就是说有人的经验是安尼吼，啊，但是你袂当讲是绝对吼，所以咧，咱都讲的有专门研究宫庙文化的这个专家来讲，伊讲吼，日治时期古老的这个歌谣当中，曾经都记录讲，情侣哈，这个情侣呢，吼，手牵手去指南宫参拜吼，甚至会当透过跋杯祈求永浴爱河，可见当时的指南宫并不是什么情侣的禁地，等到呢被当作是男女约会和祈求姻缘的这个地点。但是后来为什么被称为分手庙呢？哈，研究可能是来自两大误会。第一是早年民风保守，有一部分的女性哈会提着篮子哈，赶拿加烧金哈，啊，这个赶拿加少讲要去神公庙参拜哈，啊，但是呢哈啊偷偷个心。心仪的对象去约会，吼，啊，老爸老母呢，为着要阻止子女私下交往，可能就会编出一挂讲法，吼，说法来恐吓，最后才呢慢慢演成这情侣拜李洞宾会被拆散的传闻，吼，好，可能就是这样子，吼，看那给小金其实是要约会，吼，伊就讲阿母啊，我要来对拜拜，吼，啊，结果呢，吼，啊，这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吼，这衍生成被父母知道了，吼，就会啊私下改。周记啊，吼，好斩断这个约会啊，所以就可能缘分就这样断掉哦啊，所以有人就讲，是不是伊就是去拜迄个庙哦，啊，才会造成分手哈。另外，搁一部分哈，搁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戏剧小说哈，戏剧小说内底搁再添误会，吼啊，这个角色可能是张冠李戴哈。民间的戏剧呢，小说有关明代小说内底有《东游记》，以及戏曲里面有《洞宾三戏白牡丹》，好，《洞宾三戏白》。牡丹拢塑造出这吕洞宾追求何仙姑不成、嫉妒情侣的形象。好，不过吕洞宾跟何仙姑说而言所处的年代是无同。好，而且三戏白牡丹原本的主角是宋朝的严洞宾，后来被人恶传为唐朝的吕洞宾。好，就这样子哈。那么好，所以后来呢，哈，根据庙方一个讲哦，吕仙祖哈，吕仙祖已经得道成仙。没理由说见不得别人好，如果情侣参拜了真的分手，或许可以理解为神明看出两个人不适合，缘分未到，哦啊，才会呢帮他们斩断这个情缘，哦啊，基因的信徒去找更加适合的良缘，哦，所以并不是说去拜的那个庙才分手啊，哦，
1: 刚好咱们小弟这个凌霄宝殿吼，一里老拢烧掉吼，这个六十档啦，一家住，今年都要喝一家住了，这个吼，这个时间60年，啊，真的还蛮可惜的，因为就对这個，我相信北部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常常去这个，因为它是在什么？它是在那个猫空木栅猫栏吼附近，所以变热起来，大家都要去拜拜，以往吼周末假日去踏青，然后去行行去爬山，然后顺便去拜拜一个，一个算是观光，然后又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中心，然后但是很可惜就烧掉了啊。不过还好，咱这张火箭吼，刚刚这个更掉不着就烧掉了啊，无人受伤嘛，无人吼就因为安尼上升，所以哦，不幸中的大幸呐，啊，哦，不幸中的大幸啊，希望赶快能够重建哦，因为这对这个一般当地的民众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信仰中心哈，哦，希望能赶快修复。还好还好哈，60年的这个凌霄宝殿哦，昨天这样子我复制一句，
0: 对啊，这凌霄宝殿呢，吼，这个主要因咧参拜主神是迄个道教的至高神明，吼，就是玉皇大帝，俗称的天公，吼，啊，这个天公玉皇大帝，所以除了玉皇大帝的上帝以外，另外，哦，这个国庙宇的格局跟道教神系呢，吼，这个凌霄宝殿内底通常也拢会供奉一挂，这个依照层次哈，供奉其他的高阶的，天神哈。那因为有这个传说哈，因为有这个传说，咱都要讲了，讲啊，情侣去拜了都会分手，所以。啊，不管是安怎吼，这所以都有足侪男女情侣就是不会去这边拜拜啊，哈，就是不会去，多少大家心里还是有一点吼，那个疙瘩底下吼。 不过呢，这间庙呢，其实嘛，足侪市民朋友的共同信用加啊，这个记忆哦，所以昨天呐、啊，这个烧掉呢，真的啊、很多人就说啊，真的是哎、有一点可惜啦哈、哦。其实也更重呢，全部都是水泥的建造哈、哦、啊、而且呢，一规则庙会使讲是足现代化的这个建材哈、哦、啊，这个真正是气宇轩昂的哈、哦，这种气概哈、哦，所以说嗯。为什么会烧掉？哈、哦，这好、哦、一二楼好像是迄个凌霄宝殿一二楼，哈、哦，一里头拢烧去，哈、哦。136年吼，136年，而且历史的指南宫呢，哈、哦，墓的这个徽章，哈、哦。烧掉的面积大概2360几平，哈、哦。诶，西宫是总共伊的这个规则庙是6层楼高啦，哈、哦。恁都要讲的烧掉的是一二楼，一楼二楼。伫当时来讲，哈、哦，当时来讲，哦，这座庙会使是全台湾第一座现代化建材的玉皇殿，哈、哦，真的，整座庙宇看起来真的是气宇轩。

好嘞。最近呢，这个南韩吼，南韩的这个警方吼，这个警政啊吼，甲警察人员哦，警察人员哦，诶，这个办案呢吼，受到南韩民众吼，足多人吼严厉的批判吼。这因为最近南韩这个警政方面发生好几宗，真的是。不要那讲，很不应该哦，就不应该代志哦，特别是啊，这南韩的济州岛哈，济州岛的这个警察哈，警察哦，好，那咱先来讲哦，这两天啊所发生哈，先啊，啊，其实上哦，这啊，这个有理由的啦，因为伫进前哈，在之前哦，咱先讲最近这几天发生的，然后咱再来讲吼，这一连串，这也算讲是一连串的警政的问题呀吼。好来，南韩吼有一个住伫首尔哦，诶，这个前警察，伊本来是做警察的，吼，但是伊做警察的时阵，伊是伫济州。伊伫即个南韩的济州岛底下做警察，罗威呢后来退休之后呢，就离开济州哈、跟他的太太，他太太还留在济州，跟他太太分居，他就啊、跑到他就、跑到首尔哈、去首尔哈、但是他已经退休，但是年纪并不大，才五十几岁哈，五十几岁哈，阿伯想的呢哈、这个就是讲诶、因为23号一天哈。23号下晡点外时阵，这个警察的家属去报案，吼、讲吼，这个警察前警察啦，吼，伊就讲，说他在家里有留下那个什么“想死”两个字的纸条，就这样，就能力娘娘想死，想要死，安尼就对，内容，诶，这个抓掉了，就转的下落不明，吼、那么所以家属就紧张诶，吼、就感觉讲吼，就惊讲伊啊会想不开，吼、有什么想不开啊？因为就留下这样的字条啊，人就失联了，所以家属。报案，希望讲警方会当赶快哈协助找人的对啦哈、那么哈，这个警方呢哈，当然这是在首尔哦，伊这是伫首尔。好，那么警方随后就开始哈啊去找迄、那个啊做啥，找这个警察哈，这个失联的警察一点点去的，一挂这个伫这个首尔经济北部的这个警察厅诶高丽警察署哈，后来就因为他常去这个地方，这个也是警察单位的对啦。好的，转来讲啊，拜托因往那倒吹，安尼就对啊，哈。那么由于哈，后来有得知消息，讲这个警察他退休之后，他为什么会离开济州？一过去拢伫济州，他太太也还在济州，他自己回到这个首尔来。原因是讲哈，可能他目前在跟他太太伫咧啊，这个进行的离婚，想要离婚的这个手续哈。应该是诉讼啦，吼，你甲因某进行的离婚诉讼，吼，所以讲吼，其实因有得到吼，这个首尔的警方也有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吼，结果呢，吼，这个首尔的警方呢，吼，伊伫李四河个廖个后啊，也有向这个济州当地哦，吼，对济州当地的一个过去伊服务的这个警察单位的对啦，有讲吼。拜托因倒吹哈，有帮忙找的对啦哦。我看是讲伊是不是有招灯的去啊？安尼哈，哎，好来，那结果呢？哈，结果，来。因这个济州这个叫做西归浦警察署的对啦，我那有派警察哈去伊较早哈，伊济州岛伊所住迄个住处的所在哈。啊，我去甲市电铃，啊，结果市电铃拢无人回应，啊，无人开门都没有，啊，所以讲吼，在这个当地的西归浦警察吼，因就转了个离开啊，吼，啊，有啊，我有去因兜看啊，哦，市电铃啊，拢无人啊，吼，然后吼就离开了吼。一直到当天下午，到当天下午，这个当地西归浦警察，好，这个警局的这个警察再次前往，好，搁去这个失联的警察引导，搁去，吼，要想讲要去搁甲看卖啊嘞。结果呢，下午下晡搁去的时阵，发现这间厝，
玻璃都已经破去啊，齁，这屋子的玻璃窗都破裂，齁，所以呢这个警察就当场赶快齁，就感觉不对，入内搜查，齁，就入内搜查，然后呢后来就发现齁，大概七点左右齁，这个发现他的太太已经死亡，就是他的太太，哦，这一个失踪失联的警员的太太已经死亡，哦，所以催测起来，哦，嗯，你若照安尼个推测起来，就是可能他就是，他在跟他退休了嘛，啊，跟他太太分居嘛，啊，阿姨留下公想要死的字条嘛，啊，就离开了嘛，哈，嗯，啊，就失联了嘛，家属去报案嘛，啊，后来就在济州岛，住处的所在呢，发现他太太死亡。哦啊，这个所以一般的猜测的是说，那应该是一登去台某嘛，哦，他回去，就可能是因为离婚诉讼，哦，就夫妻两个人的婚姻这个关系，哦，可能走上这样一条路，哦，他大概他本来他的用意他就是台死某了，应该他自己也是准备要自杀，哦，所以现在就当然就更急着要找人了，哦。

好来，然后呢？后来呢？就在那一天哈，同样那一天的晚上哈的半夜的丢了哈。后来呢，就在京畿道首尔京畿道某一个地方呢哈啊，就啊这里找到了这一位失联的警察。那总之嘞他涉嫌嘛哈，涉嫌杀害妻子哈，涉嫌啊将他逮捕，而且啊包括他所使用的凶器哈，好都已经被逮捕归案的丢。那根据调查呢，这个警察伊伫济州岛吼担任六年的警察，去年退休了，好在跟太太分居，再搬到自己搬到首尔哈。嗯，好来，那这个案件我就这样的很责怪啊。好的，后来是虽然是有抓到他啦齁，他自己也还没有自杀啦齁。哎呀，就是他留下那个纸条说想死，其实他先去杀他太太嘛齁。好，搞不好他自己还没有勇气死的时候他就被逮捕了，然后就被找到被逮捕了。嗯，但是呢就应该的作者批评诶，讲这南韩的警方齁，真正一共有够嗨，如果你那是的齁，这个因为他是家属是在首尔报案嘛，啊你怎样个怎样得洗干净的杂工，他最近在跟他太太办这个离婚诉讼，好，应该就要联想到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赶快联络他的太太那边的家属，有可能他会做出一些不明智的事情，因为他失联了嘛，所以说应该是不是第一时间就这样，结果你没第一时间联络他太太，没联络他的家属，说啊不请叫他要注意哦，可能要注意或者是要避开还是怎样，早上去一趟哎呀，去电影没人那个啊就离开啊，下午再来的时候遗憾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引起很多人的不满，说这警方南韩的警方现在在做事情办事情真的是很糟糕的啦，全部都是警察，有这么多的警政单位可以，过去因为杀人的人本身也是警察退休的，其实这个管道是很多的，竟然让这种憾事发生，所以民众对南韩的警察的办事办案能力真的已经是恼怒到了极点。

好了，为什么民众会那么气？除了尴尬工，这个本来是可以速度快一点要预防的事情，以防的事情，而且好一样都是警政单位的人，虽然他退休也没多久啊，其实要了解什么都很快啊，都可以知道，甚至都已经第一时间就查到说他跟他太太正在打离婚诉讼，怕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最主要的是说前一阵子差不多一两个月前，应该说五月份的时阵，连续呢在南韩一样是济州，一样都在济州，也是发生了哈，这个在韩南韩诶，这个警政系统里面也是被民众骂到臭头。我前一阵子一直看到这个新闻，但是我无详细去看，刚才一直看了一个张美兰，哦，我没有仔细去看。我到时候今天我看到这一则新闻，就是退休警察哈，杀死他太太，在济州岛杀死他太太，我才在就是说，哎，这件事情呢，跟张美兰事件哈，都引起了韩国的警察警政呢，被民众呢 K 到满头包哈。好，跟这个张美兰也有关系，我才可以了解说张美兰是到底是怎样，是什么事情哈。后来个了解了，叫啥？张美兰是韩国一个37岁的女子哈。好，她在5月中旬的时候失踪。失踪啊！失踪的那一天，因翁就去报案啊！哦，他先生就去报案了哦。好，公因太太哈，这个啊失踪哈。后来呢，哈，这个报案了，这个接受报案的这个首尔哎济州哈，这个是在济州的警方哈，其中有一个警官的丢了，有一位警官哈，他竟然吃案。好，吃案加案加案哦，伊家里头迄落哦，伊家里头吼，得去联络啊，得卡住伊哦，家属来报案，伊就讲啊，无恁某的手机啊、电话几号，我甲联络看卖。好，他就是有的，他也就这样子吼，然后啊去找，到底有没有找都不知道吼，就反正就吃案。过两天呢，这个死者不是死者啦，就是讲这张美兰因翁过来派出所，过来警察叫问的时阵，讲有没有我太太的消息？这个警察竟然甲因安安那讲，伊讲哦，我有电话联络到你太太了。他说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哪里啊，啊叫你也不要再打电话联络他了啊呢，哦，就这样子，哦啊，其实他有没有打电话给那个失踪的张美兰？没有啊。一个吃案的丢，然后就这样子啊，然后把那个报案的家属的啊那个糊弄鬼啊，然后这个案子他就整个就把他结案了。就结案了，就结案了，这是其中

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案子吼，对，因为报案记录来的吼，都给删除啊，吼，就等于因本来警方有一个报案的通讯记录吼，就把它啊的这个啊资料就把它删除了，等安内圣职工结案呐、啊、吼。好来，那么吼后来又有一个吼，又有一个也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间一样，也是就是失踪人口吼啊失踪人口，然后报案也一样，他也是的一个表面上同样都是这个警员哦齁。好来啊，所以呢啊都叫咱讲的黑是首尔的警方啦齁啊，当然也有济州的警方，两方的配合，但是两方的警察都不够齁，不够积极，不够灵敏齁。好来，又同样是济州的这个警员，另外有一则也是一样，也是一个他长辈的丢啦，也是因为好、啊、失踪失联，然后家属也是报案啊，同样这个警察受理齁。啊后来也是说哦我有联络到了，赶快跟家属安尼讲讲到了啊。

0: 失踪的人后来被找到被发现都死掉了、哦、就是死掉了两、哦、个都死掉了啦、哦、看起来都好像是自杀啦、哦啊、然后查他的手机的通话记录并没有这一位警察有打电话给他们没有啊，这个警察伊唔是讲吗？讲哦，我有联络上他们啊，吼、哦，失踪的人啊，吼、哦，伊拢讲我有联络到啊，伊讲叫你卖吹啊，吼、哦，伊要清清洁，都这样子，吼、哦，所以呢，因为死者后来找到两个人都死掉，包括还有杜家丹讲迄个，好、哦，首尔的警察去杀死他在济州的这个这个老婆，你话沙中哦，这沙中拢是伫济州，都在济州啊，济州是不是就是遐底下拢啊底下大家吼安尼就拉凉的吼、哦，我感觉啊，济州大家知嘛，济州岛它是很多人啊去个旅游观光度假的所在吼。都是因为这样子当然后来这一宗的警察杀死那个他太太这个是比较不一样啊但是他们也认为就是不管首尔而且济州这边的警察都不够反应不够机灵也不够积极才会造成那个前警察的太太被他杀死被自己的老公杀死另外这两个当然他失踪的原因就是自己跑出去自杀但是这个警察就是以这样子人民来报案他骗了他们怎么没有真的去找啊哦、可能他们没在电脑就这样啊啊如果失联去就是自己要想不开还是自己要走要避起来我家没用的找要冲啥、哦啊、没有想到两个连续两个再加上首尔这一个、哦、所以我大家就很气的说你跟南韩的警察是在冲啥、哦、就这样子、哦、又被发现说他根本没有 找这个、失踪者哦，伊拢讲我有打电话联络上了，其实都没有，从死者的电话通联记录里面都没有，哦、所以这好、哦、这个警察呢，当然就、哦、被法办了、哦、被移送法办了，他移送法办、哦、他的罪名就很多了哦，吼、哦，也罪名就多了，包括呢、哦、伪造文书啦，吼、哦、啊，这么自己销案啦，删除记录啦、哦，很多很多哈、哦，这个我看下呗哈，这个案子的罪名是很多。这一个警察同一个还是同一个警察
1: 可能济州那边本来就是这种报案应该层出不穷吧
0: 拉凉拉凉啊
1: 对啊对啊
0: 咱看韩剧你看哪去济州都是我不如意的哇、嗯啊、有时候去这个首尔大都、去打拼、失意的啦
1: 对啊所以这种可能找人的这种案子很多就4466就给他解掉啦哎呀刚跟这个首尔中央不同中央、哦啊、这个行政资源多、啊嗯啊、你说我不好意思、哦、这个首尔这个济州岛就是一个有点叫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啊、
0: 对吧、啊、所以说这些警政可能也就是
1: 我有看了一个、嗯、就是说韩国现在其实真的是、很怎么讲人口不集中韩国差不多5000多万的人口嘛超过 50% 的人口都集中在首尔的 生活圈、
0: 嗯、
1: 然后剩下的才是这种其他的所在比如说什么大邱啦釜山啦、嗯、是说蔚、山电这个一南一北嘛就刚刚打广告一南一北、南部人家蔚山釜山、大邱这边就是比较是工业城
0: 、
1: 但是首尔的这个、不管经济啦银行金融啦科技啦像三星这种大公司都全部还有好的教育全部都集中在首尔所以变成说其他地方人也少啊起急也少啊你看啊本岛就不用这样讲连那个啊所以离岛的本岛都这样子济州岛一定是更散漫啦、
0: 啊。对啊你看韩剧的人都知道啊济州岛都剩一些这老辈啊啊不就是你那年轻人还留在济州岛、啊真的人都说啊你这个是都不在掉啊那不有在掉都去首尔啊就是这样。要不然如果你去首尔你后来回到济州岛那绝对是极非常失意的人。
1: 没一定、
0: 啊、失意的人才会。
1: 没一定也警察嘛是对其他的所在去掉去啊，去养老啊，是公共流放这边，所以才随随便便。你拿首尔的办案态度去要求那个， 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吧。
0: 所以哦，这其实南韩的这个警政哦，警方哦，最近就是一连串这个事情哦，哇，真的是哇，所以我说奇怪，怎么最近一直都会看到那是什么张美男呐、啊，又是什么呢？什么哦，讲看那么多哦，今天终于把他了解一下，原来哦就是这样子哦，而且是连续几宗的案件哦，都跟警察的好带啊，这个啊，别那讲哦，因为这个怠惰有关呐、啊，哈，执行不力，警务执行不力，怠惰有关哈。好嘞，所以讲，一个济州的警察，其实你得接受报案啊，你有去吹不去吹不啊紧，但是你又要造假，你又跟家属说啊、哦，我联络上了哦，我联络了哈、哦，他说叫你们不要联络。
1: 其实可以调他办过的案子，我刚八九不离十都是这样子啊，不是真特别他们两个人呐、啊，各种人啊，
0: 是没错。如果你去找，也不一定找得到哦、
1: 啊。所以啊，
0: 但是你哥去讲骗。嘿，
1: 随便应付一下，他也不是骗啦、啊，他应付一下啦。啊，打工要在找人诶、嗯，我济州岛打工就是失忆的人，打工家属哈、嗯，其他所在弄不了，我叫找人。嗯，那四四六六一定他，你去调他的、啊、他的这个经手过的案件，我就这个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了、
0: 嗯。这个吃案嘛，这都是咱讲的吃案嘛、哎。哦，可能因为竞争哦，哦，每一年他们在评比的时候，评、嗯、对咧判科级的时阵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啊，伊讲哇，啊，偌济案，结果恁破偌济案，报案的吼300件，啊，结果恁破无20件 啊，所以他有一些案子，伊就转咧干脆给删掉，
1: 没有做、啊、
0: 哦，4466都给删掉了，都给吃案吃掉了、
1: 啊，
0: 还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考绩业绩。
1: 那时候人力有限嘛，其实啊，警察的办案也有些东西是有积分的嘛，你、嗯、比如说俩毒啦，啊，是讲俩通缉犯呐、啊，嗯，哦，他的精力就会放在对他的考绩比较有帮助的地方。嗯、这次是真的，
0: 寻人应该是最吃力不讨好，
1: 效率差，啊，可能考绩那种的分数又低的地方，所以就吃案了、啊，哎，然后尤其在又在个啊。乡下地方又比较没有人去注视到、嗯嗯、而且这种案子哦、喔喔、一定是很多啦、嗯、对啊
0: 对啊，只是较早
1: 而且你去查咧啦、
0: 啊、重点是那两个人路尾都死去啦、
1: 啊啊、对啊对啊，
0: 三个啦，现在说起来要说三个啦、啊啊、都死掉了、啊啊啊、
1: 那就但是全部都要怪给那个警察、嗯、也不能、啊、他前面累积了那么多对不对，他阿爸玩家什么礼物要招来济州岛、嗯、啊，张美兰不管你是谁、嗯欸、对不、啊、对啊啊，反正要找一个戴罪羔羊，真最简单啦、
0: 啊。好、哦，好吧，好、哦、进攻格啦。
1: 你嘞，你叫他进攻格，得力公司盖分盖玉，我再干输广告护理人数。我们进广告哈、哦，男性频率哈，就是男性毛经历期哦，以咱男性经历期不像女性这么明显的，有一个哈、哦、停经作为分水岭，但是查甫人对40岁以后哈，咱体内内底的男性荷尔蒙，就是所谓的睾固酮哈，每当哦会1%到2%的速度哦缓步下降，咱男性荷尔蒙的这类睾固酮如果低下到一定的程度，男性买出很的经历期的症状。有哪三大症状呢？哎，男性朋友，我们自己自我检查一下哈，包括有生理的、心理的，还有男性的性功能的三大面向。男生理的部分哈，哦，就上紧的，你干嘛讲奇怪？较早赶快的逃康亏，啊，我歇困一刚了，隔天还是活力满满。但是你觉得说休息也没有减少啊，吃的东西也没有减少，想他隔天你也干嘛讲哇啊，耐力啦、体力啦下滑，容易感到疲倦、缺乏活力。哎、欸，这个很有可能哈、哦，就是缺开始男性的更年期了。还有呢，就是鸡巴流血，阿哥啥？哎，这个尾鱼度的增加，男性的肌肉量在40岁之后也开始下降。如果你没有透过训练锻炼的话，其实你吃几片东西，过去是鸡肉嘛，现在都变成你那粒尾鱼度。这个其实跟我们所谓的男性荷尔蒙睾固酮也有关系，因为你睾固酮是可以促进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合成肌肉的一个很重要的激素。好，那再来说男性也会骨质疏松，哎、欸，啊，也跟女性一样哦，也会有盗汗、哦、心悸，还有热潮红，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呐、啊，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流行病五位这类更年期的症状，男性也都是会有。再来的是心理状态、哦、情绪不稳定，哇，易怒，容易焦躁，对一些小事，咔嚓，就谁代志，你干嘛爆炸，人都爆炸，哎、欸， 男性嘛是有哦。然后你开始你的注意力啦、集中力啦开始衰退啦，哦，在工作中常常会觉得说啊，忘东忘西啦，啊是讲哦决策力的下降哦。其实这个都是哦更年期的、早发现象。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讲性功能，查甫人吼，这个是更年期哦最重要的生理变化，就是性欲衰退。然后呢，还有男性的这个所谓的勃起有障碍，其实这个都是所谓的男性更年期的一个自我检测，所以别惊啦，就是男性朋友别惊，这不是破病哦，这嘛不是说你不行了，只是咱身体来对所谓的雄激素，就是睾固酮哈、哦，男性荷尔蒙的减少，这真简单哈、哦，咱得吃苏鹏来补充咱的男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如果够的话，哎，包括你的体力啦、耐力啦、活力啦。还有专注力，还是说你如果运动健身，你的睾固酮够的话，你的肌肉的合成也会比缺乏睾固酮的时候来更加更快。所以男性朋友过四十岁以后一定要好好来照顾你自己的身体，钙跟我们来自加拿大蓬蓬蓬蓬蓬蓬蓬蓬蓬蓬一个钙一个雄激素，让你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下半场。来自加拿大 Super 一盒1800块60颗，可以寄点盲位啊，问看吗？还有没有大组的？这两天哦，就这两笼够买点大组的钙粉，大组的 Super， 恭喜恭喜恭喜哈、哦！所以钙粉 Super 寄点盲位，等位各场人的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 no no 九九，以上广告李丽玲。

0: 啊、来，坦白讲吼，你家己捌想过哦？你一年大概吃了多少的泡面哈？
1: 哎呦，
0: 哎、啊，那你一年来讲啊
1: ，instant noodle，
0: 哎、啊、对，方便面的 noodle 哈，这个泡面，那你去年哈，2025年来讲啊哈，这份调查哈，吃掉多少泡面？这是啊，总部设在日本台办的世界拉面协会最新的统计
1: 哈，好，给
0: 大家报告。五年全世界吃掉多少包的泡面？大概估计的啦，估计全球
1: 多少包、
0: 哦？哎，就包哦，份几的多几份呐、啊？哦，去年一整年全球这很难呐、啊，真的是很难啊！
1: 1000亿包吧，我怎么知道？
0: 哦，5000亿啦，哈、哦，
1: 应该有吧？地球有80亿人呐、
0: 啊，哎、欸，
1: 几两？哎、欸，
0: 平均几
1: 包太多了啦，
0: 而且但是也不见得大家会吃啊，哦、有的国家搞不好他们、
1: 啊啊啊、那500亿啦，500亿包，随便。
0: 啊、不要改好了啦、啊、你1000亿比较接近、
1: 啊、1000亿了哈，
0: 1242亿、
1: 哦、
0: 差不多将近要1242亿外，那南山的就麦克讲了哈，去年一年这样子吃掉的泡面有那么多，1000几亿、嗯、1200几亿包的这个泡面，比前几年个成长0.7%。
1: 哦，
0: 嗯，好来泡面哈，大家每一年每五位郎可能卖工、天天吃啦哈，五位郎那嘛杂工泡面也不适合天天的，好、嗯、太吃的太多太频繁哈，偶尔吃吃是没关系，但是五位郎的干嘛方便啊？准下雨天啊，昨天下午我去全联呐、啊。啊，什么全年啊，都被买光光啦！好、哦，足侪物件炒，尤其是蔬菜类都被买光光了，连续都几工吼，大家吼是安怎吼？啊，个外送拢无送啦，吼、哦！哦，这个放台风假的时阵，不是台风假啦，吼、哦！这个下雨放假的时阵，你啊那个平时拢靠咧叫 Uber 都也没有外送的，家己煮，所以讲哦，嗯。啊、竟然这个超市、哦、被搬得很干净、哦、好，那全世界一年吃掉1200几亿包的这个泡面、啊、当中呢、哦、吃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1: 全最多包还是平均每一个人吃最多？
0: 先说数量最多，
1: 数量最多应该人上中国吧，人上最多在那边
0: 讲14亿人青菜，一个人一年跟你吃一包啊，你有对不对？好来，吃最多的就中国去年就吃掉432亿多份的泡面，1200几亿包，中国都吃掉400几亿啊，吼，占的差不多占比的话，这样占掉30%以上了，吼，啊，35%哦，吼，35%的泡面是中国人吃去的，吼，来第二多的呢，吼。第二多的竟然是、哦、印尼 哦， 哦印尼，对啦，印尼人口也很多、哦、印尼也吃掉145亿多包、哦、再来是印度、哦、虽然印度人口是比印尼还要多，现在还甚至比中国还多，但是印度其实吃掉去年吃掉泡面才排在第三，96亿包而已、哦嗯再来是越南吃掉82亿多包，再来是日本吃掉将近60亿包，好，再来是美国也吃掉52亿多包，好的这个泡面哈，好来，这是前面的哈，一到六哈，但是哈，咱都要跟我吃上多都是中国人啊，因为伊人口嘛多嘛哈。但是呢，哈，如果那要以平均的对啦，好、以平均呢，平均讲啊，一个人吃偌济，上济是对一个，好你有都叫咱讲过遐，嘿，
1: 平均最多的，
0: 对，平均，
1: 日本吧，
0: 平均一个以人口数来平均的话，
1: 就每一个人啊，不要管人口数，
0: 对，
1: 跟人口数没关系，
0: 就是讲平均数量上济，就是当然是中国嘛，啊，但是你若要以平均一个人吃偌济，吃上济是越南。越南平均每一个人去年吃掉平均吃掉80.7包的泡面、哦、人均消费量是全球第一啦、哦

0: 月底的好朋友，还有台风天的好朋友啦。啊，就讲我当下真正蛮唔知要食啥时阵吼，一包泡面，就可以简单解决。我当下看
1: 一包泡面，卡一粒荷包蛋吼，然后再加个两颗鱼丸。哦，两根蔬菜，
0: 这个是奢华版的
1: 啊，两片肉片呢。
0: 这有这两天的行为哦，这红火较大嘛，啊，我就看这上礼拜六值班的同事，一个马博外送给当给啊，啊，然后也没有买东西，我早上来其实我快意的在讲泡米，嗯，啊，中岛下节目是说，你我的门工，你中午要吃什么？吃泡面呐、啊？我说啊，你早餐吃泡面
1: 没有外送，
0: 没有外送，所以真的，人家泡面是红台厅啊，是讲老。天也喝便宜，
1: 可见今嘛吼嘛，这怎样哦？真的是很依赖外送。
0: 阿哥讲的，因为最近啊，这里在波动，很多人都拜拜了，
1: 拜拜都有泡面嘛，哦啊，泡面本本的本本的哈，
0: 拜拜又撑了好几天。
1: 好，波动拜拜了，我现在饮料啦哈，大多数啦，饮料啦哈，泡面啦，饼干啦，还有水果啦，哦，阿你阿公存公司哈，存公司拜拜哈，哦啊，拜完了拢会将这普渡的这贡品的，而大家同事本本的嘛，对不对？啊，如果让你选的话呢，这四样哈，饼干、饮料、水果、泡面，你要选哪一种？
0: 泡面吧。
1: 你要选泡面。
0: 对啊，对啊。因为水果你放了会很有压力，你然后就越加吃啊。我又不是很爱吃水果的人。饼干、饮料都还好，零食不太喜欢吃，饮料又糖都不太喜欢喝。但是泡面呢，你当坑啊。
1: 啊，你讲啊，金娘
0: 讲啊，唔知道要讲啥，就是还好。
1: 啊，在公司破肚的时阵哦，大家分的啦，
0: 置物柜来，但又挖到一碗泡面，哇，那哇虾哇塞，对吧？我一定是选泡面的。
1: 可是我的话，我会选水果哈。我大概会选水果，饼干是最不会选的，饮料也不会，对，饮料也不会，大概是拢只四大宗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不过都不错啦哈。我的讲了这哦，我特别拢会想，我一个朋友哦，伊是伫迄个台发工业区哈。啊，一间公司我们就不讲了哈，做什么的哈？他是公司里面呢，也是那个会计人员的对啊，伊讲到这普渡拜拜，伊就讲了因公司啊，哎呀，来讲到阮公司啊，目屎飞袂离哈。
0: 伊讲为什么？
1: 我好几年前我就听伊讲吼，我听了我感觉足喊的。伊讲因公司普渡拜拜了吼，头几年我拢头几年我咧迄落就对啦。伊讲那个拜拜的贡品吼，全部拢扫扫倒转去因家，拢无咧分员工的啦。这点我听起来，我感觉哎呦，好夸张哦！怎么会有老板娘这样子啦？普渡拜拜拜完了，你伫公司普渡，你唔是得分分给员工吗？讲无，全部拢吼扫扫拢款倒转去因家，无一项都无。一项都无分到员工，一块饼干都无。我讲哇，恁公司吼，真正是奇葩呢，真正是奇葩呢，竟然安尼。伊讲对啊。
0: 全公司就
1: 奇葩，
0: 不是很赚钱。真的，我觉得真的。要有赚钱才大方的
1: 錢，那个有量才有福嘛，对不？
0: 对啊，
1: 对啊，
0: 可能钱加了不搞啊，还是要赚钱啊。我就有赚钱，就是有那个底气啊。
1: 有人独角公的这全球哈，去年啊吃掉的泡面就1240多亿，
0: 加西了，
1: 对吧？啊，当中哦，以数量来讲，当然是中国人吃最多泡面；以个人平均消费来讲，是越南人吃最多泡面哈。啊，几类人每节人的平均啊，所以呢，我刚好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最新的越南首富，啊，我唔免讲啊，你应该知啊吧？哦，他总应该知。
0: 越南首富是谁？
1: 啊，做泡面，但是没泡面。
0: 可是怎么在市场上都没看过越南的泡面？我就好奇，我想。
1: 下一次可以
0: 买。有韩国泡面啊，还是讲有这类中国有泡面嘛？啊，日本泡面就不用讲啦。台湾自己有泡面，韩国泡面，越南泡面。
1: 简单讲，就是讲越南人吃泡面，吃比任何国家的人拢更加强、更加济都对啦。吃最多泡面应该是越南人呐，吼，中国那个不算，那个是以数量总数来算哈。好来吼，这个越南的首富呢叫做范日旺哈，伊的是迄个越南叫做 Van Group 哈。 Van 哈 Van Group 诶，这创办人范日旺哈，以及几年来身价大涨，今年要升为东南亚，哎呦，不是越南首富哦，拍死哦，是东南亚的首富哦，当然爱上好起来哈。其实这个范日旺哈，伊是1990年代哈，伫迄个乌克兰。哈，乌克兰1990年代，伊伫乌克兰开始生产泡面，然后呢，后来再回到越南，啊，将公司发展成越南最大的企业集团。但是伊的业务呢，吼，横跨的房地产，啊，个零售、教育、医疗，这几年来更加进军的电动车，啊，个航太领域，吼，不但大大改善越南人民的生活，也引起的全球的关注，吼，啊，所以他现在成为东南亚的首富，就是越南 Van Group 的创办人范日旺，吼。这个范老板吼，伊过去听讲去俄罗斯留学嘞，吼越南人啊，走去俄罗斯留学。1993年，伊甲因某为俄罗斯移居到乌克兰，并且以$500,000成立公司。迄阵啊是专门拢咧卖一种吼，名字叫吼米维纳的泡面。好，迄阵开始多公司初期是咧卖这米维纳的泡面，然后到2004年，这个品牌在乌克兰的消费量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哈！听讲在乌克兰，以这个米维纳的泡面在乌克兰市占率97%，乌克兰人大概都吃这一款的泡面哦。然后2003年的时阵，这个范老板呢，伊就回到越南，哈，回到自己的家乡越南，然后成立了像 Vinpear 一个哈 Vincom。两间公司，然后呢，投资房地产，甲做旅游业，啊，佮建设的这个度假村，甲购物中心。然后，2007年，伊甲这两间公司合并，哈，正式成为叫做哈 Van Group， 哈，这个2009年，伊将原本的乌克兰的食品业务的转来卖出去，卖掉了，全力将重心呢就拉回，全部都放到越南。那随着越南改革开放发展的这个各种的发展蓬勃运转哈，搁再加上啊，这个范老板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所以 Van Group 快速哈，就快速的收购好在各大产业，所以哈啊，再让慢慢形成今嘛这类哦，整个横跨什么电动车、建设业、高铁，高铁都有旅游观光啊，泡面当然是他最基本的还是有在做，所以他的事业你看啊。跨足那么多，
0: 我觉得这样，那东南亚哈，这真的观光哦，服务业这块，因为他们人力便宜了，这我觉得前提，他们真的做的真的是。是很好，就最近就起码台北大巨蛋的这个什么百货公司不是开幕嘛，对不？就是开幕全体开幕哈，阿斗就让去谁，很多人就庆祝什么台北新的百货公司，就一进去看。阿鸟尾，尤其来对我觉得叫啥？莫内花园，莫内花园哈，就是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的莫内花
1: 园。莫内花园，花园，我们刚刚才去过。
0: 莫内花园，阿姨的用哦，标榜光哇，有点那个天井采光，然后植物这样子，很棒嘛。因为现在很台八位公司那种这种哦，就是有点像是那种阳光式哦，提供暖房这种啊，有绿意又有阳光啊，给个人工，我靠，这个莫内花园。来对传播拢是安怎？拢是假花哦！天哪！
1: 啊，不是要假的吗？那有
0: 没有
1: 有办法？也许室内
0: 对啊，室内植栽啊，
1: 室内当然
0: 对啊，他就哇，那然后
1: 按摩地塞拿个菜，
0: 然后南宫去同举去比人家那现在那个泰国，人家现在有个最大的泰国，那泰国现在很先进的观光业方面呐，哦外资啦啊，然后饭店啦、mall啦，还有所谓的服务啦，那品质真的都很好，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要。走走看看、啊、除了日韩之外，东南亚其实印度，因为他们人便宜、啊、他们又愿意下去去经营他们的服务业嘛，一波全然打完五这种科技业嘛，说实在，我们台湾的、科技业之外的产业，其实都没有
1: 舍不得投资啦。
0: 没有很用心呐、啊，哎、啊，看的比较短呐、啊嗯，啊，可是人家泰国一去，哇，泰国那有一间保货公司、嗯，我相信有去过泰国朋友的展览馆，哇，他在个开在好像湄公河，在那个暹罗河畔，嗯，哇，他旁边就是梦，哇，里面有那个水幕天幕啊，里面又很好逛店呐、啊，整齐舒服啊，有点像那个叫做那个赌城的那种饭店一样、嗯，但是它是一个大型的梦，而且人讲去泰国人。泰国人去圣鬼啦，我干嘛都好像反应都不错，说啊，泰国人就是比较，都微笑。哦啊，他那微笑跟日本的那种微笑又不一样，日本那是很自视的那种微笑，感情嘛你不满不？那泰国人你干嘛？他们很 chill， 每一个人都很 chill、嗯、啊！你去啊、哦、给他们服务的时候，他们都会脸上都挂着那种现在台湾比较服务业比较少看得到的笑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蛮难得，打从心底服务你是感到开心的这件事情、哦、在这个年代越来越珍贵了，嗯。
1: 好哈，咱今天也介绍，都家你讲的是泰国，
0: 泰国嘛，啊，就是越南呐。
1: 咱都讲的是越南哦，也是现在的东南亚首府哈、叫做泛日旺哈、啊，虽然它是泡面起家，但是你不要以为卖泡面、卖到东南亚首府哈，咱都已经讲了，它跨足的领域哈，啊，收购的这个产业集团，今嘛已经是成为一个叫 Van Group 哈、，Van Group 哈，涵盖的汽车制造、房地产开发、铁路。基础设施、能源、旅游、医疗保健、教育、科技类，它都有。
0: 对啊，对啊，
1: 真的哦，真的
0: 要好好的扩大投资、啊。
1: 难怪是东南亚首富哈、哦，你敢那靠泡面那有可怜嘞、
0: 对啊，对啊，一定是觉得集团嘛，
1: 对吧？而且你看，俄罗斯留学，然后在乌克兰做开始做生意起家，然后呢，到乌克兰这个泡面哦，哎，这个饱和哦，然后一碗豆炖来越南。啊，越南都要喝。他回来之后呢，刚好就这個、配合上越南的这個、改革开放哈，整个哇，转那呢，一飞冲天呐哈。
0: 所以你看，的其他呢嘛，他走出去嘛，所以咱张工有龟脚湾酱油哈，一滴五十米酱，伊就干嘛去一个。导游的南海市场，哎、美国人跟导游完全都没有办法结合。
1: 美国人问导游、
0: 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无法度想着讲，哎、人五十年前的哦，觉得说哇，看到这种酱油市场现在是日本太竞争，就跑去美国，哎、结果半个世纪之后，哎、龟甲湾变成全日本最大的食品公司。越南这个也是一样。今天兄弟这波是 B 点林香兰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哦。
1: 产品假好来分享哦，吼。
0: 对，假好来分享真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2: 阿乐加苏鹏哦，我那三步我轻松嘞，可惜啊，这边还不播啊。我看了我讲，你来才抽到，我介绍我苏鹏啦。
1: 哦吼吼，
2: 听无啦。
1: 哦吼吼吼吼，
2: 我叫阿妹啦。
1: 好好好好好好，
2: 那样。当时阿时阿个会小台哦，来苏鹏哦，还有烤火烤羊棒肉，
1: 哎嘿，
2: 就没用去夹蛋的啦。
1: 哈哈哈，还
2: 有烤火啊啦。
0: 苏鹏啦，最近也十波人吼，特别惊啊！其实身体你两个出现一挂较疲劳啦，还是讲吼性功能的部分，你得干嘛讲体力不如从前，这个都不是生病，这拢是破病，迄都是咱男性荷尔蒙减少。咱这大哥吼，我咧播苏鹏，我咧食苏鹏，哎，讲话拢叫做红声，个小台哦，我惊死，当然不是迄小台啦，哎呦，感冒会染的小台，而且好的小台，不是歹的小台，所以男性朋友，苏鹏，苏鹏，苏鹏。真重要吼，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内底有蓝桂枝萃取的蓝桂枝油吼，主成分洋甘菊、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跟蒲公英吼，这顶级的复方配方，拢是伫咱这粒苏鹏内底吼，一盒60颗，1800块吼。男性朋友不要等待 ，Go Go Go， 进去买咱的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米雷林先生。

0: 大家讲过了，咱再来甲听众朋友讲吼，最近咱台湾有一个查某吼去日本做一件吼，
1: 艺人呐、啊、吼，艺、哦、人
0: 哦，因为我真正唔捌伊咧，所以我唔知道要安怎改定位。
1: 我本来不知道他，但是
0: 不认识，完全不认识。
1: 他出名之后，发生事件之后才知道啊，原来是咱台湾的艺人呐、啊。
0: 所以讲，歹路唔通行，歹事唔通做哈。
1: 咱先歇睏一下。

0: 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咱台湾吼有一个查某诶吼，伊即个啊，进前咧伫即个日本为日本的关西国际机场要入境的时阵，去日本警方甲逮捕吼，逮捕从关西机场入境吼。等于要入境日本的时阵，日本警方给逮捕，不但他的姓名，他的姓名受到日本媒体给公开，而且呢，在这个24号昨天，日本的读卖电视台，在张载去跟他制作一个专题节目报道，跟这一位呢，跟这位台湾这个查某的吼，伊的吼，迄个面阁是正面的吼，吼又高清吼，就是足清楚足清楚正面的相片呢，阁伫迄个独卖电视台的节目当中给公告出来，哇，看得清清楚楚，哦，足侪咱台湾的网友看到的都啊，好高丢脸的啦，吼，丢尽了台湾的脸呐，吼。好来吼，为什么他会在关西国际机场被逮捕？又为什么日本读卖电视台特别的张载去呢？专题报道吼，佮改伊相片，好真实姓名拢佮曝光，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啦？嘿，
1: 这个艺人啊，台湾艺人吼，也艺名叫武雄哦，武之雄的武雄哦，叫蔡宜珍哈。因为吼，佮涉嫌伫今年的纪委会伫即个奈良奈良药师寺大讲堂内吼，将有这个甘油成分的液体的油啦，淋在日本的即个一千年的国宝，就叫佛足石上面吼，一块石头，但是这是日本的
0: 佛佛卡酒啦吼，用咱台语讲的佛卡佛祖的卡的佛卡酒，
1: 嗯，
0: 一粒石头，
1: 对对对，佛珠子上面吼、嗯，然后呢，伊的吼四月份做这件代志了，伊的离境了嘛，但是伫今年八月二十二号，就是上礼拜上周末的时候，伊甲因的厝里人再度入境日本的时阵吼，这个武雄蔡宜珍吼，都和日本的警方铐起来。最后就我们刚才讲的这后续的这个日本媒体制作它齁、来报道它，哇，给人家把这个油齁、淋在日本这个国宝上面的事情。
0: 嗯，
1: 所以真的蛮丢脸啊，
0: 真的很丢脸齁，
1: 对啊，
0: 真的很丢脸、但是齁、一这个代志是五月份的时阵去日本的时阵
1: 做
0: 啊，四月份啊，但是日本后来是安怎去追踪找到，
1: 你要厉害啊，
0: 去
1: 第一时间吼，当然无抓到，差他能够出境嘛。但是因个人工作另外，你看讲，较奇怪，咱的国宝店员那一道安尼吼，垃圾油油物件，佮清袂落来，嘛毋是滴水。
0: 嗯，
1: 结果人就去调这个摄影机啊，看到了。就是这个人齁、这一个莫名其妙的女子到在这类佛珠子上港得油、然后的巡线嘛。我看日本人 Kumbo 说以第一时间哦，伊得这样子以 camera 好的，以摄影机追人，但是呢，他沉得住气呢。伊第一时间其实无来跟咱台湾呢，这个警方台日警方合作说啊，哦，您这些我有看到啊，嘛有他出境记录，说他是台湾人，他回到台湾啊，请台湾警方协助办案。没有呢，他都不知道呢，是基本一去日本的时阵再度入境的时候，大阪的时候突然哭起来，说不定根本袂记得去做哪里做这件代志啊。结果人讲，有摄影机，有影片，讲拍谁？蔡小姐，
0: 嗯，
1: 你看一下。好、这四月多齁、你四月几号啊，这个影片中的人是不是你啊，交嘴变阿嘴齁、所以他就
0: 而且那你不耐张起一啊，追查到他。
1: 啊、就有这个 video 啊，有这个摄影机啊、有影片啊。然后防盗摄影机在翕啦，
0: 啊翕到啊，啊翕哪会知影就是伊，因为伊都
1: 袂，伊都当然伊袂，日本袂甲你讲这啊，一定是要连人脸辨、
0: 他就是等于四月份的时阵，伊其实这件代志还袂被发现，伊都离境了嘛。
1: 对我来讲，当下第一时间他可能也还没发现，
0: 也还没发现呐。
1: 啊，是去刚才时阵啊，可能刚刚做另外去刚才讲啊，奇怪，咱这个国宝电管闹者，那什么物件啊，叫掉掉咩去一看。
0: 所以他应该在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他被锁定了啦，啊，所以讲被未婚。
1: 当然不，
0: 被未婚一个起，
1: 当然不知道啦。知道他就不会入境了嘛。
0: 啊，被未婚个传道人哦，要过来日本
1: 去。所以我讲日本人足搞啦，沉得住气。第一时间一波请台湾警方协助调查啊，跟调解啊，因为怎样？
0: 搞不好不就靠伊那。
1: 然后呢？没有没有
0: 起嘛，别改呀。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所以你看， 无过去袂安怎，
0: 袂，
1: 但是你看，伊想咧第一时间伊入境的时候，哎，
0: 已经打列入那个了，
1: 而且什么，他一定有交叉比对过。他入境日本的频率，啊，你看看嘛，就啊，一掉这个人，因为
0: 咱已经掉来，这一个来。
1: 但我们进日本的时候，我们知道按指纹啊，扫脸嘛，啊，他说啊，掉掉来，啊，依他的规律，他今年可能还有机会再来，啊，就给他 call 起来。入境的时候就请他这个人来做一个协助调查，
0: 所以
1: 沉得住气，我讲你吗？
0: 所以有人讲哇，日本哦，这个独卖电视节目哦，你看。规个哦，个伊名拢甲公布，吼、哦、真名公布哦，啊相片哦，清清楚楚哦，正脸哦，正脸照都甲他公布出来哦，嗯、啊专门做一档节目，安尼来甲报道这件代志哦，所以咱国内有就讲讲啊，他是谁？武雄是谁？哦，公益系吼，什么啊？又是主持人，又是艺人哦，有就讲讲啊，没听过啊，不知道啊，啊有就讲讲他最红应该就是现在了哇，今麦上红啊，过去都唔知呀，哎、哦。嘿哦，他竟然啊，好像说事后呢，也可能日本警方在调查西村公，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为什么要倒那个啊佛祖石一粒酒哦，佛卡酒
1: 颠倒颠管呐？
0: 对，伊阿拉讲，伊讲，因为我在那边，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很感动啊，啊，就是我表达我的感动的一种。哇，你咧感动，你讲一粒酒是特别安尼空起来底下，一看嘛，怎讲足宝贵的，你唔讲搞不好人都有的人都唔敢帮，啊，你讲倒油。油是洗不掉的，水打起就打起啊，油是都按一滴一滴，甲只妈妈阿个几滴几滴吼，嘿。

0: 做，其实跟伊这个哦信仰的这个教派有关系啦。嗯、有一点呢，讲吼，伊这有就是干嘛讲，有点是伊干嘛不
1: 伫咧祈
0: 不解啦，啊，就讲要祈祷的时阵吼，伊拢去讲呀，尤其吼伊这个教派其实的讲吼，
1: 怎么可以这样
0: 子？然后尤其到人家的其他的不同宗教的寺院里面，常常去干这种事情。我讲基本上他的替帮啊，
1: 这个佛祖时呢吼，伊这是日。日本的国宝呢，日本的国宝呢，吼，好来，这个佛祖石呢，已经足足有1200年以上的历史啊，是日本现存当中最古老的佛教佛卡教哈，佛卡教哈，除了有文化价值以外，更加带来了惊人的观光三达哦，
0: 对啊，
1: 耶所在哈，他所在的那个药师寺哈，药师寺嘛是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对啊，
1: 哎，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啊，敢揽起嚟，
1: 对哦，有足侪观光客拢会安排奈良世界遗产的玩法的行程哦，
0: 嗯，
1: 哦，就在奈良哈，啊，所以讲一路就会从寺院一直玩到平城宫哈，这个啊，平城的宫基历史，这好，哦，所以这整个都是拢在升迄个啊，这啥世界遗产的哈，哦。那这奈良的药师寺呢，伊是伫迄，那个西之津地区，甲东大寺兴啊，咱点了去的东大寺啦、兴福寺啦、春日大社啦、春日山原始林啦，啊，个有圆兴寺啦，啊，个有广昭提寺啦、平城宫基啦，都是以古都奈良的历史遗迹为名，哈，1998年的时阵登陆为世界文化遗产，是日本地高行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之一，哦，皇家寺院之一，哦，寺内为建筑、佛像到雕刻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啊，你这本。你去伫个佛卡照顶头讲泼油吼，这不管你讲你家己的信用啥，迄拢讲袂过啦，谁听你在说那些屁话啦？
0: 对啊对啊，一般人讲吼，讲吼啊，因为吼，甲迄阵那个找人去同游嘛，看到古迹相当感动，
1: 感动啊，感动就
0: 然后呢，他就带出他这种随身带的油去淋油，去祈祷，
1: 真的是
0: 就白目诶！
1: 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吼，这是日本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吼，来，哦，来了，接电话，吼，来了，嘿 ，hello， 好，来断线再重打，来，哎，都断线哈，好来，那么跟咱听众吼，咱
0: 所以吼，
1: 电话开放。
0: 那我觉得台湾的这种吼，为什么现在台湾民众的喜欢做国外的演员啊，或者是艺人，他们的艺人嘛，不是逃兵的啦。
1: 嗯，
0: 啊，不然像这种的啦，这种嘛做艺人，
1: 嗯，
0: 一言一行，嗯，我更小。
1: 来，你好，嘿，
2: 喂，我刷卡问你，
1: 好，来刷卡哈，来，你好，这是真正是伤，丢了台湾的，咱台湾整个，你出去的国外做的代志，拢是丢错国家整所有人的脸呐。来，你好，嘿，
2: 哎，小公婆的啊，
1: 嘿，
2: 哎啊，我借问你哈。诶，盖温盖油诶，加诶，拢会变。

0: Hello， 你好。
1: 小公作家你好。
0: 嘿。
1: 观众大家好，我一个有嘞，这个艺人一个一件，在迄个机顶，把囡仔换尿片
2: 啊。对啊。
1: 尿片啊，藏在迄个车卡。
2: 哦，伊都无等，对啊，刚脱地。
1: 咱台湾人去学笑面度笑了了啊，好，大家好啊。
0: 有病呢啊！
2: 这一本来的是吼，就是
0: 病呢啊，上面多上面病啊，
2: 跟他职业什么，这两个本来的怪，就是有病啊。说实在的吼，啊，然后个人，
0: 你定咧出国人坐无人机，你敢唔知这？嗯，囡仔会摇摇晃晃，凊彩个钱钱钱嘞呢。
2: 简单讲了，伊就是主输的人啦，系啦。你看摇皮啊，都乌白讲钱，伫飞人机顶管，啊，出国去哦，看到吼，即个人的即个文化的鼓舞的感动的灵友，啊，讲他就中，
0: 现在有病
2: 呢，他就是目中无人呐。我觉得其实在就是目中就活，
0: 大头病，
2: 世界活的只有自己，哦妈吼啊，然后打着宗教的名义啦，是安那艺人的光环呐。
0: 经常我唔办嘞，我啥偶像，有什么朱奇麟，又是艺人啊，艺啥，莫怪网络人讲，哎，伊上红多只嘛，意思过去无人知，无红，好来了。
1: 小公婆个，哎，大富嘞，哪哪欠嘞，敢是？
2: 不是啦，不是啦，他有另外一个佛教，不是那个大佛啦。
1: 谢谢。

0: 哦，主张自我就是很率性的这个事情哦，拿去哦，拿去日本用，就踢到铁板了、啊嗯。让日本去讲法治法规的地方，你、嗯、绝对不会想到，嗯，四月份做的代志，哎、嗯，肯讲唔袂起啊，人日本人就等你啊吼，才亲朋等你。
1: 嘿，人的国宝呢？你嘛爱小看，你去参观，你去啊旅游，你敢无什么概念？后来这边去和这个啊，咱台湾这个哈，这个查某哈，五姓的哦，哦，一本名叫啥？什么怡珍啊？蔡怡珍哦，吼，和个这蔡奇啊名啦吼。哎，安尼讲，敢来去还凶到别人哦。好来，好、哦，也这个佛啊，佛祖石叫做佛祖佛卡照的对，这是日本的有史所收藏的日本国宝之一，嘛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佛卡照哈。根据呢，照相诶，这个铭文记载，伊制作哈，这个佛卡照是第一个奈良时代哈，都、就是西元753年，噶今嘛已经1273年啊哈，这样753年的时阵雕刻制作的对了。啊、到现在已经经历1273年，佛祖石是从迄个拓印至唐朝长安寺院的佛祖石带回奈良的，所以呢，伊的照片上有一挂代表释迦牟尼佛足迹的线条，是佛教初期常见的表达象征。哈、哦，那么这个所在呢，这个卡印是释迦牟尼就将要入涅槃之际所留下的顶头刻有跟释迦牟尼相关的花纹，啊，个代表吉兆的图样哈。一般人大概相信讲，你若观看到这个佛卡照，就具有洗涤信徒罪的那个力量。可以洗涤掉你哈，这个如果你是信徒的话，你可以洗涤你的罪孽的一种力量的掉哈啊。那这间药师寺也有超过1300年的历史，嘛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哦，皇家寺院哈。伊的看点呢，包括啊，这个啊，境内有千年历史的东塔。好、哦，在无数处的正会当中，阁会当幸存到现在，哈、哦，会当观赏的奈良时代留下来的木造建筑，寺院的建筑是采用的药师寺式的这个伽蓝配置，哈、哦，伽蓝配置，哈、哦，所以讲啊、真的。这应该是哦，真的是很崇高、崇敬、很宁静的这样的心情去观赏这种哦，这世界遗产啊，这文物哦，所以那轻易去倒流，你无踏卡你呀哈，真正有影。来，你好，
2: 小红姐，你好，小姐，你好哈。
0: 你好，
2: 翻何云港，讲起人个国宝吼，诶，历史诶，迄个文化吼，这袂使呢。啊，嘛放伊轻，人讲啊，台独友好就放轻袂使。那我想话，即爱甲法律关，甲关，佮甚至甲财产、甲扣留，佮甲补偿者安达掉呢。
0: 好啦，让我让人翻论啦，好啦，好啦，好啦，
2: 从台独好，
1: 好啦，好啦，好啦，
0: 这台独友好啦，台独好，弄先弄个。
1: 该爱安怎就安怎处理，该日本的法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好不好？好，谢谢。

0: 种感觉吼，我感觉吼就好像吼。嗯，
1: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君你好。
1: 嘿。诶、
2: 欸，我给你买钙粉吼啊，那要坐飞机干啥？
1: 可以，可以，哈、哦，好，谢谢，会使哩，哈、哦。好、啊啊，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咱台湾的这个艺人吼，拢轻松啦，哈。啊，无就气片吼，人咧防弹少年有无？韩国的嘿。我为着李在明拢轻松有无？啊，因的股票无拢杀到无啥啥。你看人因的防弹少年，少年其中一个就出来呛李在明呢，因敢敢？咱台湾的这艺人哦、喔，迄无路因无，我跟你讲，无水准的都唔免甲看。
3: 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3: 谢谢。来，你无啦？你
2: 好，你好。你的广播人员呐、啊，
1: 好，
2: 台湾
1: 了解，了解，
3: 无、啦，其实像那人 BTS 这样抢韩国，抢李在明，人家够强啊，
1: 就是够强
3: 啊，你够强啊，那不需要你韩国市场啊，
4: 这个不可以，我线下线下，
1: 好线下。李在明今晚面临哦，在韩国面临了哦，这个就任以来哦，最低最低的这个民调民意支持度哈。韩国今毛足侪人对于已经吼亲假期，真的是吼，哎，一今毛吼摆明的亲中啊，个对对啊，跟啊对抗这个川普，对抗美国吼，所以真的是吼，已经韩国人哦，哇，我看今毛韩国人有人出来底下话，哇，话讲吼，这个吼一定哦，你们年轻人，你们才有力量，要靠你们，一定爱个这李在明了吼，一定要把他干倒了。哦，查某的，又是查某的，他当过前朝的官员，昨天看到他发表的那个演说，真的是这样铿锵有力，呼吁年轻人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革命，干倒李在明，韩国人，韩国人很彪悍的哦，嘿。

0: 你有能力，你就不用就中文市场嘛。你看 BTS 专球，所以闹嘞闹嘞查理姐中国市场，对吧？中国市场他需要伊嘛，你花钱说不定大家还不想去嘞。嗯，啊，所以啊，台湾这些就不上不下，就不实力不够好啊，这金融加中文市场啊，结果你。你以为讲华语去中国就有发展吗？没人现在中国也很竞争的艺人节目制作、哦、AI 等等，你台湾人要去，你如果是、不够漂亮，不够会唱歌，演戏不够好、哦、名气不够大，人家还不要你呢，对不对？所以这些只能在、这边蹭蹭那边蹭蹭啦。
1: 咱台湾不是有一个艺人吗？他好像去年还是前年他才、这个换去中国要去发展嘛，嘿哦啊，去中国发展，啊，都我开始哦拍那个广告哈、哦，有没有？大家都说啊，你啊，我才去多久？哦，讲那个广告都啧儿，都讲啧儿，有没有？
0: 而且
1: 像
0: 中国这一代还、还会喜欢台湾艺人，这一代已经慢慢的不太会去追星了。啊，那起码中国年轻人会去追星的哈，愿、意开机再花钱在艺人身上，伊唔是去追韩团，啊，不然中国本身一家。就所以就所谓的中共年轻的这个艺人、你台湾艺人
1: 你的叫什么名啦，
0: 不知道
1: 叫什么小麦汁儿、那个啊那个
0: 不重要啦、我觉得就是、
1: 没有我在说他就跑去中国 要去中国发展嘛，哇开口闭口 Keep on 讲话都是那种中国腔、最近难得工他已经是惨兮兮了，没戏演，根本就没戏演。你中国卖讲啊，今麦艺人都根本都无发展啦。我伫中国拢用 AI 就好啊，我再得个用真人。
0: 我们回掉，不要、我们不要去扯这个什么、就是去什么啊，民族情绪、两岸关系、其实回到说，人家为什么要？买单你这个艺人、只是因为你讲一些轻松的言论嘛、没嘛，你唱歌不好听，演戏不好看啊、没特色没才艺、你就是、我讲个轻松的言论人家就买单嘛，就谁最明显？馆长啊，馆长你在台湾混不下去啦，你减刑榜不不喝啊经验。
1: 听说最近，
0: 然后我们不喝啊经验啊，然后就讲一些哈啊讨好中国、去言论就讲，结果、去啊人家你当真的中国人被欺吗？
1: 他现在后悔了，后悔
0: 了。哎，我们不是馆长后悔，我说回到你专业的本质啦、你今天你如果说啊我讲台独，哎哎讲怎么样、啊，但是你这个才艺很棒，我敢说中国人还是追捧你啊，觉得你有料，你没料。你到哪里都没料啦，不会说你讨好那个地方，人家就觉得说哇你很哇你好棒哦，我买单。
1: 来，你好，
0: 我明天才买。
2: 是吴康人啊？
1: 对了对了，吴康人啊，这个汁儿那个汁儿，还有一个哈、叫欧阳娜娜，最近听说在中国哈、也是被 K 的满头包。欧阳娜娜，伊就是慢慢吼，伊怎啊得啊？凭借着哦什么吼什么什么美少女哦，又会拉什么大提琴哦，那样啊，然后讲很多轻松的言论哦，哇，真的吼，挥五星旗挥的最卖力的吼就是他哦，每次出来表达立场的最那个的也是多人唾

0: 说实在的啦，台湾的艺人在那边已经你没有市场的啦，或者说你根本你以为过去还有、哦、还跟特殊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哦，但是这种哦算对中效中舔中人多，就一个一个去啊，结果你拍的戏也不好看啊，你讲个钢琴啊演奏也没有特别很好，哎、欸。人我讲中国消费者嘛，不是白痴的啦，真的啦，你不要说这当人家钱，哦，人家赚辛辛苦苦赚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人家被垮嘛，比如垮和垮，就我个讲，因为中国有一个说篮球赛叫做路人网，打篮球的，打篮球，然后一对一。因弄恰啥，像 NBA 的顶尖的球员去跟他们的，比如说街头篮球手去做一对一的这个活动。他们的资本市场以卡北关公吼，我给那给吼喜欢你或讨厌你，中国跟美国是不是关系很不好？哎、欸，马其请 NBA 球员去啊，他为什么不请台湾直男的球员去跟那个路人网一堆？因为你没有料啊，你没有料，谁要看你啊，对不对？
1: 嘿，来你好，
0: 很实际的话啦。
2: 小军了，
1: 要。
2: 哎，我请教你哦，我买一个书房啦。
1: 嗯，
2: 还吃安怎？
0: 来算看。
1: 啊、你买你买好来苏鹏我讲过一个吼、啊、咱听众上线甲家回答吼，苏鹏吼食猎豹山正大你开始放尿咧袂顺啊吼，诶这查甫人啊查甫人心有余力不足哦，食苏鹏补足男性荷尔蒙，提升荷尔蒙的指数吼，啊过来吼，这咱这放尿的问题其实是关系到整个的泌尿系统，泌尿系统也影响到咱肾脏的健康吼，所以讲哦这规组吼规组拢照顾会到的吼，整组的照护整组的照顾，好来自加拿大苏鹏吼，查甫拢会使食，囡仔娶了会使食，查某人的紧叫的吸紧禁袂掉，就娶落去，这嘛是食苏鹏，同款有效。来自加拿大苏鹏，伊是南瓜籽油、南瓜籽素、够茄红素、够杜松子、够花粉、够蒲公英。哦，所以难怪有抗氧化，又有保健身体耶。啊，够有这个哦，这帮助啊，这个哦，利尿排尿顺畅哎哦啊，这尿失禁哦。
3: 哎，
1: 所以太好用了，囡仔带了买晒吼，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啊，都啊，咱有一个大哥甲咱分享，你讲啊，我甲阮隔壁阿皮无啊讲啊，伊听无，我甲伊讲去食苏鹏的，伊听无吼，啊听。无叫我甲买吼，咱听众朋友，啊，你若去药房，今日讲了未清楚吼，咱足侪人吼，其实听咱咧听咱咧讲讲，我听清楚去甲药房未记起啊，讲未出来啊吼，啊，这种的情形你咪使直接卡电话，咱0800-77-55-99这个电话规工你用卡。你要叫上服务，还是要叫阮小姐？你去甲药房啊，讲袂出来啊！要叫阮啊小姐甲你帮你讲啊。小军啊，你讲过食放尿的苏鹏哈，苏鹏哈，苏鹏苏鹏苏鹏鹏，苏鹏是英语，有个人会讲，哎，你讲英语，你甲我教台语安怎讲？你甲我讲国语安怎讲？唔免，你就讲苏鹏得，照英语读，照英语的发音读。你去药房讲，我要小军扑个广告苏鹏，我要得力公司的苏鹏，安尼就好啊，一清白，谢谢，以上。

0: 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若要卡电话入来吼，咱的扣印电话，咱的扣印电话嘛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咱有听众朋友吼，传简讯去吧。伊讲吼，咱都在讲迄越南泡面吼。嗯，
1: 对我蛮对都蛮有兴趣。
0: 有兴趣吼，等一下，哎、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小君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想要线下好不？
0: 线下好，来线下吼，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0: 放心哈。谢谢。想要吃看这个越南泡面、喔？
1: 对啊，我蛮好奇的、喔。
0: 咱听众甲咱讲哦，伊讲迄伫咱台湾吼、喔，有迄个越南杂货店会当买着。好、哦，咱台湾其实我有一挂咧，迄落卖，迄落因为咱即马外劳真多嘛，啊有人有迄个专门咧卖啊，越南、泰国、印尼的迄种的杂货店，他说可以买到这个越南泡面，而且伊讲吼，伊食过那个味道就像那个什么张君雅小妹妹咧食迄个泡面，什么电视广告张君雅小妹妹，吼、哦，迄、那个伊无讲啊，伊就讲那个味道哦，味道像味王啊。米王、魏王的上面，
1: 一个好好牌吗？哈，一个上面好好牌啊？
0: 不是好好牌吧？咱都要讲叫什么名？一种泡面，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哈。好，好嘞。咱都要讲一种相关数啦，哈，相关数以咱都要讲迄个越南东南亚首富的那个越南泡面。好，来你好，嘿，来
2: 你好，嘿。再去新闻咧报迄个。韩国的泡菜吼、喔，伫大陆去也拢检查有迄个
0: 污染的植物啦。啊，好，谢谢，谢谢。
1: 人气越南泡面啊，好好排酸辣虾面嘛，对不对？
0: 也可能有足侪种诶，吼、喔，有很多种吼、喔。好了，咱都只报讲迄个，咱咧报东南亚那个首富的越南的泡面哈、喔，起家的那个泛日旺老板哈。喔咦，我们都说那个泡面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泛日旺泡面，我来看看、哦、它的泡面、哦、叫做什么呢？泛日旺泡面、哦、看看、欸、但是现在不知道有改名吗、哦、它的泡面

0: 这哦，伊是伊阵啊，都要开始伫越南叫做Mivina啦。哦啊，但是我不知道后来在越南他是用什么名字哈 ，Mivina 哈，这个泡面哈。好了啦，反正应该伊那是小件多，应该就是会啊对外有卖的，应该就是比较出名的才会啊销到国外嘛哈。好。张君雅，一共味道就很像味王泡面哈，就是可以捏碎的，那捏碎哦，王子面呐哈。好，来你好，嘿，
1: 小姐，我买物件，
0: 好，买物件，好，来刷卡哈，刷卡哈，刷卡哈。越南泡面哈，有吃过越南泡面的朋友再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没吃过越南泡面哈。啊，个一个功德，咱都加迄个啊，今嘛伫日本去，互人迄个逮捕那一个哈，那个艺人五雄啊，五雄五雄嘛，吼，来你好 ，Hello，
2: 嘿，简先生嘛，
1: 要买那个书。

0: 咱听众讲哦，这个武雄哦，这个艺人哦，即马伫日本出代志，互逮捕起来哈。伊讲哦，伊较早去录制节目的时阵哈，伊妈妈拢会甲怼咧。哦，阿姨讲我较早，伊讲我以前都以为讲阿妈妈是惊伊用欺负，所以拢甲对调咧。落尾经过讲迄个尿布事件，咱都要听众讲的嘛，吼，讲伫忽然机顶囡仔，甲囡仔换尿布啊，尿尿布全咧，给蛋爹忽然机的迄个伊阿卡吼。好啦，伊讲落尾经过这件代志，阿哥即马即个日本的泼油，福卡即个泼油事件了，伊讲。咱自己听讲讲，那我现在怀疑他妈妈会一直跟着他，是怕他出状况哈。不一定啦，还得去妈妈。
1: 这脑补太多了。
0: 去妈妈想派去的啦，妈妈可能个动作安尼，哦，宝贝你动作公主安尼，改客户的无微不至，唔在一下你要任性，嘿呀、啊，糟糕，无驾驶嘿。真正吼，你所以咱听众是讲，哎、欸，经过这两件代志，哎、欸，我怀疑妈妈甲对调是惊伊出代志哦，啊，出代志啊，拢出代志，妈妈那拢无迄落，哎呀、啊，妈妈开始，我看么个，好了，不讲了，这个有一点哦，讲不讲，哦，不予置评。
1: 南台湾这几年生活越来越富裕啦，但是咱人文素养哦，其实要跟着提升哦。啊，无看到这种新闻的，干嘛讲就先吼，中国大陆吼，这中国大妈跑来我们的故宫啊，在我们的不管是翠玉白菜啊，还是讲迄条什么肉行使电碗破油，赶快呐！你哪讲今仔日中国人招来咱故宫破我们的国宝，你也安怎想，对不对？
0: 所以一个台湾人犯的错，真的是影响整个台湾。
1: 不要人家坐实了说、嗯、啊，原来在台湾跟中国就差不多啊，嗯、人文素养差不多啊。嗯

0: 日本的记者嘛，金雕刚哦，就是讲有日本的记者哦，走去这个在日台湾人很爱的火锅店啊，这个在日台湾人很爱的火锅店，这个店长也是台湾哈，台湾人，这记者的讲啊，日本记者也是会很会下套路哦，给这个人家欧克老狼挑的讲。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吼？伊的某些店长吼，讲你不能跟家某些店长说，听说你们台湾有一个艺人哦，招来问你不能的破友啊，你刚刚有听过这个人？就这个台湾店长说，他已经过气了啊。虽然说我不太认识他，可能他不太认识。你的工，你的咖喱不媒体工啊，好像我没有听过他啦啊，他应该可能是已经过气的
1: 意思。什么过气的？连八我都唔八的哦，对。
0: 我够更小的啦，
1: 真正唔八呢，真正唔八呢，
0: 哎呀！现在台湾艺人到底有谁了？
1: 不知道，不知道。
0: 每次听到台湾艺人都是
1: 拢起人
0: 逃兵呐，
1: 哎呀，有诶无诶代志啦，
0: 哎呀吼，阿伯的是
1: 耍大牌啊，
0: 阿伯的是吼，
1: 什么算什么嘛吼。真正是唔办的，我看讲武雄，我本来是讲武雄是啥物东东，我唔知讲哦，原来是一个艺人的名哦。啊，伊是创啥？伊创啥？伊艺人是创啊？伊讲啊，主持啊嘛是艺人啊，是主持啥？啊，艺啥物？有啥物艺？我拢唔知呢，完全唔办，名嘛唔捌听过哦。真正都唔捌听过、
0: 啊。可是他就是代表台湾，我就觉得很丢脸，
1: 丢脸嘛，丢脸嘛。
0: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的哦，你就代表咱这个国家。
1: 嘿呢，
0: 你卖搞你哦，你出来的恶行恶状哦，带出国，更小是咱台湾人。干嘛哦？就更小。等咱条件别人讲啊，爱讲先该关五档啦，然后驱逐出境哦，永远不
1: 永不得入境
0: 啊，然后修复那些国宝的钱哦，爱个人户，对啊。
1: 我个公姐嘞吼，这
0: 更小
1: 欸，这嘛是外国客的，这个去个人的国家吼发生的代志。来，你好，哎 ，hello。
2: 碰就过来，你好，碰到五雄班长被秦南大鼓组围了，哎，走你呀。
1: 好了，
0: 好，谢谢。
1: 对伊无兴趣啦。讲实在，今嘛足少看，嘛咧足少看电视节目啊。今天啦，所以讲什么艺人根本都不知道啊。哈、哦，有一个瑞士哈瑞士的游客啦哈，伊去巴厘岛哈旅游啊，拄啊好哈，拄到迄、那个对巴厘岛拄啊碰上那个什么印度教的节日，叫做宁静日哈。哦啊，结果呢？因这宁静日吼，这是印度教的迄、那、落、個、啊。宁静日的时阵，就是啊宁静嘛，啊叫你爱安静。这一天，吼、哦，这是印度教的吼、哦。你问印度有没有有人去印度去宁修修行？有没有？都有迄落安尼啊吼。哇，禁语吼、哦，禁语，唔爱讲话，唔爱讲话，无讲话啊。所以这个印度教的宁静日，刚好他碰上就这一天啊。那一天就是大家尽量安静，安静，安静。偏偏这一位26岁的瑞士男子，哈、哦、啊，伊都无视这个禁令，哈、哦，家己一个人走去海滩，哈、哦，一边飙脏话，哈、哦，一边呢形容眼前空荡荡的景象，哈、哦，讲太疯狂了。然后伊将这影片上传到那个 IG、Instagram 了后呢，哦，迅速引爆当地居民的怒火，哦、然后随即呢，巴厘岛警方就把他逮捕了，哈、哦，就该抓起来了，哇，违反人家的宗教节日的禁令，哈、哦，故意在那边喧哗吵闹，哈、哦。宁静日是巴厘岛一年一度的印度教的重要节庆。到这一天的时候，整个巴厘岛几乎陷入完全静止状态。大家都爱到处的，哈、哦，尽量拢不要出门，好、哦，都要在家里，而且不要发出噪音，好、哦，甚至网络、娱乐、该用电，哈、哦，用电拢收得限制哦。都会受到限制哈，机场也关闭营运哦，所以你若要去巴厘岛，要注意点哦，这一天哦哈，这项规定适用在巴厘岛上所有的任何人，不除了在地人以外，外籍游客也一定要配合，一定要遵守，无一例外的丢哈，啊。啊，所以讲这个瑞士的这个年轻人，他就哦，伊讲哦。 伊落尾吼就被逮捕了，又出庭嘛。啊，伊出庭的时阵，伊讲我就不清楚啊。伊讲我都唔知道什么宁静日的规定啊，吼、哦、严格吼、哦、也有规定，噶这么严格吼、哦。啊，伊嘛讲我深感对我自己的行为，我深感呐、啊、吼、哦、后悔，我也向巴厘岛人民致敬，啊不是致敬啦，致歉啦，哦致歉啊你好啊
0: 好。结论就是吼、哦嗯，你不要看到外国人，你的干妈他是个好咖、嗯、哦。我觉得那台湾人呢底层心理就很需要被外国人 给肯定。嗯，你看真正能够被外国人肯定就是好好的做自己，一视同仁。你看这瑞士人，
1: 瑞士
0: 对啊，我跟熊俊廷干嘛说哇，你这一些
1: 其实他可能知道，但是他
0: 北方嘛，
1: 他不知道这么严格，
0: 随性嘛，
1: 对啊
0: 对啊。有公，我觉得，我认为好像可以，然后要聊关节的可以啊，对吧？啊不，两个你，对这个可以，然后他们说不定他在分享说啊，你看人家我在宁静日的时候，尤其这么社群这么多，宁静日的时候大吵大闹，哦，好开心哦，啊，其他人瑞士人以后去那边会不会大吵大闹？所以让源头的开拉起来啊，
1: 好，
0: 所以啊，所以不能让别人踩在我们自己的尊严上面，这很重要。
1: 巴厘岛哈，巴厘岛的旅游业呢，这几年哈也真的是之前呐，可可进前有小花有卡迄个衰退，但是这几年有个复苏哈，非常的蓬勃。好，以去年来讲，巴厘岛整个一个岛，把干那巴厘岛创下700多万的国际游客哦。哦哦，伫观光业欢迎的时阵哦，即有足侪外籍人士伫宗教圣地有一挂失礼啦，违反交通法规啦，吼、哦，或者是一挂吼、哦、喝酒闹事的脱序行为，常常拢有啦，层出不穷吼、哦。所以当地政府拢会讲会特别加强稽查吼、哦、啊，特别是伫即个一年一度的即宁静日这个节日的时候，哦，人家的专工拢去外口咧查咧，结果你搁伫遐。
0: 所以咱讲刚不是讲过哦，阿提哈德航空哦，没讲兰达时阵说我们是中国台湾嘛，
1: 讲你那带肉品入境会被中国政府罚的。
0: 啊，这个代志哦，被延上之后，我相信咱台湾的不管高层上有去跟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去沟通过了。虽然你过了公文，官网上面是绝对写中国台湾嘛，但讲不要这样讲。昨天哦，我真的就在网络上看到阿提哈德航空哦。他在做他们商务舱的促销，啊，从台北出发哦，从台湾出发哈，到巴塞隆纳，到巴黎，到卢森堡，哇，现在这个阿提哈德航空哦，商务舱哦，大特价，所以啊，那硬起来，硬起来，人家才会知道说，哎，不能够被踩在头上，那接电话，
1: 来你好 ，Hello， 嘿，
0: 来你好，
2: 你好，
1: 嘿
2: 哦，啊，我问你哈，啊。苏鹏伟安那只啊？
1: 算卡哈。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阿提航空哦，阿姨的用啊那样商务舱这促销哦，哦安那样，看你们还要不要来搭？那条总你会因为这样子你去搭吗？哦安那，我如果要买票，我先问了你，下一次还会不会说哦？我们现在降落的是中国台湾，如果你还这样讲，我当然就不要啊！你个促销，你个免钱送我，我嘛袂瘾。

0: 好嘞齁，这个上新的消息来给听众朋友讲齁，这个叫武雄，这个齁以涉嫌毁损的日本的国宝齁，恐怕齁会被关五年啦齁、哦、恐怕啦恐怕啦
1: 齁，拜托啦，关、哎、关久一点、
0: 哎、啊齁，而且一只敢那会当在日本服刑齁，
1: 那、啊、当然
0: 咱台湾是无法介入齁，台湾无法介入、
1: 啊、
0: 哎，该关的该关啦，不要紧啦、嗯、五年个、嗯、五年三年四年拢好啦齁，
1: 关一下出来看一当齁，态度较好的无齁、哎、对啊，各地下乱塞尿布、
0: 哎、就是目中无人，
1: 对啊，这种就是
0: 目中无人
1: 齁、哦、对啊，我感觉这个、哎北北啦，
0: 坐无人机，你我唔相信，伊是第一遍坐无人机嘛？摇竹啊，弯弯会当安尼吼，迄、哦、嗯吼，迄、哦、所以伊以后会阁做啥物代志？伊若无经过驾驶吼，以后做啥代志拢无意外啦吼。哎呀，大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军啊，你好。
0: 嗯，
2: 我食迄个钙油钙粉啊，迄个维他干食啊，拢袂歹。
0: 嗯，哦，是。
2: 好啦，
0: 钙好吼。
2: 啊你上早我拢有听你手机啊，我上早在讲吼。我买买迄个外国的面啊，什么脆食面哦。
0: 嗯，
2: 阮高雄遮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拢有咧卖啦。
0: 好、哦、好好，谢谢，我知啦。嘿，
2: 高雄啦，高雄。
0: 好啦，好，谢谢，好，谢谢。好啦，好啦。
2: 干妈店，
0: 好，谢谢。

0: Hello， 你好，
1: 系。诶，叔君，福建你好。
0: 系。
1: 诶，迄个五只蟹的代志，我讲一下吼。哇，那讲到迄只吼，你家己民主吼无重要，你家己自己个人国家的民主自由，拢我哩好，你坐咧泡咖啡啊，伊就咧。啊，亲像台湾福建来讲的啦。啊，你安尼做，大家就是讲，啊，你安尼就甲大陆去共款，有啥物差别？啊，对不？哦，我不是去日本，我若看来是，我都
0: 形象就是咱所有的台湾人啦，
1: 系
0: 啊，国家的形象啦。啊，咱以后咱若去日本，人讲恁台湾的，是不是？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苏静，
0: 哟，
2: 请教，什么款的方法来使好帮阿麦靠近咱的心？
0: 嘿嘿嘿嘿嘿，
2: 好，拜
0: 托你。好，听从恁这个讲啊，伊讲。有什么方法会当好帮啊卖卖外语啦？吼、哦，跟他帮啊对做有兴趣的，有的人真正呢，人讲招蜂引蝶啊，伊是招蚊引蝇，蠓虫啊、蝴蝇拢足爱偏怕，吼、哦，拢爱轻轻我来吼。哦哎哈，蠓啊！
3: 没有，我感觉蠓啊，没什么靠近，就是讲表示体温较悬。
0: 对，
3: 如果想体温较悬是喝较好呢。
0: 体温比较高，
3: 对，就跟什么说啊，体比较身体比较酸都没有关系。蠓啊不叫搞啦，蠓啊是感测功，你这样体温比较高，有热成像嘛，看了就哦，这样体温较悬就被点了。
0: 嗯
3: 啊，如果想别人体温较悬，我觉得至少比手脚冰冷好，酸完后嘛。
0: 嗯，哎呀。对啊，所以讲哦，迄个脚手冰冷的迄种的，就是讲，咱讲个较冷心嘛，啊，有人较热心嘛，吼，哎呀，
3: 代谢较好啊。
0: 安尼啊，讲真正是扑克来讲的，啊，你个热心的人较好，安尼好帮啊定一个，也无要紧啦，哎呦。

0: 哎，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哎，你好，你好，刚刚哦，那个妈妈在讲的那个问题，蚊子喜欢叮它哦，是因为怎么样？身体的那个酸性体质太重了。对，
0: 好，
2: 好啦，
0: 好，这也是有这种说法啦，都有啦，哈，嘿，嗯，但其实是怎样？答案只有蚊子知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体温比较高？是不是比较酸性体质，就比较会招蚊引蝇？好，那就不知道了。

0: 好了，咱台湾驻日本哈，诶，这个哇，外交哦，外交单位
1: 了，哇，已经外交单位出来了，
0: 哎，对啊，对啊，也知道这件事情了啊，但是这个外交单位这个公公，因为目前还没有办法联络到这个哈武雄本人呐，啊，但是有跟伊的家属联络到啊，然后啊，因为这是在日本发生的案子，所以讲由日本那个啊，咱台湾是无法介入，只能够提供协助，
1: 对啊，把他请律师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还有法律的咨询等等，然后啊，跟提醒一下，如果要进去关，要注意一下什么？
0: 对对，
1: 要替他进翻译嘛，
0: 无法介入了，只能提供协助。
1: 对啊，翻译的协助嘛，
0: 对对对，
1: 这个哈，
0: 而且讲找帮忙找律师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我看网络上的留言，拢讲关他。管他谁杀不给关个谁杀不，我的某一个人哦，可怜哦，真正哦，全民都是哈、哦、真的
1: 丢的是大家脸的脸，
0: 他丢的是我们全部的脸呐、啊，哦，代表的是台湾，人袂敢的讲迄个人，一定是代表的是台湾、嗯，怎么会做那么丢脸的事？真的真的很讨厌呢，哈、
1: 哦。好，好，搜寻一下，我干嘛？哎、欸，蚊子真的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哦、嗯。我要更正一下，我说
0: 昆虫啦，仪器。
1: 为什么？我说是仪器来了，我也不保全。我老公，蚊子不会因为人的酸碱度哈，然后去叮你，这是不对的，这是会的哈。我来更正一下哈。
0: 嗯，
1: 其实蚊啊，那了解讲蚊啊是安怎去找到要一个目标要给它叮，其实是有分好几个阶段，尤其这个阶段是距离哈。最先开始10到50公尺这样哦，蚊啊的怎样哦？10到50公尺外面有目标是根据什么呢？嗯，二氧化碳的浓度 先导航告这附近二氧化碳比较浓、就有人来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跟你说吼帮忙加你有点的味啊
1: 好这个我
0: 就擦绿油精好好嘿嗯
1: 10到50公尺哦，一直像品这样感受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二氧化碳浓度看浓它就飞过去、然后呢5到15公尺它精准锁定这是精准锁定的时准的是啥？乳酸跟尿酸对，啊，咱听众朋友有讲到对，这是我要从更正的哈。咱的肝内底有含有大量的乳酸跟尿酸哦，这是 keep in 帮来的关键的化学信号。你讲赶快哦，你这个所在坐吼，这足侪人，你身体比较酸的话，蚊子第一个他去找的话，他会闻到你，会看到你，会嗅到你，所以你身体比较酸是5到15公尺的这个距离范围，蚊子会盯上你。再来最接近的时候哈。我的就是我讲了热辐射，你体温较悬的人吼，同样的酸度的两个人，他会去盯体温比较高的人，所以你身体的温度、身体的酸度吼，还有呼出去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都会影响哦，这个蚊子被给你点。所以我说蚊子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啊，它虽然是昆虫，但是可也能透过很多不同的步骤盯到你。哇，所以很可怕啊！对，蓝条就没有公文毛得力，他不喜欢那种精油、绿油精、
0: 绿油精
1: 的味道、所以有帮助啦。
0: 啊，
1: 身体也不要那么酸呐、
0: 就好像那个被酸的时候，蜜蜂我们就不能有香水
1: 哈。哎、欸，对，
0: 是味道嘛，哦，所以他们是以味道来
1: 没有错
0: 判别哈，来进不是进功课。感谢收听，
1: 蜜蕾林香得力公司盖风盖雨，伟大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伟大收得用。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0: 瞧瞧。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0: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9: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来准时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绩效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咱甲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内底，要卡就有哦。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呢是由日式胡麻糕、阿狗三星拔丝葱抓饼、甲红藜麦拔丝葱抓饼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

0: 好来啊，这首歌曲合作一起相调七龙的歌声，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即马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即、这个因为即两天啊哈，这德恩市的强落雨哈，断岩石强降雨哦，所以今仔日有15个县市都发布即个豪雨特报哦，拢都大雨。台南市啦、高雄市啦、屏东县吼，即拢有局部大雨吼、豪雨，啊，即北海岸啦、中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啊，佮平湖、金门吼，拢有局部大雨。有部分的地区吼，拢有淹水的即个灾情哦，大家出门吼，还是要注意安全。另外，就是即个中台吼、沙德尔吼，即嘛速度有放较慢哦，啊，即看起来吼，敢若准备要洗碗呐，要即个。角度有改变啦吼，即、这个要转弯啦，将会伫个拜三吼，就是26号明仔载开始向西南北移动吼，即、这个、路径有小偏北，即、这个暴风圈吼，预计是。即、这个礼拜是27号，礼拜五、28号这两天吼，会扫过吼台湾吼、哦、北部就是首当其冲安尼吼。而、且前气象局的预报中心主任吴德荣有伫提起讲，即沙德尔登陆的几率吼，虽然有降低，但是吼、哦，赶快不能掉以轻心啦、啊、吼。上较紧的礼拜三会来发布即个海上的风台警报。那礼拜三深夜到礼拜四早起吼，有可能。发布这个，有机会啦吼，来发布这陆上的这风台警报安尼。那另外就是今年中秋节甲教师节吼，啊连做4天的假期，哇！这个、台湾高铁公司为了要加强服务吼，旅客啊，登记故乡团圆的这个需求呢，伫个9月24至29号吼，规划哈6天的这个中秋节甲教师。即个假期疏运哦，即期间吼会加开176班次吼，南下70班，北上106班安尼吼，即车次会增加总共176班次啊，总共会当提供吼1150班次的旅运服务安尼哦，即个疏运期间哦。各车次的列车哦，当时开始开放买票，就是对8月27日凌晨12点哈。好，来8月27日凌晨哦，开始要开放买票，那有需要的人哦，都利用时间哦啊，赶紧来做一把握。另外就是这台中市东区十甲路吼，啊，伫今仔日早起10点外，哦，讲好呛声啦，要惊倒人吼，哦，啊，这是有民众吼，甲现场的画面吼翕落来吼，你话讲吼，哦，叹讲好，甲停者吼，骑车出来，结果拄着警察开枪伫掠通缉犯啦，连开10外枪啦，根据了解，这是台中市。这个警察局第6分局的警察的侦办这毒品的案件吼，啊，这疑似这个男子吼开车吼，就要逃走就对啊，就要走啊啦，啊，警察在过程当中就开枪吼，至少吼16声的枪啦吼，有一个这个枪声16声啦吼，啊，结果有一个差不多40岁的先生尻川配吼。叫枪支击掉吼，敢那人无解清楚安尼吼，紧急送去中国医药大学的附设医院去救治哦。即、这个详细案发的过程甲原因吼，啊，再搁等警察吼、警方这边来做进一步的说明哦吼。来，0800663377哦。
1: 进广告。
2: 大家好吼，我是潘师傅。要甲大家介绍的就是三星的葱抓饼，咱有总有两种口味，一种是原味，一种吼是有放红藜麦。放这个红藜麦吼，有啥物特别呢？大家拢知影讲吼，红藜麦吼是真正健康的食品，伊吼就是超级谷物啦，也膳食纤维啊、矿物质啊，这拢真管。
0: 红藜麦
2: 对，红藜麦是台湾的红宝石，因为小块红红吼，真水啊呢。所以讲红藜麦吼，对咱的健康啊，多摄取哦， 有蛋白质以外啦，我们还摄取这种高纤维物件。
0: 对，我吃开会饱，我 DGI
2: 是
0: 血糖普通较袂较大。
2: 对，最主要。外口一般吼，你像不管是路边摊还是店面咯，还是你去外口，就算讲迄个大卖场也好啦。哎，一袋吼，装装饼、碗面的啦，好食唔好食唔知，一袋拢超一百克，五袋内面五百都要卖你两百块啊。
0: 对。
2: 啊，咱今仔日吼，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装装饼哦，不但是好食，咱一袋吼140克，
0: 够高兴的。
2: 对，啊，够高兴的，啊嘛就更宽哦，一包五袋，这分量足十足的。最主要，咱的葱抓饼甲外口无同款哦。阮这个工厂哦是伫宜兰，所以讲吼，伊用的是在地宜兰的三青葱，用新鲜的三青葱哦来现切、来现做。哦，唔是像外口讲用冷冻的葱啊，哇，迄绝对拢无同款。咱这吼真正吼真材实料，
0: 都是 HACCP 跟 ISO 认证的哦。
2: 欸、工厂啊，这个工厂吼60年啊呢。
0: 嗰是专门的供应五星级饭店的供应商呢。
2: 所以讲吼、你有当只去宜兰佚佗有无？
0: 是，
2: 去五星级饭店啊，连早顿内面你都拢食得到。大家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都拢会知影讲，这个物件吼，真正甲别人无同款啊。
0: 这只简单的，要退冰，嘛要放油，
2: 是，
0: 我直接放喺顶诶。
2: 用不粘锅无？拢要放油啊！你就算讲你冷冻直接摕出来，你甲放落瓦紧，
0: 开慢慢啊火，
2: 上细细火，可以慢慢啊煎。煎两冰吃了哦，哦，你都会让吃啊！不管你别包什么
0: 鱼啦、
2: 尾鱼啦、
0: 加生菜啦，我要放
2: 泡菜，嘿，拢会使，拢会使。
0: 放嫩啦，
2: 嘿
0: 嘛袂歹，啊，咱唔免阁放酱料，都足好食的呢。好朋友啊，咱这吃起来是袂油哦，不油不腻哦，而且伊这个饼皮是酥酥脆脆，有够好食的。而且哦，咱唔是刚刚吃着淀粉呢，咱吃着营养。今仔日介绍的这有两种口味，一种原味的，一种红藜麦。外口一包差不多爱200块，八包就爱1600块。咱今仔日就是原味的，给你四包红藜麦四包，总共八包，只要1280块，平均价格一袋只要32块啊！
2: 你啊，外口较大袋，
0: 嘿，更加俗，更加大袋，重点是更加好食，更加卫生。空白空空聊聊。3377，后来以上讲过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啊，咱台北这边张大哥迫不及待哈，就先来订两组啊啦，这几间好食哈，尤其你若食过人就知呀哈，诶，最主要咱这是哈国宴主厨哈潘师傅，这重量级的呢哈，哦，甲你推出的这个葱抓饼嘛是重量级的呢，哦，外口你卖哈一袋拢差不多100公斤啦，啊，咱哦来个140公斤，你看有大袋啊无大袋，真的啦。葱，这个葱啊饼哦，这个葱抓饼哦，真侪所在拢有。但是咱这间工厂哦，伊就是伫宜兰，所以用的是哈、哦、青的、新鲜的，哈、哦、这个三星葱哈、哦、新鲜的这三星葱。所以讲哦，为什么伊特别香、特别好吃哦？我咧讲材料拢是甲你用上好的就对啊啦哈、哦，比你外口看到哦大只大地，今仔乎你个重量级的对不对哈、哦？咱一包的重量就是700公克哦。哦，外口的吼，结果是才525公克，阮是700公克，你看嘛，外口迄一袋吼，啊薄薄啦吼，啊真贵，啊个揪水啦吼，哎、啊、外口吼拢差诶100，即105公克啦，啊咱一袋是140公克啦，吼、哦、你看嘛，一包吼700公克是5袋啦，咱大袋啊，真贵完全拢袂揪水呢，唔是外口你。光食会到迄种玻璃丝啊的哦，唔是，咱是要互你食会落吼，有口感，佮食会饱，嘿，唔是食心酸的哈，咱再互你食好食，佮食会饱，佮较俗，佮较大滴，佮较好食啦。所以讲哦，为什么你爱甲我买？因为我这吼超厚、超大，有够高、够大滴啦，重量级的就对啊吼。今仔这种唔是讲互你食饱了呢，营养你拢食会到。咱有膳食纤维真高的红藜麦，这叫做超级食物吼，台湾的红宝石吼，嘿，膳食纤维足高的啊，含一个3杯，白米的10杯呢。真侪爸爸妈妈你若讲啊，我消化都较无好吼，水果都无在调食，安尼。 这组长阿饼你也给提去吃，这红梨麦给吃落，膳食纤维补会到吼，矿物质内底拢有。特别吼，我咧讲加起来吼，加我有香味的。爱食长阿饼的朋友，今仔咱福利的是独家的口味哦吼。红梨麦吼，这种长阿饼，我咧讲你外口买无啦，你千万唔好错过吼。尤其咱这是国宴主厨潘师傅吼，嘿这。煎制的吼，所以讲吼，咱来去吃吼，这间特别好。另外，这口味叫做三星葱的，工厂哦，直接的宜兰啊，在地食材嘛，对不对？转台湾吼，种葱啊，种足多，上好吃的就三星葱啊，对不对？你吃的葱啊饼啊，无一定是三星葱去做的哦，咱的是真材实料的三星葱，在地食材嘛，新鲜嘛，对不对？吼，啊，我你讲三星葱较粗，啊嘛较有葱啊味，香气较足啦，吼。啊，今仔这66年的老品牌啊，三星。将吼头一间专业的葱仔饼生产工厂来做出来，这间工厂全部替五星级饭店去做代工的，所以我今天给你不是普通的哦，不是那种阿萨布鲁的哦，吼，登记这简单的啦，提一个不粘锅吼，火给开上细啦，吼，啊，葱仔饼你给提落，等两三分钟了，你给冰起来看，吼，你若爱蒸吼，外口切切你就蒸外切，吼，啊，你把你的切度安尼就使，啊，变过来，吼，两边蒸切切你就用个吃。而且我你讲，真正拢免用油，恁当然是不粘锅的吼。上细的火，你煎的过程当中吼，吼、哦，迄香气就出来啊！你干要流嘴喏？我你讲吼，啊，就有一个大哥你们讲吼，啊，我有三高，我有慢性病啦、啊。你食咱的餐妈店，餐阿饼也刚好，当然嘛好啊，因为符合现代人健康的概念吼。好，咱真济爸爸，你会当食养生、食健康吼。不单单讲你食会饱，连带红藜麦营养咱拢甲食落吼。福利也是大地哦，一包5袋700公斤吼，全台湾超好重量级的哈，长阿饼伫咱家。只要安尼恰恰疏疏哦，每一个人介意恰都无同吼。啊，你若介意的恰都，你著变过，啊，佮感官真的。你家己的恰度，摕起来食的时阵，吼、哦，真的，嘿，你是甲详细看，你啊，你蒸的时阵，你看会到诶，一粒一粒的迄红藜麦，你知无？吼、哦，哦，诶，长啊，我8万呢，这扎实的就对啊啦，吼，啊，一袋吼，就是140公斤，拢免考虑啊啦，吼，八道腰免惊呀，摕起来蒸蒸的就当啊食，吼，拢免拣口味，两种口味拢互你，吼，有三星葱口味的，有红藜麦口味的，吼，来，紧的哦，不油不腻，最好食的，酥酥脆脆，吼，非常非常的好食，吼，来，趁今仔日吼，咱甲交代安尼，0800663377。0800663377吼，啊，咱就会甲卡做利用吼，40袋哦，一组40袋哦，总共40袋哦，大袋哦，有够多的哦，又搁胖又搁营养又搁好食的哦。阿姐几组？
3: 一组。
0: 谢谢一组电话摕到。好来哈，啊来赶紧哦，即卖红藜麦遮贵。即马红藜麦遮贵啊，讲实在，即间遮贵个吼。啊，咱遮大地，外口一地拢才100、105公顷个呢。啊，咱140公顷，比人较大地，比人较高，佮比人较好食，而且佮营养吼。即组吼，真的啦，厝内面个传者，像即马落雨天对唔对？哎呦，那不都摇摇？你敢买出去买一下点心？你敢要出去买一下正顿？免啦，即组伫厝个吼。哎、欸，妖怪妖怪，你个提起来吃吃来吃。哎、欸，你真真嘞，安尼真就真好食啊！啊，有人讲哦，哎、欸，我加一片啊，起司哦，袂输刚刚你食披萨嘞嘛，就好食。吼、哦，啊，你嘛会说真真嘞啊，教你爱食物件，对不对？有肉酥教肉酥，有泡菜教泡菜，对不对？加起司加。一个尾鱼哦，还是要搞一个啊，这生菜拢会使啊，对不对？吼、哦，真的，尤其咱若脚骨无好，像即马落雨天无方便出门，叫你外口买只物件，真的真费气啦。即组甲叫倒去厝内，直接真正的就较好食，连油都免加稀哦，真的有够方便的。今仔即个有够俗的呢，平均价格一袋才32块，大袋哦，140公斤的哦，吼、哦，来赶紧哦，吼、哦。优惠组抢完就无啊哈，空白空空聊聊3377。喂，
3: 我一组，
0: 你电话听了哦。好来哈，啊你看哈，早顿哈，抖音开始食哈，啊嘿，食到宵夜拢会使。看你要用中式的、西式的，要加起司，要加蛋，要卷生菜，要加猪肉，要加尾鱼，拢会使啦哈。 我跟你讲最主要就是咱这加新鲜的三星葱吼，迄番薯有够足的啦，拢唔免讲诶，伤济温料吼，哎，就足好食诶。啊，阿姊，
3: 嘿嘿，要两组。
0: 阿姊爱两组，你等我哦。好啦，嘿，阿你爱几组？
4: 欸，我提一组啦。
0: 哦，好啊，好啊，后日收啦哈 ，OK 哈。
4: 两组无较俗啦吼，做得
0: 好。我你讲啦。这么小的你也不提两组起来，咱你吃完要再来人没优惠组了啦。
4: 哦，
0: 哎呀。要提两组没啦？
4: 一组是多少钱啊？
0: 啊，一组才1280而已，本来千六的。
4: 做得好，没钱。
0: 好啦好啦，一组啦，好好，后日收后日收，好好好，拜拜，好，拜拜。今天的这个有够俗的啦，一袋32块而已，大袋哦，吼。来嘿，来，尤大姐。嘿，尤大姐。
5: 喂。
0: 嘿，你讲话嘿，爱几组？
5: 一
0: 种，啊好，阿丽在你收诶，
5: 哦，奥利啦，
0: 嘿，好 ，OK， 好好，拜拜，好，拜拜。露天啦，我咧讲，即组叫长期即间啊，足方便的啦，巴肚枵枵也是吼，嘴枵鬼枵鬼，你着蒸一块起来食，偌好咧。Hello， 来遐，咱几组？
5: 我
0: 伫在
5: 一组。
0: 啊好，阿丽，互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啊，我咧讲啦，外口你嘛买会着葱仔饼啦，吼，但是你爱注意食安的问题。吼、哦，咱这 HACCP 啊，甲 ISO 拢合格啊，你食着较安心嘛、啊。当地政府逐个月拢爱开斋呢，吼、哦、啊，路边摊迄葱仔饼，我咧讲啦，伤油伤咸啦。啊，咱这吼拢免退冰啦，闷闷啊会洗洗会免油吼、哦，不粘锅啊，直接甲蒸就好啊。蒸恰恰你着甲冰面啦，另外迄面嘛。香槟等于拢恰恰，安尼你就会当食啦，对不对吼？拢免温料就足好食的啦。啊，当然有个人讲、哦，我爱包肉酥，我爱包泡菜，我爱加一个起司，我爱加一个鲔鱼，要还是我要搞一个生菜，啊，在你欢喜的啊，对不对吼？你就看你要安怎吃，拢会当啊，对不对？啊，这组拢免考虑啊啦，出来个传起来就对啊，啊，就真正的才简单啊，最主要就好食嘛，香个好食，酥酥个脆脆，一袋才32块呢，哎，大袋呢，我靠！100公斤，咱140公斤呢，你看卖啊济吼，这大地比人较大地，比人较高，比人较好食，最主要营养哦，最主要营养。即马红藜麦成本才悬嘞呢，唔然讲，互你食会饱，营养拢互你食落，对唔对？今仔只有够俗个一袋，才32块安尼啊，吼！啊，赶紧咯吼，有够酥，有够好食，不油不腻啦，吼！即组拢免考虑啊，恁家囡仔下课回来，巴肚枵枵，你就蒸一袋互食嘛，对唔对？啊，讲阿妈，咱出来运动，回来厝个巴肚枵枵，先蒸一袋起来食嘛，吼！安尼我你讲，不粘锅啦，这拢免放油，直接落去蒸蒸嘞，安尼就好势啊，对唔对？吼！所以讲，即组百面你也。传起来吼，大地啦！来嘿，杨小姐，哎、欸，
3: 喂，
0: 哎、欸，阿爹贵州，
3: 哎、欸，我是中，
0: 好，阿奥利修嘿，
3: 好，
0: 好，谢谢你哦、喔、，OK， 好，拜拜，好，拜。

0: 哈，来，好朋友，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妙求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从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做服务哦。空吧，空空聊聊3377。Hello， 来，请讲来。
1: 哎、欸、喂，你好。
0: 没有查遍。好，阿贵总。
1: 几
0: 多啊？几多哈？奥利修啦哈！
1: 哦，
0: 好好，谢谢你。
1: 谢谢。
0: 好，然后比如今仔搞的弄奥利修啦哈，几多几件你爱提啦哈？因为我的讲哦，这国宴主厨潘师傅哦，诶、这给你强力推荐的啦哈。啊，咱今仔这重量级，我靠，一袋拢超100公斤，咱是140公斤，比人较高，比人较大袋。对不对吼？最主要个比人较好食，好你食下落吼，口感较好，食下饱，唔是食心酸的哈。啊，最主要吼，咱若一寡真侪爸爸妈妈消化了较无好，水果较无在条食的吼，咱这肠边来个食落，以红藜麦个食落，膳食纤维补会着，控不之下内底拢有吼。最主要就是讲，即种吼，咱长期哦，最简单的拢买肯油啦吼，啊，直接香槟上细火不粘锅吼，上细火啊那个香。冰真恰恰哦，都足好食呀、啊！哈，啊，赶紧哦，冰冰这个一袋才32块啦，尔吼。哎，黄昏期啊，吼，半张都要60块啊啦，规张要卖价90块，对不对？咱一袋才32块，比较大滴，比较高，比较好食，真嘞！赶紧直接蒸就会使啊，油拢免放，焖焖啊火吼，真恰恰啊都会当食啊。哦，啊，这方便的啦，要搞肉酥，要加起司，要加泡菜，要加鲔鱼，也是有的人要搞。到迄个生菜拢会脏啊，对不对吼？啊，我咧讲最主要，咱这拢吼 HACCP 甲 ISO 合格的工厂做的啊，对不？当地政府逐个月拢爱开斋呢，啊，人这间工厂专门咧做五星级饭店的呢，啊，所以讲吼，我咧讲，你路边摊你买个葱啊饼，香油佮香咸，啊，咱这卖咱的吼，免啥温料就好食的吼，对早顿食佮宵夜啦吼，啊，趁优惠你来甲提哦吼，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来我这短短广告吼，即马落雨落即型的吼，啊，咱到哪有鼻炎的吼，你嘛爱注意鼻炎对咱身体影响真大，啊，当个流水也更加爱处理啦吼。今天跟咱好朋友介绍这石墨烯的防水修补膏哈，一组哈有7支哈，搁送你4支刮刀，安尼才990块哦，真的足方便的，家己都我都处理 DIY， 唔免开大钱去请师傅来用，对不对哈？啊，咱这哈买保平了捞哈。你硅藻土防水的配方嘛，内底佫甲你加石墨烯，所以讲你有鼻炎的，你来用，冷气卡会湿会淡的，窗仔门边会漏水的，马桶会感觉讲吼有鼻气的啦，吼，甚至你鼻讲定过有些空胖，吼，还是地胶板落来，你拢会当用。囡仔甲你乌白嘴鼻，你咪当用吼，三合一啦。波头防水佫上漆，会记的，有空有胖有湿有漏，你拢会当用吼，990块一组呢。提7支登记，搁挂到4支哈，来以上广告，有需要等我卡来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自从阮大官过亡了后，阮小哥啊叫人骗甲钱财拢空空空，阮大家啊嘛破病啊。这对阮小姑仔来讲，已经是真无好诶代志。若徛伫个阮小姑仔诶立场看，老爸过往，老母破病，家己诶钱叫人骗了了，相信伊是真艰苦诶。人伫个脆弱诶时阵，总是会想要找一个精神诶寄托。有人会饲猫啦、狗啦，饲一个宠物。有的人是寄托在宗教的，阮小姑啊，就是将伊的不安、甲伊无助的心情，拢藏在心明顶头，求这求彼，房间底哦，搁一堆符啊啦。其实我甲阮小姐嘛是感觉，阮小姑啊，唔知是毋是良心不安，因为伊不但家己的钱。拢互骗了了，阁甲阮大家大官的钱拢拐了了，摆远界啊！唔知是毋是惊阮大官暗时会来找伊啊？当然，这是阮无根据伫遐猜啦。 但是讲到阮大家啊，伫厝的时阵啊，初一十五拢爱拜拜，准备的物件嘛较简单，就是饼啦、水果啦。拄到三大节日，才会三星、水果，啊，搁煮一挂菜拜祖先。因拜阮大哥伫的时阵，常常讲哦，心若诚就会灵。啊，等伊走了后哦。吃的哦，啊，就拢改改的，改愈简单就好啦，免得造成后辈困扰。但是阮小姑啊，唔知去倒位啊学来，吼，拜拜规矩一大堆啦。我甲阮小姐嘛，甲阮这做新妇的吼，不干吼有够烦呢。阮小姑啊，常常讲，师傅讲爱安怎安怎拜，厝内面才会平安。阮初一十五要拜的时阵呐，按照伊讲的安尼来准备，哇！啊，一拜传起来都要开两三千块呢。阮小姑啊讲安尼唔才有生意，后面佫会提起阮讲，阮大哥啊在世之前上惜阮这两个新妇啦，所以恁就爱好好啊拜拜，把规矩拢变做阮小姑啊伫讲的。我感觉哦，阮是叫阮小姑仔的言语做道德的绑票啊！阮就照阮小姑仔的方式拜几啊拜呢？阮厝边啊，佮我提起讲，安尼想无彩钱啊啦！佮甲我讲哦，因为阮小姑仔都无出去趁钱，唔知影趁钱辛苦啦。迄讲到钱就伤感情啦，落尾啊，就是叫阮翁啦。阮小姐啊啦，去甲阮小姑啊讲，讲若要照伊讲的安尼拜哦，阮小姑啊吼爱分摊拜拜吼，传的奖品的钱啦，就是叫阮小姑啊爱到处钱啦，阮小姑啊才甲伊的嘴点的，无阁管阮这边拜拜就爱安怎安怎。落尾啊，我甲阮小姐嘛两个都是照阮家己的方式安尼落去拜。到那年啊，讲中原普渡的时阵啊，阮小姑啊，但嘛唔使去倒位啊听咧，啊是讲哦，伊心内唔知滴不安什么货，对这个农历七月的时阵就开始一直问讲，恁爸爸要穿啥啦，要买啥啦，啊恁敢知影爱安怎办？出一个嘴底啊一直问啦，我甲阮小姐嘛哦都无啥想买。插阮小姑啊，那照伊讲的规矩一大堆，我甲阮小姐嘛要照阮家己的方式来做。其实中原普渡啊，着农历七月的时阵，建一工啊，拢嘛用个普渡。所以我着甲阮小姐嘛约好讲哦，因查甫拢伫的时阵啊，有闲放假日啊，大家普渡者，安尼就好啊啦。那会知影到普渡迄一天啊？哦，阮小姑啊吼，唔知倒位啊，阁无对档啊。到底阿妈讲是安怎？唔是十五的时阵普渡啦，然后哦，都嫌东嫌西，嫌到阮家的查甫人吼嘛会多啊啦。阮翁甲阮小姐啊，就甲阮小姑啊讲，哦，啊拜拜，咁一定爱规定安怎，就爱照你讲的方式去哦。心若诚就灵，你敢毋捌？我问伊讲，你是亏心事做伤济哦？哦，阮小姑啊，就阁开始讲，师傅讲爱安怎安怎。结果啊，阮小姐啊，就甲阮小姑啊应讲，安尼你去师傅因兜普渡啦，在阮兜啦。阮小姑啊，就伫遐讲，啊，这嘛阮兜。阮翁甲回讲，你几岁啊？买你就紧嫁嫁啦，无要嫁嫁你搬去外口住啦。阮小姑啊，就开始哭啊，讲这就是阮家啦。阿爸哦，过往啊，啊你哪会使管我？阮小姐啊，就甲阮小姑啊讲，你就遐啰嗦，人唔再甲你管。啊，你若讲一定安怎办安怎办，啊，就甲你讲过啊，钱你嘛提出来出啦。啊，无要出钱，啊出一支嘴。啊，管这管那，比人大家搁较杂念。然后啊，阮小姑啊气者，啊就离家出走啊呢。落尾啦，拄到中秋节啊、中元节啊、冬至嘛，同款。 阮小哥啊，敢那起笑咧，怪两个阿兄甲阮这两个做阿嫂的哈、哦，为什么吼、哦？阿无吼，好好啊叫诶，阮、欸、大家大官因迄当阵拜拜的方式，都爱穿三星啦，啊煮一堆菜啦，啊水果安尼来拜。阮翁甲阮小姐啊，就讲哦，啊日子人伫过，大家拢爱上班，简单就好。而且若煮较济嘛，食袂完。阮小姑啊，袂输去互贵妇心同款。你爱怎甲伊讲，伊拢听袂入去啦。到了这個过年暗啊，这个过初一早伊就伫啊，袂输敢那起笑嘞。哦，正伫啊叫啊，正伫啊骂。讲为什么阁无拜三星啊？阮小姐阁挡袂牢，问伊讲：“你是到底要讲几拜？安怎拜哦？阮决定就好啦。若要照你拜的方式，请你嫁出去去别人家拜，因为这大节日拢无照阮小姑啊讲的方式拜啦。阮小姑啊反应个足大个，阮小姐嘛哦，敢那观察着阮小姑啊的心理。”就跟我们小姑啊说安怎拜，你叫我们骗去的钱也不回来啦。拜拜跟你叫我们骗钱是两件事情，你都要摸得清楚。结果啊，我们小姑啊又又气到离家出走啊。我们小姑啊就为着这拜拜的事情，这样跟大家不欢喜。其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大家都意见不合，我们小姑都很不客气的、啊、就跟我们玩。有一摆，我就甲阮小姑啊讲我的心内话啊。我甲阮小姑啊讲，讲哦，啊，你都四十几岁，得要五十岁啊。你若无买嫁吼，啊，甲阮阁住袂下，是毋是？你要搬出去外口住？讲一句较歹听的啦，就算我这个兄嫂愿意甲你住规世人，后摆换到阮囝甲因某，敢愿意甲你这个阿哥住规世人？我小姑啊，竟然跟我讲，这是阮家啊，要搬你搬出去啊！唉，真正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感谢收听，谢谢。

0: 进攻格。
1: 兄弟时段好朋友，今仔日足好康的哟、哦，咱今仔日快闪的物件就是蒸汤诶，日式胡麻糕。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蒸汤的日式胡麻糕，咱最流行的，咱是用到啊，嘉义在地哦，一家子的在龙自由厂给咱提供的乌麻。为什么咱用伊的乌麻呢？这里特别呢，因为伊这乌麻无，伊本身啊无抽筋格。所以咱伫食到咱的这个胡麻糕的时阵，你会感觉伊的香气特别的十足，而且呢，你伫食的时阵，你会感觉你愈薄愈香。然后这个胡麻伊的这营养素嘛，甲你留伫内底，原封的。过来就蒸汤的日式胡麻糕，伊本身伫制作的时阵，伊有甲咱的乌麻经过一个吹的动作，吹了后呢，伊再来拌炒，再做成咱的胡麻糕。诶，好处就是讲吼，你食落去的时候，你袂感觉素的问题。你食到就是食到伊个清汤的滋味，但是呢，足天然呢。咱内底吼是用一个低糖的配方哦，那低糖的配方，咱用着足贵的海藻糖。所以讲吼，本身对于有带糖分的人，有可能袂使食甜的人，你唔免惊讲吼，因为你食落去了后，食到过多的这个糖分。后来咱这个胡麻糕，伊本身来讲。一瓶吼，差不多是12到13克，等于都是符合那卫福部的建议的。那个人呢，伊建议吼，一天爱食10克的黑芝麻，安尼一瓶就会当满足你一天内底的需求。针对囡仔当天要大的时阵啊，你甲做吸收啊，可以补充钙质。还是讲吼，咱女性朋友呀，咱惊咱头毛会容易白啊。像你讲这个胡麻糕呢，会当让你的头毛会感觉乌信信，而且更年期的时阵，你吃伊的时候会讲你吼补充你的钙质。个老大人，但是吼咱暗时较歹困的时阵，吃咱的胡麻糕有非常高的所谓的芝麻素跟镁，也帮助你会当较好困的。咱吼这一片内底拢是真空包装的，所以你要炸出门的时阵就方便呢。你随时吼拢会当来做应用的补充，而且哦，蒸汤的胡麻糕，甲咱做一个承诺，就是咱所有物件拢是原型食材，绝对是天然的。咱无加防腐剂，咱无用色素甲你染色，然后嘛无加香精香料，你食到的达一嘴咧，拢是天然的滋味。
1: 咱那是加寿喜的人，你也当加。
2: 对，
1: 咱那是中老年人，人家银发族的吼来加这嘛就好。过来，你啊注重头髪爱水，头髪莫一直落去的，你来吃嘛就好。还个有哦，咱那个钙比较的人，或者讲咱胃肠较无好的人，嘿，你来吃这嘛就好。
2: 是哦，对一寡男性朋友来讲哈，咱芝麻是乌的对不对
1: 哈？
2: 对，遇黑三分补，给你玻璃的肾气，让你吼精气神会较十足的。
1: 对哦，尤其咱常常在吃外口的人，有当时啊营养摄取较无平均。这乌麻伊本身就是一个真方便、阁真营养补充的来源。今仔日咱这个蒸汤的日式胡麻糕，伊阁做干咧，胖胖胖，足好食。每一袋拢真空的呢。
2: 对，而且咱全部都是全铝袋的包装哦，所以刚好你保存上啊，不容易会氧化。
1: 对啊。
2: 吼，咱一包内底是100公克哦。
1: 是。
2: 阮伫阮外口吼，像是素食店啊、有机店吼，阮这一包拢啊卖到280块。
1: 安尼平均测价一包呾143块呢，外口一包是爱280块哦，总共七包只要1000块。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只存今仔日一天，只存今仔日一天哈啊，所以咱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哈啊，这种哈，新闻护理师建议你一定爱提哈，因为这是无抽筋的，无抽筋的按摩哈啊，喷开十种哈啊，先吹开啊，再过去。拌炒安尼，拢袂熟啦。啊，最主要咱就是安那低糖的配方啦，吼，低糖的吼，用海藻糖，伊是 DGI 哦。你讲你有糖分的人吼，你做你食无要紧吼，啊，当然你嘛袂用去食伤多啦吼。 食咱两地吼，就用个达到吼胃腹部吼所建议的吼，逐天食红麻的量啊，吼一天食两地就好吼，啊拢真好。啊，当你讲要普通人你讲要加食，无要紧啦吼，这是无要紧。我只是甲你讲伊营养足好诶吼，你食两地就用个达到胃腹部吼建议的量安尼吼。最主要的是讲吼，咱这吼拢不粘牙，袂伤甜哦。吼、哦，阿妈袂讲，互你哦，夹袂叮当。你就算无牙的人，你啃个嘴慢慢啊扬吼，哎嘛扬起啊。吼、哦，无牙的人都有在条食啦，嘴齿无好的，叫你放心啊食。每一袋拢真空包装，吼、哦，你看嘛，有糖分的人，你会使啃两袋啊，伫个落袋啊底嘛。啊，食素的人，你嘛会当食，对不对？吼、哦，哇，你讲一家大细男女老幼拢会当食啦。哦，真的很好，你啊。更年期的人来吃吼，你补充钙质，吼，咱老大人来吃吼，你会发现讲鸡足好困的，伊内底有芝麻素，啊嘛有镁嘛，所以这拢对咱的困眠真好的物件，啊，这天然原形的食材呀，原形的食物吼，天然的，健腹部，胃腹部。建议大家爱食吼十克啊，咱食咱这食两袋，就达到胃腹部的要求啊嘛。吼、哦，所以讲吼，这组你来甲睇，轻松不粘牙，无素，完全的食材去做诶，一天食一袋至两袋，就达到胃腹部的建议。都无芳精哦，咱真空包装诶哦，无防腐剂，无人工。添加的哦 ，SGS 拢甲你认证啦，你做你放心啊食。啊，有人讲啊，我有乳糖不耐症，般会当食，会当食，因为咱用的是海藻糖吼。啊，你讲吼，啊，我有闭结，我胃肠无好，会使食无？我更加爱食，对吧？吼，啊，我常常食外口的人，人讲健康三分饱。建议你嘛少补充者哈，每一袋拢真空包装，不容易氧化哈。一包是100公克哦，外口卖偌济，280块。我今仔日七包哈，甲你摕1000啊尔。只有今仔一工哦，只有今仔一工哦。吼，你卖过两工啊，想想诶，哦吼啊，也敢比外口少只多。啊，外口一问，哎，外口有影卖你啊卖，啊，这边来甲咱交代，到时阵无优惠啊啦哈。所以我咧讲，你趁今仔有优惠，你来甲摕1000块尔尔。七包嘞呢，每一包拢100公克哈。查甫来吃嘛，足好个呢。诶，查甫人来吃嘛，足好个呢。哦，秋冬天就即马哦，冬天啊，天气哦，豆豆过来会哪冷啊？哦，你会使甲当作补品吃，伊内底钙质真好啊，甲你补钙质啊，钙质对你的喙齿、对你的骨头拢真好啊，对不对？啊，芝麻素啊，伊内底个吼，芝麻素吼，你头张吼会乌心心啊，对不对吼？皮肤嘛较紧骨啊，啊，你个较好困啊，吼、哦！你看一天食两袋，就补充胃腹部建议的量啊，吼、哦！来，咱个听哈，这会当甲这个歹的细胞吼，歹的迄个胆固醇吼。歹的胆固醇吼，甲去除，增加好的胆固醇，这组来食，质量真好。哎，阿姐，咱来几组？
2: 嘿嘿，我买一组。
1: 一组，谢谢你电话提的哦。好来哈，阿今仔交代拢拜四后日，互你收安尼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啊，你讲哦，我哦，血里能伤悬，我三酸甘油脂伤悬，我胆固醇伤悬，我拢建议你加食啦，因为这摆的胆固醇去除，增加好的胆固醇啊。嘿，阿娇阿姐。
2: 哦，你好。
1: 嘿，阿姐几组？
2: 我爱乌麻黑啦，
1: 嘿嘿嘿，胡麻膏嘿，你讲，
2: 你一早咯，
1: 啊一早吼，后日就赶快
2: 早上送，
1: 早上吼好，啊赶快拢后日啦吼，啊早上送我给你写，
2: 啊几号？
1: 哈？
2: 你几号？
1: 啊就是后日，
2: 后日我唔知，但是啊，
1: 后日你去嘞。
2: 啊，
1: 你
2: 去
1: 了，系啊，好好好 ，OK 哈 ，OK 好，拜拜哈，
2: 好，
1: 早上我给你写好啊哈，好，拜拜，
2: 谢谢，
1: 好来嘿，啊来，咱来几张？
2: 一张，
1: 啊好，阿里收啦哈 ，OK 哈，
2: 再来一个武昌邮局哈，
1: 武昌邮局哦，
2: 嘿嘿嘿，北大，
1: 武昌邮局，
2: 对，
1: 武昌邮局是什么意思？
2: 我地址啊，
1: 哦，地址哈，寄武昌邮局的对啊，哈哈，我给你下给你。
2: 卡
1: 点嘞，好，卡点嘞。好 ，OK， 好，谢谢你 ，OK， 好，拜拜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安尼哈。 赶紧哦哈啊！因为这海藻糖，大家用海藻糖，这低升糖指数低 GI 啦，所以糖尿病的人你会当吃。而且咱是减糖配方哈，每一瓶拢单片真空包装的，好完形的食材，好真空包装减糖配方，带出门拢较方便的。好，低升糖指数，无胖精，无防腐剂。最主要，咱男性朋友吼，你落底啊可能得啊，出去应酬要食酒进前吼，得食巴肚嘞。好、哦，囡仔吼做细小啊食，银纺族吼养生食哦，真的真好。啊，这种未精炼的黑芝麻吼，无精炼过的黑麻，所以讲吼，拢未瘦，拢未瘦，你免烦恼讲会瘦。每一块拢维生素 E 啦、芝麻素啦、钙质拢有吼啊，维生素啦、铁质啦、纤维质哦，真的好食干吼，无个用干的吼，买当食啦吼。啊，赶紧哦，吼啊，你有肌少症的人啊，加食啦吼。啊，那咪这刚胸。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消费。
10: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这首好听的歌，跟咱好朋友做分享，欢迎继续来收听咱咪咪啊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第二点钟的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哦，礼拜二是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只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破盘价，市面上的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呢，大家都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给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吼，要敲到有真方便，二四点钟都会当敲。0800663377，来，好朋友和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播关期间的，等我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咱拢有服务人员给你做服务哈。0800663377了哈，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来给咱做一个报告啦哈。咱有人厝内面有饲猫的无？这对方吼，甘肃陇南吼发生一件，互人吼最近哭笑不得的啦吼。一个查某的店主啦吼，伊就是饲一只八个月大的猫啊啦吼。这只猫出去外口活动的时阵啊，竟然抓一尾迄落差不多一公尺安尼长的溜哦吼蛇啦吼一路吼，把这个战利品哦带入去这个店内底啦。这个女主人看到迄尾蛇，惊一个吼，哦，水冲出去安尼。哦，当时这个厝边啊吼，发现讲，哎，这店内哪有一条安尼这么长的蛇啦？一公尺嘞，一公尺嘞呢，吼，啊，就紧入咧厝内啦，啊，提醒这个查某店主啦，吼，啊，这行做那这猫猫哦，已经行到这个四马这个主人家吼，这个查某主人家的脚的边啊啦，吼，哦，啊，边啊赤脚的囡仔吼，佮外国水嘞，伸手就想要摸，要抱这只猫呢，吼，险啊去打到这个涂骹的蛇啦，哦，有够！真恐怖！啊，这女主人啊，看到讲是蛇了，惊到哎一声，随装水外口安尼啦吼。哦，我厝边看到了，紧嘞哦，一堆人啊，紧来个斗三工哦，啊，甲这只蛇吼，堆点来吼，刷出来安尼吼，啊，带这附近的河边去甲放生安尼啦吼。哦，啊，这猫啊吼，全程拢安尼，目睭金金啊，一直甲看。奇怪咧，啊！我安尼战利品要摕转来友好阮主人家，恁来甲阮刷走安尼。其实会啦，吼，像新闻护理师，因拜阮爸爸吼，嘛饲一只，饲一只猫啊，吼，三不五时就甲你吼，对外口吼掠迄猫鼠啊转来，这个是我要共惊转吼，啊无到啦吼，啊这吼猫啊吼嘛会用保温啦吼，啊带这食物要转来互主人家食安尼吼，好来啊，过来甲咱讲一个这个吼，哦这個。乌心肝，这乌心肝，曾经是台湾第二大的卵商哦，专门咧卖鸡卵的吼。啊，这个十多年前吼，啊，就开始回收过期的鸡卵了后吼，佮共当新的包装入去，啊，再佮去卖。吼，啊，连咧生虫的卵啦，吼，生个臭不起来卵吼，伊嘛佮做蛋液啦，吼，啊，继续卖安尼啦。哦，啊，这真嗨，吼，啊，这是这个泰鼎山吼，啊，个长记这两间公司的负责人李春明甲伊的后生吼李志尧吼，啊，为了要减少这吼这卵吼，因为退货吼，爱报废的这种损失啦，对民国一百年一直到1906年，甲这个通路推转来，要到期的，还是已经过期的吼，还是消费者退回这卵回收了，过期吼，我重新甲包装吼，啊，再个。印东西的这日子哈，哦，新的这制作日期就对我啦，拢建议就对我啦哈。哦啊，安尼你看卖啊，这严重危害咱人体健康哈。哦啊，不法获利嘛，对不对哈？啊，所以伊个甲这个回收的这个蛋啊，是鱼鳍蛋啊，哪有变质的哈？啊，有诶生虫诶吼，啊有别的啦吼。哦，那个可能迄个异蛋族家吼，伊人工拍破吼啊。
南美这个一般的卵里底吼，啊注入去这桶上下卡蛋吼，啊再用一般的蛋液甲盖过吼，啊做蛋黄啦、蛋清啦、全蛋啦、混合蛋的这种啊液蛋安尼，去卖人安尼啦。哦，真嗨呢！这个案件吼、发生了后吼，这个1809年四月，这公司就解散，负责人李春明吼还后吼，个也吃好变呢，伊讲吼，鸡蛋。鸡卵若过期吼，无代表讲这食物已经歹起来，袂当食啊啦吼。啊，若是生果啊，是生虫的，这卵是鸡场产生的污染啦吼。啊，但是内容物吼，内底够好好嘛吼。啊，你甲拍做蛋液佮卖吼，这无甚物问题啦。哦，可见伊就是从头到尾真心的认为无问题。嘿呀、啊，毋是你食啊，别人食啊吼。啊，这是有够无良心的，那所以咱讲伊黑心啦吼。吼啊，这。这个国家上诉哦，哦，甲判了后判关三年，罚600万哦。啊，这个这个、李春明啦吼，啊，这个后生李志尧判一年6个月。啊，这个犯罪所得吼，爱甲收等于安尼啦吼。哦，他还上诉，你知道不？哦，上诉吼、哦，嘿，啊，结果呢，刚上诉呀，好好，啊，结果因为伊有甲别人啊，已经有和解，啊，个赔偿啊啦，哈，啊，改做判2年的徒刑安尼，哈，2年的徒刑。这黑心官啊，真的啦，咱哪有知影这种代志吼？真的一定要甲检举安尼哈。啊，另外这个艺人哦，孙鹏甲低音的后生孙安卓吼，落尾改名做孙建豪。今年因为带这个火焰枪吼，去这个台北市信义区安尼啦，哈，警方就说送这个啊，孙安卓甲伊的前经纪人朱一鸣嘛，哈。啊，这朱一鸣为着要阻止警察吼、哦、来搜索吼，都、哦、甲警察发生冲突啦吼，啊，都妨害公务、伤害罪个起诉啊，吼、哦，啊，结果呢，今年6月啦吼、哦，今年6月啦吼、哦，这开庭开辩论庭啦吼，啊，这个朱先生嘛无请律师啊，单枪匹马对证吼，哎、哦。伊认为伊当时的动作是无可能对警察造成伤害啦。哦，啊，伊讲当时无确定讲警察有依法来搜索，吼、哦，啊，加上无想要牵拖到亲戚朋友，吼、哦，才无配合啦，吼、哦，伊无含妨害公务的嫌疑啦。但是这个检察官认为讲，这个、朱先生吼、哦、很难认为他的犯后态度良好啦，嘿，因为伊曾经就捌，妨害公务的案件，共拘役30天嘛，对不对哈？所以呢，就建议法官甲处5个月以上的刑期啦。吼、哦、啊，所以最后哈，是5个月的刑期安尼哈。这个朱先生吼、哦，他是台大毕业的社会运动者，身障人士，性权义工。哦，这个更加厉害。AV 男优啊，AV 男优手牵手啊，个两摆哈代表台湾的维新党参选立法委员，阿玛是艺人哦，孙安佐，孙安佐诶前经纪人哈、哦，哇，伤脑筋啊咯，好啦，啊，卖犯法啦，犯法就是哈，都是报应都来呀，啊，就是安尼哈，好来。0800663377的哈，我是新会护理师，很丢点位0800663377，安尼先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刚才咪在个好朋友做产品的介绍，今麦先来听一首这个日本歌曲来给咱好朋友做安排哈，来听歌哦。

0: 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咱蒸汤日式胡麻糕啊，伊内底用的是啊，咱嘉义六十年的这个一家子的油厂有没有给的黑芝麻？一般性来讲，有足丰富诶，维生素 E 啊，钙质、铁质啊，啊，够也芝麻素哈，对咱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诶。尤其啊，伫日本的传统医学内底，伊认为哦，胡麻有延年益寿的功能，所以特别适合啊，找女性朋友，啊是讲吼，咱的老大人来吃，也当吼，互你头毛较乌，是不是咩啊？啊是互你较好困诶。所以伫个伫日本的时阵吼，以前吼是天皇帝养生呢，今嘛是普及到所谓的民间有没有？甚至讲吼，以他重视养生族群的这个年轻族群，以弄滴假咱的胡麻膏吼来做养生，而且咱的卫福部嘛规就是建议嘛，咱一天吼会当食十克的黑芝麻，也来帮助咱的养生。那今天我蒸汤的日式胡麻膏，第一用日式的方式来做，伊袂互你感觉伤手。然后过来就是讲，我每瓶内底吼拢是真空包装的，所以你要炸出门啦，还是讲吼要做随时的包装，拢非常的方便。而且我内底是低糖配方，伊用的是海藻糖，所以有限糖的是大吼，还是大哥大姐，你拢会使食。啊，过来就吼，那你特殊的配方的时候，你会感觉哎、欸，这個、口感吼。非常的香甜，愈薄愈香，因为咱大家的胡麻膏拢是无抽筋的，拢是纯正的胡麻原理都去做的。啊，阮伫外口一包100公克，阮都要卖到吼280块。啊，阮本来今日来做广告交换的时阵，阮预定是讲吼6包哦，市价1680块钱嘛，咱今日吼再做1000块，但是现在限时限量加码，阮搁加一包。一包让你感受什么叫做胡麻膏不伤甜，胡麻膏不黏嘴齿，胡麻膏让你会咬会叮当，你会愈薄愈香，想要一只搁再吃。总共限时限量让你早上去7包，只要1000块。
2: 而且我妈做的这个日式的胡麻膏，伊这钙质有够丰富的啦，对咱的骨头啦吼，还是嘴齿吼，这个拢足好的。而且呢，伊矿物质嘛足多，对咱的生理机能拢非常非常的好。那这呢，伊阁是有真好的膳食纤维。咱若讲台边有较闭结的这种问题的人，你来食这嘛真好。另外呢，伊内底拢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讲咱注重心血管健康的人，你来食嘛足好的。包括伊内底有真丰富的芝麻素。咱若是讲暗时较歹困的人，你来食这嘛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另外呢，伊内底有真侪咱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甲维生素，所以讲对咱身体健康是大大的好啦。尤其哦，伊内底是抗氧化剂吼，所以讲对咱的这皮肤啦，啊，咱无想要吼老伤紧，真的要养颜美容，你来食这嘛是一个真好的选择。过来哈，咱若讲注重头髪。注重头髪的人，头毛质要较好的，你食这嘛是真好。像讲有素食的人啦，食素食的人食这都放心嘛，这拢全熟。有的人有迄个乳糖不耐症，对不对？你要补充钙质，还是要补充营养？真的，你来食这嘛就好诶。好朋友啊，咱这个蒸汤的日式胡麻膏，今仔日哦，这么优惠哦，6包1000块吼，现场电话卡入来，搁互你加一包，
1: 所以讲限量。
2: 7包哦，只要1000块，等我今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一箱广告，来嘿，阿兰来胡麻膏哈，
3: 哎，买一箱啊，
2: 啊好啊，后日让你收拜师嘿，
3: 好，
2: 好，谢谢你哦，
3: 好
2: 好
3: 好，
2: 啊，还是你要拜我，哦，拜师了，拜师啦，好，来，谢大哥，
4: 嘿，
2: 哎，你几组？
4: 21包，
2: 啊，一包哈。一组的，
4: 嘿，21包是
2: 三组，
4: 三组，
2: 三组哈，二三组哈，啊，拜五给你收啦哈，好，OK， 好，谢谢你哈，好，这多啦，好啦，啊，今嘛开始订的，咱拢拜五给你收好啦哈，哦，啊，这每一袋拢真空包装啦，啊，最主要我咧讲吼，像迄囡仔有无，厝内边有囡仔吼，会迄种生长痛有无，囡仔咧抽管，阿姨会发疼有无，我咧讲你互伊食这個，这内底钙质遮多，吼，嘿，咱若免讲去食药啊，食啥啊，对吼。哎，伊这吼，这天然的食物你来个食，吼，伊内底钙质足好诶，吼，啊，你互加食。 对喙齿、对伊脚骨啊，拢真好。啊，囡仔生长痛，你就互伊食这個，吼、哦，互伊做细细啊食。吼、哦，啊，查甫人更加爱食补肾气嘛，吼、哦。啊，像老大人，哦，我感觉这更加爱食，为什么？啊，你要食这個，你会加足好睏的啊，内底有芝麻素啊，对不对？吼、哦，啊，像即马啊，秋天啊，对不对？甲当作补品食，哦，啊，补钙质。哦，头张过乌心心，我跟你讲，人这吼卫福部拢有建议哦，逐天你都爱食十克的这个芝麻哈、哦，啊你吼食咱一天食两袋，就达到卫福部的要求啊，哦，所以讲足方便的啦，最主要好食，哦，我跟你讲好食讲哦，无易吼，用甘的你嘛有在条食啦，哦，两百几拢才惯的呀、啊，哦，真侪人尤其咱老大人上惊肌少症嘛，你加食你加食，吼、哦，这高铁质。啊，个高钙质欠费的人，你嘛爱加食啊，对不 ？Hello， 来嘿，蔡先生呐、啊。
0: 嗯，我一种。
2: 哦好，啊拜五你收啊。
0: 好，拜五让你陪听过好。
2: 好好拜五，好好谢谢你。OK 哈，好。啊，咱男性朋友有当时出去应酬啊，对吧？食酒进前哦，带一下巴肚的嘛，提起来吃者。啊，囡仔做四修啊，吃嘛真好。啊，英法族你要用心啊，吃这个上好啊。这种圆形的食材呢，真空包装，减糖配方，用海蔗糖哈、哦，低升糖指数，咱 DGI 无胖精无防腐剂，放心啊吃。Hello 嘿，阿弟阿贵仔。
5: 哎、欸，我也是。
2: 嘿、hey, ，你讲。
5: 我一组。
2: 哦好，阿伯哦，你收嘿。嗯、哦。谢谢你哦哈哦哦。啊，这日本哦，这是吼天皇吼增加血收的好物件。诶，人日本天皇养生就是食这個，你知无？吼、哦，咱无咱嘛甲日本天皇同款小养生者。Hello， 来嘿，啊，咱高阳家爱贵州。
6: 喂。
2: 嘿、hey, ，爱贵州。
6: 芝麻糕哦。
2: 嘿，你买迄个胡麻糕。
6: 吃胡麻
2: 糕，
6: 嘿、欸，
2: 一组一千块啦，尔啦，一包二。
6: 拜山甲寄来啊，这时啊。
2: 拜山无多啦。
6: 拜山也无多。
2: 你今仔拜二啊，明仔载就拜山，我要安怎出乎你啦？
6: 你拜四啦。
2: 哦，你要拜四哈，好啊，拜四你七号你收哈 ，OK 呵，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呵呵呵，拜拜哈，啊好吃啦，最主要好吃啦哈，啊补充一下营养啦，你做零食也好，做下午茶也好，做点心嘛好，做用心也好啦，对不对？欠费的人啦，老大人啦，囡仔啦，惊骨头拍拍机啦，最忌无好的人，我拢建议你吃。哦，食素食的人，头张要水的人，哦，啊，你会闭结的人，查甫人想要补肾气的人，定在你外口食物件的人，一组你拢来个食，安尼好不好？哈、哦，来，啊，你个几组 ？Hello，
5: 一组。
2: 哦好，阿伯哥，你收嘿，
5: 好、
2: 哦，谢谢你哈。好、哦，尤其吼，大腹肚的人啊，加食啦，一天啊食两三袋啊，吼、哦，诶，腹肚底迄个胎儿营养小甲补者，对不对？哈、哦，啊，这个女性更年期了后吼，你更加应该啊，逐天啊个食，吼、哦，啊，就讲食慢性病药啊，对不对？

0: 手里金骨对不对？咱用个各种无人油过的这个芝麻呢吼，啊你这个馍啊吼，这个芝麻元素的营养膨溃拢有滴的吼，啊所以讲卫福部嘛，甲你建议啊，一个人大概你要食十克的黑芝麻吼，啊你只要食咱这一天食两袋，啊就拢补充有够吼。好啦，现场电话卡来哦吼，袂黏嘴齿，袂收滴，袂夹袂叮当，无牙毛在调节吼。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几个几组？
1: 我要两组。
0: 好，要两组，你等我。哎，阿姊。
1: 嘿，要两
0: 组。阿姊，要两组，你等我哦。好，来，啊，电话继续甲敲吼，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敲，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爱恁啊对人走。

0: 好，来，好朋友，咱今晚所收听的是咪咪笑广播网，是我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吼，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久的加服务哦。咱是一个专门的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我们的好朋友，在这里每天都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可以准时收听，好，绝对让你开上就买上好哦。所以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打、啊、新闻护理师你说话你报告期间电话同样都可以打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葫芦即型诶哈，厝内边有壁个咩啦哈，漏水诶哈，会记诶哈，电话卡来吼，哦，当你有费吼，啊，钢管好康诶，互你吼，啊，哪讲爱食葱仔饼诶啦，爱食胡麻糕诶吼，钢管电话拢甲卡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讲者哈，拢讲吼骗子啦，你骗人吼，毋是为了钱，就是为了色啦吼。但是有一个人吼，伫对话哦，吼，有一个人竟然敢无充实吼，副部级的这个首长哦，三年来吼，孙渣吼，四个姓，两个妻，无贪污，无收礼，嘛无骗人的色，嘛无骗钱，只是为着要让因的地方经济吼，爱用个赚较济安尼啦吼。哦，世界去讲啥？讲建设吼，啊，讲发展吼。上较离谱的就是讲，这个建官员呐，一砍线吼，佮做出来的呢，竟然伫十几年后的今仔日咯吼，啊，佮伫赚钱，同款是当地的经济的大条的哦。哦，这就真难讲啊，对不对？至今的官无做代志，啊，惊啊官颠倒做好代志，吼、哦，这都伫趣味啊。甚至呢，吼，伊吼叫抓到了后呢，吼，查伊的小哦流水账哦。虽然吼，伫遐假做是大官哦，啊，四界去巡查去讲生理安尼吼，三年无收甲一角银吼的赃款，果然出名出门在外啦吼。哦，真的，这个身份吼是伊是家己吼，啊，这个叫做赵希勇啦吼，著名呢，1955年出世的啦，对，民国44年出世的对啦吼。啊，这辽宁沈阳的这个铁西区吼，啊，这90年代吼，这个赵希勇吼，伊有技术啦。吼，啊，敢改革啦，吼，啊，甲一个吼，强要倒去的这个工厂吼，啊，甲用好啊，而且呢，甲安尼救转来，连开5间公司啦，看见嘛是真成功的人士啦，吼，在2002年49岁的这个赵先生吼，啊，走去北京啦，吼，啊，想要考一个国务院的公务人员啦，考袂到，吼。啊！2009年哈，伫个沈阳一摆诶行政会议哈，行业的行政会议哈，啊，即、这个主办方吼真好多啦，吼，甲即个赵希勇的名牌吼，甲拍做是迄、那个国务部的什么研究中心的什么研究员啦，吼。哦，啊，即个头衔哦，即、这个出来吼，因摆遐吼，对于爱理不理的遐个人哦，哦，规个态度拢变啊啦，哦，啊，再个看即个台顶哦。啊，遐个官员，能力拢无我好嘞，吼、哦，结果呢，吼，心内真是滋味啦，吼，伊就想讲吼，好啊，那身份伫外口，就爱有这个身份哦，都行会开安尼就对啊啦，吼，啊，所以呢，伊就正式开始吼，开始骗人啊，吼、哦，头一站来个湖南的罗迪哦，嘿，伊无骗吃骗喝哦，哦，伊就。对这个经济吼，啊，真有伊个见解有研究吼，都、哦、甲这个汽车行业吼、哦，有这个人线吼、哦，啊，都甲落地砍山哦，吼砍山吼，哦，啊，都促成一件吼、哦，总投资来个15亿人民币的这种特种汽车哈、哦、生产的基地，吼、哦，诶，这种吼、哦、防爆特种车拢进口啦。好，一台都要70-80万哈，啊，这个赵先生母这个项目哈，直接哈全国量产，变作哈一台就要30几万，吼、哦，哇、哦，这惊倒人啦哈， 啊，这拄着吼地方的官员吼要请吼，要请伊食饭，伊拢讲吼啊，我严重的糖尿病，我无多食。嘿、欸，啊不，我平去食饭，我平去啉烧酒，来啦，你若真要请我吼，请我食一个便当安尼就好啊啦，吼。啊，有当时啊看这地方的财政无好哦，伊甚至吼连坐车的钱都家己出啦。诶、欸，这人吼安尼做骗子吼，一块银拢无甲贪。等到家己出钱啦，吼、哦！啊，个甲昆明的这个百亿上市的国企，吼、哦，做顾问，吼、哦，哦，食，结果佫甲当地画大饼咯、哦，吼、哦，讲这個云南白药，吼、哦，一百亿啦，我要甲做个一千亿都唔是问题啦，吼、哦！哦，啊，伫春城的投资会，吼、哦，直接都白市领导后边第二位都发言啦啦，吼、哦！去演讲啦，九分钟讲讲哦，哦，台下呢雷掌声雷动安尼，大家拢鼓励安尼啦吼。哦，啊，伫云南这边哦，当地副市长哦，伫本来伫增加伫抗旱，听讲国务院来啊，就是伊这个骗子来啊吼，佫特别转来甲陪伊哦吼，啊，伊永远拢徛伊个核心位置安尼啦吼。哦，享受的这个众星捧月的快感啊！你哦，哎，啊，结果假嘛是假啦。1803年三月的时阵，真正国务院研究室吼、哦，看到哎，啊那有这个赵锡荣各种的新闻这么多的哦，一个查根本就无这个人啊！哎，根本就无这个人啊！三天后吼、哦，警察就去辽宁营口吼、哦。一间这小旅馆吼，甲这个赵次长吼，甲抓到啊啦吼，嘿，这个审问期间，伊的律师吼，为伊做无罪的这个控辩啦吼，理由讲刑法内底讲专门有一个叫做招摇撞骗罪，吼，但是迄条你就爱非法的获利，才有遵守啊。结果伊招摇撞骗，这个赵锡勇招摇撞骗三年。一角银都无贪，吼、哦，为着方便做事，拢家己出钱。啊，而且呢，伊个某嘛出庭来做证，哦，啊，辩解了后，连法院头都大了。哎、欸，大姐，伊真的促成了大项目啊，对不？对地方的经济，佫有推动的作用啊，对不？啊，结果法官哦，啊，看袂啊那个判刑哦，啊，佮考虑再三，结果吼、哦，最后呢，判有期徒刑三年。哦，缓刑四年哦。当年由于促进的这个湖南娄底汽车这项目哈、哦，并无因为去用抓哦，这个项目就无去啊。等到这个基地哈、哦、发展啊，足顺利的哈，佮即马同款是哈、哦，这个对岸南方哈、哦，真重要一个汽车生产基地之一哈、哦，实在是为当地的经济。做这个真大的福利啦吼，所以讲真嘞，因那边讲安尼，至今吼，至今做官的没有作为，而且骗子等都有作为，做掉比这做官的较好安尼吼，这实在是真趣味的一个新闻，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来，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
1: 进广告。
2: 咱蒸汤的日式胡麻糕啊，伊本身啊用到的是日本的制作的技术，所以讲哦，你吃到的这个日式的胡麻糕，你也袂感觉讲哦会上手的问题，而且你也感觉愈吃愈香，而且蒸汤的坚持都是用原形食材，你伫吃的时阵，你也吃到吼完整的所谓的胡麻的原粒伫内底。啊，我用的是低糖的配方，我们用的是海藻糖，所以你唔免惊讲哦，伊伤低造成你身体负担。啊，过来就是讲吼，咱的包装有没有全部拢是用那个铝箔的袋子，然后每一片都是真空包装，你唔免惊讲吼，哎，氧化了啊，一段时间会变有所谓臭油外味，不会有这个问题。而且你炸出门的时阵哦，要随时来做补充，比方讲吼，你那去上课的时阵，你要可以炸出门，还是你去老大人去爬山的时阵要做营养补充，甚至男性朋友啊，那有当时要出去外口应酬啊，然后想要吼垫整个肚子的时候，有没有？你拢会使起来做补充。啊，过来就是讲吼，胡麻以本身来讲吼，遇黑三分补， 非常适合咱吼，会当起来做咱的补品。等于讲，你平常时啊，你食这个四修啊时阵，嘛是你食一个营养粉，也当甲你补充你的钙质，啊，也当让你的头毛乌醒醒，也当让你较好困的，因为伊的营养素非常的高。你一天一天一袋至两袋都非常适合补充。我外口的介绍一包呢，按280块。啊，不过咱今日广告交换，咱本来6包1000块，啊，咱今日即马限时限量哦，各打一包，互观众朋友体会到咱头拄仔讲的，袂伤甜，然后袂黏嘴齿，而且呢，你用咸的会愈补愈香，咱搁加这一包，互你来做感受，等于。这
0: 个时阵内底，互
2: 你
0: 再当
2: 去7包，只要1000块。
0: 尤其是怎啊，赶紧哦！咱真汤的日式胡麻膏，这是用无精炼的乌麻啊去做的哦。另外，每一袋拢真空包装的，袂氧化气，带出门嘛方便。再来呢，伊这吼是生吹，再搁落去炒，所以讲你食落袂受热。再来，伊用的是海藻糖，所以讲你食的时阵哦，不但不粘牙，而且呢，伊这低糖的配方，咱有糖分的困扰的人，你做你吃拢无问题哦。赶紧，今仔日快闪哦，6包只要1000块，现场电话卡通，搁加送一包，等于7包只要1000块哦。外口一包都按280块，咱按咧平均测价，一包得143块呢。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来好朋友，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挂期间，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因为只有今仔一天，最后这15分钟你一定要把握，吼，每一袋吼拢真空包装，吼，无袂黏嘴齿，袂伤甜，嘛袂讲夹袂叮当，无牙啦，哈，无牙的人用夹的你嘛有在调食，吼，嘴齿无好更加爱食，对不对？好食啦，最主要吼，这200只只罐的啊，吼，我们还有200只只罐的呢，来，咱来几张，
1: 好的。新的护理师要
0: 吗？嘿，你讲来。
1: 哦，啊，来一组。
0: 一组哈，阿姨的拜五给你收哈。
1: 好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来，雷珠小姐。
3: 嘿，
0: 阿丽几组？
3: 我一组。
0: 啊，好拜五给你收哈。
3: 好
0: ，OK， 好，谢谢你哈。赶紧赶紧，你若闭结嘞，你若胃肠无好，你拢有法度食，你拢会当食了对吼。膳食纤维遮多，你常常食外口的人，有当营养加较无平均对不对吼？即组你来个食，健欧三温补对身体遮好诶。你若有乳糖不耐症嘞，你买当食，咱是用迄个低糖配方，用海藻糖的呢。Hello， 来阿丽啊，几组？好来，阿伯哥，你收，谢谢你。
3: 谢谢。
0: 啊，男性朋友来吃嘛，真好呢。哦，啊，你这个秋冬天哦，做补品来吃拢较好啦。啊，这啊得钙质啊济啦，吼，铁质啊济啦，补钙啦，对你的喙齿，对你的骨头拢真好，对不对？吼，啊，个头上的乌心是暗时个真好困，为什么？内底有芝麻素，而且哦，胃这个胃腹部拢有建议咱一天爱吃。哎，偌济个芝麻吼，乌麻啊吼，啊，我你讲，你要食咱这食两袋，啊，就补充胃腹部的建议的量啊，安尼唔足方便呢，对不对？你嘛知影这种物件会使甲歹胆固醇甲气度增加好的胆固醇，所以讲我若血里能相关的人，我若三酸甘油脂相关的人，我若胆固醇相关的人，当然我拢建议你这加食啊，对不？啊，像我海藻糖，伊这是低升糖指数 DGI 啊，糖尿病的人你嘛会当食啊，对不对？咱搁减糖配方单片。真空包装带出门偌方便呢，尤其咱若讲有应酬的，对不对？食酒进前，巴肚小袋者，食者，吼、哦，啊像囡仔，对不对？吼、哦，要做四修啊，食，哦，足好个啊，足好个啊，有个囡仔会生长痛呢，你互伊食啊，足好个啊。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Hello，
4: 喂，
0: 嘿，你来几组？
4: 嘿，我一组。
0: 好好，啊，拜五你收啊。
4: 好几组。
0: 拜五啦。
4: 拜五。
0: 嘿。好，谢谢你哈 ，OK 好，啊，咱拢乌鸟散货到付款安尼哈，啊，袂伤甜，袂黏嘴齿，愈补愈香哈，啊，每一袋拢有维生素 E、芝麻素、钙质、维生素，啊，迄个铁质、纤维素拢有哈，啊，你若讲肌少症的人，你嘛我嘛建议你加食啊，内底蛋白质足悬的啊，对不对？啊，你若欠血的人，吼，我嘛建议你加食啊，内底真悬的体质啊，对不对？喙齿无好、骨头无好的人，对不对？惊骨头拍拍去的人，我嘛建议你加食啊，因为内底钙质足悬的啊，补充营养，吼，实在有够好。Hello， 来嘿，廖大哥爱几种？
3: 一张人。
0: 好，来拜个寿哈，谢谢你。好，来梅花几张？
5: 我要一张。
0: 好，拜个你寿哈。
5: 拜四会使
0: 呗。好，拜四，拜四日庆哈。OK，啊、谢谢。
5: 啊，你刚上一路啊？
0: 上
5: 一路。汽水路。
0: 什么路？
5: 五节。
0: 五节乡嘛，对啊，对啊。
5: 嘿嘿嘿，
0: 你住记得是五节，你住记得五节乡家。
5: 嗯，五节乡爱咯，季新村季水路清水一巷。
0: 我家刚也在看到五节乡了呢，哈。
5: 五节乡、
0: 你老妹过来家都有啊啦，哈、哦，哈、哦、，OK 啦，哦 ，OK， 好、哦 okay, 哦，谢谢你，拜拜。我跟你讲，老朋友，咱家那个主聊，现在做老朋友，只要甲咪咪啊笑公布吧。不管多一个主持人，只要买过物件，安尼就合作老朋友哈。啊，那新朋友哈，咱先抄电话，落节目了再打电话跟你问安尼哈。好来，好物件，好物件。第一，日本这是天福天惠寿的物件哦。大把多的人，你家己食啦，一工啊食两三袋啊。人个日本天皇养生拢靠这個，你知无哈？所以吼，咱嘛做一只日本天皇，同款安尼个。注重养生，你就吃这就好啊！而且你一天吃两袋，就达到胃腹部建议的量了嘛，对不对？大部分人家吃啊，对不对？你女性更年期过了后，你更加爱每天吃，对不对？有慢性病吃药的人，你更加爱吃；睡不好的人，你也更加爱吃，对不对？哦，啊，所以说哦，赶紧哦，台边哦，要顺畅哦，你伊个纤维质爱加食，即内底纤维质嘛就好啊，所以你来加食，袂黏嘴齿，袂伤甜，袂咬袂顶，当无牙毛在条食哈。来，看嘛，讲讲聊聊三三七七，来，
6: 叫两个，
0: 好，谢谢谢你，好，咱拜五你收吼，啊，来好朋友吼，啊，咱哪天挂电话继续看哦吼，真的非常好。最后吼，无到十分钟，你一定爱紧把握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听一首淡水古情。

0: 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的讲话报关机间电话都会当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因为今仔最后一天，一定要抓紧做把握啦吼。同家吼，曾经有一个吼，丈母妈偷食惊死这种代志啦吼，啊，这都、就是即、这个做早囝吼逼出来，讲家己吼51岁亲生老母，竟然甲27岁吼做军人的即个翁去汽车旅馆三空到房间吼，吼底下真贱啊安尼啦吼，啊而且甲因咧录。复古的对话哦，啊，引起大家拢真个讨论啊，无疑个这个家丑哈，不但是真呢，哦，这个戴绿帽的爸爸嘛，不爱认嘛，大家法院吼提出要离婚呐，哈，即马判决出来啊，哈，法院嘛认为讲哦，这个丈嘛吼。太过分了，因为这件代志发生了后吼，伊就离家出走啊，拢无消息啦，哈，啊两年啊啦，吼，所以伊这个翁哦，认为讲伊安尼吼，真的是吼。想喊过啊啦，啊要甲伊离婚啦，啊法官嘛认为讲你安尼吼，等于是恶意遗弃啦，啊所以就判予因两个离婚啦吼，哇真的是什么代志拢有。好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1: 进攻格。
2: 今天潘师傅哦，要大家介绍吼，这个三星的拔丝葱抓饼，超过60年哦，工厂吼是5星级饭店的供应商。而且吼，咱这工厂是通过 HACCP 跟 ISO 2000的认证，国际食品安全双认证，伊对原料啊、包装啊，都有足完整的管理，伊卫生跟安全吼，大家吼会当放心。除了吼安全卫生以外，咱这个三星葱抓饼有放三星葱，因为在地宜兰的嘛，用在地这个三星葱，直接青的三星葱呢来切啊来做，所以讲吼，伊的肠味跟伊的甜味。甲这个葱抓饼咧，我面粉啊，落去搭配起来吼，这个葱抓饼吼会巴适，那么较香较好食，甲别人较无同款。今仔日吼两种口味，一种哦就是原味，一种哦咱用放这个红藜麦。我相信大家总知影讲这个红藜麦哦，是非常的健康的食品安尼。
0: 好，啊，咱今仔日的优惠吼，啊，咱一定要把握无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啊，咱两种口味拢给你吼，啊，每一种细胞。只要1280块哦，哈，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3: 今麦用心的新趋势就是吃蒸汤日式胡麻糕，为什么呢？因为咱用的是未经炼的黑芝麻，伊本身每一粒一袋内底呢，拢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E。钙质、铁质，啊，搁咱的芝麻素镁，非常适合咱一家伙啊内底吼，囡仔人甲你补充钙质，咱查某人呢，互你的头毛会感觉乌信信，啊，搁来甲你补充啊，你吼因为更年期流失的钙质，老大人互你会当吼感觉较好困，甚至啊，因为咱咧食落去的时阵吼，黑芝麻吼，伊都是吼遇黑三分补，直接甲你吼秋冬天来做甲你补充。那阮每一袋拢是所谓的真空包装，一包内底有100公克，外口呢是280块，但是咱伫只打做广告交换，做甲偌济6包1000块，啊，不过咱即卖快闪。就是限时限量，搁加一包，予观众朋友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袂掉嘴齿，然后袂伤甜，然后搁来愈薄愈刷嘴的感受，予你限时限量感受。
0: 赶紧哦，尤其吼、哦，咱若是食素食的人吼，也是中老年人，咱这银发族阿公阿妈，也搁有你真注重你的头脏的人，或者讲吼，你的这个肠胃较无好的人，或者你常常在食外口的人，你来食咱蒸汤的日式胡麻糕。给你补充营养，最主要脆甲面够好食，这是养生的脆甲面哦吼。内底蛋白质啦、钙质啦、铁质啦、维生素 E 啦、纤维啦、芝麻素，大项拢有。所以讲哦，咱若是做四小啊食，做点心食，还是你下午茶，拢会使配一下来食，拢才好。阿公阿妈，咱要去公园运动，放两袋啊，放个6袋啊，要吃就有啦。要请朋友吃嘛，好看、啊。趁即马，当你优惠哦，6包只要1000块，现场电话卡通加送你1包，7包只要1000块，0800663377。好，阿罗节目了，电话继续卡。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5: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利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丽丽村直播现场。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所带来《爱是在路》。来，乡亲好朋友呢，感谢你准时来收听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乡亲好朋友记好条卡号通。你呢，不管线顶还是线卡来卡，咱的听众会接听。尤其是今仔日已经是8月25号，后手剩五六天尔，所以讲爱把握机会，唔通错过。错过真正搁爱等一年呢，吼、哦，还要等一年呐、啊。我顶下讲过，讲健康袂等人。哦，啥物准备发生健康的问题，唔知影。但是有照顾、有保养，真正有差。吼、哦，唔通将钱欠咧，讲要好家己施舍。结果呢，你家己啊，身体煞当安怎？你家己呢？吼、哦，身体煞当啊歹去。啊，即、這个身体若歹去了后，搁较侪钱好家己施舍，又稳来比气险嘛。再讲真诶啦，吼、哦，钱啊落伫咱的手头啦，身体够用啦。大家吼、哦，家己是谁拢乖干啦不啦啦，不管伊是真心友好啦，还是讲因为你啊身躯边的钱啦，不管安怎啦，吼、哦，反正伊伫你身躯边就是足友好足乖，安尼就对啊啦，吼、哦。所以讲咧，钱爱落伫咱的手头，吼、哦，身体咱家己爱顾用。来用车表啊，节目当中的电话记录条靠通，咱呢啊，不管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内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所以起来听歌，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为你播送。这首歌播完了后，稍等一下哈、哦，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哦。因为今仔是这个拜礼哈、哦，8月25号拜礼，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咱的姊妹伴女性朋友呢，来要点歌，咱稍等的3点就开放。谢谢大家，这位欣赏邓丽君为咱所带来。

0: 来，谢谢这首歌曲哈，这个我只在乎你。永清和朋友呢，今麦哦，被他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今天呢是拜礼哈，八月二十五号，今天先邀请的男士朋友来点歌，现场的节目哦。要点歌和朋友赶紧电话卡通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你好，你好，跟往事只能回味，
0: 往事只能回味，好，这样来安排，谢谢。
1: 讲嘢啊，哈，
0: 往事只能回味嘛。
1: 哎，
0: 好，好，来，你好，
2: 你好，我单小魂的爱情的酒，
0: 爱情的酒，单小魂，好，这样来安排，好，谢谢。来，你好，
3: 哎，来听我讲话，
0: 好。
3: 祝唐林先生爱将张惠妹身后，
0: 什么后？
3: 身后，
0: 身后
3: 哟，张惠妹，
0: 张惠妹，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3: 拜拜，
0: 好，再见，来，你好，
2: 你好，麻烦您播一首《热泪烫伤我的脸》，
0: 热泪烫伤我的脸，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来，你好，
4: 雷金秋酱，你好，
0: 你好，
4: 大家好，大家好，我想要演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
0: 萧煌奇，你是我的眼，哼，那你再来安排哈，好，谢谢，
4: 谢谢你，
0: 好，来，你好，
5: 哎呦，
0: 嘿，
5: 一时糊涂，
0: 一时会糊涂，
5: 哎，
0: 这上唱的啊，林珊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来，这个呢，最后一首歌，好，你好，
5: 哎，
0: 嘿，你好，
5: 哎，跟你，
0: 嘿。
5: 下面的情人山，情人山，
0: 情人山哦。
5: 对啊，梁玉跟阿卢唱的。
0: 台语的啊。
5: 嘿，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哈，啊，乡亲好朋友点歌点到这，已经点八首啊，惊讲报未完，再讲山顶的朋友跟你讲歹势，小等你三点一个会当点哈，三点一个会当点，再讲你伫这跟咱听众朋友讲歹势，谢谢大家哦，哈，谢谢大家，来，说你去，咱来听歌哈，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来，这首歌曲是《往事只能回味》。啊，咱的乡亲和朋友呢，点播已经点满哈。啊，稍等呢，来八点、三点才过来。啊，咱的电话依然伫咧接听，线顶线卡拢会当来卡。把握最后机会，后唱呢吼，这个好康的剩六天尔。吼，所以讲听众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来，谢谢大家，所以给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往事只能回味》，这回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往事只能回味》哈，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那乡亲是大声来关心着这个天气，今天呢，这个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气偏低，各地天气依然是不稳定，爱小心。啊，目前太平洋海域有三个风台，根据着中央气象署上新一路径的预测，其中第十八号风台沙德尔呢，继续向着西北西风来刷叮当。明仔在26号将会通过着琉球附近，了后就会渐渐转向着偏西。拜四27号、拜五28号进一步靠近台湾北部的海边，暴风圈内吼边缘恐惊扫过着北台湾，所以讲呢吼，这个可能北台湾的扫着风台尾哦。啊，这呢风台尾嘛是足严重，这几天啊，这个南部尤其是这个落雨非常的大，加在所在拢淹水啊，真的。很危险啊！今仔日呢，看新闻，有一个湖南人呢，这个地底安全包，安全地道，这个安全包啊，哈，这个瀑布，这个瀑顶的这个，这个算讲水当中，啊，这呢，发现的时候已经无生命危险嘛，所以讲，咱会肯定伫咧讲，雨大呢足大，不管有风台无风台，咱拢尽量卖出门，无重要代志卖出门啦，家还是最安全的地方啦，那真正要出门的话，一定爱特别注意着安全，这个一定爱注意。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刷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陈小云所作啦，《爱情的酒》，做回音响。

0: 哎，这算功德。
1: 你
0: 讲你吃咱的牛肉用？
1: 哎，啊我，是咱旅游咯。
0: 所以阮阿嬷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吃牛肉用吃几偌久啊？来，这功德，吃你我，啊你若无吃人艰苦。
1: 无吃哦，都走路都较艰苦啦。啊若食食的哦，都较轻啦。
0: 走路较轻。
1: 嘿，啊，就较舒服，
0: 吼、哦，人就较舒服吼。
1: 嘿啊，你若无食哦，啊，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工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啊，你即摆、啊，你讲你几岁啊？
1: 92岁。
0: 哦，恭喜呢，阿嬷，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行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无，袂使行伤远啊啦，无。
0: 哦，即摆袂使行伤远，啊，本地是。
1: 行到外口安尼哦，一日日头安。

0: 你熬住来夹一夹夹咧，
1: 好能管，好能 K 啊，吼，能压吼，呢度熬热够哈。哎，这功德，嘿，阿姐你要安怎？
2: 食了都好，都会都较骨较灵。
1: 好，这功德啦吼，你讲你食骨肉用啦吼，食差不多十罐，啊，即卖脚骨加足灵啊吼。本地是脚骨安尼顶翘翘有无吼？筋都顶啦，硬啦，嘿凹弯啦，行路拢足无方便吼。啊，你就是大哥要互你食。食安尼差不多，食安尼差不多几十罐啦，啊，即卖好去啊，
2: 好去啊，
1: 哇，啊，即卖都足疗灵啊呢吼，
2: 我都食保养的啊，
1: 吼，即卖咧卡都足疗灵啊，啊，即卖食保养的，哇，安尼恭喜呢，即卖咧行路吼，拢足自在，足自在啊，爬楼梯啊，骨咧迄拢无问题啊啦吼，哇，安尼恭喜大嫂，嘿，
2: 骨的都啊，要爬起哦，较袂，
1: 较食力，吼，啊，袂要紧，你以前。连骨的骨味道就是迄筋板安安嘛吼，啊，即卖骨的骨味道啊吼，佮食一个，佮训练一个吼，骨类爬起来拢无问题啊，哦，安尼就足好足足嘞呐，吼，啊，即卖佮要来买产品嘛吼，好好，你等我一下吼，我呢吼，迄个刷卡一下来以上广告哦。来，乡亲，比如咱来肯补充广告一下吼，你买袂啊？咱的骨肉用甲鱼油，你买袂啊？这拢袂使无食的物件，吼、哦！咱的骨肉用呢，针对着咱的筋骨头，真正甲咱扳回着咱的健康倒转来。啊，若无人若袂惊，我咧讲哦，人一旦若袂惊吼，这个身体就害去啊啦，规组都拢害了了啊啦。所以讲绝对袂使，互咱行到迄个坎站袂惊。你看92岁阿妈，为着家己要会惊，会当惊出外口晒日头，伊嘛安尼呢吼，来买着。咱得看骨肉用，伊讲若无骨肉用，伊就害啊！吼，这呢若无食就害啊，连行出去晒日头都无法度，食落去就轻松啊！吼，行出去外口晒只日头嘞！吼，啊这呢真正乡亲好朋友啊！吼，趁即卖不管你几岁，赶紧来食，顾咱的筋骨咯，互咱脚有力，吼，行，吼，行会远，吼，啊这个走佮走会行，吼，啊那是咱吼，转弯时角拢无问题，骨力爬起来来就不，楼梯甲管理嘛爬起哩。愈会当叮当，咱辛苦的愈用，所以讲赶紧来食骨肉用，足赞的一支产品，吼、哦，摕到美国吼，即、哦这个呢专利吼，诶 ，UC Two 制作吼，所以讲呢吼，即、哦这个呢啊，要来制作 UC Two 呢吼，摕、哦、到美国专利也无简单，咱摕到啊，即呢唔打讲技术爱有够遐，佮爱呢吼有一笔钱呢，啊无法度，咱付出着遮尼济，就是要互听众朋友会当得到健康，因为恁支持阮。哦、所以讲，强调比如，除了和咱的筋骨头作用，伊自我作轻松，伊自我你搁爱食鱼油来骨轮，鱼油甲咱骨轮，吼、哦，伊自我搁会当照顾着咱的循环。人若循环好，拢袂去脱掉的；人若袂去脱掉的，拢袂去三项拢作悬。人若卖去脱掉的，吼、哦，咱就袂向向趴落去，或者是讲到时阵坐轮椅，尤其是这天多愈大天，吼、哦。咱的生命可能是愈容易走到尽头，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这天都爱好烧，这天都来得拢油哈，这天都来得拢油。啊，那是这天都你看得到，这天都你都是看不到所在，你啊内部拢包油啊，你内部拢包油啊。所以讲呢，吼乡亲一定爱将这油，不管讲你看得到这天都，还是讲内部包着的呀油，拢总爱甲氧化掉后排出去，安尼才会使身体才会健康，安那无足恐怖。乡亲好朋友啊，来吃吃咱的鱼油 ，NONO 深海油甲市面上哦，你伫咧买遐鱼油无同款，咱这是高单位足纯的哈，即、哦這个呢纯度足纯，单位足悬的哈、哦，而且是单一鱼油哈，无、哦、其他六个塑胶哈，而即个呢啊、哦，算讲啊。哦配方无啦，哦，乡亲，比如食鱼油，甲其他的物件无同款啦。鱼油就爱单一啦，内底就是 EPA 甲着，吼、哦，即、這个呢啊 DHA， 就是单纯这两项，安尼食得到的，吼、哦，诶、欸。这个呢有伊个功能发挥啊，所以讲乡亲们赶紧，诺诺起码有一罐2000，即摆买2罐送半罐，买4罐送一罐，足侪好朋友呢吼，拢是一当分的拢款起来啊，足巧的，一年来买一届人有够侪，因为食了感觉讲呢，真正足好有感觉，嘿呐出去甲人比拼吼，人看起来足年轻，身体加足用，啊，搁再兼顾着咱的骨肉用来搞的啊，我讲循环好，人流利啊，哦，筋骨肉用吼，轻松吼，等翻世界足自然，看起来人的年轻，所以讲乡亲朋友啊，这两行真正做伙食，相辅相成，赶紧来购买，热情呢吼，直接甲你提醒，88节大精神活动到31号全部截止。那乡亲，剩无几工，今仔日25号啊，所以讲呢，吼，这个88节，吼，这呢。

好，到31号全面截止，雄志是多赶紧来订购加注文，谢谢大家。来，以上广告哦。这首歌曲是黄太太呢，吼，甲咱的听歌杯三瓶杯爱听的歌曲，这是费玉清所带来《一剪梅》，咱这回来欣赏，非常感谢黄太太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费玉清所带来《一剪梅》。乡亲朋友，恁家有饲宠物不？有没有养猫小孩啊？亲像咱的听哦，就是呢吼，这个啊，有饲宠物吼，我有养猫小孩，而且我对着宠物拢充满着爱心加耐心，赚的钱呢吼，足侪拢开在因的身上。真起来吼，真的吼，宠物吼，我所饲的这个猫小孩呢吼，因为我唔是跟他饲一只尔嘛吼，啊所以讲呢，因逐天开的钱可能比我开的钱较侪。因为我本身就较欠吼，我物欲比较没有那么高吼，爱食好食安尼俩，出呢嘛别去买什么名牌啦吼啊，嘛别去学别开啦，也很少去什么休闲啊介少吼。所以讲呢吼，我最大的消费就是开在毛小孩的身上，因为因食啦吼，啊个有哦，就是这个呢吼，毛小孩生病吼，还想介。开钱吼，所以讲好好照顾吼。来啊，如果恁家那是有这个饲猫小孩呢，咱来请甲大家提醒去做登记吼，甲因输入晶片啊去做登记。这呢最主要的是防止它走失，就是讲呢，如果那一旦真正无去吼，这呢甲扫一下吼，扫出伊的晶片，就知讲伊的主人是虾米人，啊就会当赶紧找到你。所以去哦，即卖为着要鼓励大家呢吼，甲这个猫小孩呢吼，宠物登记。一个呢，要来举办到这个台币300元的哈、哦，这个宠物券呐、啊、哈、哦、一个有机会抽到3000块。所以讲呢，今麦哦哈，9月1号开始啦。你哪种恭喜感冒小孩登记呢哈？安尼就会当呢这个有300块的宠物券，啊个再有机会抽到3000块哈、哦。啊，这呢哈、哦，农业部呢25号宣布的完成掉哈、哦，这个犬猫宠物的登记，9月1号到9月30号，在这个宠物登记管理资讯房完成了宠物哈，而这个饲主资料确认就会当抽奖，又加在10月2号抽出着300名宠物券的幸运得主哈。啊，咱国内猫小孩数量哦，我哩讲真正已经超过着真小孩，猫小孩已经超过着真小孩，所以讲呢，每一个猫小孩都是饲主心中的宝贝，那是猫小孩呢，无小心走失的，这个宠物登记，就是找回到你心爱宝贝的树根哈。啊，这随着9月9号台湾九九节哈，这个狗狗节啦哈，狗狗节哈，高瓦狗高瓦真呢，9月9号，隔着呢，这个9月28号就是世界狂犬病日，这拢特别高啊。农业部推出的毛孩登录的计划，只要在今年9月底进行完成掉。好，这个狗啊、猫啊、宠物登记的饲主，在9月1号到30号期间，到农业部呢，哈，这个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而这个饲主专区，哈，来点选着宠物券的活动，并且完成着宠物甲饲主，而这个确认，都会当抽到价值300块的宠物券，含量30000分尔，哈，啊，这还有加码100名，价值3000块的猫小孩，哈，这个健康检查、医疗的好礼包。农业处诶，这个动保署科长伫咧讲，每一位饲主会当推派一只狗啊，还是猫啊参加抽奖，每一只限制登记一摆哈。这呢预计将要伫10月2号伫这个动保保护资讯网当中呢哈，公开来直播啊来抽奖，抽奖的人呢将会伫抽奖了后陆续伊着挂号批分批寄出着宠物券，啊，这个宠物券呢会当到全台湾合作14间诶，这个农协会甲着9间诶宠物业者，拢总436间的店面来使用，会当购买着宠物食品，还是农产品拢会使。这个宠物券使用袂当呢吼，找人家噶啦吼，你会当买超过300，袂当诶买200吼，50块，伊无法度找你50块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宠物券呢，伫12月10号进前都要用完，就是今年一定要把它用完哈。今年12月10号进前宠物券呢，一定要用完300块尔哈，应该诶。现在买哈、哦， 都拢无啊啦，因为吼宠物的物件拢足贵的，300块真正买无虾米啦。但是呢吼是小确幸啦，不离个呢吼，也个有抽中3000块的补助款啦，还不错哈。啊，这呢动保司的表示，一条动保法的规定啊，出事满4个月会交我娘娃，拢爱做着宠物登记，啊那无依法会当处着3000块到15000块的这个罚金。目前国内呢吼这个算讲家犬的数量呢吼是146万只，宠物登记率呢是75.5%，啊，这个家猫的数量是174万只，哦，猫比狗较侪呢吼，这个宠物登记呢差不多是63.7%，所以讲呢，有只狗啊猫啊呢吼，咱呢做一个称职的主人，去改因呢吼做着宠物登记一下，啊，这呢吼有登记哦吼，万不离那真正。无去呢，咱至少找得倒来哈。伫只呢，甲听众朋友来提醒，这是这个明星消息咯，甲听众朋友报告，谢谢你。喂，你好，我是李庆。
1: 李庆好。
0: 嘿。
1: 我欢迎。
0: 嘿嘿，你好。
1: 我要去买问你啦。
0: 嘿。
1: 我吼，我顶摆有甲你提一摆那个大白水啊。
0: 嘿是。
1: 啊，这个呢？
0: 这广告，嗯，啊，这款啥古老用啊、
1: 哦？无，我是要问你讲，
0: 嘿，大白水，
1: 大白水，
0: 嘿，大白水安怎来？你讲嘿？
1: 我就是算讲脚拢有水肿对哇？
0: 啊，脚水肿来吃大白水的专门药啊，效果足好个呀、
1: 啊。我要问你一项，一项哈，
0: 嗯，
1: 迄个外膝盖类哈，
0: 嗯，
1: 两只脚膝盖类哈，
0: 嗯，
1: 吹电风，吹冷气，
0: 嗯，
1: 拢会酸。
0: 我跟你讲哦，吼，你是电风对你的脚吹哦，
1: 啊，
0: 你是电风对你的脚吹哦，
1: 离足远的哦，
0: 离足远，吼，拢会酸哟，安尼就是这个水肿吼，啊，带乎你有淡薄啊湿啊啦，你有去做抽血检查风湿有无？
1: 拢无啦，
0: 你有去抽无啦？不是拢无，是抽出来无，还是无去做？
1: 我现在是最近的时候，我有去做，有去用对不？
0: 有去检查无？
1: 有。
0: 嗯。
1: 检查拢讲无安怎哩？
0: 拢无安怎就好啊。无安怎无，拢无安怎就好啊。吼，安尼就是无风湿吧？安尼甲你恭喜啊！但是我甲你讲，你的最近就是湿气影响到你的筋骨啦。
1: 啊，拢安尼吹
0: 啊，就会酸啊。
1: 啊，拢爱酸，甲拢袂迄个
0: 啦。对，你等一下，我山卡来，这是大北啊！你大北最近食咱的。你食这个？你最近食大白水食好起啊吗？
1: 好是无，也未真好啦。都
0: 有消无？
1: 有啦，有较消啦。啊，都你算讲。
0: 你食几罐啊？
1: 我食两罐去。
0: 哦，食两罐去啊？啊，有较消啊？
1: 有啦。
0: 啊，你搁继续食，都消落去啊啦。
1: 啊，都这个脚酸哒，从这种
0: 话去。对，啊，你若消落去了，就好足济啊。你稍等一下，我刷卡来听讲，比如这是食咱大白水，食两罐吼，最近有消足济啊哈。啊，咱刷卡甲大姐服务一下，来这算广告哦，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呦，啊奇怪，啊这首歌哪会安尼啊？哇，这首歌有问题呢吼，啊像诶。像阿伯唱完都无去啊，歹势，甲这位听众不要讲歹势，因为可能呢，吼，咱咧吼，这个转录的时阵呐，吼，伊个唱片咱要改转去的时阵有出问题哈，阿弟姐甲你歹势一下，来非常感谢咱永庆和朋友，谢谢大家哈，永庆是多来哈，咱得跟来进一段广告，赶紧，绝对唔通搁再拖，因为哦，这个呢，今仔日已经是。买声吼，已经是接近买声。乡亲好朋友，月底全面要来截止啊！全面赠送活动要来截止，月底全面赠送活动要来截止。你哪总讲呢吼？无趁即卖来买，真正足无彩啊，足吃亏的。啥物都听好通食，唔通吃亏。啊，而且这是吃身体健康的亏。乡亲时代一年一拜大赠送八八节才有。咱的诺诺深海鱼油甲骨肉用，诺诺深海鱼油甲骨肉用，哈，一年吃一拜大赠送，哈，买三品送三品。啊，这呢足侪好朋友吼，已经拢是一当分的买起来啊。来乡亲，表你得较巧的，健康袂淡离。一当阮咧甲买起来，保障着咱一当的健康。这个鱼油两罐吼，送半罐，四罐送一罐吼。啊，那是骨肉用的吼，买两盒送半盒吼，买四盒送一盒，买愈多赚愈多。健康袂等你，但是你会当先将健康囤起来囥，赶紧趁八八节大精神活动来甲你肯定讲主文，打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非常感谢，谢谢大家，这算广告哦。来，你好，我是丽卿。
1: 嘿，
0: 你好。
1: 我要来问讲吼，这个鱼油食钙质有好无？
0: 来，这是这个广告吼，鱼油就是咧食循环咧食代谢无唔对？
1: 代谢较无好安尼啊？
0: 对，循环吼，循环若好，代谢就好啊。
1: 哦，是哦。
0: 啊，鱼油就是专门对着这方面有伊相当诶这个功能。
1: 哦。
0: 啊，尤其是你若食到咱丽庆的这支诺诺深海鱼油吼，你感觉足深刻。感觉足紧，
1: 嘿，
0: 食鱼油好啦，食鱼油足好诶，我拢鼓励大家爱食鱼油啦，嘿，鱼油就是咱吼即个健康诶基础嘛，身体当中有垃圾，咱绝对是身体歹，你代谢袂出去啊，吼，啊，即个循环阁歹啊，当然人着破病啊，啊，你买，
1: 你即卖安那优惠，
0: 哦，多好，我咧讲得买一支啊，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
1: 哎，安那一罐，你一组两罐的话，
0: 一组两罐就是四千，啊送半罐，啊你若买八千，就是送一罐。
1: 哦，啊你边那吃哈，你那吃。
0: 早暗饭后哈，食饭饱嘿，早暗饭后食饭饱，随食还是食饭食到一半嘛，当食，因为伊是脂溶性的哈。你少，你多食食落去，遐油脂拢甲你代谢掉。拢甲你排掉，
1: 吸收好
0: 哦，我这支吸收足好诶，嘿，啊，你食落去诶，迄排油吼，拢甲你排出去。啊，你要爱几组？买几罐？
1: 我先买一组就好。
0: 好啊，吼，啊，食好甲过来买就会使哈。安尼，你买迄落后日到还是买当时到？上紧后日就到啊，嘿。
1: 礼拜五，好，
0: 没问题，好，
1: 好，我在主机有啊，
0: 你廖小姐嘛，哈，
1: 对，
0: 好，安尼好，谢谢你哦，哈，好，来，以上广告，
1: 哈，再见，
0: 来，非常感谢哈，啊，这是广告，啊，咱来听甲你讲，真正循环啊好，代谢好，身体当中的垃圾排出哈，咱人就健康啊啦。啊，无你甲想看卖啊，咱内底下垃圾你看袂到，但是咱来讲一间厝，迄平平厝边隔壁一间厝，安尼宽较清气，当当，迄大入面会舒适个呗，足舒服个，你逐工踮厝你都无想要出来啦，吼、哦。安尼吼，另外一间哦，蹲甲那笨犊嘞，吼、哦。啊，甚至呢生一挂呢狗牙牙爪鸟鼠，迄你敢要大？你唔大？所以讲咱个身体同款，你若甲咱身体吼安尼清清个清气，用人体清道夫，吼、哦，就是咱个鱼油，吼、哦，再甲咱清清个清气，咱哦伫咱个身体当中，咱足舒适个，咱即个身体带互咱就是舒服。健康快乐，啊！你若身体足垃圾足太过，你待咧到底破病，你哪有可能会快乐啦？哪有可能会幸福啦？所以讲，像比如鱼油，就是咱哦健康的基础啦。所以讲，鱼油爱食，我鼓励大家鱼油拢爱食，健康的基础拍好在，身体垃圾排出去，安尼你才会健康。来，即卖。大精神活动得要一季到月底呢，所以讲呢吼，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一当分拢甲款起来，骨肉用嘛同款。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敲电话来订购加询问哦。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3: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第二阶段，那你欢喜伫伫村，赶快有伫伫听，直接陪伴乡亲和朋友哦。来乡亲，节目当中的电话，咱伫听在一组甲你报告，你爱记有条卡通。现场的电话是96599。啊，拍摄2265233，哈，不为暗时要去来哈。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那亲像都加各有地当哦，今麦哦，唔知讲听众朋友你遐是不是有地当？因为我家手机啊有收到这个呢通知啊， 吼，这个熊熊手机啊呢吼，安尼呢，这个通知有这个呢吼，紧急通知有地震，啊，我大家提起看，随讲俩随地动，熊姐，不要你有感觉无？我这边感觉蛮大的呢，吼，今麦也搁伫咧摇，今麦也搁伫咧嗨，咁是也搁伫咧嗨，还是我家己？哦，这个呢，幻觉，吼，哎，唔知咱听众朋友遐呢，吼，这个感受有偌大？啊，我呢，吼，即卖伫办事室内底呢，拄只有感受到这个地动。啊，那是吼，这个落雨吼，佮加上地动吼，真的希望没有什么灾情吼，卖有甚物灾情啦吼。来，伫只呢，甲听众朋友呢提醒一下哈，即呢落雨天哦，雨落遮大吼，啊，卖出门哈，无甚物代志卖出门啦，啊，真正有代志要去办，都爱特别小心，爱注意哈。现场的电话2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今麦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点歌，有三加一首歌，和听众朋友来点播。好，差不多三首歌至四首歌，和听众朋友点播。你若要点歌，赶紧电话卡起来哈，2225-2233，来你好。
14: 喂，特别听你好。
13: 嘿，你好。
14: 我要点谢怡君的《醉人心》。
13: 谢怡君的《醉人心》哈。
14: 好，
13: 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4: 好，
13: 谢谢，拜拜。来你好。
15: 特别听你好。
13: 嘿，你好。
15: 民歌小草，
13: 小草啦哈、
15: 欸，
13: 好，再来安排，谢谢你，来你好，
16: 你好，丽青，我要点那个日文歌，虚空，
13: 虚空哦、喔，
16: 对，
13: 再来安排，好，谢谢，謝謝来最后一首歌，丽好，收音机关个细声，收关，嘿，
17: 姐姐，拜拜，数相机，
13: 要听拜拜啊，数相机哦，也
17: 是。
13: 好，再来安排哈。好，来阿兰姐，听众朋友呢，那准讲要来点歌，会记得一件代志，就是爱将来你要关较细声，还是关无声哈？你呢，记得听电话内底声音就可以啊。哈，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所以今日要来听歌哈，甲听众朋友播上歌曲。继续听众朋友收听白歌曲，一时好多为你播上，作为欣赏。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拍摄哈，这首这个歌曲播完了，都加呢哈，第一刷卡听众，比如在咧搞杯产品啊，在咧抄这个地址啊，安尼无去注意着，甲咱听众不要讲拍摄，啊，你得爱赶紧把握机会呢，因为到月底全面截止，无搁再追加，到月底特别全面截止，无搁再追加，所以讲用千个标把握这个机会，唔通错过，一年加一摆，身体是咱的啦，吼、哦，我咧讲啊，吼、哦，咱人的幸福。好、哦，咱人的幸福，就是由着你的梦想，行到着变数这段路，这就是咱啊，这个呢人生当中幸福之路。为什么安尼讲呢？你乃当为你的梦想，行到你的变数去上变数，吼、哦，啊放摇啊放干的话，安尼非常的轻松，然后行啊行会过，这就是你的幸福之路。如果讲呢，咱食到一定的年岁，咱呢吼。人呢，为着咱的梦想，行到变数，咱就行不行，咱就无在条家己行去，就去靠人杀，这都已经甲幸福离足远个呀。搁再加上去到变数放油，搁放不出来，也是放无，或者是恰恰放，这拢是无幸福啊。所以讲呢吼，两个幸福的关键拢伫咱的肯吃，互你肯来照顾，互你呢吼，安尼呢迈出着这个幸福之路。吼、哦，好，你来由着你，而这个梦想家到变数去放一步摇，轻轻松松啊！这都是人生当中，真的吼、哦，到家人生的一个坎站当中所追求真正幸福啦。啊不嘞，吼、哦，咱你回到个一个坎站，你以为讲幸福就是有好料通吃吗？就是有水衫通穿吗？就是有名牌包通拍吗？不是。哦，真正正幸福就是咱家己做家己的主人，由着梦想家。家去变数，家己会当自由，哈、哦，安尼行动，所以去到变数，放一步摇，嘟嘟啊好，哈、哦，阿别伤接棒，阿别放了伤细步，哈、哦，阿别放了有臭味，哈、哦，放了个足轻松，安尼这两行做得到，你的人生才是真正幸福，就是真幸福。咱来跟大家提醒着，所有前来相亲好朋友，哈、哦，来非常的感谢，谢谢你。相亲时段，人甲人之间的讲话吼，有当下上界惊的是对方有这个口臭。哦，迄话徛足远啊，伫咧讲话哩游玩哦，闻到伊的口臭。我即摆伫咧讲这吼、個哦，我就会想到一个人，啥物人我袂当甲你讲，我甲你讲你嘛唔捌。但是这个人，伊逐摆甲我讲话，我拢爱离伊足远。为什么？因为伊伫咧讲话就是有口臭，而且不是只有一次，偶尔唔是，逐摆都拢都臭。啊，这就是伊身躯一定有了毛病。但是我阁歹势甲讲，吼，因为同事逐天爱见面呐，啊，所以不好意思跟他讲呢，吼，唔知要安那甲讲呢。啊，这呢，我咧想，我嘛是爱找一天甲讲。讲你呢，讲话吼，嘴有口气，应该是身体上有了一些问题跟毛病，吼，这一定爱找一天甲讲啊。喏、哦，啊，你是不是今麦咱里肯定咧讲讲口臭，你就会想到某咪人讲啊，对啊对啊，嘿哦，阮一个朋友也是讲阮一个亲戚，哦，那徛伫伊边啊，伊那一个开嘴，哇，真正是很熏呐、啊，很臭啊，冻袂掉啦，哎，真正有人会口臭哦，忽然哦，真的冻袂掉呢。相亲时段啊，这你敢敢甲讲？我相信你一定唔敢甲讲啊，你会想讲我那卖等到伊就好啊，吼、哦，哎，不要遇到他哦，遇到他那个口臭我受不了，想要离较远诶，啊艰苦啊，想要将嘴暗起来啊，艰苦，要甲提醒嘛，讲袂出嘴，所以讲不如不要见面吼。所以讲这个有口臭呢吼，就是引起着人际关系作歹啦吼。啊，你身躯边嘛是有这种人吗？啊，捌闻过，你敢是有印象伊呢吼？所散发出来这个口臭，是不是亲像迄个果子啊酸气烂气的味？如果那是伊的这个口臭是一种呢果子啊酸气烂气的味，那么呢吼，真的有可能都不是因为伊的口腔清洁不干净哦。吼、哦，嘛是因为伊有蛀牙、哦，你是因为伊的胰岛素吼出现了状况。如果要无确定是糖尿病患者的人，你爱建议伊赶紧找医生做检查，因为这种味就代表体内的这个酮酸伤过高。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来，乡亲朋友，这个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呢，吼，这个有一先生伫咧讲讲是医生甲伊讲的，讲你食完物件了后，爱注意着口腔是毋是有其他的怪味。伊伫咧讲，如果若有，迄就是有可能是糖尿病，有可能佫会加深，所以讲你的血糖会比较较悬。啊，那是已经有了32当糖尿病的这个呢先生吼，伊伫咧讲讲，伊甲着这个病共存的
经验，就是口腔的味道就是关键呐。如果你若闻着对方诶这个口腔的味道吼，是安尼酸酸的酸味，可能就是胰岛素出问题，这可能就是呢吼啊，这个糖尿病啊吼啊，那是新陈代谢科诶这个医生伫咧讲，其实迄种酸酸的味呢吼，就亲像果子啊烂去的味同款呐。这大概呢吼，伫这个糖尿病诶患者来讲，就是一个酮酸的味道吼啊，这几种的酸味是因为胰岛素分泌量不够，身体诶脂肪细胞就分泌出呢吼游离脂肪酸，经过着肝脏代谢产生的酮酸吼。新陈代谢科医生嘛伫咧讲啦吼，讲呢吼，这种诶有可能就是一型糖尿病人胰岛素呢吼无做着吸大，甚至吸大量个不够。更加烦的就是讲呢，啊，最近是不是有可能足严重的感染吼，或者是讲严重的创伤等等受伤的一个情形呢？滴输掉呢，胰岛素的功能快速下降，差不多甚至无快速产生掉这个酮酸出来，所以讲呢吼，就有一种口臭，就是呢吼，果子烂去的味。像像比如你捌闻过果子烂去的味无？有人讲我唔捌呢，吼，因为果子啊吼，青只都无搞过更加烂去。但是我是感觉大多数的人啦，吼，大多数的人应该拢是有这种经验才对啦，吼，闻过这个果子烂去的味啦，吼，啊，如果你呐，哦，有着一个人的嘴当中闻着果子烂去迄种的酸味，那么你就要提醒他，哦，要提醒他，吼，唔打讲糖尿病会乎你的口腔出现着酸味啦，你呐饮了伤济酒啊，还是讲长时间无食物件，冒这种怪味啦，所以讲医生提醒呢，这种酮酸呢堆积伤过济，出现着酮酸血症，吼，啊，都会乎你感觉讲非常的累，不舒服，吼，啊，可能。有一种生命的危险，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呢，伫咧讲讲，当当着咱的血吼，安尼非常酸的时阵，人咧讲的酸性体质，就是你血足酸，咱的身体大多数的细胞机能都会安怎吼，对咧活性吼，这个会大量被干扰，甚至就是会减低。这个时阵呢，会有一个足严重的并发症来出现，通常都会危及着生命，因为吼，这个血压可能就愈来愈低哦，可能就产生着休克哦，吼。所以讲呢，其实咱嘴的味吼，口腔的味道，甲着咱身体所散发出来的味啊，会变成身体当中的一种信号。如果身躯边无果子啊，但是你闻这个人的身躯顶有一种的果子的腐败味，小心有可能就是你的健康伫咧拉警报啊，还是你身躯边的人有这种的味道，你就要提醒他吼，你要提醒着伊，因为如果你若无该提醒的话吼，有可能嘞吼，就是。欸，会有生命上的危险，所以讲咱的兄弟家，甲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提醒哈，来非常的感谢你。所以给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热烈啊，这个热泪烫伤我的脸，这位英雄。

来继续看的是萧煌奇所带来的是我的眼，非常的感谢，也感谢我们姊妹伴的哈。安尼在双卡间来听点讲作文三篇，乡亲们，记得电话靠通刷顶刷卡，我拢会接听。啊，如果讲即卖这个时间你较不方便卡电话，麦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来听的手机啊，来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现在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直接呢加听众朋友来提醒，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来，乡亲时代，咱来进来一个工商服务一个，特别节气啊。我呢吼，真正鼓励大家，这个鱼油爱吃，鱼油这个物件非常的好。这里底成分欧米伽三脂肪酸有两位专家去发现出来了后，真的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一项物件吼，会当得到诺贝尔奖，最主要一直咧吃咱的身体健康，甲咱清除身体当中的垃圾，会当得到诺贝尔奖，这是偌尔大诶一个肯定甲鼓励。代表讲呢，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鱼油真真正正会当清除身体当中的垃圾。乡亲时代，人以前伫咧讲讲垃圾肥、垃圾肥啦，真正诶啦，身体当中若太侪垃圾吼，就会垃圾肥啦。哦，你都要将这垃圾油该消掉，该清除掉，你的这个体质才恢复到塑胶啦。所以讲，我常常咧讲讲鱼油吼，这不是减肥油啊。但是你呐身体吼，安尼油汤汤吼，安尼肥足足拢油，你卖去食减肥油啊。你就是食鱼油吼，这垃圾油安尼一旦排出去，吼，用咱的人体当中清道夫将这垃圾油、太过油甲排出去，你就会渐渐缩起来，迄天多就会消去。你啊看话吼，嘿，女性朋友、男性朋友拢同款哦。其实吼，袂大颗，身材都差不多，四肌嘛是幼肌啊幼肌，结果一天多，迄天多拢袂消。伏地挺身阿做啊，仰卧起坐阿做啊，吼，哦，即、这个逐工咧甲巴肚按摩嘛做啊，结果一天多又原伫遐。啊，事实就是因为你的这肩多是由着腹内当中累积的油所形成的，真正做歹消。你若要消，就是爱食好的油，也就是咱咧听着咧讲的，这个鱼油才

樱花该清都该摆出去。那么你唔打工，这天都会消气。你落在包油的所在，伊卖安怎会消气？你大条细条特别卡着油，特别叫脱条的特别哈，这个坐轮椅也被熊熊拍落去。所以讲，为什么咱会肯定讲鱼油爱食？啊，要食鱼，唔是凊彩买，凊彩食，唔是买熟的就好哦。你若去买熟的，等于安怎？吼、哦，有食那无食？真正人咧讲俗米无好货，事实上我咧讲一分钱一分货，即句话吼，这是爱提醒着你。吼、哦，无一定俗米拢无好货啦，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啦。像这时代，欧米伽三脂肪酸内底成分也无够，对不对？安尼你食咧到底敢会稀罕？如果那是讲咧吼，内底吼，安尼搁再添加着其他六个、七个的物件，你食咧到底敢有法度清毒？啊，敢有法度，互你呢身体清气起来，无法度。所以讲，食咱来肯甲你推荐介绍，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单位有够纯度足纯，安尼来食，才有功能来发挥，才有法度甲你硬化掉你体内油脂，甲你来消毒掉体内的垃圾，吼，好咱呢，好这个循环代谢好。所以讲，前来用这个赶紧来食诺诺深海油，今麦有伫咧增生，增生活动特别一季啊，到今年月底就完全一季啊，足侪好朋友吼，一当拢甲咱来肯买一袋尔啦。听众，比如讲，你听，啊，你听从一届，甲你一单，甲你买一摆鱼油呢，爱付起。我咧讲，人拢买一单的呢，人拢是一单分的呢，吼，第八八节这安尼甲买起来，一单分的买起来，每年再个买一单分，规家伙啊拢伫咧食。真正因为食了好，所以讲哦，大家拢是一单分的，拢该安怎，拢该叫倒转来呀，唔免底下吼，安尼烦恼讲咧吼，我今仔去食了上油车，个累积伫体内，你就是三，即个呢早暗饭后食两粒，今仔去所食油车拢甲你排出去，身体拢无。累积拢无负担，来用这个赶紧弄落深海油，甲着骨肉用拢伫咧增生，弄落深海油甲骨肉用做伙加相互相成的功能哈。真呢赶紧吼，好咱呢好这个身体清气起来，好咱呢好这个活动力吼，安尼呢有吼一百分。用这时头赶紧打电话啊，鱼油买两罐上半罐，买四罐上一罐，骨肉用嘛同款哦哈。买愈侪上愈侪，一单分来加款起来，咱的健康来就不。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所以给咱来听歌，《情人山之恋》哈，这首歌不是做《情人山》尔啦，这首歌曲歌名做《情人山之恋》啦哈。阿如的所带来，再讲来大姐你也会记得了哈，《情人山之恋》。

来拍摄哈，谢谢王大哥，赶紧请来顶岗做文山片哈。乡亲好朋友呢，吼，赶快喏，吼，赶紧把握最后的机会，那不把握爱个等一等哈。啊，而且呢，吼，咱的乡亲好朋友，你那总功德，这个九月五号、九月十号，吼，九月二十才有领钱，你买当先甲咱的肯讲，我才有甲你登记起来，照你要爱时间甲你寄过哦，哈，先。丁哈，生呀，生丁生呀哈，来，非常感谢咱收前来乡亲和朋友哈。啊，其他时间买当直接卡掉的，听个手机啊，咱的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好，直接甲听众朋友提醒，阮即上8月31号全面截止哈，8月31号全面截止，但是你只卖讲你肯定嘞吼，你讲啊，我九月十号到底出呢咯吼，9月20号这边叫拢会使，卡电话搞讲，我先给你订起来，先给你登记起来，拢有准算。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啊，那是乡亲和朋友呢吼，别来卡掉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搁在内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那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来，乡亲时代最近有一个新闻，有可能这个艺人吼，你唔捌伊啦，吼啊，但是呢吼，咱呢啊，得肯要来报这个新闻，唔是要来讲演艺界诶一挂吼，这个算讲一挂秘辛啦，唔是吼，是借由着这个新闻要来甲听众朋友提醒吼，出国一定爱特别注意。来，这个艺人吴雄，就是蔡宜珍吼，涉嫌伫今年4月份的时阵吼，向着奈良药师寺的国宝，就是佛祖石来呢吼，安尼呢，这个倒掉油的掉啊，吼，倒掉一种甘油的液体啦，第输掉呢，这个文物留下掉污渍啊。疫情再多，吼，伊本地安尼就是出境嘛，倒等下咱台湾，结果伊嘛唔知讲伊犯法啦，结果呢，伊个再多入境日本的时阵，吼，人已经安怎该锁定啊？哦，讲你个入来，特别该抓起来，结果伊个真正去日本被警方逮捕。啊，目前呢，吼，这个警方已经依照呢，吼，涉嫌违反着文化财物的这个保护法，将这个吴雄移送侦办。少年人可能对这个吴雄较不了解，但是可能你甲咱立庆对这个人是有印象的，因为以前吼，这个电视剧嘛，吼，电视剧啊，内底伫咧演，迄出电视剧或者什么电视剧，我煞袂记起啦，吼，伊就是演一个比这种的熊啊，有无吼？吼，迄个山顶的熊养大的一个孩子啊，啊，有特异功能啊，吼，所以讲迄阵就跟他接触起有红，出来好像后来也没有在演艺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啦，吼，啊呢，因为伫迄出戏内底吼，就是伊的。这个名叫做吴雄，所以讲后来啊，吼，人拢改叫做吴雄，吼，拢无个叫伊的这个呢，吼，算讲真实的姓名啦，吼，蔡宜珍啦，伊啦写蔡宜珍无人熟悉，但是讲吴雄可能加加减减咱有听到啦，啊，这个吴雄日前搁在呢，到家日本的时阵。煞被医生侦办呢，日本媒体嘛伫报道当中看到吴雄的全名甲着伊的正面相片啦，吼，并且曝光更加侪犯罪细节啦。综合着足侪警吼，日本的媒体来报道，吴雄就是涉嫌伫今年4月6号向着呢佛祖寺来泼油，滴输着因的国宝呢留下着这个油的油渍，吼，污渍底下涉嫌违反着文化财。保护法、文化财保护法，所以讲警方就是等等你，搁再来到日本的时阵，特别给你抓起来呀，吼！啊，那是这哦，吼，拢好监视器翕起来，翕个清清楚楚。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呢，翕到吴雄吼，伊啊，提一罐呢，吼，这个有甘油的甘啊，色个罐啊，俩啊，搁底下摇摇嗨嗨，并且呢，吼，直接向着呢，这个佛祖寺呢，吼，来给伊染落去的画面呐，哦，真的真正的，吼，拢有证据啦。吴雄呢，吼。搁再去日本被逮捕了后，
伫咧讲清啦。伊讲呢，伊拢会将这个油倒伫伊感动的树木顶管进行着祈祷啦，并且承认讲平常时都会随身扎着祈祷所用的杆啊，并且呢，伊嘛曾经去其他的所在做同款的代志啦。伊拢是祈祷吼，为家人的健康甲世界和平来祈祷啦吼。但是面对着即卖舆论的挞伐，感觉讲呢丢脸丢到国外去，有上的经纪人嘛发表着声明，伫咧表示啊，目前这个案情正由着日本当地相关的单位依法做调查，现阶段有关无法度直接甲吴雄呢吼取得着联络，正伫咧透过家属甲日本当地律师了解情形。经纪人嘛强调啦吼，即呢为着要尊重着调查的程序，嘛撇边呢吼，即、這个无经过着咨询造成误解吼，现阶段针对着即个代志内容，拢无法度进一步做评论啦。对着即一届造成着社会关心甲着困扰呢吼，伊嘛哦感觉讲真抱歉啦吼，所以讲呢吼。来，乡亲和朋友哈，这呢，你讲哦，这个武雄是搞怪吗？哦，还是伊做歹代志吗？来，我讲就是哦，这个要哪讲啊？吼，知识无够。其实伊嘛不是做坏事，啊嘛不是讲刁故意搞怪，也就是知识无够。那有当下呢？吼，我们的法律知识不够，那你去做出点犯罪，但是咱家己唔知呀，哦，尤其是到国外，人咧讲入境随俗无哈，所以讲咱入境其他国家，咱卖去做着哈，咱即、這个家己认为会使代志，譬如讲有像这种代志哈，伊若总共伫咱国内啊，哈，安尼呢去破油啦，即、這个呢吼，可能赔偿都会使啊啦，哈，他可能也犯法，但是吼，可能赔偿都会使，咱国人可能对这吼较无遐尼啊严格，但是日本无同款。日本对着因的文物的保存哦，非常的严格，所以讲呢，吼，伊这个代志如果那严重吼，可能要判刑哦，吼，爱判刑，爱关哦，吼，而且关几啊冬哦，吼，啊，这都要看安怎去做处理啦，是不是也可以，就是说啊，这个赔钱呐，吼，是不是买当呢？吼，这个赔钱呐，吼，啊，这个赔偿了事啦，咱都唔知影啦，吼，所以讲呢，吼，这个武雄其实呢，伊嘛唔是刁故意啦，他也不是说真的要丢脸丢到国外去啦，我认为伊就是常识不够啦，常识不够。哦，这是国宝的东西呢，你敢袂使安尼凊彩后壁甲破油，讲你要祈祷啊？这就是呢，他自己的一种安怎，一种的信用啦。迄唔知是伫即个方面，伊是信用什么款的宗教啊？咱会肯直接甲你讲哦，不管你信用什么款的宗教，你伫咱的国内吼，恁的宗教单位安尼做不要紧，但是你到到国外去吼，有很多的禁忌呀。哦，有很多的禁忌啊，所以说你要看印度他们说要啊，就是害头呢，哦，因说好就是摇头呢，啊，咱台湾说好是点头呢，所以说你要看这国情不一样，所以咱也是国情不一样哦，咱去做着哈，这个因说忌讳的事情，那就要特别的小心啦，哦，爱特别小心，这有当下是犯着他国的这个法律啊，哦，有时候真的要被关呢，尤其是日本这个所在，伊唔是遮好讲话，唔是讲呢啊我安尼哦。啊，我赔偿啦吼，啊，这个要哪清毒哈，要怎么样清洁清毒啊？不然我赔偿就好，不是安尼才好讲的呢。因是最主要哈，不是讲呢，用垃圾这种情形是可能哦，他会觉得你是侮辱的他们的国宝呢，尤其是这针对着哈，这个有宗教的，所以讲乡亲的朋友哈，一定爱有常识。那要出国去佚佗，一定要先了解其他国家因的这个呢吼法律，吼因的法律，安尼吼。有了解出去甲别去做唔对代志，啊！如果咱啊真正无了解，咱欠缺着这方面的常识，我们也是最好什么都不做。哦，你讲你祈祷，你嘛唔通讲破油伫很顶关，对不对？啊，那准讲，大家人拢伫遐破油，啊，这省唔得油摊摊吗？所以讲呢，吼，其实这种代志本来一般人都袂做啊啦，啊，就是呢，常识不够的人可能会这么做。所以讲呢，咱得听底家讲，哈啊，最主要的是要提醒，其实呢，这个武雄他也不是故意，我感觉讲伊嘛唔是刁故意要犯罪，伊嘛唔是讲真正要哦安尼呢吼去侮辱人家的神像还是安怎，唔是啦。反倒等下伊就是讲伊的宗教信用。哦，他要祈求哦，伊要祈福啦，啊，结果人诶吼，国家诶法律吼，就是袂使互你安尼啊，所以讲这都是常识、常识，哈，知识、常识一定要够。如果咱啊真正无这方面的常识，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哦，安尼就袂去犯法啦。啊，无你啊看这谁掠去呢？啊，边边边那解决咱唔知呀，哈，啊，这有可能就是讲爱乖呢。哦，有可能要关哦，这个几啊冬呢？哦，希望讲可以哦，这个
大事化小事啦齁。来，所以给咱来听歌，谢怡君的醉人生，这位英雄。

0: 林大哥，林大哥，你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吼？你本地是放药搞药吓？
1: 有啊。
0: 啊，这呢广告哦，你放药搞药，啊，你食几罐了好去啊？
1: 哎呀，
0: 嘿，食几罐好去？欸
1: 我讲食三罐过都一粒减一粒啊，都哪路啊？
0: 本地第一罐、第二罐拢安尼哪减哪减啦吼，没事啦吼。啊，今麦即个呢，食到第三罐吼，半暝啊都免起来放药啊。
1: 今麦拢差不多四五点我才一届。
0: 吼、哦，啊你早困啊，四五点差不多都要起床啊嘛。
1: 今麦困啊咯，准备参加你帅呀。
0: 哦。
1: 空气一干
0: 啊，四五点吼，安尼等于就一暝到天光啊嘞吼。
1: Yeah.
0: 哦，啊你安尼，你安尼食三罐，全部安尼治疗较好，真正有够好。你
1: 嗯，因为拢在食保养啊。
0: 你吸收嘛足好呢，啊，即卖拢食保养的啦吼。
1: 有啊。
0: 吼、哦，爱啦爱啦，还佫继续顾，腰子一定爱顾的啦吼。
1: 有啊。
0: 恭喜你嘞，林大哥。
1: 我要检查嘛。
0: 嘿。
1: 大家讲我腰子别，你无安那样啊。
0: 腰子足好吼。对啊，你甲看，嗯，有食有餐，嗯。
1: 第一，我食者，我有食拢无食嘛吼。
0: 嘿。
1: 我讲我，我请教伊讲我，有事什么讲啊？你有事真好啊。
0: 真赞呐吼！有滴咧搞有餐，谢谢哈林大哥，谢谢你哦吼。来，这算功德呵。来，乡亲和朋友哈，但是放假有问题啦吼，有事工人各摆也赶紧来吃咱的呢吼，这个。咱的大白水哈，食食的料你都感受到啊哈。这个呢哈，要去便所放尿，真正足简单哈。这呢唔免烦恼讲放不出来，有臭味，还是讲会直接放哈。尤其是夜尿，足辛苦的，赶紧来吃，一罐千五块尔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所以讲呢，一天呢。

0: 乡亲好朋友，两点钟的时间，伫咧贵州金莲咪来到咱直播尾声。两点钟的直播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100002，甲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爬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口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下个节落直播了，要找咧轻买产品，赶紧把握最后机会，卡着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深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政，德利雪利旺，德利的进行，德利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为他跟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哎，大家好，我是丁盈，我要跟您吩咐，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高雄一个案件，法官甲判，这无罪啦，都唔通搁再过啊吼。啊，那因为我咧讲这案件有当时啊吼，都爱插甲法官法院这所在吼，这个都浪费资源啦，浪费司法资源。两个小段对面，唔是小隔壁，是对面的厝边吼，中隔一条六米路啦。我来算行啊嘛，六米到上下行啊吼，透天厝。伫对高雄三民区，这个姓杨的来过对面一个太太，到姓杨的这边吼，伊讲吼，伊对一种洗衫粉的过敏啦，到洗衫精啦，洗衫粉里面吼的过敏。我人讲我洗衫。啊，我嘛都要洗好清洁呢。洗衫粉绝对会拖嘛，对不对？洗衫洗了吼，绝对这个水吼清洗了吼，根本都无什么味啊啦哈。伊讲伊马拢平会掉啦，是安那呢？因为二楼吼，头前阳台伊拢甲贴棉用伫头前，伊头前这个阳台吼较宽。我咧讲对面这个太太，伊咧洗衫机啊，甲迄个泥沙裤洗了就干你的用台这所在，当然这绝对小瓜啦，小瓜吼，有一个味啊，啥咱唔知啦吼。伊讲，这大概呐，洗衫洗了吼，过迄、那个衫裤吼，就干你的用台所在吼，拢小瓜有一个味吼，飞过我这边啦。我能讲迄嘛不大要紧的哈，迄也唔想贵个硬蹦蹦啦，又贵吼，伊讲未使就未使，伊起码，都加过，加过吼。医生报队呢，报环保局嘛，因为这个物件，你得先报环保局，人来测来看那样是不是污染啦、环境啦吼，给你交流到这个N 的物件，那样吼，飞都无咧，都真正无这个物件，嘛无迄个味啦，油烟啦，什么讲这个洗衫精什么臭毛毛都无安尼啦吼，无，既然是安尼吼，伊直接都用换你个个啦，就是个个换你接受单吼，那么法官。当然嘛，在处理啦，用个简易法庭落去处理吼，就叫来问话啊。这个姓杨的，大家法官讲吼，我对洗衫粉、洗衫精里边吼，真敏感啦，我闻到很不舒服吼。我对面中隔一个六米路嘛吼，对面这个厝边，这太太，逐工都洗衫，逐工啊，拢伫二楼阳台洗衫。无大件洗了吼，衫裤到你个所在，伊讲个洗衫粉哦，会味真重啦。不管洗衫精、洗衫粉迄个味吼，讲真重啦吼。而且风若吹，这个味吼会飘离云道啦。伊本来进前有甲环保局检举过啊，但是环保人员到现场加测啦，有诶无诶啦吼，是毋是造成空气污染啦吼？啊味啊啥，还是 MN 啦吼？都拢无，所以讲无，伊就甲解释讲，这安尼。实在无当过呢吼，我未当处理呢，这根本都无完全无影响。就是安尼，到尾才到法官你这所在，希望法官裁决吼。这个姓卢的太太，伊甲过第一遍，其实都已经过袂成啊啦。人法官本来是都无爱甲办啊吼，但是这个姓卢的太太吼，大家咧小厝边嘛，大家都有可能见面啦，伊就先让步啦。伊讲也无安尼啦，我吼。卖透早洗，透早吼洗了，我可能年几工嘛，我到下晡甲洗，迄个时阵差不多逐工咧休困啦吼，门关咧，窗啊门啊关咧吼，都食暗顿啊吼，啊你都平较袂着无大件，我吼下来买啥，下来买烘干机，烘干机就是我衫裤洗了，都免黏伫遐嘛，我都放伫烘干机吼，都甲烘好干，安尼就好啊吼，但是无去买啦。伊袂袂，伊甲像安那样呢？伊即马衫裤洗洗了吼，这个太太准归人赶来去附近，有一间迄、那个人讲叫做即个啥？即、這个投币，一种烘干机诶吼，到人诶外口边咧用投币诶吼，伊即马学得赶一烘啦吼，都无干你得滴，当然绝对麻烦啦。我家己厝内面阳台晒日头吼，都打吼，我得去换衫裤当外外，即洗过衫裤当外吼。洗一个月麻烦，伊就不爱洗啊。同款，伊有那家你的用台所在吼好。这里洗用的吼，就个配面啦。啊，你唔想恶啊？其实法官无判哦，法官无判个，因为环保局
本来的这个加工的未当过，因为咱并无造成个污染嘛。洗衫裤洗了吼，有诶无诶，这个味根本都薄薄薄。那正经要闻闻无啥有啦吼，你闻敢无遮敏感啦？如果真正有遮敏感，你闻到这个小块洗衫裤这个味吼，其实这也无差，这个无毒无啥物件吼，是洗衫精、洗衫裤已经脱好啊嘛吼，人年底也清洁个衫裤吼，这根本无啥。法官阿伯判决。这个太太，伊就姓娘啦，姓娘。包括你来，既然安尼，大家小厝边，我若大家要见面，无我都无得安尼啦。为即马开始吼，大家卖烧火啦。啊，我都衫裤洗洗了吼，我都赶来附近有一间咧洗衫裤量，这个烘衫裤吼，即马足侪啊吼，迄种投币式的迄种洗衫个烘衫裤的吼，个换一个我会当然麻烦啦，绝对麻烦啦，就是安尼。即马一个。一个月了吼，又搁开始年年利用台所台，伊即马搁第二遍呢，搁个倒第二遍，而且第二遍伊即遍个写作严重，伊讲安尼已经妨碍着我住伫足即个所在权利啦。我住即个所在绝对袂当互人搅扰着，所谓搅扰，毋是干呐声尔，我味啦吼，啥物物件我都拢无爱啦，我都要清气荡荡得滴啦吼。你这洗衫裤、你洗衫精的味吼，我呢鼻底吼很不舒服啦吼，伊。已经过第二遍了嘛，第一遍法官当然判无落去，伊这个太太的娘包嘛吼，第二遍伊过了吼，不但是安尼，伊直接就甲要求赔偿啦，要求精神赔偿60万啦。啊，这个法官一定要裁决一遍，你无裁决一遍，这科绝对继续过啦。你无正式法官来认定，我们袂使去过啊。这袂当搁在这也无什么代志吼。啊，这个太太当然我来出来讲一遍，伊讲。阮两家吼，唔是小隔壁，是小对面啦，中隔一个六米路啦，一个巷仔吼好。伊讲，伊实在想无啦，姓杨的是要安那闻到我的这个洗衫精啦、洗衫粉的洗衫味吼，洗衫机内面的洗成完全关咧，你闻袂到嘛吼？但是洗衫机那衫裤洗好，迄都已经清洗好啊吼。都有拖嘛吼，迄洗衫裤，迄衫裤洗出来了吼，根本都个啦，清洁的衫裤啦吼，根本无啥物洗衫精、洗衫裤，你个洗衫精洗到拖无清洁吼，我家己嘛唔敢穿啊，对不对？啊，人环保局专业的人嘛来测啊呢，味啦吼，还是啥物会污染都完全无嘛，唔只能讲袂使吼，就是安尼啊，法官。安尼，看讲阿里安尼一直讲过这，而且人专业的环保局、环保人员来给你穿好有诶无吼？阿里甲这个太太小对面无唔对，但是吼，我那中隔一个六米巷啊啦吼，你去吼，你讲真正衫裤洗好已经脱好啊，穿洗好的衫裤，你伫顶悬这个所在，你去风来吼，这个味，凊彩啥物人闻都无可能受影响啦。我法官来评嘛。无可能受影响，当然是你会当讲啊，着个人的感受无同款，无唔对。但是问题是，你若讲安尼，人着用迄个科学方式来测啊嘛，环保局个人来测，所有机来测，即都完全无污染，完全无抗癌代志吼。你安尼看过啦，唔只第二遍吼，法官推也讲个，你袂当个过啊吼，即败诉完全过无成吼。我讲安尼定定定定啊，啊人法官就讲你袂当个过啊。你阁继续过，反正我的法律呢，你茫想讲你各个间隔都有效呢，你无理由啥咧乌白过吼，还有当只法官批评吼，第一遍是原谅就好，啊，就大家笑过，都会啊，都有人让步就算啦吼，大家正常生活。你即马继续像这个代志，无应该落去，你继续落吼啊，法官那批评吼，反正甲你杀来关都有呢啊，你茫看讲司法乱用就是安尼啦，法官加讲过无成。你败诉，无大劲，搁当场甲警告，你袂当搁过啊！你搁过吼，我着法律呢吼。哎，有话讲吼，你来看，这个咧小厝边啦，搁毋是小隔壁厝边，是小对面啦哈。啊，人洗衫裤无唔对，你伫阳台，你听人讲讲吼，迄衫裤洗了，你阳台吼，拢全全洗衫精、洗衫粉的味吼，啊我。平顶吼，人很不舒服吼，但是人环保局专业的科学来验嘛，根本都无啊。靠什么洗衫精、洗衫粉啦吼？洗衫裤，我当下一半边也摸唔到，风啦，如果这个细面吹一边过来先，
可能有小可啦，小可迄个洗衫、裹打、洗鞋里面吼，但是迄嘛不要紧啦。人所有环保局这专家，都能讲啊，这嘛不要紧啦。这是衫裤已经清洗好、清洁的洗衫裤，迄个第一时间摕出来面吼，这根本都一个都过啊吼，嘛无对身体无一滴滴的影响，应该要讲过啦。啊，过甲讲要叫人赔60万，就是影响到伊的生活啦哈。唔知叫我讲啊，歹啦，歹讲你嘛个过啊。你个个吼，都我甲你发了哦，甚至还杀来关，你甲我这个主编啦。所以我咧讲吼，还有同只小隔壁啦、小对面啦吼，这种主编碰到一个搞怪吼，唔知变哪讲。当然我唔敢甲你讲，诶，你是歹人啦。但是问题是一般来讲啦，十个有九个半绝对袂做这个代志啦。洗衫裤，我唔是甲迄个硬邦邦啦吼，还是讲真理啊，底下咧煮物件咧，迄种对人偏掉些作恶杂嘅迄种面吼，底下特工就来硬啦，唔是安尼呢？洗衫裤了，迄个第一时间洗衫裤面，反正真正小瓜一半边来偏掉，这嘛不要紧，咱甲你解释解遮尼济啊。这个代志咱过两遍，还有当时啊讲连半遍都唔好过吼，讲过两遍，过到发瓜配面。那个人哦，真正有影，真系伫高雄啦，三明区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我安尼吼，戆戆西安尼。
2: Q&A 哦。诶，
1: 戆戆西拢倒咧眠床诶吼，迄张眠床着随家烟较夹，无我困咧。
2: 安尼吼吼吼。
1: 对，啊，厝顶拢坐迄个三角形诶咧。
2: 哦，心脏咧呛啦，心脏咧呛啦，咧断啦。
1: 对，啊，心脏吼，伊拢摇错边哦，毋是安尼捧来捧上咧上下来哦。
2: 哦，安尼哦。
1: 拢摇错边啊，咱摇紧安尼哦。
2: 哦，啊，即马咧，即马较好啊吼。
1: 好啊，食三工就好啊。
2: 哎呦，好加在 Q&A
1: 吼。出去外口行吼，那安尼那行，宝贝那看那看，啊，就戆去就偏卡。
2: 哦，安尼。
1: 三天我就搁出去甲试行。
2: 哦，安尼哈。
1: 哦，就好呀，即卖咧试过去，啊，咱们继续咧食啦。
2: 哦，那你去完美啦。
1: 是啦，真久就搁甲你讲一个啦，吼啊。暗时啊，我变所电脑啊，按按到装病安尼。
2: 哦，安尼吼，吼吼。
1: 够痛苦，几年，拢那辛苦，拢坐咧门诊卡，安尼坐咧啊，卡咧门诊咧，安尼嗨呢。
2: 好加载，好加载，吼吼。
1: 无啦，高雄才听到你呀。
2: 哦，安尼哈。
1: 你安尼讲这，吼吼吼，三工尔，三工啊！我即马介绍大白小麦在食吼，伊讲啊，我阿姐贵也带去哩，今日要搁寄。
2: 好安尼吼，谢谢。
0: 美国进口这款个的 QMB， 别呢薄薄穿吼，啊穿来到底吼，人吼哦戆啦、闲啦吼，还是开始掉惊吼，徛袂呆啦吼，啊软搞搞啦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这个所在到规身躯的总数量个的树头啦，心肺梗吼，唔是干那心肺梗咧，心肺梗是规身躯总管啦，这个所在好就规身躯好。医生讲的唔是我讲的，这个所在若好就规身躯好，啊，这个所在歹就规身躯歹呢，足奇怪吼、哦。伊就规身躯的秘书带头同款吼。美国进口 QMB，QMB 这是人这个啥心肺梗医师吼上外国的啦。人若只要小可有会啊，你发现讲这个较早无啥地方吼，较早呢运动场用走的吼，即马呢用行的吼，都来转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停在遮，到这个澎湖啊，先啊过在，伊就规身骨的总数量啦，遮若在就规身骨好啦，上无八成啦，八成袂够怪吼。美国进口 QMB， 咱即马有迄个特别做的，要食就爱食长期，食愈长期，伊咧照顾吼，就愈有感觉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变咧平平喘吼，啊喘到患病，要去拜访也无法度啦吼，啊若喘来到地人吼，就软搞搞吼。啊，看到物件无爱食，无担心，定定咧嘿嘿白白，安尼杂杂战吼，啊像我石头地地，到咱的美国进口叫做 QMB，QMB， 甲要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即马吼，拄啊当咧正常，到你出两罐钱，五千人嘛吼，咱内面诶第三罐，一个千四块诶，到时要送互你，毋免钱要送互你吼。特别组吼，剩两罐钱会加到三罐啦。另外一罐千四块，到材料公司，就特别组正常的时间要送给你的吼。咱的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组的买二送半。咱的活力民宿咧，食咧排便排排便，呛呛呛的吼。到咱的活力民宿，有哪同款有买二送半，特别组的正常。得力人高精，得力雪地方，有哪特别组的正常，一定要把握正常，唔是达工有吼，有时有准。那正常结束都无啊。一年多一边正常，特别做诶。那无上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钓没有钓，甲送我钓。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正式起诉哈，但是这可能啦，无盖好办啦。什么代志呢？这若情形讲大家听哈，有个人就哇，土鬼哈，安尼话唔甘啦哈，就通知一个做后生，客刀杀死家己的老母啦。中昼差不多十一点外，为赵家客刀，老母伫房间撞入去吼，老母的颔棍、头壳、心脏吼，都被棍啊刀啦，拄倒以后吼，佮家己卡依旧。还要开救呢，报救者来甲老母送去病床死咧，老母死嘛，那边来话啦，头壳颔棍也堵吼，啊心脏对拢也堵吼，堵到安尼血塞塞，结果老母不治死亡嘛。开始咧侦办，即个做后生吼，伊有啥呢？有迄个精神障碍手册啦，就是精神病啦，讲较简单就是安尼吼，头壳袂解堵。但是头壳袂解，拄好过分过啦砍斩啦吼，平常都笑甲唔睇人诶吼，迄都无法度，迄都绝对一定要送去精神病院吼。但是平常一半笑诶，迄啊吼，中笑都两粒梅花，叫做中笑啊。我咧讲笑啦吼，人阿平哥有三粒梅花，三粒梅花就上笑啊吼，啊中笑叫做两粒梅花吼，啊以前吼都是平常啊个。个性听话啦，啥物话啦吼？但是那叫压起来，迄、那个孝心呐，那叫压起来吼，哇，就惨啊吼！就是安那样呢，爸妈唔爱会耍手机啊，结果伊唔听，准甲妈妈底下抢迄个手机啊，妈妈准生气，准甲手机啊收起来，没收等于用硬就对啦吼。伊吼这骂啊妈妈，准咪咪嘻嘻，准走去走家乞讨，准甲妈妈头死啦哎。手机啊，吼，那即马对这少年家来讲，吼，你茫看呢，这是比生命较重要呢。我这个手机啊，吼，我咧耍游戏，我咧创啥，我咧创啥，吼，迄真正有影。所以讲发明这个手机啊，吼，有人讲哇，有那海岛袂少人啦，吼，十八岁尔啦，多生一日啦，吼，好，啊，这个妈妈阁是单亲啦，已经无爸爸啦，哈，干那生一日，啊，两个人吼。自细汉开始，的妈妈带这个囡仔吼，安尼岁数伫这个唐北德啦，这个所在吼好，这个后生吼的啥呢？这个有精神障碍啦吼，虽然十八岁啊，但是咧举止行动都未输跟阿囡仔同款，未输差不多八九岁、五六岁囡仔同款啦吼。好，伊完全无在控制家己的好歹啦、芳草啦吼，包括咧讲生气啦、欢喜啦吼。就是安尼，啊，平常时啊吼，这个妈妈对伊真严，有人讲吼，足奇怪。你著明知咧，妈妈，你明知讲家己的后生都安尼吼，但是有人讲无一定啦，对啦，我是安尼讲啦吼，但是反正真正像别人甲我讲讲，啊，无一定安尼啦。妈妈有当时啊吼，都袂输敢那前面就陪看家己的头壳感官吼，家己的后生呢，别人拢讲家己的后生个性无啥正常化那样吼，但是妈妈一讲来吼，后生就是上好的，就是安尼。啊，最近这妈妈平常时啊对这个后生管教相当严，上到限制啥呢？伊耍手机啊啦，看咩看去，我跟你讲，看手机啊，看咩看去，唔是干恁后生啦。我咧讲，这绝对做人点头吼，有啦。阮兜迄几个嘛，同款啦吼，啥物咧耍手机啊，看手机啊吼，迄当若坐伫遐食饭吼，也是咧看手机啊，都不时咧看手机啊。都甲你讲手机啊，这个物件吼，这种智慧型手机吼，发明甲愈来愈进步，甲安尼哇，真正大家都连食饭都看手机啊，食好心也唔知啦吼。啊，这个妈妈就是足想去讲吼，这个囡仔吼奇怪，甲只卖手机啊啦。啊！你看片看去手机啊，会酸条条啦吼，就是安尼，已经唔在管那边啦啦。到这里做后生，常常甲老母在了发脾气啦，有诶无啦吼。啊，讲未听好，当天会发生代志是妈妈已经生气到挡未掉啊，准用唱诶，准甲唱过，该唱该唱过，唱过以后吼，准真正唔好意啦吼，准入去房间，啊，手机妈妈就砸入去嘛，房间这个所在，这个后生准开始批评。生气到挡袂牢，准走去灶家杀一支水果刀啊！开门入去房间，妈妈还阁唔知要创啥，刀啊倒来啊呢！颔棍、头壳、胸肝、心脏一直斩一直剁，剁剁以后吼，阁家己要卡119电话报通知的相对派去火车来赶阿妈妈送去病院吼，讲妈妈规身骨老血吼，人家问讲啥啦，我杀的啦！惨啊！哇！警察嘛，对到位，准当场抓到嘛。这个后生吼，妈妈送去病院抢救，差不多点外钟啦。安尼
不敌死亡啦吼。这个案件警察能够这个都是好什么好警察，这个无什么好问的呢？啊，这个后生杀死老母啊，就是安尼啊，有够简单的代志吼啊。我讲检察官当然加正式起诉，但是这法官侦办就是讲开庭吼，绝对会做鉴定啦。啊，这做鉴定吼，罪绝对判袂重啦。啊，这个囡仔的厝边隔壁绝对做证啊，厝边隔壁讲这个囡仔都真正头壳无好啊。伊虽然今年十八岁啊吼，但是都像个五六岁尔啦，啊七八岁尔啦，迄、那个囡仔头壳吼都就是神经问题嘛，就是安尼啊。所以人家咧讲吼，这吼实在歹办啦。啊，免啊办，这个妈妈自细汉开始，就这个囡仔自细汉开始，伊就知影。你知影？你无送去精神病院治疗，我讲这个妈妈吼绝对做袂到，我保证，因为啥？伊就无翁嘛，啊个单亲。干那生一个，迄就痛命命啦，一定是安尼。我较会感觉这个囡仔生去精神病院啦。你讲，所以我咧讲吼，有真侪代志，家庭像这种叫做家庭问题吼，我咧讲，这有个人吼是家己爱付出些代价啦。我唔是讲应该啦吼，这当然歹代志啦。但是问题是就是安尼啊，你明知讲这个囡仔，伊就是精神病，伊就是安样好好，伊若真正你控制不了，你根本都无在条控制的时吼，你就。马代林来呢，马代先甲送去精神病，唔是讲待一世人，就无爱待一段时间哦。精神病吼，那无你变安怎？囡仔是唔知道你是老母呢？伊若当日牙讲你小筋叫牙改性吼，眼筋小筋牙改性，我讲吼，伊绝对唔知道你是老母啦。太太嘞吼，形容人甲掉车间醒起来，我跟你讲无效，人太死啊啦，就是安尼啦。啊，这个妈做囡仔细汉，就知讲这个囡仔唔对，伊唔知会去。摕到精神手册嘛，就是安尼，才会去摕到个精神障碍手册哈。老母你较唔知，对不对？那无你个囡仔边啊摕到迄个精神障碍手册哈，啊你明知你嘛无该送去精神病院继续治疗哈，好啊你自私加顾，迄、那个步数你阁未晓，好啊阁管教，像迄、那个正常囡仔吼，管教真严啦吼。你若明知讲囡仔咧精神问题吼，伊要看手机互伊算就好啊。啊！伊都唔是普通头壳啊！伊讲无啥会听啊！你阁乎你正常人都讲袂听啦！我跟你讲，算手机这个问题吼，乎你正常人头壳无歹话讲袂听，何况这种头壳精神失已经有问题吼、哦！你家抢手机啊！哇，这吼、哦、真正实在真正天道地大，不管人咧讲吼，你家看即卖手机啊吼，那对少人家来讲吼，你什么物件无收了没？你卖钱可以嘛？不要紧嘞。你讲你无所谓啦，啥都唔要紧。但是你着手机啊，卖甲收得。我手机啊，像个性命。迄手机啊，吼，你看看少年家囡仔吼，啥物物件碰个拢不要紧哦，连钱底下贵个碰拢不要紧，手机也袂当碰伊。真正有影，老家吼，你甲看这种文明的世，啊，个进步的世界啦吼。还有当时啊，一挂这个物件发明家吼，哇，实在有人扰乱咱的生活啦，属实有影。但是，哪讲方便，也是足方便啦。哦，咱讲属实的，唔是讲当都歹啦吼，啊，得看你家庭的选择啦。得疼啦，疼这件，这个后生太死老母，不起诉吼，得看法官安那来处理啦。法官可能会做鉴定啦，有诶无了吼，看安那判啦吼，是毋是先甲判伊精神病强制治疗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你讲你阿你本来是安那？
1: 啊，我拢会穿啊。
0: 哦，穿穿甲吼。
1: 穿穿啊，那对我敢那像咧，无在无声无在，一条一条我唔对啊，系啊，啊是啦，我就我吼，你要要在时阵我就关啊，即食甲真差不多，拢无食我浪费啊，所以拢唔捌咧食着，唔捌咧穿。
0: 啊，不咧穿，无咧穿啊，你啦吼。
1: 嘿嘿，啊，阮小弟啊讲。哎呀，这你现在起码落兴你啊，你往了就咧出来，起码袂讲，我都食酒啊。
0: QMB， 哎，
1: 讲三杯，我讲讲两杯。
0: 哎，你好，好好。
1: 啊，你讲，啊，你嘛要食我买啊嘞。
0: 啊，当然好啊。
1: 啊，你到底嘛讲真啊，跟讲假，我唔知我阿婆我是我系想你食，我一挂饭拢无食，我就袂想无你食。
0: 啊，好啊。
1: 你讲你食三羹，假讲你拢袂赚啊。
0: 哦，安尼哦，哦，林小弟啊，哦哦。
1: 你是对唔对？你
0: 计食
1: 较
0: 兴奋，
1: 我
0: 食
1: 三罐
0: 偌贵，
1: 才感觉到的呢。
0: 有
1: 诶
0: 轻
1: 重
0: 啦，有
1: 诶
0: 轻
1: 重，
0: 较无
1: 共款嘿。哦，安尼哦，我是食三罐偌贵，感觉到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也着我叮当的哦，哇，串个真正冻要冻未掉。
0: QMB 哈 ，QMB 哈，哈哈哈。
1: 是这个暗时啊。
0: 诶，安尼吼，钓暗时啊，钓嘿。
1: 嘿，这个暗时啊吼，
0: 钓，
1: 无想无在困啊，困啊，那安尼啊，无在困。我着起来啉一个小茶，啉啉啊，阿妈再起起来。
0: 安尼吼。
1: 我来赶紧食啦，啊，把三只结束食，三罐偌贵呢？我甲你买四罐，迄真大个啦。
0: 好嘞，好。
1: 啊嘿，啊我个人，我讲人个讲，迄半罐无食，讲 OK， 我说只讲食，我讲，安尼一杯，我讲嘿，一杯。
0: 美国进口。叫做 QMB， 虽然是英语吼，应该大家拢看有吼 ，Q 就是咱讲物件足球足球迄个 Q 迄个英语吼，诶 QMB 啦 ，A B C 的 B 吼，伊你甲看咱个 QMB 吼，伊个迄个英语名吼，会写两个较大叫做 Q， 啊加 B 吼，Q and B 吼，好物件，食好袂安尼白白杂杂吼，啊人安尼足平顺吼，穿开袂安尼杂杂杂吼，你就做记得人食到这个会上惊济啦。食个年尾入回来吼，你讲小可对身定一个对吼，反正个会过吼。干来即波呢哦，形下开始清起来吼，开始八八杂杂人就惊着啦。啊，愈惊就上病呀呢。那愈惊哦，人通温暖吼，就爱幸福啦。唔茫改变安尼吼，下当顾个顾起来。咱个美国进口个只 QMB 加登记，一定爱登记加加一阵嘛吼。愈食愈轻松，袂安尼平平喘，袂安尼头垂头啊吼。啊，行路安尼喘甲滑变啦吼。到美国进口个只 QMB 嘛，袂定定安尼断，像这个大姐讲，暗时啊真正上济安尼，变啊倒变成落个吼，都像我石头个第二形感吼。美国进口个只 QMB 个要特别做诶，一年多一遍尔，特别做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人吼，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个第三罐，千四块。交材料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即都一年一遍。咱呢特别做个精神哈，到即阵才有结束都无啊吼，买二个送半，买三遍送三遍吼。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个，咱呢福利民宿嘛特别做个精神，买二送半。咱呢得利零果精、得利雪莉旺，我来看看有加上一千块吼。咱呢特别做个吼，即四种产品，咱呢特别做吼。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新的叫做竹联街德联街哦，有一件车祸，无弄着人啦。这个食酒醉的偌济呢？一啦，一点零哦。那医生讲，这差不多人得快快，走路都无法度啊吼。伊个咧开车，准开到发生事故这个所在，都讲弄伊嘛。规头个戆戆哦，弄六台啦，三台轿车，三台拖把人停路边啦，好个都拢无人哦。好，佮挂第七台吼，都伊讲弄啊，这台车啊，人大家看讲，乒乒乓乓哦，上咧地动啊。过来看吼，山甲规头甲三台轿车、三台奥托牌，佮挂一台工农的吼，内面无人啦，惊死！啊，靠，一台车内面无人，好准弄来吼，好，大家都报警察啦，啊，真侪人围伫遐看啊，啊，侪人看吼，都好无啥啥吼，结果众人当中，到这个食酒醉工弄到吼，伊弄到第一时间赶紧用笔的笔落车呢。唔知大家过看，讲奇怪，这个价格无人使啦，无驾驶吼。原来伊烧出来啊，烧出来位置众人吼咧看吼，看热闹啦，当作家己有那过路人啦，看热闹吼。好佳哉，撞到其中一个警察，有那太有经验。伊知影讲犯罪人吼，做唔着代志的人，伊犯罪过留伫现场咧看热闹，看警察到尾是变哪处理啦哈。总去看就去看吼，一看起来型无啥感官啦。无大劲，我过身躯边调工，我过身躯边甲边，哦，过身躯臭酒味啦！都规阵人内面多一箍，过身躯臭酒味吼，总较脏咧。伊讲啊，警察你要创啥？伊讲，你就是这个开驾驶吼。讲无啦无啦，我是伫这咧看伊个咧，讲伊咧看伊个吼，唔是我使。人警察随了一条监视器，其中一支有翕着伊嘛。就是迄个驾驶摄到，你也未弄到进前弄来吼，都摄到吼。就是你开车，你去过做过路人看伊吼，安尼点点啊选出来了吼，当作车顶袂个无人吼，赶紧要甲你啊，好伊阵规辆开啦，辆起伫巷口路内面选吼，我来团团围住啦，甲你啊，啊这袂当互你无承认啦。虽然你发生代志时，警察到位，你已经无伫车顶吼，硬钱钱讲唔是我开啦，人个。摄影机其中一支翕甲明明啦，当时要弄来，先到你坐伫车顶啊，你是驾驶啊，铁证如山，哇，互你袂当小心吼，人随落去测验环节，你若第一时间测吼，环节比这较侪，环节一点多啦，啊，随了就随测酒精落去测验吼，一点零啦，一点零吼，人甲医生讲，医生讲这已经人倒来倒啊呢。人个酒精里面来一点零吼，反正人都开袂掉，佮你开车就是安尼。伊奈有在条位车顶选来，啊佮有在条伫人群当中啦。你看老人吼，我讲食酒醉的人吼，你莫看足侪人心头定啦。你莫讲我食酒醉呢，我拢唔知呢，我拢啥都唔知，无着代志啦。你唔知你安尼假鬼假怪，你还佮调工选落车吼，啊调工比东比西，佮比入去人群当中吼，啊底下咧当作看落来啦，吼当作无代志吼，啊，都好买咧弄死少年家迄个呀，迄个嘛是安尼啊，你唔知我都唔相信，你虽然食酒开车吼，甚物咧安怎，你绝对足清楚，你哪呢好好啊处理就无代志啦，啊，唔是讲无代志，未发生到尾吼歹收煞啦，种人吼唔安尼。家己想家己丢啦吼，都心得几贵几贵，你个看，正咯。这食酒开车，甲迄个食毒开车其实同款意思啦。那照人医生咧讲吼，食酒开车、食毒开车，包括疲劳驾驶咧开车、度过目睭拢客吼，迄种同款意思，迄件真正拢爱同款罪样来同法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然后一寡产品有房，啊，即马公司拄到年度的成长吼，无详细所在多多使用，0800-8689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来登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高雄啊，有一个差不多50通话吼，姓刘啦，这男子吼，8点外被发现去洗礼队呢，高雄区有一间24点钟营业的这个看红啊车店吼，这袂少见啦，24点钟，伊在看红啊车，看红啊车，毛一间一间包修啊。房间话讲吼，即马设备有够好啦，连看一个人啊坐吼，较早是坐碰椅啊，即马是甲你会当租房间，叫做包厢，像卡拉 OK 同款，卡拉 OK 较早就是卡拉 OK 吼，那 KTV 都有包厢啦，爱即马同款吼。这个姓刘男子那个调查，死伫迄个人啊坐诶迄个包厢内面嘛哈，伊是较早你讲做毒，唔是较早啦，即马已经讲掠着。都甲判刑啊啦，但是判刑也袂乖，是安那咧一审啦，一审甲判10年嘛，做倒做几遍咧，拢袂迄个几啊千万几亿个吼，我讲安尼了了判10年，这毋是无期徒刑对吗？你做倒袂倒，啊甲稳倒，就是死刑无期徒刑吼，就是说，毋像人咧讲做歹吼，你若判袂重啦，啊，这也叫做歹啦哈。顶一回了了吼，是伫高雄三拿嘛。用什么药啊？呢，叫做普拉腾。你茫看这普拉腾，也当连那个安慰他命吼。所以我咧讲吼，我平常时要一半边啊，拢加一个药局，咱个药房嘛，吼，拢有咧啊都大家拢会交叉嘛吼。伊就要甲我讲啦，伊讲王爷啊，坦途啊吼，伫你头前有一个差不多中年的这个太太啦，买来甲伊买，我。讲价袂起哩，唔知要甲买5000包还是10万包的迄、那个，迄啥，迄个艾坤，对吧？唔是艾坤，另外迄个啥感冒药啊啦。伊讲我无哩，我无哩买这個，该无哩买有啦，但是无安尼济啦。伊讲伊看嘛，知伊要创啥？迄感冒药一罐头买5000包，迄就是要练啦，要练阿维他命啦哈，伊绝对会好啦。而且阿维他命介绍好哩。已经抓到第一审半十年，现在他上诉二审嘛，二审进行还没去关确定，所以说人在外面吼。就经过了解，姓刘这个男子被发现死在这个红啊车的包厢里面吼，身躯有找到心脏病药啊，你看看，家己身体无五十岁尔，你吃心脏病药啊吼，伊咧做毒啦，做毒别人吃，我讲就是安尼啊。伊都家己身体无好啊，啊唔甘愿啊，准做到互恁食吼，食看你来比我较紧死无安尼，真正真咯吼。身躯无发现毒品啦，不过伊进前过那边食毒啊，做毒去用掠着吼。有去用关过呢，已经关过那边啦吼，都2年前单去用关出来，结果2年前关出来了吼，佫随落去做，伫高雄三拿佫掠着嘛。唔只搁在第一审判10年吼，就安尼啦。一个出来以后，到2年前去用关出来以后，交朋友合股，伫个红山啦吼，山坡地一个改成人迄个叫别庄啦，山区的别庄就对啦，好讲租起来，其实讲别庄就一间厝啦吼，内面就练啊啦。啊，这煞有够偏僻呢，高雄的山啦，大家知，伊是有够山区的山区。内边边吼，山坡地所在有一间迄个厝吼，工作起来咧做这个毒品，伊个安慰他命的来源吼，拢是用迄个感冒药啊，落去练的啦，有够厉害啦，这个人吼。而刑事局伫2年前的七月掠着伫三拿嘛，这所在做倒个工厂吼，内边安慰他命吼做好个啦吼，啊个半成品的吼，加加咧差不多要到5000万啦。那如果这杯做好了不掉，卖出去会当卖5000万，进前过那边拢过6000万贵个啦，唔再去用关关嘛，关关才出来，结果过了点吼，现在老的这个做毒一审都上尾这边，我那个要判一个10年啦。我讲奇怪啊，这是累犯呢，伊唔是第一遍呢，进前就是做毒去用抓掉，已经去用关出来，伊怎么去做？你唔再个判个当加当嘛吼，嘛是10年啊。唔像你讲，伊较会惊，伊若会惊，真正一个人乖30年、50年的迄人吼，道理甲判无几多样啦吼，啊甲关30年、50年的迄吼，伊出来是要对做啦，伊就是唔惊，你甲判轻嘛，伊出来就去随做，随个做毒，你看
佮向掠着，啊佮判十年，即马个上诉离心佮离心，所以讲人伫外口吼，伊定当来即间啦，叫做24点钟个红阿车诶，即个所在，准伫个计名，话讲吼，伊调工要到路时啊啦，伊特别一只较好走啦，较好避啦，人掠袂着啦吼。好，伊伫当时呢，差不多一礼拜前六工前啦，8月15啦，新历8月15个前吼，礼拜即间红阿车店吼，都开一个房间嘛，叫做包厢吼，都伫遐看红阿车，到底咧看红阿车啥啦，唔知啦吼。好，小妹一边甲看是两工前迄个做起啦，半暝时间即个店员吼。介先有咧介联络，就即包厢咱敲电话嘛。啊，伫柜台所在，伊甲讲先生，你的时间，伊讲我在续约，就讲伊要继续租啦，搁要租这间房间落地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做去，搁有介讲话呢，就甲问讲啊，你是咪时间到啊吼？啊，即、這个要退房啊啦吼，是安尼吼。结果伊讲伊要搁继续租啦，租这个红阿西的房间吼，安尼准。都无甲插班吼，好，过灯光都无看到人啊。今日透早，这个店员过去甲巡看卖，这有当时巡一下啦，就惊咧呀，真正叫巡到啦。这个姓刘的男主伫迄个包厢的所在吼，甲小哥讲一下，刁工的啦，先生，你要买早餐，啥拢无甲应话，你要甲视频讲，我插嘛袂转几阵，赶紧报警查，警察到现场，甲看姓刘这个男主已经死亡一段时间啦。反正嘛，甲规工安尼吼，这完全无外人甲杀啦，是家己身体的问题吼，应该是心脏病、心脏的问题吼。你甲看，人吼，那暗时足晏困，啊，搁熬夜，规暝无困的嘿。医生就咧讲，上爱惊你心血管的问题。人来暗时暗困啦吼，搁加上迄个暗时拢唔困的啦。就到到天光的啊吼，拢熬夜的吼，迄上惊就是掉啥咧，掉咧心血管啦，爱注意哈。啊，家己本身心脏病啦，啊，搁拢来这种24点钟都会当看红啊车啦吼，有诶无啦，底下咧规暝免困啦吼。结果身躯大第一个心脏病药啊啦，结果嘛袂好食。我讲啊，搁食嘛无好呢，有影人严重心吼，唔是食药就会使呢。准时伫红阿车包厢内面吼，迄、个店啦，透早8点我袂发现，哇！你甲看，有人讲安尼都判死刑啊，家己判死刑啦，唔免甲判什么10年、20年，家己判死刑啦，可怜吼！你甲看是做刀，安尼有够功夫好啦，一批过一批啦，啊，掠甲去关出来就去做啦，伊可能啦，听讲伊身体无好啦吼，啊，规期做较济咧，会当赚一两单啦，可怜，可怜。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功德。
1: 啊，一放晒面时，啊，拢会疼。啊，即摆食食食两天，我就感觉，我就开始食。我买拢买几盒，我甲庆昌一份买五六万，买你的物件。
0: 哦。
1: 我寄五六组，等下五组。
0: 啊，即摆来块顺阿伯迄排便啦。
1: 排便足好处诶，
0: 足好处，
1: 足好。
0: 安尼，
1: 我食好，你面子足好。
0: 啊，无较早先啦，较早先。
1: 较早放晒拢未顺啊，啊，定要放啊，都好晒安尼。
0: 哦，对。
1: 啊，安尼，啊，食得够好。
0: 即摆足顺啦，吼。
1: 哎，足顺诶。
0: 好加载，好加载，迄个叫益生菌啦。
1: 我干那买你诶物件，即个要甲庆祥买六万，甲恁6万啦，
0: 较紧。
1: 啊，赶几啊组转啊，啊，
0: 佮
1: 啊叫我一组。
0: 啊！你拜拜呢？
1: 伊讲拜年要好啊！
0: 啊，拜拜的时阵人计划开我呢？
1: 哎，计划开我，我就是足久啊，拢拜拜面孙，
0: 啊，
1: 这基本都直直加呢。
0: 火力面孙哈，
1: 我自己嘛加一包年呢。
0: 啊，你哈，
1: 我足好。
0: 今天这个，
1: 谢谢啦。
0: 恭喜恭喜，叫做火力面孙，先外外，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谓的说哈，火力面孙。拍白片，唔好用电，阿爸阿姆听人医生，人医生吼上来行，迄电甲皮肤炎咧，人吼足侪人拢是倒伫迄个便所头硬，地电甲边人讲讲吼，咱咧活的民宿来吃啦，忙电啊，拍白片啦，吼咱袂要紧，今仔到这都无白了无白吼，三工来，咱活的民宿甲吃吼，哦，主人家己的白片，主人白片唔知咩啊电啊，吼，肺炎伤重吼，包括肾脉都肺炎咧吼。这个排排便吼，好，那不如消化系统常常吃物件的益生啦吼，啊肚肚啦吼，那个排消化吼，咱的火力民宿对消化系统也介好吼，啊个下边都会排便，顶关多多迄个唱的台湾人足多啊，囡仔大人都有，唱来到地老片，所以唱要几包卫生纸的吼，咱的火力民宿爱吃，听咱的话，好用火力民宿吼，好人卫兵都去占迄个所在吼。里面发生这种骨肉必守的较少啦，而活力民宿的益生菌里面摕来变胃病，都讲派人修正哦。活力民宿先话的话，我那个贵宾那边假所谓的说，咱活力民宿有哪有参加迄、那个特别组哦？活力民宿哈、哦，你出两块钱5000人哈，就当买一座特别组，内面会加一个半客啊，1400块唔免钱要送给你哦。那呢特别做吼，都拢加上一个半价啊吼。那呢，火力民宿1400块免钱要送你，家你家里内面，到即阵特别做之后，特别做那赠送完就无啊啦，大家大家把握下。那不上台干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既然吼、哦、有一个来台湾留学啊，打20岁越南的大学生啦哈，佮即马啊佮放暑假期间吼、哦，讲出来打工，打工你咪正经去打工，结果去学诈骗集团，加吸收做车手，去用纸牌到队呢，既然落单吼，家一个50多岁太太收钱啦，无想到讲第一遍出动吼、哦，讲警察抓得准准啦。我讲吼，你个看，啊，真还好。上个过去到这个富人人的太太吼，已经骗偌济呢？伊前前后后啦，到上尾边这边吼，打了个车手啦，进前拢唔知啦，进前安那客吼，客偌济拢唔知，客偌济客1200万啦，有够可恶。好，厝边隔壁甲出来讲，这个太太吼，伊唔是偌好野人呢，唔是讲吼祖先啊偌济吼，啊厝内人本来就。大个唔是吼，听讲有人咧做一挂小生意啊吼，欠东内多，食物件，嘛欠东内多，讲安尼，欠，会当欠1200万，有人讲加高欠，哟，都对，下边那欠上班食薪水的人是这挂小生意啊吼，迄钱啊那欠你嘛，较有可能讲，个欠1200万，你甲看，你茫看了无点，你茫看人进在边啊咧卖什么物件吼，一挂小生意啊吼，人辛苦反正欠1000多万啦，就安尼啦。啊，你甲看，1200万客人吼，一家都客袂等来，都、就是辛苦边人炸，厝边隔壁大家是我熟识嘛，都咧做生意啊。人讲太太啊，嘿吼。什么咧投资股票稳当嘞吼？你唔通相信你啦！你看你唔在投资啊，种买不要紧哦。我这个唔是像恁讲迄诈骗啦吼，我这个投资的网站这个吼是内行的，而且伊是经过证管会认证的，所以我咧讲吼，这诈骗足厉害啦！我今日网站也是打电话过去甲你鼓舞的人吼，我甲你讲，你放心啦，我这是政府认证的啦，什么啦，我绝对袂去用骗啦。结果就是已经拿1200万去啊！最近这个太太因为听身躯边人在苦劝嘛，伊才想讲好啊！你甲讲有赚钱吼，无安尼啦，你都有赚钱啊，我安尼就好啊啦吼，非得我买食买穿也无问题啊嘛吼！你甲我的本金1200万，甲我赚的钱全部回转啊，我一角都无回转啊！伊个单讲惨啊，丢掉，真正有影诈骗吼！报案都上万了嘞，好，当然报案这个警察查讲。啊，这钱讲骗了了，绝对艰苦啦！做生转小做，看甲这个太太拜托讲吼，那如果对方啦，佮甲你讲要客钱吼，你就讲好啦，甲讲好，安尼唔只当掠嘛吼，唔只找机会吼，甲这个车主约出来，结果这个就去有集团诈骗团吼，上尾边甲派出来机人，客这条钱啦，都当场掠着嘛，安尼收啊吼，那么你讲转小做，这个。我的大学生啊，你个了解就是伊利用暑假期间，听讲有咧打工的机会啦吼。那么伊顶管所看到网络顶管咧请这个车手，伊当然无甲你讲车手啦，伊甲你讲我这薪水悬啦吼、哦，完全免经验啦哈，啊有够有够轻松啦吼、哦，啊这高额的奖金啦，如果你来吼，阮等甲你加工，免来做工过，加啥？迄下得去加，得你去对客钱就对啦，完全无经验，这个学生囡仔吼。而且还声音啦吼，打开始伊真正唔知这个车手呢，嘿，我真正等调底价吼，如果是外国、越南来单吼，伊家讲啊，你对个。

车手是要创啥啦？你甲我讲，无唔对啦，掠车手啦，掠车手，你千二万完全摕袂转来啦。啊，唔知人咧讲哦，实在足厉害。那像你讲的，你安尼做一个小生意啊，欠当内多，会有在条欠到千二万哦。有人讲，迄个买车买成无问题啊啦，对唔对？你即卖人退休啊啦，身躯已经有欠千二万啦吼。那如果真正生意真正都做袂落，卖做吼人忝啊吼，迄。真正有来当养老啊嘛？你讲对唔对吼？结果伊嘛想讲，佮当较济咧吼。啊，即个看着讲，人咧甚物投资股票吼，是金管会认证的公司啦吼，绝对稳赚的安那样啦。安尼千二万呢，惊到人吼，无了唔知呢，当作唔知几十万、几百万年呢。结果你佮看，一个做小生意的太太吼，安尼欠甲千二万，一拳头全部给了了。啊，掠着要创啥？啊，真系！宜兰啦，罗东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啊！那咱各家大家讲一个，咱即个有参加这个特别组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啦吼，一罐2800嘛，2500，就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加加一个第三罐吼，到一个90粒的半罐落来，1400要送互你，甲你家里内面，你免惊订单。阿妈上惊讲，我个买那拢无客送的，互我买，咱规组那特别组那规组，你甲讲要特别组吼。贵州拢甲你包好啊啦，哦，绝对袂客无掉啦吼。到你若讲特别组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你会看到三罐，内面有一罐较细罐，淡薄90粒，等于半罐轮，1400是公司唔免钱，要送互你的，你只要出两罐钱得。咱的活力民宿我来共款，你出两客钱5000吼，就当买一个特别组的活力民宿，内面我加一个半客啊，140030包伫内面吼，拢甲你家己内面啦吼，绝对袂订单。诶，规客啊，拢甲你做好啊吼！德利莲果精、德利雪莉旺吼，咱嘛同款拢甲你落伫内面。咱的德利莲果精、雪莉旺，我来同款两组钱嘛，一组是2000啊，两组4000，你会当摕着加一罐吼，诶，1000分的吼，伫内面到咱的特别做啦吼。咱的德利莲果精、德利雪莉旺，包括咱的德利莲果精的随身包，拢有甲1000分，甲你放伫内面啦吼。绝对袂讲摕无着啦吼，大家放心。啊，这个时间就。咱公司一年一遍特别做个赠送，买二送半，买二送半吼。啊，那你若买两组特别做的，等于规罐、规组吼，安尼送互你啊，对吼。咱的这个这个特别做啦吼。啊，一年多一遍呢，就是买三遍、送三遍的赠送吼。那无上侪卡过来问，0800-8689999，我那拜托咱家阿公阿妈跟斗宣传一下，因为你介绍产品真侪个亲戚朋友出片去表吼，食到真好。拢拜托你买长期吼，但是迄有咧无咧听节目啊？你介绍啥产品食到真好，无咧听节目吼？伊唔知讲咱公司一年一遍吼，有这个买产品加送福嘢，这个特别组吼，啊，甲咱宣传一下吼，较袂歹势啦吼。这介绍产品无采讲食到真好吼，啊，有这个优待吼，买家讲一下，跟斗宣传一下啦。然后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出片去拍，家讲咱公司。一年一遍的特别做赠送，可以买二送半哈。那无上地卡来问我清楚，这个电话怎改？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到，没有到，啊，甲送我到啦哈。好，谢谢，以上算功课。
1: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中华听讲一个姓卓的男子，伊这食酒开车桥都有名的啦。地方吼，家这个派出所啦、管区啦吼，包括厝边隔壁啦，哇，大家都安尼，大家莫离手啦。伊若边食酒桥都开车吼，迄大家都心甲无路咧，安尼乌白骑变变叫啦吼，有诶无爱食酒咧，食酒，大家用关注哦。因为食酒开车超过标准真侪，即用公共危险罪嘛，结果调工卖回交保，就是无罚金，唔免诶，唔卖回罚金吼，调工使关关帅吼，伊感觉袂惊啦。最近又个桥倒来出来，桥倒来啊，又个食酒嘛，啊食酒吼，准警察对着后壁边，就是停一个车顶，警察嘛毋是调工要甲对啦。啊！你停车顶吼，大家拢平平当的所在，伊唔知讲警察停伫后壁，迄风力水吼有酒味，绝对是安尼啊！你食酒食到一个程度，你停头前无三步，我警察都停后边吼，拢平平桥倒歪啊，吓偏着。即马一个过吼，要甲比伊有迄个镜啦，我倒歪有迄个镜嘛吼，看着啊，一个警察警察三个吼，计先买过来甲买甲我那样吼，嚯！伊阵油门吹的吼都撞啊啦，伊绝对唔敢学你啊，因为伊家己嘛知我又过食酒桥倒摆吼，啊进前落去红关啊，之前也唔在关那边啊啦，搁在内犯嘛，绝对搁判重哦。哇！警察准等伊家家了，倒摆就捉啊呢，一路耳吼搁电喇叭，一直甲就捉捉到对你敢知啊？捉到因兜啦，伫半中途捉到了无代志。我咧讲警察执法，尤其是酒测这个代志吼，你若讲你路中遇到无代志，好，伊即摆伫就甲入去因厝啊哦，伊是住咧大楼公寓，但是大楼公寓嘛是为了停车场，就算伊范围内停车场啦吼，准确就着，安尼算伊个所在安尼，就是伊个大楼的停车场啊吼，好，当然已经到厝啊嘛，啊伊就学倒来停啦吼，警察就到位啦，分一个吼，结果当时甲分吼。真正无超过，因为路林顺风那桥倒来，已经一段时间了嘛。大家在烧肉，肉袂到咧，上尾里肉到因兜的这个停车场，大楼停车场吼，好再捉到。啊，这已经一段时间了吼，真正无超过啦。那你这个啥？这个啥？有0.84惊死人呢，0.84是醉茫茫啊呢。伊桥倒来。叫警察捉架吼，伫路恁顺风啥吼，赶快个0.84，伊若第一时间警察伫车行顶甲抓来吼，犯罪嘛较超过值啦。结果警察哇，你甲看，你安尼0.84吼，你的记录已经进前食酒，桥倒来开车过那边，嘛去用关过呢，因为食酒开车的问题吼，人调工要甲伊关吼，你个唔惊？啊，即个个0.84醉茫茫，你又个安尼桥倒来？有够危险，我若共款用公共危险罪甲上班吼，但是法官里面讲，这个所在什么所在你也对的，警察讲，爱都唔停啊，啊我一路地捉，捉到对，捉到因兜，也捉到因兜，迄栋公寓大楼的停车场，所以算私人的所在嘛，大楼的停车场就算私人所在吼，你伫私人的所在，大楼的停车场就等因兜共款啦。大楼的范围停车场等于大公款，你吼、哦，完全无申请，无啥物吼，伊也毋是讲台人放火种叫做通缉犯啦。你无搜索表，无啥物经过法官同意的这个文件吼、哦，你刚入入去厝内停车场，虽然还袂入去厝内，但是已经算能私人的范围啊。只要大楼公务的停车场，就算私人的这个土地啦，好，你安尼解在，这件准无成呢。所以有人讲这件判出来吼，人来讲以为啊，食酒若要开车，桥倒来吼，你若真正会撞到尽量撞到恁兜哦，你唔是撞去对面呢？你若伫外口平对面吼，迄唔是恁兜，迄无算哦。你就爱硬撞到个恁兜，恁兜就算你私人的厝内边的范围这所在吼。如果警察捉到伫路边捉无到啦，啊拢全部捉无到吼，捉到恁兜啊吼，警察伫恁兜。不管顶下卡还是厝内，甲你酒测，这拢无算啊啦，是不是安尼？唔知啦，我是唔知道，但是问题是，这个案件目前判安尼嘛，啊，你若判安尼吼，的这个有这个案例嘛，好，法官出来解说，法官解说啥？其实讲安尼嘛就有理啦，好，法官讲，你讲伊食酒食活动，安怎样好？所以食酒
绝对袂当开车桥倒摆，就袂当安装加速嘛。你惊发生危险啦，什么会弄到人啦，或是造成别人生命危险？你家己食酒啊，桥倒摆开车吼，伊一路甲你底下烧着，各当安全骑登到厝啊嘛，伊骑登到厝。就是表示讲，伊这段时间完全无任何因为假手所牵的咧，桥都卖开车的问题哈，伊就到厝啊咧，已经到因厝啊哈，伊就无搁在桥都卖开车嘛，伊就要去啊哈，你约家人的厝的范围内，再讲酒桌哈，这样就变做这个无成啊啦，因为非也唔是伫公共的场所，比如讲路林嘛，有诶无诶哈，道路嘛，这害着别人啊。我就告诉我，你哥就教阮家，你就教阮家给我切，安尼靠意思咧。我人都教阮做了安全啊咧，都无问题啊吼。法官解释也是，有影是安尼无问题啦吼。但是这我呐免哪讲，这吼、個，在人判啦。有当下话法官判安尼啦，我法官吼都无一定会成安尼。人甲你讲我进前，人都咧甲你逼啊，甲你约啊吼，你是家己唔定。啊，迄个时阵那路人吼，真正发生危险吼。害人性命咧，所以我还是唔通啦，唔通安尼食酒桥都卖开车啦，啊，真系，啊，这是最近打破一个那足特殊案例吼，就是警察二路人就无掉啦，一个食酒啊，真系食酒啦，因为伊一路家就甲引导迄个停车场，迄、那个所在就算引导啊嘛吼，才甲分啦，0.8是真正悬啊啦，0.8是，结果法官这个案件无甲发。等于甲判无罪，甲撤掉，就是讲吼，人都到厝啊咧，啊，都路人不管哪样吼，都已经到厝啊，啊，到厝就是无伊害着别人，安尼你伫人个等于厝内面呢，虽然是停车场，算厝内面吼，啊嘛，大家莫你笑啦，迄话袂听话吼，足奇怪。我先伫讲话，行政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金雅新山峰吹行房哦，大家阿妈咯，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咱的这个活动哦，过六天完满十次吼，今日拜二吼，甲后礼拜一咱就完满做十次，迄差足济，真正差足济吼。你若咧顾身体，咱逐个月咧食咧，你若逐个月咧叫规年份咧，你就更新几啊万块，差几啊万块起来吼，啊，这三个风台休假有无？哟，这三个风台休假全部拢减约啊！这个离咱较近的是沙德尔吼，沙德尔本来本咱讲是中台，但伊即摆降咧变中台，吼，啊，佮有基段，吼，啊，基段怎排位无叮当，拢降伫迄所在咧拍哦，基段，基段后壁佮拖接叫闪电呢，嘿嘿，唔是闪赛是闪电呢，哦，拄啊三粒伫遐咧降吼，而且变热带性的低气压。我减较弱啊，安尼，啊，这个沙德伊本来往北直直去倒，伊无大部分该堆落，他就再往下坠，啊，所以咱就去扫掉风台尾，嘿，这个哦，这个拜四会扫掉，拜四到啊，咱的这个中元节月七号哦，咱台湾附近的海面即马就是有三粒风台全部拢减弱，而这个气象署在今日一早公布上个新的风台路径啊，吼，诶，这个潜在图。哦，即个咱即马定咧报沙德尔风台，即马变中台啊，变中台，啊，闪电，啊，个极端风台，嘛对轻台吼降落变成即热带性的低气压，吼低梯，吼低梯吼安尼，啊，即、这个中台，即、这个沙德尔现在八点吼、哦，中心位置个是北纬26.0，吼、哦，东经131.2吼，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吼、哦、向西北咧行，好、哦、像速度足紧咯吼，1点钟21公里吼。哦啊，伊中心的气压吼，即、这个94.5吼，94.5帕，即、这个近即个中心上爱带风速吼，每秒是43公尺安尼，7级的风吼、哦，平均的暴风半圈220公里安尼。啊，即、这个沙德尔风台长吼，伊是增强变强烈的风台，但是今日减弱变中台，吼、哦、啊，受低压带即个影响，所以今日个水气甲阮足侪下啊，落无停诶，落一下，搁落啊，落一下，搁落安尼吼，我昨暝落几暝。所以嘉义以南，当半部有局部短暂的雷雨吼，啊，甲即个阵雨安尼落大雨啦吼。今仔地区局部，明仔拜三较冷一时啊吼，啊拜四风台就过来啊，吼拜四因为即个沙德尔虽然是变中台，但是伊拜四上届近咱，上届近咱的吼，即沙德尔伊即卖就对，伊即卖就 OK 啦嘛，伊即卖咧糟蹋冲绳啊哈，啊即强风豪雨吼。恐怕会酿灾情，伊虽然变中台，伊甲阮是做大粒的吼，啊有433班的航班啊吼取消，我去哪话啦？底下要去的要等下拢无法度订单，还是你得我去哪话？哦，要坐飞机去别位拢无法度，飞机未飞，因为即马都要停下，即马底下哦，即马底下咧哦，433的航班底我去哪话吼取消，影响了6万人，嗯，这影响就大粒吧，对不对？哎呀，这沙德尔伊毕竟台湾吼，日本啊，目前的暴风圈已经笼罩日本的冲绳吼、大东岛安尼，强风豪雨吼，预计这路径啊吼，就是今仔日甲明仔载吼，就是拢伫冲绳，今仔日甲明仔载甲鹿儿岛吼，啊奄美吼、奄美地区所带的这个险峻的应用，对这件代志，日本哦海陆空交通嘛是提早准备啊吼，目前已经有433班的航班已经取消啊。影响要到6万的人客吼、啊，所以伊伫屋企闹嘛，咱伫屋企闹就给那种，所以咱即马拜谢的影响就伊就影响就咱，哦，今日夜晚开始到26号的马仔，哦，预计会出现着吼较大的瞬间的风速，每秒60公尺高的强风，强影造成了部分的厝会崩摇，那伊讲迄厝会崩摇会倒塌，哎呦安尼了，这是讲日本，我们讲咱吼是日本安尼，啊受了这个强风的豪雨影响，日本哦。这个大公航空公司拢停哈，调整吼，调整安尼。你若要佚佗，人爱较注意一下，若要去屋企闹个只吼，只咱了解一下。这三个咧教吼，系啊，即马就这三粒吼，当咧大教，就是沙德尔啊，极端吼，其实极端伊炸了爱炸腾，伊无炸，伊怎伫遐徘徊伫遐等，怎伫遐等伫遐教，伊本来去走中国啊，怎伫遐教吼，啊甲这闪电吼。后壁阁带一个闪电的安尼吼，拖啊，这边热带性的低气压吼，好咧加载吼。啊，若今两间有浸水的有无？咱到淹水啊，浸水的这样吼，好水好袂哩，脚手拢浸伫个咯，水的这爱注意哦嘿。
这个疾病管制署哈，伫个昨吼发出这紧急的警告哈，连续泡着六个摩亚泰格水的哈，是这溪仔水的遮哦，咱到饮水的遮爱注意哦。哎，注意啊，你即马若发烧，头壳疼，是肩膀疼，还是腹肚疼，是闹泻，是黄疸，哎，人感觉做身体做疲劳，有这个七个症状，爱去找医生看哦。嘿，因为这泰国水去感染着，尤其若糖尿病，你脚骨有正空的话，安浸这淡水、淡暖、淡土吼，会传染、会感染哦嘿。所以你若即马出现着吼，这个啊吼发烧，我头壳疼，啊肌肉，主要这肉会疼，吼肌肉会疼，啊腹肚疼、闹泻这，啊个黄疸，人做神的这七项你也拢有，紧有医生看。啊，我无甲七项三项呢，三项嘛去有医生看。吼、哦，因为咱南台湾甲东部这落这雨吼，落雨了咧整理咱岛吼，咧整理。哦，烂头落水太高，加这個引起这个病媒蚊的滋生，所以疾病管制署发言人就提醒，爱说伊低速感染到这个吼，这个高端螺旋体病，吼，啊，加这类鼻疽，哦，加登啊登毒的传染病，哦，加登革热，哦，这四大传染病哦，吼，跟咱大家做朋友，你多得就好水好几啊工啊，有影呢啊浸水浸几啊工啊吼，爱去注意吼。长是万单红啊，无最穷的吼，啊，无好在烂着手啊，在这外头看到个。到三工啊吼，啊翁无找着，啊叫大秋，大秋这一个佫加一个太太，伊戴安全帽啊呢，你嘛死去吼，应该去学这個最冲去安尼啦，迄高雄大秋吼、哦，这个得了咯，伫个今仔日下仔发生哦，人跋落水吼、哦，死亡的这案件，这个民众经过这个得了咯吼、哦，一个这个池塘啊吼，溪底啦。啊！看一个妇女人扑伫遐啦，马上紧报警。啊！这消防人员来到现场，将这个妇女人啊救起来，发现伊是搁戴安全帽啊，已经明显死亡啊吼！啊！家己警卫家己调查，查这妇女人是当地吼，迄、那个得了82岁，哇，82岁哦！啊，不知道要过桥倒板看萝卜菜吼，82岁，无排除就是意外吼，叫水冲赢嘞。哦，那确实这个落水的原因哦。啊，来等待厘清哦。啊，无排除这个妇女人就桥倒摆，先无死去，最冲去安尼，冲你这溪底啊安尼。哦，详细啊，佮看侬讲是安怎安尼啦吼。嘿啊，这哇这，啊，这摆这个落雨，这食力。啊，这个走去爬山吼，这边啊讲，你吹掉这30岁，这爬山这个吹掉，这死啊。这个马博拉斯啊吼，马博拉斯吼。哦这个横断登山的路，伫个昨夜4号发生一件山难的意外。哦，一吨四个人哦，而且队伍对这玉林桥的遗址附近吼、哦，遭遇到这压坑暴涨。恁新闻咧报，恁是无咧看，走去爬山咧看。30岁这姓彭的这个爬山的山友，咧过坑时叫水冲流冲去吼，失踪，今日找到吼死去安尼吼。系、哦、啊，这个。即个天去爬山，即要安怎讲？哦，即个风台天安尼去咧爬山，即个带头，即落出来讲下称呼啦吼。即、哦这个爬山的队伍，两个查甫，两个查某的，对南投县吼、东埔吼、入山进行登记哦吼，长程的路线吼，即、这个马博拉斯横断吼、哦，啊，即、这个队伍伫即个行程最后两天去拄着热带低压形成，连续落好雨。地主的这个玉林桥吼崩崩吼崩壁吼崩壁处啊吼，这个野溪吼主要迅速上涨，最重溪。昨下晡这队伍摸到这河，赶来个这个中平拿林道吼，中平林道玉林桥遗址的时阵吼，哦，伫个下崩壁要过溪的过程吼，意外发生。啊，恁这水错流，恁哪会很想要紧倒来啦吼？啊！这姓彭的30岁的女性吼，去学这个吹枪去安尼，啊！队伍马上甲警察报案，啊！报案就报案嘞，较有效，对不对？这吹枪，这个花莲消防局昨下晡接到人报案，马上派3个警消人员去遐找吼。啊！因为雨足大，造成这路途吼，足侪所在拢崩山崩石。这个救援人员吼，甲要阿妈甲伫这个18公里处的所在接触到这下撤这3个人安尼。而且协助因安全来渡过这岔流的这溪水，落尾伫个车辆接送的，等于要落去山卡消防表示，三个队友拢无安怎啦吼，所以消防队伫个今日下早利用吼空拍机，哦，伫个风平溪的溪谷遐吹，发现着这失联的女子吼地点在挖建这中平林道吼，
16.5K 啊，用空白机为名的研判员失去生命迹象，因为都在那空白机啊，我每次想空白机，我常常想齐柏林。今天老齐老这个空白机，齐柏林就不死了。齐柏林因为他就要拍台湾的水，他没有钱去募款，因为他坐飞轮机去拍，要很多钱啊，这样一抓拍很多钱啊，他都要把企业募款啊。今天老空白机他就不死了，他就坐空白机，他就坐飞机去要船死去的啊。哎呀，齐柏林啊，每次如果像空白机哦，啊，在照我们的时候，那很漂亮的风景，我像齐柏林。那时候如果有他空白机，他就不死了，一个很爱台湾的人，哦，齐柏林，好不好？他把台湾的水翕得很漂亮，但是现在有空白机翕得更漂亮，因为角度不一样。有这空白机真的是，哦，我们的人类，哦，跟这个在探险冒险的人，哦，像这消防人员，哦，带来一个，哦，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啦。因用空白机落去翕啊，有无？因免爬啊悬去啊，伊翕来空白机就翕到，哎，有人倒伫遐，啊，就是迄个啊，迄个30岁、迄个姓彭的女性啊，吼。啊，这个消防人员就咧讲，今日下早利用空白机就找到伊啊，吼。啊，因为空白机翕袂早，伊拢无生命迹象，因拢倒伫遐无点动吼。啊，因为这个下溪只吼，计时足歹行，足陡峭的安尼，所以这搜救人员吼，伊就尝试吼要甲接近安尼。但因为这个失联吼。对这个失踪的这个女性的登山客，这个30岁，这个姓彭的这吼，哦，因就是派员落去找到啊，吼，找到这样。落雨天了啊，对吼，然后落雨卖去爬山嘛，吼，哎，因为他永远都在嘛，山永远都在，平安两日达千金，对不对吼？嗯，祝大家哈，好来，咱来个听歌，听金星最爱你。

0: 其实我是王力友做成的今生最爱你哈。后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哈，后来郭伟廷来医师来甲阮分享讲哦，这个营养素的重要性哦。
1: 那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有使骑脚踏车环岛，搁有使爬什么百岳哈，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插咧插咧，牙怪啊，像我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诶，百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话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游记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游记了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东西去啊，
0: 真的，
1: 一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的癌足多，以及的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像那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的人哈。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脱干呢，
0: 未堪你啊，
1: 未堪你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高渣讲无病本啊。
1: 对，
0: 啊，你有开两骨啦？
2: 嘿，
0: 啊，开两骨，你若讲有咧啉雪梨旺，你咧恢复感比起来，有感觉安那样？
2: 感觉未歹哩，
0: 有咧恢复足紧吼。
2: 嘿，
0: 妈妈，我来请问你几岁啊？
2: 我八十个啊！
0: 哦，八十几岁啊，讲话做好诶。
2: 嘿，
0: 啊，你搞？
2: 真型敢通食？
0: 真型爱食，你咧开两骨咧爱食真型啦，无怪你会忙，莫动啊！你空嘴，因为你咧啉水，你碗空嘴拢加足水诶。
2: 安尼哦。哦，真型会使食
0: 啊。会喏，啊，你有咧行吧吼？
2: 嘿，
0: 有咧行，哎，
2: 有咧好。我拢有滴运动。
0: 哦，有啊，哎呦，三礼拜呢，就是做运动啊呢。
2: 哦，我三工就落来行咧。
0: 哎呦，真牛诶牛！啊，你当时开始啉水，你碗诶。我要开刀前就啉雪梨旺啊啦！
2: 开刀前有甲啉一挂啦
0: 吼。哦嘿嘿，好啊！你头下那等下随甲啉个更加好。
2: 安尼好。
0: 嘿，有啊！你食真会动哦哈。
2: 会使哦。
0: 嘿，可以哦，阿辉。
2: 好。
0: 阿叫你勇敢哈。
2: 感谢你。
0: 谢谢哦，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有啊。
3: 我十几
0: 下年
3: 啊，一阵仔无甲食哦。啊，阮老的去运动。啊，那拢对伊对袂对唔吼？
0: 嘿，
3: 啊，迄个去灌一罐大组的，怎啊拢灌大组？
0: 嘿，啊，就咧啉嘛吼？
3: 哎，对啉嘛
0: 啊！啊，你即马有咧啉嘛？行路对人会着
3: 啊
0: 袂？
3: 会啊，
0: 较袂安酸软啊疼啦。
3: 嘿啦，一直行一直无啦。
0: 嘿啦，一行一无啦，迄个足好讲，迄就是一行，迄个食足好用的无啦。
3: 有啊，
0: 啊免甜免酸，啊那个。
3: 哎，我食粉的。
0: 粉的啊，芳芳做食的。啉一杯啊，好，我较勿惊。哎
3: 呀，
0: 迄只头侪吼。啊，勇敢。无会通抽哦，
4: 抽啊，抽
0: 得出啊！啊，无通抽，你咪爱讲车车吗？
4: 啊，都讲啊，都讲，刚刚还讲啊。
0: 啊，都无会用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4: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久啊哦。
4: 系啦。
0: 我食素食嘞吼，就啊，你素食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4: 哦，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哈哈，不会死哦。即讲啉雪梨旺，啉啊，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5: 系啦，我啉先啉一组的雪梨旺去啊。
0: 嘿，
5: 啊，我搁去看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5: 啊，搁买两组。
0: 是雪梨旺啊，甲前日带汤圆来食真兴也好啦。
5: 好啦好啦。
0: 啊你讲啉雪梨旺，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5: 系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5: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啉雪梨旺都特当好个啦。好啊，你。
6: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去进食血，伊讲拢要输血安
0: 尼。你个看落好用，足简单嘞。
6: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6: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6: 对啊。
0: 啊，你个巧，你个之前怎样食血哩？
6: 我看落去输，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
0: 个安尼摇
6: 啊。
0: 摇，嘿，摇，嘿。
6: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
6: 啊，我
0: 你洗了个身个底血。
6: 食
0: 迄
6: 肝嘛，食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来吼。
6: 嘿。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6: 啊，不过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还啉血量解好。唔知你食血量食到偌好安尼啦？
6: 系啊，我哦，以前拢爱去爱 输血，心拢免啦。
0: 哦，爱人关怀好你啦。
6: 对啊。
0: 啊，你是迄种爱人关怀好你啊？
6: 小姐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
6: 嘿。
0: 哦。哈哈哈！啊，咱即马人家足快活哈。
6: 嘿，即人家足好。
0: 西游记等下，咱也无感觉讲你艰苦，无像伊艰苦，生到有只鬼要等伊嘿吼。
6: 嘿。
0: 啊，唔免输血啊。好，精神足好哈。
6: 我问你。
0: 好。
6: 我等来哦。
0: 对。
6: 我今这次回来哦，到下晡五六点哦，迄个林国章进行啊，啊，搁迄个迄个八角圆球。
0: 哦 ，Q 料咧食吼。
6: 嗯。
0: 哦 ，Q 咧食，较袂晓泡泡菜，差足济。你若咧洗三五顿，人养顾身体，食洗无几冬，你洗三四冬尔吼。
6: 嗯。
0: 啊，着洗啊，就管顾。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你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行尾声咯。今日八月三十一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佳下好啦。规年份来个宽落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个让赚到机会吼，顾健康，搁赚机会哦。要得你人工精，送人工精；要得你人工粉，送人工粉。那你雪莉旺，送雪莉旺。那你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那你活力民宿。

艺术对不对吼？来啊，看咱电话是0800-333-5599，爱国爱听咱只勇敢，哦，三头两歪的边边走袂路嘞，哦，爱充电充个八六，哎呦，减走几啊转吼。啊，那营养无够，不时都头晕麻吼，脚尾手尾恁起起，脚都硬硬硬，行行都转来，营养素啊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敢。我得唱大家，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得力公司产品这么好，和您国家这勇敢，我嘛要感谢你，感谢你，120,000分的感谢你哦！有您的陪伴，有您的信任，大家知道我的产品这么好用哦！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卡电话等，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哦，听挂电话能考。

0: 萨 NQ，
1: 哦，
0: 李立旺，啊，狐狸米醋，
1: 哦，
0: 啊，金星，
1: 吃哈
0: 子，维他根，
1: 谢谢你。啊，六大条拢吃着呢。
0: 嘿啊，
1: 啊，够该顾着，啊，甘吃。
0: 哦，顾着好。
1: 哈哈哈哈
0: 哈，袂歹啦。
1: 赞啦吼。
0: 你的产品拢袂歹啦。
1: 啊，佫方便利便啦。
0: 哦，
1: 无像应该炖个怎啦？
0: 哦，拢食啊，真好。
1: 有啊，听你讲安尼，食用惊真赞。
0: 啊，你遐宣传到月底尔呢？
1: 嘿，到拄啊，到后礼拜一拄啊，三十一号。
0: 三十一号哦。
1: 啊，你敢去碰？
0: 哦，啊，我要过来买啊，做。
1: 哦，要搁买。
0: 活力民宿啦。
1: 啊，活力民宿。
0: 过来买一座。
1: 活力民宿要搁买一座是安怎？
0: 啊？
1: 是啊，要搁买一座活力民宿。
0: 啊，食了袂歹啊！
1: 啊，那活力民宿你食哪好？
0: 啊，哦，料个歹死啊！啊，食食较袂饱
1: 啊！哦，安尼过敏的啦。
0: 哎呀，
1: 过敏饱的啦哈！
0: 哎呀，
1: 哦，啊，到后礼拜一落去。
0: 哦哦哦。
1: 啊，祝你用惊哈！
0: 哦，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请我呢，好朋友，大家都请我看偌好吼，起来顾，起来用惊，陪咧上诶，陪咧上两种，一种是过敏引起陪咧上吼，异位性皮肤炎甲荨麻疹呢。啊，种是肝机能无毒素排袂出，拍水排肉出来。啊，若毒素无拍水排肉出来，会卡板，吼卡白掉，吼、哦、啊会爱叫我老汤同阿哥咧叫，生条啊，生烂条啊，生钉啊，生硬啊，迄个肝机能无毒素排袂出来，会上皮肉，甲你过敏的皮肉无同款。吼、哦，你过敏的皮肉只是叫人袂生条啊，生钉啊，生硬啊，袂卡乌板，袂卡白掉哦。吼、哦，那这种就是咱肝机能毒素排袂出来，无就姜肝解毒的，吼、哦，这种就爱食肝药。吼、哦，啊，你若是甲纯粹着皮肉无过敏的，过敏引起吼荨麻疹皮肉无的啊，异位性皮肤炎的，这都对当，是不是？嘿，祝你永健，祝你健康哦嘿。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哦，啊，你有开过龙骨粿哦？嘿，
1: 哦，
0: 啊，这有开龙骨粿，你食咱的真型介好用哦。
1: 嘿，啊，我就是想讲要来看真型哩，啊，真型敢有咧油台？
0: 无，真型是油脂粉吼。嘿，政府讲油脂粉袂当油台。
1: 啊 ，Q 五
0: ，Q 五。
1: 好，
0: 這樣喔，
1: 啊你，我要先吃這兩項看看耶。
0: 好啊，好啊，齁，啊，祝你用行為。
1: 好，謝謝
0: 你。啊，你若拿到，別今天吃個卡來問下。
1: 好，謝謝你。
0: 謝謝你，祝福你，謝謝。那個在台南的，啊，台南哪聽到？他在問，啊，用手機那款，因為我台南跟禮拜比較有而已，我禮拜台南跟聽到，禮拜開船，97.9的，97.9跟宜蘭加馬蘭，我都是97.9，伊要问迄个协安啦，协安就是即永康农会吼，甲麦当劳遐已经着好，协安，吼协安就有啊，吼，嘿嘿嘿嘿。

叫做昨夜梦醒时啊，昨夜梦醒时哦，这首歌。那咧做兵讲啥物？做兵拢应该拢无查某兵，查甫兵啊侪有无？应该做兵讲啊，做母猪赛貂蝉，吼、哦。啊！就足久无看查某，啊！就看查某，就弟某看到是娇生的水啊，哇吼嘿啦！啊，这可能是安尼呢。这二十七岁囝才是军人呢，甲丈母五十一岁呢，两个吃破病呢，吃破病，吃破病呢吼，干咪母猪赛貂蝉啊！哦，这查某囝艰苦死。迄翁哦，倒来无找查某囝，讲去找丈母啦。啊，你努力啊！安尼丈母甲吓落，吼、哦，安顿安顿，伊把伊把看嘛，被逼换个姿势再来一次，叫查囡仔，叫查某囝看到。叫伊某看到，廿四岁吼，廿四岁，丈母甲囝婿差廿四岁，吼安尼，啊这丈母甲囝婿的身份哦，甲阮抵挡不了吼，不伦恋，嗯。丈母娘看你去，我的越看我的越有趣，假啦，看到那边去，吼、哦，真正乌白看。汤这个伫个桥上担任大夜班的五十一岁老母，伊竟然甲二十七岁职业军人的一个囝婿发生乱伦，查某囝目睭金金看到因老母甲因翁婿伫门床顶吃把柄，你甲看，痛苦啊！个心拢碎去呢。因翁的外遇小三是因母啊，靠我咧卡恁老母哦，有影有影呢，真正看他老母呢，我有想无？哎呀，妹妹，我来看你老母，伊真正看你老母，吼、哦，食力，或者食食力。哎、哦，更加无少，这查囡仔伫咧网络吼，甲公布因老母、因老母跟翁婿，限制级吼、哦，闲事的对话。这个丈母甲囝婿吼，讲一寡低格话就对啊，安尼啦。这个做人老母的代志，别空了，离家出走拢无回来。伊个老爸就丈人，找拢无人，心寒。丈人，你输你个囝婿，唔也得着。即、這个做人翁婿就丈人心寒，甲地汤电话院诉请离婚。妇女人见笑啊，无出庭啊，唔知出走去对去啊，对哇？伊到迄个面，伊到迄个死人面来面对查某囝，是毋是？嘿啊，未见笑老母诶！假是，即个看恁老母有影就对吼，看恁老母对吼，安尼啦。即、這个法院已经判准离婚啊啦，对哇？迄个伊老爸做乌龟啊，是毋是？因翁的小三竟然会外寻老母啊，迄情何以堪啊？即、這个汤第一因法院审理诉请离婚，即个翁做人翁的，吼，甲即个某伫1994年结婚，结婚32年，生两个查某囝。想袂到，这个做某竟然伫个三当前，2023年出轨，担任职业军人的囝婿。啊，唔请恁昨夜只嫁，你就拢咧甲恁囝婿咧了啦吼。哦，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哦，越看越心虚就对安尼啦。这个丈人去互家己的囝婿吼做乌龟，伊家己查某囝佫近啊，目睭看到因老母佮伊翁婿床战。哦，这两爸仔拢心碎啊，对吧？囝婿，哦，这个丈囝婿甲老母背叛了这爸仔个囝，这老爸甲这查某囝心碎啊！吼、哦，这查某囝气者勇敢吼，甲揭发因老母甲翁婿不伦的丑闻，透过网络公开吼，因两个心事的对话。这个丈甲囝婿讲：“你跟柜台说找309房，柜台会直接。”帮你开车库门哦，安尼去汽车旅馆，你们开开车库的门吼。因、哦、老母讲先放水吼、哦，先放水泡澡，先洗身躯，洗香香，洗香香安尼。你应该不会那么早来吧？那里有按摩椅哦，床站3点钟，办事办完了后，因母啊靠着因丈母，搁挑逗囝婿。有没有让你失望啊？你努力啊嘞，这个老婆真正吼，嘿啊，我有把你包住吗？哎呦，这个丈母讲，你知道我的点哦，我会变得很自动哦，还想要吗？完蛋了，
我会越来越想你，要安怎吼？这囝婿甲因丈母回一句啥物呢？真正是做口碑一世成主顾啊！吼、哦，这两个是丈人甲囝，丈母甲囝婿呢？你俩我贵嘞！这个查某囝吼，就控诉讲哦，因为这件代志气到吼，甲因老母吼，吼摊牌，因老母竟然吼未见笑。是阿硬嘴巴，讲无啦，我都甲囝仔去食宵夜尔啦。这做查囝气一下，甲讲哦，哦，食宵夜，他气得回骂：你是你气食我的红色裤裆里的鸟吗？哦，恁两个食宵夜食啥物？食我阿的裤底才叫吗？吼、哦，这两把囝破病呢，唔呛病呢，吼吼。老妹因这做老妹，伊拒绝签离婚协议书啦。而且离家出走到现主持还没回来啦，这个妇女人的红色世界在找一找没啦，不得已只有向法院诉请离婚啦。这个妇女人做人老母做人丈母都没出庭啊，也没提出任何诉讼啊。哦，他的朋友也出庭就说哦，妇女人很久没回来家啦，哦，已经不知道这去对了啦，见笑吧，见笑死，你乌看看你没下去是不是？你都乌一个看看给带下去见笑死吼、哦，是啊，伊计惊死话，讲讲啊！你安那饲一饲，就变老主顾啊！吼，做苦逼，做食花了，咪食少了咪安尼吼。吓，你看，这法官甲依照着相关的事情吼，认为这个查甫甲这个某吼，因两个分居超过两年啊。这个、做人翁个人，伊主张某吼无履行同居义务吼，有凭有据嘛吼，判两个离婚安尼。吼、哦，这是见笑死，这见笑死啊！这个代志发生，你看吼。嘿咩，吼、哦，你想嘛想袂到，即个听啥物歌哈？即听一个一夜情啊。

0: 迄就是两个不动的到不动的到做伙啦，吼、哦，不动的到不动的吼、哦。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到97年的身家，食到即卖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1: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1: 到尾啊，我总爱食这 QMB 哦，我总爱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1: 嘿，足好呢。你
2: 袂爽快啊，行路足好喘呐。
0: 哦，你也捌安尼过哦。
2: 嘿，啊，真食得，因为我有较胖。啊，顶一下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2: 嘿嘿嘿，
0: 啊，袂喘着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2: 嘿对，你喘好，一喘到电脑，叫我这个心情要做啥，电脑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2: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2: 因为我努力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大山起来喘噶，
0: 安尼，
2: 我本来迄心拢叫咪跳鼻水，就叫咪跳出来呢，
0: 嘿，无度过，唔知遮艰苦啦。
2: 对啊，
0: 啊，即马咧白感觉
3: 会啊。妈妈，去人民买包装的个，一个或者我嘛买包装的。
0: 啊啊，你去人民个果真，你敢捌食过？
3: 两捌。
0: 啊，食了往好啦吼。
3: 我10个月拢有食真香嘞。
0: 哦，谢谢你。
3: 去人民嘞。
0: 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去人民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3: 因个心率不准。
0: 哦，人民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3: 我。食
0: 足久安尼，哎呦，谢谢你！哎呦，充电是毋是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3: 无问题，都叫会爽啊！
0: 哎呦，啊，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3: 开刀啊！
0: 哦，开刀，安尼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咧食，迄搭伤了神经，食煎该好。
3: 暗时我拢食两粒
0: 无。无你即落药食过，你毋好甲食两粒倒。你正开始照起工三顿啊，食你药食过咧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3: 疫情到今啦。
0: 安尼五顿啊哦，你即个要拍这酸痛开刀过个麻哦，你爱食三顿食
3: 哦。哦，安尼啊。
0: 嘿喏，好无吼？
3: 好。
0: 好，啊叫你用惊嘿。
4: 我严讲哦，我拄好做个保养诶，你莫讲我食止痛针去，啊我昨人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赶来去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加足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4: 哎呀，心脏啊，人逐日嘛惨，一去到三楼。
0: 安尼遮搞，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哦，百较袂遮喘啦。
4: 对哇，
0: 妈妈，你即样，你几岁啊？
4: 我75啊。
0: 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4: 我少年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我食你个食个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啦，啊叫你用惊嘿。
4: 哦，
0: 好，谢谢好。好朋友，在此谢谢大家。咱的咪咪球广播网爸爸节感恩回馈这活动，咱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哦。再次用12万分的感恩，谢谢咱老朋友、老顾客，顾身体、顾勇健，还有对咱的新朋友安吉感恩，用12万分的邀请的心情来邀请你加入咱健康团队，对人健康啊，对人勇健。咱这摆顾着健康哦，佮欠机会呢。因为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哦吼，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咱的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买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买咱的活力敏素，咱来送你活力敏素哦。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哦，啊，一不，再次谢谢大家，今朝帮吼会拢安送袂去啦。和咱等待做歹势，等待是价值的啦，哦，等待是值得的吼。那健康来要弄门，电话跟阿卡，电话卡通，新的健康。再次谢谢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包括阮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哦。顾健康，顾勇健，爱走第一名，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哎啦，拢当作出运啊，出运啊，拢出运啊！哦，健康要用行，电充五百，好人足快活。哦，啊，羊做充足，较会头晕眩，鼓励起来，好满天钻金条，买衫无半条。啊，那灵芝你甲食吼，天元固本，咱够保护能力，咱够保护能力，爱足强足强吼。啊来，咱若即有过敏的人，秋天开始啊，不要压过敏压足严重，影响着你的生活品质嘞。你爱经啊食，即马甲调上爱赞，有买咱就送啊！谢谢，电话甲看好行，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99，0800，33559999。

0: FM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哇哦，好长夜不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11: 哎呦，顺延给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0: 不是小啦，丰富美容精油、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铺行的节目，对你当有帮助。你出大管天师，出钱没到位哦。
11: 真紧的哦，今天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12: 丰富本不同爱，强怂重啊，顺延开心思。
13: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这首歌叫《白灵犀》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结款就可以。0800-33-55-99，0800-33-55-99。

即便讲望别人，不如望咱家己。观世音菩萨开示，咱女人若想要望家己，会记哩，这三件代志，请你万万唔通去做啊！就介咧分享吼。所以讲这三件代志，观世音菩萨哦，伊就咧讲，用这三件代志是咱的女子一生哦，福也是好的关键哦，要好要歹关键。你若当远离，你就会当啊凤凰旁涅哦，得到真正的福报。你若是未当远离的话，哇，安尼对咱阿伯一生就定咧痛苦啦。第一件未当做的代志，就是卖怨妒他人。有人啊，脚床无肉，家己瘦啊，怨人脚床大，有无吼？嘿啦，人若一个脚，就共怨蛋，共怨妒人吼。安尼，这个妙莲伊的心头哦，因为讲第一件代志就是卖去怨妒别人。哇，这个妙莲听着心头怎啊，心啊也扎一个。伊的面上闪过一丝的羞愧，是安怎？伊当想起着伊的朋友王氏、甲张荷花，伊对作心善人，但佫做唔甘的。所以原来这就是菩萨所讲的怨妒。菩萨可是看到别人过了好，心中难免会安尼怨妒人，会嫉妒人。那么妙莲的声音愈来愈细声。观世音菩萨足温和了摇头，哟，所以讲这个用善女子啊，怨妒就那像毒蛇啦，该不是别人，是你家己。这个《大智度论》云呐，怨妒的心拿起来，你的福跟德都消失了；怨妒的心拿起来话，你的福德尽失啊，你敢知影？每一摆你的心若生这怨妒，你自身的福报伊就渐渐变无去。这个妙莲伊甲想起着，每一摆伊若看到别人过得比伊较好，伊的心就怨切，伊就唔甘，唔甘愿。若安尼咧，伊家己的日子就愈来愈难过。伊的翁婿对伊更加冷淡，大家更加愈来改吼，安尼。挑剔啦，哟！大家吼、就气嫌伊啦，就哪像一切恶化，原来如此啦。这个妙莲哦，若有所悟啦，有那么我后摆看到别人好，我要爱如何是好呢？这个菩萨的眼中就闪过吼、安尼赞许的光芒，伊就随喜功德，你看到他人得到福。你爱心生欢喜，心爱生这欢喜心。你的嘴爱讲赞叹，爱讲阿乐，爱赞叹。这个《华严经》有讲啊，随喜功德等同清修啦。随喜他人的福报，你嘛当得到同款的功德啦。所以妙莲在点头，我讲我心中一结吼，那就有较拍开一啦。有人家看袂得人好，就讲纠缠，讲偏想，拢讲无好的话，有无？有人真正怎样？有的人要讲恶劣的话讲袂出来，偏想人讲恶人的话，讲口舌话，伊会讲，这种就是无好，迄个损家己福德。第二件代志袂当做的，就是哦，观世音菩萨都足温柔咧讲哦，就是执着外相，你的外相，你的外表。这个妙莲听无，目睭眯者眯者，用执着这个外相吼，哟，这个、菩萨吼，伊就一手举起来，就比这洞的外口一听，伊讲哦，神女主啊，你敢有看到吼，天顶哦，这月娘，哦，妙莲就顺着这菩萨比哦，比月娘甲看去，就看一轮明月吼，挂伫天顶，这个天顶，这个月娘光哦，压来大海。这个月有阴晴圆缺，咱人有悲欢离合。菩萨继续讲吼，咱的外相、外表，就那就月娘，时时的变化。有当啊月白，有当月圆，对不对？嘿啊！这查某人女子，那是先过分执着，咱的外表、咱的形态、咱的形体，
你沉溺在穿衫爱偌水，穿衫爱安那装咱家己的，便如哦追逐月影，就那像月影同款，终是啊虚幻啊。这个、苗人就想起家己平常时啊吼，拢会对着东镜，看镜的家己哦，安尼怨叹，怨咱家己哦啊老矣啊，有妖魂啊，啊容颜老去，啊那歹，今日红晒家己嫌，容易确信吼。耗费足侪心神，吼、咧烦恼外表啦。啊，这个吼、金刚经有讲，凡所有相接哦，凡所有的相，咱的外相，所有相，这相，拢是虚假的。菩萨的声音就那种甘露般的清凉吼，用真正的水，唔是伫这表皮，唔是那皮相。咱讲的哦，搁安那的水哦。哦，千篇一律啦。但是你内心的灵魂啊，吼，万里挑一啦。就像菩萨讲，真正的水不是伫外表五官，而是伫你的德行德行。你敢捌看过吼、哦？现在吼、哦、年逾古稀的吼、哦，有较侪回人啊。但是伊感觉风韵犹存的女人，因的水哦，来自于内心的慈悲，还有智慧。苗莲伊就想起到因的关系内底吼，这老夫人单氏，这单氏已经吼年过七十了，虽然他们是伯，但伊的气质吼足高雅，伊行较对吼，拢受着人敬重。原来这就是菩萨所讲的真正的水。吼、哦，第二个就是卖顾及你的外表，吼、哦、你的外向安尼。第三件咧，哦，这木莲哦苗莲就安尼要问嘛。用第三件嘛是上界重要的一件啦，不可舍本追末啦，哦，舍本逐末啦，代志莫倒兵做啦，即、這个忘失哦本心呐、啊，哦本心，啊，即、這个名人讲本心是啥物啊？本心呐、啊，用最重要是不可哈、哦、舍本逐末啦，哦啊忘失本心呐、啊，哦啊即、這个名人问讲啊本心是啥物哦？啊菩萨说。道兵问苗人，你甲想是相夫教子，而且持家有德，吼、哦、是安尼吗？菩萨摇头讲唔是，唔是用女人的基本吼，甲查甫人无没有差异哦，拢是清净的佛性，拢皆具如来智慧的德德相哦。这《华严经》有讲哦，一切众生。该有如来智慧的德相，无因杂波杂波。这个话就那种醍醐灌顶，让苗人规人吼就愣住了。由自细汉到大汉，从来冇想过家己拥有的是甲杂波人同款的智慧的德相诶。但是这个苗人吼又迟疑个问：世俗人拢讲哦，杂波人应该以夫为天，吼以家庭为重。但观世音菩萨做诸上咧笑吼。用那笑容的那种哦，春风拂面，用神女子啊，王红赛、王镜，拢无唔对，唔对伫对，你袂记得王你自己啦。即、这个哦，《维摩诘经》啊，哦有咧讲，哦自未得度而能度人，你家己爱袂多咧，哦自未得度而能度人，哦无有是处。你家己都还未觉悟呢，你咩啊当真正去帮助他人？啊，你家己都还未旺起来呢，你咩啊当真正去旺别人？所以苗莲哦，一听到佛祖安尼开始，佛祖是讲哦，讲只要先把家己变好，你才能真正去帮助处人的人啊。这正是对，当菩萨哦，就点头对，就是安尼。这个王家己不是自私啦，不是阿当阿阿你家己好，不是，而是完善你家己，成就你家己，然后用圆满的自己去利益他人。先拢将灯火要点，咱有灯火啊，灯啊，灯都要先哦点亮自己，才能照亮他人嘛。就那像源头哦，这个水的源头要先清澈嘛，才能滋润大地嘛。啊！这个苗人听来，我就站起来。哦，用安尼，我该如何用我家己？
这人菩萨就讲吼，伊讲往家己有三个方面，第一个爱往你的德行，你的德行，往你的德行；第二往你的智慧，来往你的福报。往德行，往智慧，往福报。哦，这个温暖的感觉就那种对头哦，传来规身躯。这个苗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宁啊！吼，往德行就是修养你的品德，啊，慈悲待人，啊，都卖生万毒的心，啊，咱不等爱较宽嘞，包容宽恕，哦，啊，卖计较万修修分，啊，诚实守信，啊，不虚伪，不造作，啊，袂假，我、哦、啊人，啊，迄人虚心假爱，哎啊，啊，拢、啊、人做假喎，安尼卖，来。你的德行那厚重，等下有大地会当承载万物啦，自然的受人敬重啦。菩萨佫继续讲吼，啊那往智慧咧，就是开发你内在的觉性，哦，多闻正法，哦，啊这思维法义，如法修行。这个法，这个《法华经》哦有讲，清净哦，这个经藏，嗯，经常就是看经册吼。啊，智慧就哪害嘞？那有智慧，你就能明白是非啦，你就袂叫外境所转啦。啊，那往福报嘞，就是咱来自慈悲布施，财师、法师、无畏师，即使就是一句温暖的话，一个善意的微笑，这拢是无价布施。福报唔是求来，福报是咱家己修来的。吼、哦，就是安尼，所以苗人听啊，足入神的吼，啊，一个一个被解开。所以这时阵，观音菩萨因为行到洞口遮，伊就回头看苗人。哦，这个月光也伫伊穿白色的衫顶冠哦，那种仙子下凡，用神女子爱记住哦。等到你开始往家己的德行，往你的智慧福报的时阵，你四周围的一切人际关系。伊就会开始改变，因为你变啊，所以你的磁场嘛对咧变啊，你的吸引来的也拢是无同款的。哎，苗莲若有所思，就那种伊比较王氏，虽然伊翁婿身体无好，但是因为伊德行好，所以翁仔某恩爱，这就是德行好的查某人。即使计有体弱多病的翁婿，伊袂当用伊慈悲哦去滋养伊的翁婿。啊，用伊智慧去帮助伊翁婿，啊，遐个查抱怨的查某人，即使你继续做健康的翁婿，伊嘛用伊负能量去消耗伊翁婿福报。所以菩萨的话，或者苗莲哦恍然大悟，伊个想起了张合辉，虽然伊表面做风光的，但是伊内心充满了焦虑个不安，所以才会烦恼因翁婿变心嘛。啊，伊家己因为哦总是抱怨。各万度，所以才会让伊翁婿离伊愈来愈远。迄个当然拢唔讲好话啊，那看翁婿开始怨叹因家的人啊，所以翁婿离伊愈来愈远嘛。所以从今以后，伊要好啊往伊家己。苗人足坚定讲吼，啊咧观世音菩萨足欣慰着笑，用神女子啊，你已经开悟啊，你要记住哦，修行唔是伫山内底，而是咱日常当中。你每一天问自己，我今天又怨妒别人无？我有过度在意我的外表无？我敢有未去提升我自己的德行无？这个、智慧福报，讲啊讲，菩萨对伊净瓶当中哦，也出了甘露。这个、甘露滴在苗人的头壳顶，这个、甘露代表智慧个慈悲。希望你将此心明目睭金，哦啊福慧双增。这甘露滴在头壳顶的瞬间，苗人感觉吼一股清凉，足清凉透心肝哦，这舒服啦，那种洗去了伊所有的这烦恼，伊的眼神变甲足清亮的吼，伊面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自信够安宁，用感恩菩萨的慈悲开心，苗人哦深深哦叩首，等到伊再次叩首先头先阿嘞，伊举起来的时阵。观世音菩萨已经化为哦点点星光，消失在夜空当中啊！哦，只有迄句话啊，还搁在这个洞当中回荡。会记
要往别人，不如先往自己。要自度度人，自觉觉他。哦，苗人就静静坐咧动静呀，看到远山吼，海鹰咧拍，但伊心境已经完全无同款啦。就安尼，菩萨开始诶三个月后，苗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伊无要搁怨妒他人啊。伊颠倒哦，甲厝边隔壁，咱若好代志发生，伊的心会生欢喜心。王氏后生考中秀才时阵，这个苗人伊真心甲祝福伊。吼啊，张荷花因买了新厝的时阵，伊嘛是由衷甲娱乐赞叹。足奇怪的是，当当伊开始用真心为别人感觉欢喜的时阵，家己运气咪愈变愈好啊！伊无必要再吼过分来在意伊的外表，而是伊专注提升伊内在修养。伊逐天坚持诵经修行、读册、明理，哦啊学习女工，渐渐哦女红了吼。伊开始散发出一种足特别韵味，含伊红婿李文轩都惊吓着伊的变化。上界重要就是伊开始往家己啊。哦，伊的德行顶端愈来愈慈悲、愈宽容；伫个智慧顶端愈来愈明察秋毫；伫个福报顶端愈来愈知阿爷要报施。当然有一天哦，李文轩住对外口回来，伊看到苗人住咧教厝边隔壁囡仔读册，伊个面上洋溢着温和的笑容。迄第一刻，伊个红婿那种忠心去实在着家己个某。伊讲阿母呀，你变啊呢？这个李文轩惊我这个苗人身躯边，眼中含着爱意啦。苗人怎抬头笑笑是吗？用你变啊愈来愈水，你愈有智慧啊，你更加有福气啊。这阵李文轩怎解苗人手牵呢？我应该真正是目睭吼无看哦。既然苗人怎摇头哈，用相公你唔通自责。因为那高啊，一切拢是上界好的安排。从今以后，李家变甲和睦温馨啊。李文轩未阁去后边寻花问柳啊，伊专心伫厝陪伴伊某苗人，啊伊大家六世咧，嘛对苗人刮目相看，未甲口舌啊，而了伊王夫王家阁会好媳妇。啊，乃即个哦，去江里来小姑啊，李秀娘咧。伊更加配合得五体投地，常常请教伊哦做人的道理啦。一年后，苗人终于有心啊。当当伊望到这一竿一竿大个巴肚吼，伊就想起观世音菩萨的教诲，伊心中满满的感激。伊明白了真正的王恩啊，唔是求来的，而是用修来吼修来的。所以当当一个查某人开始往家己的德行的时阵，用智慧、用福报心，整个的世界拢会为你让路啦，就是安尼吼，哎呀，所以这个咱讲吼，这个自度啊，方能度人；自觉方能觉他。所以苗人的故事变成了当地吼，即个女性口耳相传的佳话。吼，因嘛讲迄个曾经吼油头革命的人吼，安尼即卖变成花头喜面的苗人啦。那就换一个人同款，不但家己过较真好，搁能帮助别人过较好，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讲的真正往家己啦。第一件唔通怨妒他人，第二件吼，就是卖执着你的外相、你的外表、搁你的外形。第三代志哦，不可哦，舍本逐末啦，哦啊，忘失本心呐、啊。哦，即个讲了，即、这个本性讲，即、这个查某人甲查甫人，因拢是同款的，拢是清净的佛性，拢是同款哦，具有如来哦，如来智慧的德相。哦，甲大家往啊吼，系啊，贤女子啊，往翁婿、往囝儿，这是无唔对的，但是唔对的啊，你袂记你往家己啦。

0: 讲妈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零根烟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1: 嘿，咹，一几项呢？食。

0: 伊就是有时阵吼，伊较闭结迄落去。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1: 哦，对，搞搞搞。
0: 啊，所以。
2: 合理民宿，我今嘛专门滴食合理民宿加维他干。
1: 好，够好，谢谢你呢。
2: 你要咪过来提合理民宿？确实，我食正明显。
1: 嘿，正明显。
2: 阮某都讲做我迄放屁啊，操，放屁嘛操。今嘛拢，今嘛伊拢未甲我讲啊。食确实爱食。
1: 真爱食。等下未通透，真啊，就食继续开啊，较袂爱未通透，较艰苦干的啦。
2: 哦，我。当初我是正规，我正规的话，确实有影赞。
1: 嘿，真啊赞！
2: 我已经68岁啊，有一个68嘛，无可能啊！我即马唔保养，你要请我都无可能啊！我哪有迄个钱啊？我
1: 真的
2: 我拄头啊，食半个月是早暗包啦。
1: 嘿，安尼的哦。
2: 嘿，再加一包，下包佫一包，我爱先加内底清我清气，
1: 不
2: 然我再要来改食一包的。
1: 嘿，对，有够赞的赞。
2: 正经啊，即爱过啊，个维他干我嘛真明显，我维他干食5年啊呢。正经讲，我讲我是伫开车啦，我暗时啊，我拢一定，我早时啊2粒，下晡一定过2粒的。
1: 哦，哎呀，要过关。
2: 啊，我家己知影，啊嘛是爱过，你开车一定无过袂使啦。
1: 无面的人上个上关啦。
2: 对，药啊是好啦，
1: 做好诶，
2: 食这个保养确实好，爱讲，但是讲确实爱食啦。
1: 嘿，啊你搞，你只爱搞，你还要食，个人是咧个用。
2: 有影，
1: 有影。
2: 食你都2800无效啦，食你无效啦，爱食啦。你
1: 即马，
2: 你即马唔食，你当时啊再要搁食，听啊讲感有感觉啦，再要来食上班啦。
1: 上班啊，上班啊。
2: 保养
1: 诶。等下我上班就吧，上班啦，啊赶上班就吧，上班啦。
2: 嘿。
1: 真好，真好，吼。有影，啊照顾你，谢谢你咧。讲你即马食较免肚肚啊啦。
3: 嘿，对啊，
1: 啊，无你煮那食煮米，着涨涨还是安那？
3: 对啊，不管食啥，着感觉涨涨啊。即马呢，食落去，差足济哦，
1: 差足济吼。
3: 讲下尔，着差足济啊。
1: 你唔讲只食一礼拜10天尔？
3: 差不多一礼拜尔。
1: 一礼拜尔，你食物件袂安肚肚啊？个
3: 哎，袂啦，差有够济。
1: 谢谢你好加载，就做做。
3: 2800开了就可以达嘞。
1: 有影，好，你若知影2800开这。古年啊不你肚这偌久啊？
3: 哦，真久啊，
1: 真久啊吼。
3: 哎呀，我本来吼，本来我是讲，人别个月拢1000块尔，搁送几罐哦。啊，我讲唔坏哦，迄吼，这属于无一定就讲足好货。恁电台恁就算啊，就这老经主持人啊，产品一定嘛这老经，先甲食挂挂一罐啊来食看卖。
1: 真正无漏开的啦。
3: 无大费有影，
1: 2800有价值赞吼，
3: 赞，
1: 很赞哦。卖肚肚好，谢谢，祝福你哦嘿，好谢谢，
3: 好拜拜，
1: 好拜。你甲人耳光下早起皮具插到顶哦，
4: 嘿，我几啊年的病啊，
1: 像迄猪脚头开开安尼吼，
4: 对对好，
1: 哦，
4: 啊，恁去伫恁去放出来，要去诊所，到诊所尔皮具就顶出来。
1: 哦，啊，迄水啊，像迄水安尼一流落来呢，
4: 对对。
1: 我诶，总统，我
4: 现在有改善啊啦，
1: 有够赞，无你无开5K啊，所以无改善。
4: 哎呀，都5K啊啦，
1: 5K安尼哦，好加在有改善，这部片啊贵。
5: 鼻肝哦，流鼻水安尼，啊，差不多7-8年前，安尼不知不觉就该流，我就流鼻涕水安尼，啊，你规工那卫生纸洗咧都来沾着安尼哦，啊，结果我个差不多这个代志差不多7-8年，哦，啊，我最近哦，听到你讲，你唔最好讲啊，因为阮都个特产买标的特产嘛，啊，结果我那个
1: 一盒，
5: 啊，我食是一小包安尼了，几乎差不多80%的那种感觉说，怎么改善那么多？就啊，较少。
1: 吃暗时啊，暗时就食一包就好啊，这你啊看偌好。
5: 对。
1: 个许廷远博士，个亲身来个节目中，你甲咱解说。
0: 皮倒流啊！
1: 你原本皮你倒流呀？
0: 嘿，啊，我皮你倒流，拢去买迄落汗尿来食，啊，食就是有食就好，无食就无效啊。
1: 哦。
0: 啊，就是听你讲个像，哎，我过边来食看咧，懵。
1: 试看卖呀？
0: 嘿，试看咧，对。啊，过小看会过敏。
1: 哦，啊，过敏是安那过敏？
0: 过敏我都有打滴，目睭会安尼痒痒
1: 痒。哦，迄个结膜炎呐。做阿上诶，
0: 嘿，尿尿
1: 啊，嘿啦嘿的，
0: 啊鼻涕拢会倒流，啊倒流时阵会感觉讲安尼一个面安尼骨一个安尼吞了，迄个鼻涕倒流。
1: 哦，啊暗时困诶，那鼻涕倒流暗时困咩啦？
0: 暗时困未，暗过暗时困会一直扫一直扫。
1: 好，啊就落雨，就水滴流，啊对流就流，能尿扫。
0: 对。
1: 好，安尼阿人即摆好呀。
0: 啊对。
1: 咱可爱好朋友，咱的这个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渐渐要进入尾声。咱的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也有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速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勇勇行行吼。啊，咱即摆吼都爱对付掉呢，唔能对付掉呢。人咧顾健康爱对付掉，人咧咧趁机会爱爱对付掉，就是咱即摆即万节活动。再次创造这些健康勇敢，才是大人。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见哦，见哦，见哦！全台湾300外间经销房隆重为咱做服务。秘密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健康对哦对，勇敢对哦对哦。再次谢谢大家。再来，以上广告。嗯，谢谢啊！伊说你啊，这个买买来个买山，买买来个买啥？啊，都电话个卡啊，老朋友再次谢谢你吼、哦！啊，新朋友这摆一定爱来，爱学人讲，学人听。今麦咧买产品，给我送个产品，上届会好，上届会好啦。那像咧鼓励新朋友同款吼，啊，今日哦来个鼓励哦，来个听哦，啊，我就送你哦，安尼一半，买两罐吼，送半罐哦。你那是八站区的米味吼，加咱的活力民宿，买两罐等于送1400块。哦，啊那啊那雪莉湾加咱的零高精零高粉的吼，这个买两组上1000块，这做会好。但这个后礼拜一吼，搁六天，咱就完满十只啊，唔敢啦。那要还上爱紧来还上吼，顾健康顾勇敢，大家都爱用酒精来顾健康吼。再次谢谢大家，现场电话24小时的单卡的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大家听，我听您有答。

0: 咱来听第一今年2026哈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这许天元博士来跟咱分享哦，那胃是多灵蒙层，所以胃肠较袂通透的人吼，咱来做一个处理哦。
1: 是讲咱三品时阵食较好，咱这益生菌吼，其实是抗白质较好，哦、因为你啊本后食卫生改济了，咱抗白质吼效果个如何？但是我临床经验的对啊。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路哈，比如讲，我是一个，我每一天会在时啊，我拢是会在时啊大便。安尼，我的是食睡前，因为我食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排来，走来到大肠的时阵，我到会在啊，我都啊排掉。安尼，你特刚刚你做安尼做，你的肠啊都变较足清气的。啊，你也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就在时食，在时困在食吼，到下暗，等下到厝。排便料的迄益生菌的，把坏菌拢带出来、哦、所以你呐较巧的吼，哎、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的搭配
0: 哦，真的解红丸哦，
1: 好红哎，好个一个如何？
0: 真的
1: 哎，肠道的清气哈，很快就很干净
0: 哦。不怪我，我的大便臭干干，放不臭干干，哎，聚聚会要不顶个顶个摆摆个，请问讲，好加软便就摆未出来，
1: 对，
0: 长期卧床的呀、啊，
1: 哎。黑的是哈，两个重点在的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0: 没
1: 蠕动，没蠕动啊。第二点就是讲，咱无养成那个排便的习惯了，所以我拢打我的患者讲哦，你介重要，比如讲，咱要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得特工晚上你得阿食，啊，隔工哦，有无你拢爱去骨便所五分钟。哦，安尼特工啊练习哈，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0: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啊，是那里闹啦，得也闹。
1: 对，
0: 你改训练，它是有记忆性的啦。
1: 是，
0: 他知道，这时阵我要排便啊啦。
1: 是，
0: 所以讲啊，那吃了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吃的气喘，
1: 是，
0: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啊，吼，今麦干么做这？
1: 是，
0: 鼻啊蹭蹭叫啊，风啊头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鼻啊蹭蹭叫啊，吼，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1: 对
0: 不对？吼。过敏型的这结膜炎啊，
1: 目睭
0: 上干的吼，食物过敏的，为乳糖不耐症的，
1: 是
0: 食海产过敏的，
1: 是
0: 啊，食迄个为食腰果，腰果吼，食果迄白姜，迄白姜吼，啊，过来荨麻疹，哦，做侪人荨麻疹的，
1: 太侪，
0: 过来肠燥症的，用抓，
1: 对，
0: 太好了，许天元博士，因为的你的研究啊，吼，真的造福很多咱台湾人，
1: 是，
0: 会食袂困，就是因为这七项人拢带条人会食袂困，拢怀疑人生的。
1: 是，
0: 生活根本囡仔读无册，
1: 是，
0: 啊，我著上班，
1: 就
0: 不读无册，
1: 对，
0: 对无吼，
1: 这真重要，就是讲吼，当我们一肚子坏菌啊有毒素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烦躁，特别这个脑啊，它没办法休息啊，所以很多我的病人，当我让他慢慢的建立起肠道的优势菌虫，好菌的菌虫，
0: 是，
1: 他成绩都进步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人的家长讲说，你看小朋友要读第一志愿，一定要先把肠吃到干净。大部分很多我的病人后来都考上第一志愿，就是这样。我们叫注意力不集中哦，这种缺失症，这注意力缺失症，它就会改进。大部分很多过敏的小孩，因为他皮肤会痒啊，鼻塞啊，或者他睡醒的时候他就会缺氧。然后他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又坐不住啊，所以那个家长很困扰。当他吃益生菌一个月、两个月后，慢慢的，哎，肠道干净了，他注意力就开始可以集中。
0: 对，
1: 他皮肤不痒啊，他就不会一直抓哈、像小猴子这样一直抓来抓去，他读书就开始成绩可以进步，
0: 而且社交圈也好了。
1: 对，社交圈也会变好。
0: 皮肤很不好，人家会惊
1: 啊。对，
0: 白白糯糯、红红啊，那
1: 对，小朋友他。会有自卑感嘛？
0: 对，
1: 哎，所以益生菌的补充对这一群过敏有过敏进行曲有过敏的小孩，我觉得是一个最没有伤害，然后最根本的方法。
0: 对，就是你讲寻找没有伤害的药，
1: 对，
0: 就是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那那许天元博士还一直还在研发，
1: 是，
0: 你把研究当成乐趣了，
1: 对，
0: 当成医生的职业，
1: 因为这是。 我们也不会做别的事嘛，就只会做这个事而已、啊。
0: 所以其实台湾应该在出席咱许立言博士啊，啊，不是因为应该咱世代七代拢是做中医啊，耳濡目染呐、啊。
1: 是是、
0: 啊。而且咱医生你嘛是中医师呢。
1: 是是是。台湾的观念来对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啦。
0: 哦、对对、啊。
1: 对病人来讲，黑猫白猫会咬老鼠的就好吗？伊也无咧管中医西医啊，
0: 会
1: 当台湾困难，哦，我的病当改善。这、就是好医嘛？
0: 真的、哦，
1: 这个叫整合医学，这也是我目前我们高和医院在推广的。
0: 对，高和医院在哪里？
1: 在博爱一路460号，就在那个爱和之心的旁边。
0: 对
1: 对，
0: 你哪来个人给他打卡？就大栋哎，哎、啊，斥资23亿呢？
1: 对 对, 對, 對，
0: 斥资23亿。哎呀，这位的咱许天博士，亚德基给您2026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哦，哎，这人啊，就是咱许天博士，这人吼，安尼足单纯，啊足高义，啊足调皮。伊讲啊，咱这世人我也袂晓办物件，我都家样做尔，会晓做研究尔。你来看有好，足诚恳的一个人吼，伊的困真哩好。你有食着啊无？你无食着，无怪你搁在遐受这过敏的困扰啦。爱食着好困，希望你健康，我足希望你勇敢。好不好？再次拢谢谢大家诶。好来，谢谢来，啊，咱的这活动到后礼拜一咯。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你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行尾声喽。今日8月31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份个款落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个人赚到机会吼，顾健康，搁赚机会哦。买得力菱果精，送菱果精；买得力菱果粉，送菱果粉。咱的雪利旺，送雪利旺。咱的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咱今朝办啊，变变叫上上叫吼，安尼上位上美丽，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啊，啊够会跳呀，大勇飞员工哦，甲闺女我来甲宽落起来，上届会好，闺女我来健康啊，趁这时阵啊看好起来，搁趁着健康，搁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急诊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情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喽。

全台湾上盖赞的，食过敏的咱家。你看电视、看媒体，喂，医生来徛台，哦，啊，护理师来徛台，营养师徛台，哦，阮足侪专利，足侪专利的，伊就是无多摕到一张抗过敏的专利，但这张咱有啊，咱这张许天博士伊有啊，哦，无人一般般就是干哦，拢阮这种专利专利，专利无重要啊，对哦，你啊这张上爱就是抗过敏的专利啊。所以目睭过敏人足侪，叫做结膜炎；鼻啊过敏的人叫做鼻啊过敏，有当拍甲像拍无停，鼻水流无停的，啊，搁在即个鼻水兼倒流的、兼塞鼻的、用嘴咧喘气的人，这叫做吼过敏的三部曲。你啊鼻啊过敏的人，你的皮肤就过敏；你的鼻啊皮肤过敏人，你的气管就变无好，气喘就咧牙。这叫做吼过敏三部曲。那有这项就有那项吼连续安尼起来，所以有胃肠过敏的。有诶肠燥症诶，有诶下食未放诶，膀胱兼巴掉，一吃生诶，哦，啊这不是着巴肚咧一吃生诶肚肚诶，未通透未消化，拢是因为你拢无进着好困啦，你一肚子大便啦，一肚子拢是歹困啦，爱进好困，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嘿，全台湾着咱一支，有抗过敏专利诶嘿，祝你勇敢，你若是受过敏所困扰诶。唔当错过这摆办活动，唔当错过这摆办活动哦！谢谢大家，你的眼神告诉我，哦，你的眼神啊，这首歌。

0: 咱各位听众朋友，咱时间来到尾声吼，啊，因为天气啊多变化，出门出外上班下班的吼，骑车要注意，唔好骑紧啦。吼，你甲这落雨，你过未过无好。但安吉希望咱把握这机会，因咱这个活动到后礼拜一，咱一档就是一届。我来把握这个机会，再次用12万分的感谢咱的听众好朋友吼，咱今下帮送个分、送会、送个冰冰球，表示大家的信任，表示咱的真正咱的信用，我拼拼第一嘞。老白就老就品质绝对，大家咱可可吼。再次谢谢大家，咱时间到啊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
3: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天我要
1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6: 耶、阿妈一百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三险金保呀，
0: 我三
2: 险，我头先闭着，啊，我食一罐。
0: 嗯，
2: 啊，食三粒，
0: 嗯，
2: 啊，就放会出来。
0: 哎，再来。
3: 头壳惊，头壳惊，头壳戆吼。
0: 嗯，
3: 食三星金宝哦，百分之百。
4: 破，伊啰在壳壳放尿啦，啊，较好啊啦。三星金宝啊吼，
0: 嘿，
4: 多难哦。
0: 嗯，
4: 哎，食到困到红眉呢。哦，啊，两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
0: 嗯，
4: 去困哦，我家己听你的，
5: 我家己买阿样多难。
0: 嘿，
5: 哦啊。本来听到耳朵会疼，啊未？
0: 啊，即马未啊？哇，好棒，好棒，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哟、哦，最后一礼拜最后七天啦，唔是一礼拜最后七天哦。咱的喝杯你也别关，阿别加码的人较紧嘞，为什么呢？最后七天。你即马听我咧休吼，最后七天哦，哎，过来的都是无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你若有咧食人，咱即个买，你若买就是省着，啊毋是贪着，嘛是贪着啦吼。所以若要食嘛的人，要一单分啊两单分呢，咱这产品咱放三单拢无问题呢。两扎食嘛，两扎食嘛，以上讲过，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华，你好，
0: 哎，你好。
6: 我要叫会
0: 啊！哎，接接来，谢谢，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7: 哎，
0: 嘿是。
7: 好，改天的。
0: 我要接接哦，电话弄个接接来，谢谢。来哟、哦，要加买好朋友让咱卡里白哦，咱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
6: 哎，秀芳。
0: 哎。
6: 哎，叫会。
0: 好，哎，好，谢谢，等一下嘞，来，谢谢。嗨，谢谢。好、啊、来，我姓爽，你好，
6: 你好，
5: 你姓爽呀？
0: 哎，是你好，
5: 姓爽，哎，我今天去泰，阮去红湾的东菜，给你，
0: 嘿，
5: 买两组。
0: 哎呦，感谢阿姆，感恩啊！
5: 对对，
0: 谢谢，
5: 当时讲报价，
0: 该过节了
5: 哈，该过节。
0: 哦，谢谢谢谢，感好，感谢下阿尚啊，谢谢你好，感谢谢谢谢谢，那你好你好。
8: 喂，秀芬，
0: 哎，是你好，你好，
8: 你们两个吧，
0: 没听什么关系、啊，
8: 来，哎，和你们两个计算，
0: 啊，
8: 和你们两个计算呐，
0: 哦，
8: 我有听到，
0: 好好，等你吹哈，好，
8: 给我剩下，
0: 好，没谢谢，没搞咩，来直接上线，感谢你，谢谢上线哦，谢谢你，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9: 秀芳爸爸你好，
1: 大家好，
9: 我已经加码好了。
0: 哦哟，加码了你，好好好好好。
9: 我拄才开，助理接的，我给叫好
0: 啊。你给加码呢，好。
9: 我加码，无拿红买了，我都免吃。
0: 黄大姐，因为你本身有在吃吼，啊，你来从你今
9: 仔这
0: 时，你这时阵啊买着是较省安尼啦。对不对？
9: 我是变以前食到今仔
0: 是唔
9: 买开去算消冻的。
0: 我是讲你若有买，你就是较省安尼啦。啊，咱看
9: 我知啦，欸、我拢答案在改听，老公嘛答案在改听。
0: 跟老公问好一下，跟老公问好一下，嗨，谢谢。
9: 这无在家，这是房间在听。
0: 啊，跟来的老公好啊。
9: 好啦，我知，我会改传声好了。
0: 好，好，谢谢。
9: 好啦，再见，拜拜。
0: 拜拜，谢谢，因老公好，嗯吼。你好，
6: 哎，先生，
0: 哎，
6: 哎，叫回，
0: 哎，好。哎，邓姐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10: 先生啊，
0: 庄小姐要听什么来？
10: 我卡了久，我那个叫两组接电话。
0: 你今麦你有叫无？
10: 有啊，我昨叫阿家老的。
0: 好、哦，你唔是昨午看见讲吗？讲你有叫阿吗？系啊。
10: 无，拢总叫六组啊。
0: 哦，对啊，你昨午讲啊。无啦，你昨午讲啊，我知啦，系啦。
10: 哎、啊，
0: 要听什么歌？嘿，要听什么歌？
10: 西 西高堂，黄丽丽呢？
0: 好，等下给你找哈。好，
10: 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来，即马开始，那要点过的人，即马当卡入来哦。咱一个廖大姐哈，巴德廖大姐哈，你也当卡入来点哈，因为伊足早的卡哈。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7: 秀爽，
0: 哎，是你好。
7: 我有去给你买两组呢。
0: 你一开始的买两组啊，卡即马。
7: 我刚刚去买呢，我国家环路那组定的了。
0: 哦，你是
7: 拢总给你买四组啊呢？我进前买两组，啊，即马最近这几下个买两组，给你讲者啊，你都买。你算买刷，买刷较紧，阁买两组，无买啊，讲啊有一只都无差，对无？
0: 嗯，当然你老买就较省啊，对无？
7: 啊，都无，都一只都无差，买起来扛下就袂要紧。
0: 啊，四组当食偌久啊？
7: 对啊，
0: 反正有买有省啊，嘿啦。
7: 对，按两千五两罐，按两千三两罐，啊，进前买两罐两罐，啊，即马最近个买，我甲放网速转好，我听好无？
0: 好，等下甲你找好。
7: 好，谢谢来，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1: 你好，
1: 你好，
0: 是咱这几位？
11: 我是守言，
0: 守言是什么？
1: 守言，
11: 我的名字是守言，
0: 讲姓就好了啦。姓什么？请问你姓什么？
11: 我姓简单的简。
0: 简小姐，你是新朋友吗？
11: 我今天有去买那个番茄行动跟
0: 商品不要，产品不要讲，你要点歌吗？
11: 哦，我要点那个。断情线，
0: 台语边那讲，你讲一摆。
11: 断情线，
0: 好好，等下给你吹哈。
11: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谢谢。哪里你好？
12: 哎，卡里贝。
0: 哦，哎，大哥，等下来，谢谢。来哟、哦，谢谢，哪里你好？嘿。
13: 来哟、
0: 哦，
13: 谢谢，哪里你好？
0: 拿耳机呀、啊。
13: 来哟、
0: 哦，
13: 谢谢，
0: 拿
13: 耳
0: 我是啥地方？你好。
14: 就说你好，我真林宋大姐。
0: 宋大姐。
1: 你好。
0: 哎、欸，
14: 我要听梨花泪。
0: 好，等两排，好，
14: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好嘞，我是小丽，你好。
15: 你们是家里好？
0: 李姚先生，
15: 你好，
1: 晚上好，你好。
0: 李姚先生吗？
15: 我姚先生。
0: 你要听什么歌？
15: 那个妈妈是火车。
0: 好，等下吹好啊，再见，拜拜。谢谢你，你好。
15: 谢谢你，
0: 拿就关起来啦，拜托你啦。拿就关起来啦，拜托你啦。无法度，安尼我无法度接。
1: 拍谁哦？
0: 拍谁哦？这个
1: 真的没有办法。
0: 这个声我真的受不了了哈，对不起哈。啊，来，你好，你好，嘿，喂，你好，你好，
16: 你好，
0: 嘿，麦小姐，什么贵事呢？嘿，
16: 这一下我在顺，有肾功能的那个
0: 哦，你等下来接接来哈，一线接接哦，嗨嗨，谢谢。来，对不起哦，要点过人先停者，咱这么排袂到啊，拍摄哦，谢谢，感谢，谢谢。你好，
16: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哎呀，接接哦，来，谢谢，三线个接接，来，谢谢。来，我来最后七缸，最后七缸，咱的好朋友，你若无经过呢，真的哈、哦，我有讲过，咱哦，犹太拢是哦。就是要希望恁省钱，其实呢，恁买吼是恁好着，啊，我手上呢，会扣着，为什么？大部分
1: 这是成本的问题，
0: 成本的问题哈，因为商人的公司的
1: 按扣底啊，
0: 按主持人的落底啊，伊就扣
1: 左边扣右边扣
0: 成本出来，所以当然啦，恁所以为什么我甲公司拜托讲，我要犹太。公司会跟我们靠近吗？会啦，所以当然我也是不要紧，我就希望让你们省就好了啦，大夫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人家给你支持这么久，我们说没有省
1: 一回馈一下啦，
0: 对啦，要回馈啦，所以我说两当半回馈，你看我们那边，你怎么知道我们平常时是不是有上点数给你们？那个点数是靠什么人的身上？
1: 哇，
0: 秀爽！
1: 羊毛出在羊身上。
0: 哇，秀爽跟大夫，
1: 是。
0: 所以呢，是我跟秀爽跟大夫负担呢。啊，我感觉挨半声，嘛无呢，我是偶尔很久才提一次啊。事实上，这种是我主持人必须要会负担的，这是公司的规定啦，哈。啊，所以呢，当然，啊，你那是会当讲哦，会当了解我的心意，我是要希望恁呢，会当哦利用这机会呢，大家哦有需要有咧吃，咱那真行会使你来加关关，因为对恁有帮助，对恁好。我干嘛和你省钱呀？啊，我有公司靠钱不要紧啊。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因为哦，我的营业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跟大卫营业方式。 不是跟其他人一样的，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有能力会使人，经济会使，啊，恁得加关挂吼，真的对恁有帮助哈。来，王秀传，你好，你好。
13: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好，来，请到我来逛这气象节哦，来，谢谢。
1: 是啊，咱这看这气象来看，哎呦，这一边看一边那边，
0: 好像是不是有往比较更？
1: 有小可，
0: 小可距离啦，
1: 北边过哈，所以讲会走来咱台湾，影响咱北部机会哦，剩60%哈。啊，原本是啥？原本是讲哦，有这个100%哈，所以讲有较少小可，但是呢，那也不可以掉以轻心了哈。近目前看的主要是讲哦，这个、风台哦，应该已经按中台变成啥？变成是中台哈，强台变中台哈。啊，另外当然。但这个影响的时间就是拜四开始，拜五拜六这两天吼，啊拜四到拜六讲下干呢，四到六吼，拜四到拜六咱北部边啊加水，啊到底是较向南还是向较北呢？哦，安尼来看，咱这个风台边那行，目前看起来吼，有些块我北边行过些块，哦，所以讲伫咱呢这个伫北部影响就减较轻，但是嘛是要甲各位提醒，咱未来拜四甲拜六这几天都是、这个我们要密切注意台风动向，爱给注意安全，还别刷电麦去哦。
0: 是的，哎，来另外你好，哪位？
17: 哎喂，
0: 还是我是转你好呢？
17: 哎，我会甲你叫
0: 一下。好，我来接电话一线哦，嗨，谢谢。

0: 多鹏，那么这是黄雨林收请回来的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我本地会疼拢八，第一个是疼我是说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食食了就要剩到剩六点三左右。
2: 三点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3: 我哈只用瓜老包油，三点零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4: 哎，食三神三宝吼，心脏也都好。
0: 嗯，
4: 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
0: 嗯，
4: 啊，健康控控给完了。
0: 嗯，
4: 拢好呢。哎，
2: 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不是啦。
0: 哎呦，真正是赞呐！大家吃了有够好，大家吃好拢卡，又要给咱鼓励，咱也感谢咱的好朋友呢，谢谢。那上侪人吃，上侪人喝了，大家吃好拢各在管，各在买，拢是吃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你都没烦恼，这罐真爱管当个价。趁咱今毛在犹太，咱的新朋友爱管当个价，啊，咱老朋友加管管，加买管，因为咱这单坑三单，坑三单都没问题哦。你所以当你加管管呢吼，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要嘟嘟搞有口个半个姐妹去半个了，该有人那给大家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来，咱最后七天啊，最后七天诶，咱你好，陪你来当哦，贵有房间个啊，个订然后，先个这个有房登记安尼啦，啊，所以咱你好，陪你来是有这个咱要加码的人，要加码要去咱商店加码的，咱你好，陪你买单卡里边吼，啊，你得家己算啊，算看咱这个你是准备要准备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还是两单半分呢？因咱两单半只有犹太一拜呢，咱唔是一单犹太三拜呢，无讲呢。所以你爱吼，家己心内算看买下一个吼。啊，如果那是无搞，咱的好朋友加买人卡卡里吧哈。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丢咱呢。
5: 对啊，准你讲，
0: 谢谢。喂，你好，你好。
6: 那个小姐，我要跟你们买那个。
0: 好，接接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7: 我要丢两罐的。
0: 没几周的丢了哈，来，下次嘞。来哟，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电话呢？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今晚先我到个公姐生活常识，那么咱电话今晚会通哦，继续卡哈，继续卡啦，谢谢。
5: 还是来个可以提起咱这机关署个提起今年流感人数飙高，哦，所以讲高峰期应该出现伫九月份后一个月，啊，但是也会延续，哦，所以差不多是到十月份拢有真侪人有这个流感的这种病情，啊，所以讲不管是囡仔大人，对流感拢真辛苦，哈，啊，尤其今年是 A 型流感，就是较歹迄种比较凶狠的哈，所以咱也是讲，这有听我咧讲哈，啊，就看咱这政府诶，这罗毅军先生啊，有那种特别开记者招待会来强调这点，咱来加个听一下，出门人多的所在爱挂嘴安啊，这是第一个哈，啊，第二当然啊，咱这个食的健康每天都要注意，咱能爱食。哦，啊，未使食伤多，啊，什么能卖食伤多？一定是加工过、加工过的这个蛋，哈、哦，加工过能，比如讲铁蛋，啊，铁蛋，哎呦，好贱呢，啊，个胖啦，哦，对不对？啊，个啥皮蛋、皮蛋，哦，这东西有加工过，哈、哦，啊，个咸鸭蛋、咸鸭蛋，哦，这东西你这个、阿公阿妈喜欢吃，对不对？胖啊，哥啥？给人配麦，对不对？哎呀，这给人讲皮蛋，搁加些豆腐，哈、哦，搁加些这豆油哥，太棒了，对不对？但是这东西有加工过哈、哦，所以讲也应用的已经大部分的应用已经流失，已经流失掉了。会当食口味，未使把这个作为你的蛋白质主要的补充来源，要记得哦。
0: 哎，当我今日本来是想我讲，唔过我有一个朋友吼，伊伫公家机关上班，包括我的助理的姐姐嘛是伫公家市政府上班。那么因即阵面对的是虾米困扰，你敢知呀？因为包括交通费啊，包括电话钱，就是讲哦，事不机械的烟机的一种经费，全部拢好啥，好遐立法委员删掉了。删除掉了、哦、啊，删掉了，无钱啊，所以变成呢，因呢要 要卡电话，爱用家己的私人电话卡，哪有安尼啊？为什么啊？无钱啊？无钱通去立电话钱啊？拢是遐规批遐，真正较济有些出济立法委员遐规栋的遐无，遐共删掉。甚至呢，因啊，比如讲即区呐欠人啊，像我迄朋友就是安尼。伊有拢个定了礼拜拢个出去加班，为什么？因为无够人袂当报，无钱通去请人啊！迄个含顾问都无多请，伊就是要互你吼，咱台湾的政府无法度运作，互你人无得请，互你内底诶运作袂当运作。啊，到有安尼对咱台湾人敢好吗？
5: 真辛苦呢，无多正常诶。
0: 对啊，你看看敢若讲咱的行政院长啊，卓荣泰啊，伊敢若要问看。台南部的灾情怎么样？无电话钱，他阿那袂当卡公务的迄个电话呢？用伊家己私人的电话卡呢？安尼够有理吗？我是觉得吼，迄堆人哦，有点蹊跷，删除预算哦，删改成脸红了，不应该删的也删掉啊！像这帮弱势团体需要补助的也删掉。我迄时那小高贵呢，我感觉咱的河边你们不要放过这一批人，以后不要给他们哦这么作威作福。我觉得不要，唔能够因安尼作威作福，真正台湾人有够可怜的，变成因的工具啊，因要这操纵政治的工具。啊，咱台湾人被什么做可怜呢？选票是讲我为人民，我会为你们打算，结果你要看。现在他们选到人多，你要看看他们立法委员人多呢，去找他们母，去找他们用，用到我们，这你如果是有亲戚朋友，是做公务人员，你给他问一下，你给他问就好，不然他就先跟你说了，真的是有很多的费用，都被删掉，电话钱啊，交通费啊，出差旅游费啊，包括那个科比机啊，影音机啊，事务费用，都删掉了，你叫这个公务人员要怎么运作啊，要怎么作业啊？但是今天起笑不无法无天呢，所以我真的咱的和平呢，你阿爸无个允许这种人伫咱台湾呢，伫咱台湾安尼也不容易。或咱台湾你讲什么动算掉拢不要紧，你嘛唔通安尼变成咱台湾的政府无多运作。啊，好着什么人？好着对面呐、啊，看到咱乱人足欢喜啊，对大单位对不对？
5: 嗯。
0: 所以我替我朋友咧跟我讲，伊讲老同学。你嘛，你我讲一个，我讲人的哎了啊，讲的我咧讲政治啊。伊讲要不要我打电话上去讲？我讲不用了，不用，这个人家误会了吼。所以你要看，伊是国民党诶，伊毋是阮伊个什么党，拢毋是呢。可是他也很生气啊。伊讲我们现在连营运机哦都没办法呢，都没有无钱人啊，要抓呢，无钱人啊要抓人啊营，有够可怜呢。伊拢用废纸去营，你安怎样？有够可怜。所以咱的好朋友，这是我感觉伊跟我讲了哦，我感触很多了吼。啊，咱的好朋友，恁家己想看卖台湾人根本叫你无志气去找人安尼欺负吗？这个是不对的吼。来，我先来个大伙唱歌哈，情深深嘛，来先听我两个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姑娘啊，亲亲亲，
1: 感谢。
0: 哎、欸，我这什么样主持人要记啊？对的，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唱的，咱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我看见，卢太太书店的，来谢谢，感谢你。我都只讲的拢是熟悉的代志，还是对事无对人啊？因为我是感觉，我同学要甲我考英语，我讲啊，拜托你唔要考英语吧，因为拜你因，这只我咧甲大夫讲咧吼，因为我国中当班长吼，所以我同学名到即马我会记啊，够十几个够会记诶，啊，所以因他怎么找到我的呢？伊唔知道我伫广播哦，伊是透过我的同学，搁在同学安尼，
2: 同学
0: 搁在同学，我连我讲一个名，大夫都捌你啊，迄、那个啊，迄经过迄个电站，我电话号码啊。我就这样找上了，所以哎呀，说实在话哦，咱我绝对不是对事对人是对事安尼啦，啊，像咱平常时像你啊看，啊，恁到哪无钱，你是变哪去？像无钱，你是变哪去煮饭啊？对不对？吼，你唔单好有钱，才好办代志啊！吼，啊，咱哪无钱，我嘛唔敢叫你吼加码啊，大夫对不对？
1: 是。
0: 最后七天啊，咱的腰带，咱的腰带，感恩大腰带。八八节根本导游台最后七天，我嘛唔敢讲，你若无经济啦，袂使，我嘛唔敢叫你想买呢。为什么咱啊先食饭食饱，对不吼？啊，咱为要保养身体，咱再来买，对不对？咱有量上钱，咱再来买安尼啦。啊，本来就是做代志，爱啥爱分得清楚啦。所以咱的好朋友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呀，嘿
0: 啊！哎，我秀爽，你好。
3: 我跟你讲，你若我讲啊，我是足勇敢的啦。
0: 啊，还是我同学叫要卡啦，我冇卡。
3: 我感觉吼，伊讲了六千块无咋做啦，伊都唔敢讲，
2: 人命，
0: 伊个命免讲出来。
3: 所以我讲啊，在台湾人才够可怜啦。
0: 我没命免讲出来，拜托诶。
3: 真够可怜啦，真正够可怜。
0: 啊，我是对事啦，我是对代志啦，因为同学。
3: 对啊，还是讲有够可怜。
0: 我同学。
3: 欧小玲啦，你看欧小玲，可能在讲
0: 命啊。命免讲出来，我是阮同学来讲授课，伊讲伊要看伊要山顶哦，拜托大家选机的时阵来看到啦。我讲唔好，你袂使来看。
3: 我来就是安尼讲，我感觉吼，我大家拢得笨手，还是向我做啊？知？
0: 好。
3: 然后得笨手，还向我做手来弄，安尼会差呀？你做我袂做安尼。
0: 好，哎，阿桑，你家己心内哦有一支笑，啊，你要安怎做你的代志哈？
3: 哦，我来看了，做袂做啦，你啊。
0: 好啦，好。好，啊，莫生气，莫生气啊！
3: 好，谢谢。
0: 哎，生气的话，要欠官方，身体较要紧啦吼。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上个重要就是爱顾身体，身体顾好啦。那你好，别人听讲，我们去得了啥慢性病呢？一个是那是有慢性病呢，那个白长筋呐，对不对？伊嘛对你一世人啊，你爱强吹一世人无？接讲的是啥物？

0: 咪什么情人节，什么这你拢爱食啊？啊，那安妮桃食个泥味，狂吃大餐啊，是不是？你有点了种？哎呀，我唔钓竿诶，啊，别人少吼，哎，爱互人面子啊，啊，你人面较阔，对不对？哎，那别人一听讲，哦，你无来无面，你袂使无好面子呢？哎呀，辛苦咯，你巴肚就是安尼，一缸一缸圆，啊，你血啊，甲血，血啊，血油吼，一缸一缸灌，就是这样慢慢的上来的吼。啊，你敢无法度甲拒绝讲啊，唔啦，健康较重要，欸、比较少对吼，因为台湾人较比较热情。啊，所以讲，咱到五年回了，开始咱身材走样，啊，咱跟咱开始大颗，啊，那三高来啊，咱的健康报告拢满江红吼，科技拢科技百分，但是你健康这部分拢红衣啦，好惨哦。所以你开始四界去找名医，啊，结果才发现讲原来。你还需要保养，你需要每一天的这个食食运动、饮水、睡眠哦，咱爱个来个调整啊。你买个去找什么偏方，可以找什么中药在安怎食什么，和别人给你介绍，食个了以后哦，会有会等下稳定，食了以后这上好哦，免看医生，免食药啊，不对的。按基础爱先个基础泡好吼、哦，咱这几十冬拢无顾身体，无保养啊，所以咱辛苦啊。欠真多，欠足侪营养，咱来用天然的物件来补哦。一般咱的食食哦，卖过度加工哦，卖食过度加工的肉啦、青菜啊，是讲料理哦，再食较天然的。有时阵啊，有慢性病是无法多，有病就好医生治疗。啊，有的人就是安尼啊，我不想吃药、哦，我还年轻，我更加少年，应该无需要食这糖尿病药。结果嘞？哇，这无食药啊，啊袂得啦，啊血糖失去稳定，吼、啊、有的人高，有的人低，结果咧人往去送病院，是不是？啊，勿紧啦，这血糖无讲介严重啦，哇，食个做青草，结果咧血糖飙起哩破千，人会无性命，不管是血糖高还血糖低，拢会造成咱的身躯器官的损伤，一定要定期检查，爱抽水哦。
1: 是抽水更重要啊！尤其是咱常讲的这量啊，比如讲咱食饭就好啊，啊饭够要紧吗？不要紧啊，啊唔过咧超过的量咧，哎哦，比如讲食一碗饭咧，歹势血糖真正也高。你唔要食一碗饭咧，咱来食半碗饭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安尼吼。因为咱袂记呢，运动嘛更重要，啊，睡眠甲睏了饱嘛更重要，啊，甲水分啉无甲有够，因为糖尿病叫做什么病？
0: 心脏代谢病。
1: 哎，对啦，所以呢，当然水对伊来讲嘛非常重要的哦。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
1: 喂，你好，你好，
2: 是山哦？
1: 哟，你好，嘿，三贵叔。
2: 你的三平心
1: 不好不见，
2: 加油记者对不
1: 对？哦，这股爱上他呢，来啊，接进来，我叫人听来，哎，谢谢，等一下，等一下，谢谢。

0: 精选。那么这首歌是这个詹友文所请来的简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李克，你好。
1: 我是怎样？
0: 是嘿，是你好。
1: 我讲哦。
0: 好。
1: 我在
0: 去。
1: 嘿。去养胃肠。
0: 好。
1: 一百年。
0: 哦，标准呐、啊。
1: 嗯。
0: 啊，上次是膀胱啊，膀胱啊。
1: 膀胱。
0: 膀胱是啊，你标准呐、啊。
1: 医生，我减药呢。
0: 哦，又给你减药哦。哦，你好啊，好药药哦，医生减啦哈，安尼好哈。啊，咱来加减两顿安尼啊。哦，好好好啊，咱那犹太最后七天呢。哟，阿贵有膀胱啊，加嘛加嘛。好，谢谢阿苗，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2: 喂，开门秀爽哈。
0: 是是，我秀爽你好。
2: 我叫叶贝兰，严康啦。
0: 嘿，是，你好。
2: 我李太太。
0: 好，嘿你。
2: 我要给你，要给你做一个见证。
0: 哦，来生病都不见，来你讲嘿，来感谢。
2: 我进前遐吼，我给你买的神经精粉吼。
0: 谢谢。
2: 啊，我差不多吃十几罐咯，啊，唔过我就是用食食吼，拢无啥在控制吼。
0: 哦，爱控制。
2: 啊，所以血糖拢我那降袂得啊。
0: 嗯。
2: 啊，我买啊吼，我就听你拢讲，食食拢啊较重要。
0: 爱控啦，
2: 嘿。啊，我最近吼，我想讲。未死心去买来吃，我食食有控制的啦。我即摆吼，拢血糖拢降加真好势啊。
0: 哦，我去检查无？
2: 有，我拢啊，我拢家己有在量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所以食食嘛，介重要。
2: 嘿嘿，啊，医生甲我讲，哦，你进行先啊，拢糖化血色素拢关加要十一天
0: 啊。哦，十一哦。
2: 系啊，
0: 啊，即个咧，
2: 即摆先啊，开降加遐。刚刚遐好势啊！
0: 今麦偌济？今麦偌济？
2: 将近8.4遐。
0: 哦，差你济哦。
2: 嘿嘿。
0: 哦，不怪医生啊，
2: 对啊，医生甲讲，哇，你是拢安怎控制？我就拢。
0: 不过大姐，你嘛是爱过来控制哦哈。啊，上个是再溜一下，还是吃一下的啦？好，好，好，好，保重，谢谢。做什么代？做什么代好？
3: 就是食食三片金宝，我先生甲我拢
0: 三片我不接，因为食了那好，
3: 伊就阿姨就血糖啦，血糖哦，
0: 拄
3: 那目睭无啥看，
0: 然后目睭无啥看哦，嘿，
3: 啊有去大病，然后等来了后开始一食一斤食，七八年有啊，
0: 啊食了好，
3: 今嘛就挂，好，今嘛拢会过来做看过啊，
0: 哈，会当做看过啊，嘿
3: 啊，阿伯阿伯，
0: 血糖正常无？
3: 诶，会增加六点呐，
0: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哈，安尼好，安尼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安尼个赶快哦，加工哦，假新闻来听着哦哈，好好好，大嫂，安尼好，谢谢哈，好谢谢你，
4: 2-6.6，
0: 不，您哥哥本来是
4: 七，我二哥
0: 七点七点二，今麦6.6哦，
4: 有，伊工作爱食食客，
0: 哎呦，迄袂使来上
4: 顶啦，伊工作爱食食客啦，
0: 迄袂上顶，
4: 啊，伊今麦袂当食食客啦，我就甲伊讲哦，闲啊，你袂当食食客，
0: 你上顶啊，
4: 伊讲伊治着糖尿病啦，
0: 哦，
4: 来，哦，我阵啊是南京买几啊罐转来，两三当前你嘛有送，
0: 对啦，阮两当半啦，两当半前有送掉啦，嘿啦，啊，咱今麦最后七天哦哈。好，会记得过个膀胱呢，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就是这样呢，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骨头头的，吃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5: 钙固基，
0: 这两罐，那了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重要的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交给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交过，你今嘛趁这机会，我咧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周都是两罐，咱来当哦，盖过一个价三省金宝。啊，买当咱的三省金宝个价阿雅德纳，啊，来最后。最后七天哦，最后七天，那你好朋友有咧借人咧，利用这机会咱加关关，你关掉你买掉的省掉安尼啦，买一组的省1250块，买两组的省2500，安尼个不好吗？哦，这样很好的啦吼，虽然你那边的经过有帮关，是看来算定哦，阿别加码的人，阿别关，咱你那边两张注文，最后七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然后谢总，你好，你好。
6: 你好，谢总呀。
0: 哎，你好。
6: 嗯，谢谢。
0: 哎，什么贵叔？
6: 哇哦。
0: 嗨。
6: 我那么多改哦，啊，我没困真哦。
0: 啊，你也安尼哦。来个听一下，我叫来接你蛋姐，等一下了，谢谢。好，好，谢谢。呵呵，感谢蛋姐哈。 啊，喂，你好，嗨，
7: 喂，
0: 是我是传你好，嗨，你好，
7: 哦，你好，
0: 还是，
7: 请讲，我今日正好在问题哈，
0: 我未请讲来，
7: 哦，我有糖尿哈，
0: 哦，
7: 我有糖尿爱三点进步，
0: 哦，安尼我今日听来，二线姐姐哦，嗨，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恁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咱那是要一单分哦，比如讲两千三乘以的，一单分就是十这个十二组嘛。哦，啊，咱二十四罐，咱个算二十四罐就好啊。两千三个乘以的二十四罐呢，等于五万五千几呢，五万五千两百。啊，你那省。省呢，差不多是十二组的省1250块省了，就是15000块啊。所以你只有跟他去40000过200出来，所以咱的好朋友会合呗，
5: 会合咯，
0: 会合啦。所以我们来趁这阵，有咧犹太，我们来加关关点掉啊吼。啊，唔好跟他底下考虑啊，啊，因为考虑到尾啊，最后就无啊。最后七天啊，咱的贺宾啦，阿伯关的人，阿伯加码人较紧的哈。这个咱两扎作文啊，阮今嘛来先来听道唱歌，那看下嘛是这里。
5: 哎呦，
0: 中山七里，
5: 哎、啊，
0: 来听
5: 《大
0: 武清歌》哦，那么哪位个？大林呗，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中山古里，中山十七里，中山七里，爸爸，我是熊熊里啊，对的是
1: 大富起位了，
0: 哎，谢谢啦。来，这个干洗，你好，你好。
2: 哎，谢谢就这样。
0: 哎，是阿伯你好。
2: 哎，我好收到。
0: 好好，叫你快乐。喂，不客气哈。
2: 我要先那个你。
0: 嗨，过来。好来，跟身边有关系吼。好来，身边的不记得，感谢阿伯来你讲嘿。
2: 我那换一款哎呀得啦。
0: 哦哦哦哦。
2: 我食无几工得迄落呢。
0: 都较好困哦。
2: 较好困啊。
0: 哦。安尼阿伯，你做你较好呢，较紧呢吼。迄位人较慢嘿，安尼你算袂歹呢。你妈伯，阿弥陀佛，你妈伯，嘿好，谢谢阿伯哈，感谢阿伯拢关心我，好，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先生你好，
0: 我陈大姐。哦，
3: 嘿，阿雅得啦，真有用。
0: 三片都不止嘞，哦，你吃。
3: 我今个
0: 你吃了
3: 三片都有。
0: 你吃，吃了好
3: 不？我无啊，拢袂困嘞，拄啊困起啊，我都起，拄啊起个个起变数，啊，规下咪个吃半片。我这两摆啊吃呢，哎，我好困嘞，我讲我来遐好用，我讲有影正经个，啊，我比医生灌茶油啊，吃。假如蛮艰苦啊！
0: 哦，对哦，假也得那好困啊！哈，安尼再讲大小宝，好大嫂，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4: ，Hello， 秀爽。
0: 喂，
4: 哎、欸，你好，我要跟你辩证一下。
0: 哦，来三片，我不接，嘿，来轻松起来。
4: 我几个礼拜前吼，跟你订迄阿雅德那，
0: 吼、
4: 哦，啊，不好困。
0: 假如我看，
4: 就是、我有。我本来睡觉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来。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0: 哦，刚好困了点啦哈。
4: 嘿呀、啊，我新竹的陈小姐、
0: 哦。谢谢，感谢你哦。嗨，谢谢陈大姐，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你现在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那。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宝，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啊，来最后七天啦，最后七天啦，你好朋友，你若要登记呢，紧个有帮登记呢，啊，要加码的人较紧嘞哦哈，啊，来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丢咱嘞，
1: 哇，准你讲，
0: 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哎，小姐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嘿。
5: 我是你妈妈。
0: 哦，你好，什么贵事？嘿，
5: 我请问你，我暗时拢未困，未做啥？
0: 暗时拢未困哦，来医生接掉。嗨，谢谢。你好，你好。
6: 哎、欸，四川。
0: 喂。
6: 我要叫要
0: 国。我叫人家。要讲美女来接掉先哦。嗨，谢谢。没有，你为贵有帮挂三片无？啊，你是挂贵州呢？哎、欸，要让咱了解无？要让咱知影？要让咱欢喜无呢？咱这个卡里白哟吼！哎、欸，我知影做一人叫贵有帮挂，我嘛希望有帮会当加上物件给恁啊！啊，这熟悉的人吼，哎、欸，当然啦，当生意人在做，拢有恁衡量的吼。所以，好朋友，你若方便贵有帮挂，啊，若是不方便，再开来算定嘞。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我嘛是赶快弄请人家的服务哦，哈！阿姆那边给咱最后七天，每天和产品两罐，咱就送半罐给你。我拢无给你限，记在你夹，记在你健拢总会使哦，哈！啊，咱买愈多，你就省愈多。买一单份就是省15,000块，省买两单份就是省30,000块。咱的好朋友很买很省的哦，哈！啊，来咱。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呢，一定要把身体顾好，一个是呢，这目睭更重要。目睭那是一对无看的呢，你伫走路的危险，开车嘛危险，哦，所以咱人哦，目睭来平衡要平衡，所以咱会戆，咱会戆甲袂戆嘛是干啥有关系，甲目睭的青光眼有关系哦。那咱即马请啊，外口电话接接，咱即马请单位来讲来这个目睭的问题来，谢谢你。
1: 还是啊，哎呀，有一种问题啊，就是目前还未找到真真正正的原因，就是叫做青光眼、青光眼。啊，这青光眼呢，严重无治疗就是青眉。以前是拢讲吼，即目睭压力大哦，眼睛眼压大吼，即压力大的时阵就开始乎你无爽快啊，慢慢咧看物件乌一块，会少一块黑黑的哦，看袂清楚，安尼黑的就是啊。啊，但是呢，时间一久久长了后呢，你会慢慢发觉讲， 我这感觉跟目睭压力有关系吗？我目睭也袂涨涨无爽快，但是我看迄画面吼，就是愈乌越来愈乌，越来愈乌。是，这青光眼以前拢讲目睭压力大，但是今麦青光眼的病人，伊无目睭压力大的竞争，所以讲怎么办？这人提早预防的是爱检查。提早预就是预防最好的方法就是检查齁、哦、一定要检查。啊咱这个白来讲是一定咱有一天都会肚子有一天都会遇到。啊这个时阵你也想讲嗯安尼我这白来讲是根本爱单个卡色卡来开卡没有问题无你色无色没有那种熟不熟很真能啦齁。那你看好医生检查。医生讲，嗯，需要来这个治疗，咱就来治疗，吼、哦，免烦恼。嘿，一蕊一蕊目睭咧开，唔是一个两蕊目睭，哦，不用担心。啊，当然啦，按这个白内障，哦，伊是一真成熟、真稳定的一种手术，哈、
0: 哦，
1: 一百个内面有99.9%的拢是无问题，不用担心啦，哈。
0: 哦哎呀，所以开刀完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开刀完了哈。来，我秀山
1: 大富啊，
0: 来，我两个人稍等一下，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啦，谢谢梨花嘞。那么这些语音收起完，喜兰姐梨宋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我秀爽，你好。
1: 哦，秀爽，你好。
0: 喂，
1: 我这是帮姐，我以前有甲你买一罐吼，我食了袂歹，我已经甲你买几落罐了，我已经食五罐去啊。
0: 感谢三遍的不接嘞，啊，食了好，食了安那好嘞。
1: 目睭啊，啊骨头嘛好啊，目睭即马加足金的啦。
0: 哦，好好好。
1: 我已经食五罐去啊嘞。
0: 哦，感恩哦，继续甲看嘞，看嘞哦。
1: 我前几工我搁甲恁灌两罐啦。
0: 哦，有送着无？有哈，嘿啦，买两罐送半罐，即马买两罐送半罐，最后七工嘞，嘿，好好，大嫂，谢谢你，感谢你哈，谢谢。七嫂，你好，你好。我拿起耳机。
2: 喂。
0: 拿起耳机哦。
2: 我
0: 来拍摄关节吼，谢谢你，好感谢，嘿，
2: 感谢姐，
0: 好感谢，谢谢。
2: 哎，他们心情不落袂歹啦，
0: 三片五折，嘿。
2: 我叫你去看来吃，伊嘛吃了拢袂歹。
0: 哦，啊，吃了那好呢，
2: 袂歹。
0: 哦，啊，怎么看那好？
2: 啊，你快，嘿，你目睭哦，吃了讲有较明啦。
0: 你是你还是恁小弟？
2: 我，
0: 好你哦。
2: 我这礼拜讲有较明。
0: 好好好，安尼好。啊，那继续看你呢，大哥。啊，那油台你知吼？好，最后七缸，最后七缸，嘿，贵有膀胱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谢谢小姐。
0: 是，你好。
3: 我给你见证。
0: 哦，来生病了不起嘞。
3: 我吃你的三星金宝哈。
0: 好、哦、是。
3: 第三罐。
0: 嘿。
3: 目睭迄个我给足金。
0: 哦，好好好。
3: 啊，那个飞蚊症无去哈。
0: 嗯。
3: 飞蚊症无去啊，但是我要请教你哈。
0: 好、哦。
3: 我即摆拿食三星金宝啦吼，啊个人介过是，我拢做伙食。
0: 做食冇紧啦，本来就用做食，嘿啦，可以可以可以的哈。嘿，啊，咱即摆有台最后七工哦哈。呵呵，大嫂，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罐三星金宝，即罐你也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即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即罐。钙固质，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金宝。那么今那么两罐都是上半罐的掉啦，啊！你来买四罐的，上两罐四罐的，两罐四罐的等于就是啥？一罐大罐价呢？等于当省了啥？两千五。你来买四罐的，省两千五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摆闹的犹太机会吼，恁来加罐罐加买罐，有加码无？哎，最后七天，最后七天阿袂加码，阿袂买，咱的好朋友呢阿袂加码的较紧的哦吼，经过有房关或者是开业商店的哦，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哎，小姐你好，
0: 你好，嘿，
4: 哎、欸啊，我请问你一下哈，
0: 好，请讲、欸，嘿，
4: 那个观音画哈，观音画吧哈，你在什么油啊？观音画，
0: 观音画，哦，那个等一下呢，来，接进来，谢谢，等一下，谢谢，啊，这股要刷卡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我小帅你好嘿，
5: 啊，你小帅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5: 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嘞，
5: 我是隔壁妹嘞，
0: 没敢妹你来接交心哦，嗨，谢谢。来，我的你好朋友，你有算无？你来算看嘛，要看你到底是这个吼，咱我的定讲过啊。咱要犹，咱即马咧犹太，你到底是要留半当，要准备半当分，还是一当分，还是两当分安尼啦？啊，咱的两当半才一摆犹太呢，所以你也得会记的吼。上个是恁来当，上个是啥？哎，两当半分拢个留起来，安尼上介好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唔通袂记的哈。虽然咱家你好不咱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你等下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也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阿看咱的好朋友一旦个转。100.5 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阿伟，
6: 嗨。
0: 嗨，
6: 哎，小龙啊，
0: 嘿嘿，
6: 要借问你哦，
0: 好呗，嘿，
6: 那给你买哦，
0: 好好，给我买，好，我来等起来接接哦，嗨，好，谢谢，我来听我，听我，听我，谢谢。哎呀，咱的好朋友，你刚才我看到一个，因为咱今嘛大家拢讲哦，做惊什么？咱大家拢嘛惊什么？你安在？大家拢是惊，讲的是食老的时阵啊，老人痴呆失智。那么呢，当然不是大家拢会这么严重了哈。啊，只有轻有轻症的，中的啊，加严重的。所以呢，如果是你感觉发觉到讲奇怪呢，最近哦，记忆愈来愈慢安尼啦。啊，你明明这个人的什么人的名想不起来啦。哎呦，今年阁有人严重到呢，迄个菜刀可以冰箱找无菜刀呢？那会安尼呢？有这种现象啊，恁得爱紧叫医生看。那么有一个家庭是安尼啦吼，有一个因家七个兄弟姊妹。那么这个人，这个阿嬷呢是头，伊是啥大姊，上个大，伊是九十几岁啊，92岁的样子吼。那么这个阿嬷呢，伊本身有一点点的轻微的轻微的啥失智，算讲哦痴呆的对啊，但是啊。有一摆哦，吼，伊九十岁迄个时阵就是，伊就是因为九十岁骨断去，断伊跋倒骨断去了，断伊呢变成伊失智呢恶化了，恶化。吼，迄伫边哦，大细声呢，护士啦、医生啦、甲顾伊孙啊，大家拢去学骂的对啊，人吵到哦，一直吵讲伊要断去，为什么？现在因为伊脚骨伊个啥脚骨啦，啊，骨脚骨都无方便，袂当乱叮当啊，伊就一直骂啊。紧甲我加掉啦，紧甲我透开啦，我不爱住遮，我要转去安尼啦，吼、哦，一直乱叮当咧，啊骨头都较无容易好嘛，所以啊，因孙啊够辛苦，顾这阿嬷外嬷啦，啊惊讲阿嬷去跋倒呢，吼、哦，弄个对调调啊，啊阿嬷哦，阿嬷都生气啊，所以呢，拢总伫病院呢住两个月呢，住个两个月呢，然后伊整个出院了呢。因这个护士的讲啊，讲给因家人参详啦。伊讲哦，阿奶讲你要照顾这阿嬷哦，介辛苦呢，因为伊有轻微的失智。恁是不是吼、哦、可能爱考虑一下，爱安排着伊将来的啥，伊要去的所在，是不是爱去长照中心呐、啊？但是啊，这个阿嬷听了长照中心的生气啊，伊讲我不爱去老人院，我不爱，我不要去。哦，所以阿嬷脾气煞愈来愈无好，为什么？因为伊不爱去老人，这个老伊干嘛讲哦？伊长伊老，唔过伊不爱去老人的啥长照中心呐、啊？啊，佮有一种是啥？老人的日间照顾中心呢？嘛有来改这个因查某囝呢？改问啊，问看干咩去？有一种是干呐？成个老人成去遐上课啊？呢，成遐上班呐、啊？啊，遐有一个照顾，有咧照顾的人啊？啊，这个阿嬷为哪不爱去？为啥呢？有一个护士听了讲啊，起码有一种叫做老人的幼稚园哈，老人的幼稚园哦，看有这种诶，就是讲去遐上课，和老人感觉去遐是咧上课啊，熟悉着真正咧上课，伊会给教一寡比如讲安怎算数学，因为阿嬷过去的年代无读，伊读日本时代嘛，伊无读着啥物册，所以伊。伊希望讲会当读册，伊较早就讲过啊，想要读册。所以呢，这个护士真好意的，甲因查某囝讲哦，因查某囝我七八十岁啊，七十几岁啊嘛吼，伊甲讲，你爱护妈妈吼，考虑卖去长照中心。伊既然讲对长照有反感，那么就回去啥老人的幼稚园。哈，阿边那去，一天嘛是7点钟，下早去，下晡回来。成了一上课赶快的对啦，当然这是老人幼稚园吼，这个因为这是五种，这是长照中也类似，迄是一种的类似的长照中心，只是伊有咧改上课，有比如讲改教数学啦，甚至呢会教一些日文啊，真侪老大人会互相呢，讲一寡譬如讲日语时代吼，讲一寡日语的话啊呢。所以呢，这个阿嬷听到要去上课，很欢喜啊！第一天来去上课啊，啊，第一天去，但是要去的是，甲问讲你要带去倒，伊足惊阿嬷足惊人家带去迄种老人院啊。好、哦，第一天伊就回啊，回讲你唔茫带我去老人院哦。好、哦，啊，第一天到第二天哦， 拢甲老师吵讲，也要回家，我要回家，我不要在这里，我不要在这里上课 ，K 哥啊，我不要在这里住，我也不要在这里做。啊 ，K 哥啊，慢慢每一天上课，哎不讲上数学啦，啊正迄个串珠子啊吼，啊甲动物玩具啦，甚至呢这个有种，比如讲串项链啦吼，啊是准备一寡学习单呢，反正老师会用无同款的方法。加法减法啊，用比较可爱的动物来去改教，结果慢慢了呢，这个阿妈说怎么变成爱去上课，因为她喜欢数学，那伊喜欢算数啊。那么这个阿妈呢，大家来要算数，要用算盘，用算盘算呢，竟然伊有兴趣。然后呢，因查囡就大家个整个水水，嚯、哦！你唔知即马变成伊即马变成啥？迄、那个上课的时阵是啥物呢？逐天快乐去上课呢，变成是一个漂亮婆婆，因为拢穿啊，因查囡拢个，因第二个查囡拢个整个水当当的，所以呢，怎变成阿嬷呢？袂排斥，而且一个感谢老师哦，嚯、哦！因这阿嬷哦，就感谢这老师改教日元、日币安那算啦吼，台币安那算安尼啦吼，啊，以后竟然摕1000块的日币呢，韩币呢，我这老师啊。1000块的台币啊吼，所以呢，这个阿嬷后来有没有这个真慢慢，伊的失智，医生甲一个检查，伊的失智啊慢慢缓和，算讲有较好。当然啦、啊，这个方案好不好？好，但是呀、啊，咱的好朋友，你知影，这种的学校，这种的长照中心呢，这是有真济人辛苦去创造出来的，但是呀、啊。咱因即妈妈是咧惊啥物？现在惊无够经费，为什么？这个补助啊，政府补助问题，补助金拢被，都我拄只讲啊，拢被删掉了啊，被遐立法委员删掉了啊，所以因家会将长照中心嘛烦恼因的补助金的因的预算无够，所以呢，为什么我一开始我想起讲，正经需要补助的残障的人啦、啊，补助住厝的租厝的人啦、啊。弱势团体啦、啊，像这老人的这样，我感觉这唔要讲删掉，结果你现在因拢讲删掉，这预算拢全部一堆人拢讲删掉，所以这为什么我想起就是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哦，咱人吼、哦，这个爱有将心比心啦、啊，咱这老大人需要，人拢会老啊，咱拢会老啊，无你别老你啦，咱拢爱啥，爱好好啊，帮助人。渡过难关，尤其是老的这一关，哦、所以呢，我希望哦，因某个删掉有一些必要需要的预算呐、啊，哈。

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个好久没唱的歌，咱来个回顾一下，回顾一下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妈咪叫身体过好呢。咱的犹太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哦，来听我唱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谢谢。

0: 好，来，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继续过我个人情况，来，谢谢。来哟、哦，古早人咧讲个人够得力呢。气旺不如命，气虚得失命咧讲什么？心脏，精气神的气，就是咧讲心脏。所以咱人啦，心脏不好呢，咱会开始得失命。因为呢，咱的处事上紧是哩啥？是心脏哦，吼。所以咱心脏病呢，当然啦、啊，这个有介种心脏的问题，有介几种，有介几种的原因哦。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跟压力也有关系哦。来哟、哦，我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吼，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吼，迄心脏的动脉竟然哦，心脏的动脉哦，竟然有塌掉的呢。既然今年无中风，心脏还搁咧跳，哈？怎么可能？甲恁讲，这就是咱人体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生新的微血管，去甲粘粘到其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哈？是哦，所以咱人吼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够一个第二个心脏是啥？鞭末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肚边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脚个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会当拍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射两淋半。你敢知有人一种病啊？你敢捌？其实心脏哦，有分的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呀、啊，沉积症哈、啊。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不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敢那讲啊，伊的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的病，迄、那个名，一个六十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啊，又定了胸腔闷闷啊，喘气喘不起来，双脚拢肿，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要唔过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个一个病院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ICM 嘛？哈、啊，哎、啊，名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啊，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哈、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从变性慢慢伊心脏哦。腱子肉总定啊，佮变肥高啊，然后伊才感觉人都是会喘安尼啊。所以有些哦，有这些病啊，找不出的原因呢，这个是嘛是啥呢？对医生来讲嘛是真多的考验，也是一个考验了吼。所以咱的那边呢，只要你若感到有胸闷，那么你得要注意啊。有胸腔闷闷的人呢，大部分拢是啥？有压力大的，压力过大，啊那无就是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心脏。一个细胞，那么胸腺闷闷以外，佮变成会喘，又喘又喘又累，感觉人真个疲劳。心脏若无好的人，会感觉较疲劳，人有些定来真个下气啊，甚至呢，感觉人哦疲劳，头壳荡荡、神神的感觉，甚至引起的头壳晕、脚骨会僵僵呢。那么，这得要紧去检查，看是不是心脏颠大，是不是心脏二尖瓣脱垂，是不是心脏的问题。所以如果是你跟你照镜，你发觉到哎呦奇怪哦吼，目睭皮肤上的黄色脂肪瘤，包括他的耳有扣颈嘞，那么你得要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将来比较起来较容易啥心肌梗塞。所以你啊胆固醇高的人，你个糖尿病，你个高血压呢，那么咱得要食些来注意啊，你唔好食伤咸、伤甜、伤甜、伤油、个伤胖啊，哦这些这物件拢唔好伤食。然后呢，当然咱运动更重要，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也过来，只有那点无够，特别会有高血量体量体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姓爽哦。
0: 你好。
1: 我姓爽的哦。
0: 没有。
1: 我有去检查心脏啊。
0: 哦。
1: 啊，检查心脏拢正常啊，到尾伊讲。那要特地检查较清楚吼，录一支声啊，都用电脑都照啊。
0: 哦，
1: 啊，我心脏的血管吼，
0: 嘿，
1: 有人一条水沟啊，唔吼，啊，像有小块小血瓣，
0: 哦，
1: 那像有小块小血瓣那，像小块尔啦。
0: 啊，你得爱注意啊呢，来，先开始接哦，嘿，谢谢。

0: 事只能回味。那么这是由雅说请回来的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哎、hey, 我是爽，你好你好。嘿、hey, 你好。
1: 哦，你秀爽哦！
0: 还是嘿，你好。
1: 欸、我问你说你们啦。我跟你鉴定的吼。
0: 我来生病了不？
1: 我吃那个三星经过吼，已经吃两罐外了
0: 吼。谢谢谢谢。
1: 啊，我血压吼，感觉正常，130几啊。
0: 哦。
1: 啊，较早160几，150几
0: 哦。哦吼吼吼。
1: 啊，叫心脏吼，一做过拢未喘。
0: 哦，
1: 哎、欸，阿哥较好，我
0: 好好好，阿保重哈，好，安尼你嘛别，安尼咱你即马犹太最后七天你知吼，好好，阿静静的帮关哈，哎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那就关起好不？嘿，来，你好，你好。
2: 我大量先
0: 叫。哦，石大哥，来，先等，先等，先点麦管。来，生病都不接嘞，我要讲过嘞，我来讲重点，嘿来。
2: 我十三点全部才两三年啊，哈。
0: 是是是。
2: 啊，过去的时差不多十三双科，以后十六七年哈。
0: 哦。
2: 啊，这个最近说半年前的时，医生叫我讲我心脏以后免吃药嘞。
0: 哦，医生跟你讲免吃药啊？哦。
2: 哎，啊，所以讲我最近过体检的时，所以讲拢无红绿的啦。
0: 哦。
2: 老人家一样啊，啊，刚才肌肉蛋白较红的呢。我比如讲，啊，你唔得开药啊，就讲肌肉蛋白唔免你。
0: 好，假使注意。
2: 对对对
0: 对对，啊，大我你卖想食哈。哎，石大哥，啊，你好呢，好代志，好代志，好代志。啊，你有台你知吼，好，感谢，谢谢。来，你好，喂哦，嗨，邱公伟，嘿，邱公伟，嘿，徐立贺，
3: 是，
0: 徐爽立贺。

0: 暂时进步哦，爱心群众拢会听哦，爱的心理不整，心理不整，啊，我食群众食三群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1: 哎呀，好棒哦，大家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我都讲过，大家拢赶快食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全进步啦。所以咱这罐三全进步，你要挂灯啊食，因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食一罐滴咧五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那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面呢，咱要食产品就是爱食这较好哦，而且呢较省钱，而且个食个重复掉安尼哦。咱这包咧犹太哦，每顶的产品两罐的上的半罐，每两罐上半罐，每四罐的上两罐半罐的顶一罐呀。每愈侪上愈侪，咱最后七天，最后七天阿袂干，咱袂阿袂加买好朋友两扎注文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存一杠。来，你好，你好，
2: 谢谢你好，
1: 你好嘿。
2: 啊，请问你咧，
1: 问
2: 你一件代志，我跟你讲，我昨有敲电话你，啊，今仔个号你排泄啊，跟你交流。
1: 我见什么代志嘿？
2: 我伫要问你讲，阮囝有咧食你的三宝啦，已经阮食足一当，顶边咧
1: 顶边咧，讲重点，
2: 吼，讲重点，阮囝食你的三宝啦吼，啊，伊有只是剩一点啦吼，啊，要搁减食钙固质，咱敢咪要紧？
1: 无紧可以。
2: 减食钙固质无要紧。
1: 可以，来稍等来，来那个洪小姐个接进来，一线嘿，好，谢谢你哈。哎，当然不要紧啦，咱这不是药啊，你那药我就不可以啊。有型的物件哦，爱看人家呢，看你有本钱无？好来，对不对？哎，你好，你好。
3: 喂，
1: 哎是，
3: 小凡啊。
1: 哎是，你好，你好。
3: 我来接问你哈。
1: 好呗嘿。
3: 我这心肝会涨哦，
1: 会涨哦。我来二线接掉。哎呀，安尼对不对啊？来，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4: 哎，我好。嘿，问姐哦。
1: 没吃过回来。
4: 嘿。血压正常，可是低血压很低啊，可以吃吗？
1: 啊，可以哦，你可以要运动啦，爱运动啊，注意那里冇搞，知影无哈？来，三线哥接招，来，谢谢。来，咱来不了解个卡里拜哦，来，谢谢，我要来个唱歌嘿，咱来个唱《明奈吉罗里》，那么咱继续个卡啦，我有讲过啊，咱来干杯呢，有台最后。最后七天哦，咱的好朋友也袂干的人，也袂加麻的人呢，真正两扎干两扎加麻，因为啊，咱干就是省着，会当省咱就甲省吼，对不对啊？啊，大家拢讲经济歹，啊，咱即卖会当省，咱来加省寡。尤其是呢，咱的好朋友，咱只阿公阿妈，大家钱拢为做这拢是靠啥老人年金，啊，你若干着，你得当省。比如讲，咱一万块，无迄个，那一年分，你当省万五块呢？啊，你个省起来啊，对不？留咧做收费啊，对不对？吼，虽然你经过有房管哈，啊那咱是买两档的，一档分的当省万五块，两档分的当省三万块，咱这个钱哦爱省，省咧家己留咧用就好啊哈。来听我唱歌哦，明奈吉罗里，来谢谢。

0: 这里，啦啦啦啦啦啦！哎，这个台语歌叫什么名字啊？香港想袂起哈，啊，只有台语歌对了哈。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麦哟，我个讲一摆，咱的感恩的犹太八八节感恩的犹太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啦，那你好朋友你有听到无？最后七天哦，所以你那边跟咱住文的人呢，要跟咱加码的人就较紧的哦吼。啊，看你要过夜房关，甲预约啦吼。啊，请夜房甲你留啊好啦。啊，是咱要看见双林跟咱住文的当中会当哈。好朋友呢，咱来当姓，咱的姓。该姓咱就姓，唔茫开的冤枉钱，要互咱姓，我要互恁姓呢。那么你得爱加关挂，加买挂，经济来使，咱就加客挂，加买挂哈。当然咯、哦，如果是咱的身体健康，那靠啥靠保养呢？啊，咱那是有病，咱来看医生嘞，该食药啊，咱就爱食药啊。也唔过呢，咱人规身躯上个重要一个部位呢，最重要的是啥？脚。规身躯的器官拢个重要，脚嘛个重要，因为咱走路是靠脚，啊，或者靠啥？当然靠脚，啊！你有运动有内卡位无？来哟，恁有听我建议做内卡位无啦？吼、哦，恁若无做够贫惰呢？哎呦，我请恁做，恁都爱做啊！咱这内卡位，你敢知？包括我昨个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伊建议人一定爱内卡位呢。其实我最早就请恁内卡位啊！哎，有什么好处？好处有够多呢，但是伊针对的三点在。咱的第二心脏小腿，就是对小腿有帮助，再来对腱肌肉有帮助，将来较袂肌少症。不只是安尼，佮对咱的脑阿达嘛好。那么伊既然佮是第二心脏，当然咯，你的末梢神经才会当透过咱这变末佮你白加灰那个下倒等于，所以好处有侪无？真正有够侪啦！安尼平淡就遮尼好，遮哦随。随时随地都会当做一台一个工课啊！你暗时什么工课啊？反正你去坐咧买当做，我这么坐咧，我嘛在做啊，对不对？你伫咧煮菜时阵，咧等你几分钟啊？吼，买当做啊，随时都买当做呢，那一定爱找一个所在做，唔免啦，吼。那么呢，为什么我讲建议大家好朋友一定爱做这逆卡位？因为啊，咱人的末梢神经在哪里？卡。第二心脏的卡，那么咱人规身躯的重量，这个50%的骨头的重量伫对，伫咱这双卡。然后呢，咱的腱肌吧上侪，惊将来较会引起的肌少症的是对卡。无你要靠啥行咯？卡，当嘛靠卡，安尼卡无重要吗？啊，你卡唔免甲顾好哦，啊，你无甲顾好，你将来要哪行咯？所以咱人无唔对。咱人老一定先为脚先老，但是咱嘛希望爱先把脚顾好，因为咱规要走路，规身躯的重量靠这双脚。你敢知咱只要若走路，你这双脚派着你的体重差几倍，点知？两倍至三倍呢？比如讲你50公斤差派偌济？100公斤至105公斤的安东阿维，啊，你若100公斤的人呢？去派200-300，点知？所以当然呢，咱这双脚。一定要有力，所以呢，咱曾经捌看过的丹麦医学报道讲，咱人中年了，中年以后呢，自信不是伫大脑，是在哪里？咱只想卡，所以呢，既然佮是安呢，咱一定要把咱只想卡顾好，阿无啊，比如讲你哦，连续拢无咧叮当啦，啊，咱的卡会降低，年龄会降低袂，咱的卡的年龄哦吼，相对咱的腱肌脉萎缩无诶。一定会的，虽然一定爱运动爱行路，去减重。我今麦讲的逆卡位，那么咱的腱肌吧非常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咱从张我咧讲的拢甲张的前面一些报道，迄个骨科医师讲的是一样的。那么希望咱腱肌吧有力，袂去萎缩，就是拄只讲的逆卡位，去减运动以外，过来就是爱补充蛋白质，也过来爱补充的维他命 D。啊，佮一个介重要配合的是啥？运动。啊，你若无运动，是变咧蛋白质变咧形成肌肉，对不对？一定爱运动啊！佮有一个维他命 D 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吸收介就好。所以这种是无多不要的，袂当片面的。所以咱就是因为咱要去干那去咱去晒日头，我为人 咱这欧巴桑小姐拢惊拍乌鱼啊，拢无要去拍啊，所以相对呢，变成呢，咱制作皮比那边低的机会较少，所以咱只好啥用补充较紧。所以呢，如果是腱肌嘛无烂，啊，咱个骨头哦，拢无咧补充的钙质呢，你个骨质疏松、腱肌嘛无烂，你相对哦，唔是安尼了哦，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会降低，而且呢。你糖分也好，你各方面的免疫系统呢，相对都会降低，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拢会较无好，这个降落来。所以，咱人的骨头重要，钙质嘛钙重要，所以一切呢，佮包括的运动拢钙重要。无啊，将来你要靠啥行路，啊靠咱只双脚，所以补充钙质有重要无？钙重要呢。那你好，你好，嘿，喂，你好。
1: 新台啊。
0: 嘿，是你好。
1: 啊，我是你的新台友。
0: 好，是你好，嘿。
1: 我要请教你，你钙固一个是咧
0: 怎样？三片了解。啊，你我今天来一千咯。嗨，谢谢，邓姐，等一下哈。

0: 谢谢妈妈挂车，这是高雄澎湖的方怡萍收听完学生记得姚先收电话来，谢谢。
1: 你好，
2: 哎你好，
1: 是你好，嘿，来车公位，嘿，车公位，
2: 哎，去看，
1: 还是麻烦公位好不好？嘿，你好，
2: 有啦，我咧讲啦，
1: 嘿啦，车什么贵数？
2: 因我之前有去手术的，我食你的那个啥那个，
1: 嗯。你是手术什么呢？
2: 唔知做几关的啊！啊，即马是算脚未吧？啊，要不无啥子单呢？
1: 哦，啊，你有手术骨头的呢？
2: 没啊！
1: 我来生病不接，安尼继续吃啦，你大哥，啊，即马未吧？愈来愈好啊，所以你唔要急呗，嘿啦，嘿唔要急我哈，好好好，感谢谢谢。
3: 哎，我最想要改过去，开始未歹呢。
1: 哦，安那好，
3: 大脚会酸会疼，
1: 嗯，
3: 啊，爱打药补着无哈？
1: 嗯，
3: 即马唔免打。
4: 你的三省心宝甲钙固醇哦，足好哩啦！哎，脚头有咧酸哦，食落拢好。
1: 哎呀，好棒哦，谢谢。你好，你好。
5: 哎，秀仙姑娘，
1: 是你好。
5: 哎，你好哈、
1: 哦。嗨，你好。
5: 我要感恩你啦。
1: 啊，要感恩我？为什么？
5: 因为哈、哦，我是花四千五，我有吃你的那个钙固醇。
1: 哦，来三瓶，我姐哦，感恩哦，嘿，谢谢。
5: 哎、欸、啊，因为哈、哦，我嘛有差点来跟你讲，我弄我在触及部位啊啦，所以我是蛮严重的啦。啊，然后，然后我有跟你看的人讲啊，我在吃的当中，我们俩天天站没掉嘛。然后我说，哎，可不可以吃止痛的？你跟我讲说可以，但是我吃差不多现在差不多快两个月。
1: 哦，
5: 哎，我没有在吃止痛了呢。
1: 哦，没个假期天也忘。
5: 但是还会痛，但是我不吃止痛。啊，它慢慢又好了，这样子。
1: 哦。哎呀，阿你有进步，哦，有进步，来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喂，还是我秀嫂你好，
6: 哎，你是方玲，哎，我要做健检，
1: 我来身边好不好？感谢你，好，感谢感谢，
6: 哎，我在听，
1: 好好，
6: 哎，我给你吃的拢袂歹啦，啊，我是拢无用，给你
1: 你是吃多几项？
6: 我到迄个号在咩？食个高卡骨的啦。
1: 哦，钙骨质吗？
6: 钙骨质，啊，佮加迄号
1: 在啥物？三线肩膀，三线肩膀呢？
6: 哦，
1: 食了好呢。
6: 系啊，袂歹啊。
1: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6: 啊好咯，我本来就是脚骨痛，吃好唔好？
1: 哦。
6: 啊，吃好啊，内底加铁啊，拢袂行，啊，即卖会行。
1: 哦哦哦。
6: 系啊，啊，本来拢廿乖啊。
1: 哦。
6: 嘿，啊，即卖唔免啦，我以前我改食四五年咧。
1: 你帮囡仔咧继续看咧看咧哈，大嫂，好，谢谢。
7: 你那款的钙骨质吃好呢，你就能管好不？
1: 啊，你吃了那个跟我讲一下来，嘿。
7: 他哈，无啦，吃了拢有得咯。
1: 哎呦，
5: 我嘛脚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夹足管拢。
1: 会夹管较好呢，好，大嫂安尼好哈。我如果那是咱那个朋友，你惊到咯，软卡软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是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镁，你吃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骨质。哎，那么咱最后七天啊，最后七天就是咱的好朋友呢，咱犹太啊，啊，感恩大犹太，最后七天呢，咱的好朋友南北街呢，那是哦，啊，这个要增加要加码呢，利用这个时间呢较紧哦，吼，要加码人较紧卡礼拜哦，来谢谢，感谢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多准你讲，谢谢。你好，
8: 你好，
1: 嗨，我先生你好，
8: 我跟你讲，我家田伟了哈，
1: 田伟，
8: 嗯，
1: 好，
8: 啊我先生卡不烂，
1: 卡不烂哦。哦，来先接接哦，嗨，等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嗨，你好。
1: 嗨，你好，我秀爽，你好呢，嘿。
9: 哦，秀爽。
1: 嘿。
9: 哦。我昨天你叫我又还未来哈、哦，我今晚要过来叫那个。
1: 嗨。
9: 盖过去。
1: 要加码。哦，来接接哦，加码。哎，谢谢，感恩大哥，谢谢你。没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部了继续个看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要跟咱订产品的，咱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要找我去耍，咱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0: 55554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妈妈，一直是九点到中到这一点才卡哈。哎，感谢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什么叫做土匪？什么叫做流氓？什么叫做恶霸？你唔听我的话吼？啊，你唔听我的话，我就无好你，无好你好处。啊，那听我的话人就是有好处。嘿，听我的话人乖乖听我的话呢，我就好你好处。哎，好你什么好处？唔好你吃香喝辣的啊！嘿，那么伊做代志敢对吗？既然够有这种土匪心态人，伊做代志敢正确？绝对是无正确的。绝对是什么呢？绝对是土匪啊！土匪就是土匪，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敢要跟这种人交往，千万不要。所以我定讲过吼，咱的行正确的路，咱的行咱台湾真无简单走到这个地、这个田埔、这产、这个所在呢，因公是咱的，咱这是咱真无简单，咱的企业呢，共同把台湾呢建起来，和世界看得到台湾的是啥晶片，然后呢，台湾呢。各方面的，包括医学、包括健保、包括农业呢，农户的国际舞台都是非常亮眼的。所以台湾有今仔日是咱的百姓，大家努力的，绝对不是靠一挂官员，因咧一个嘴咧臭屁的尔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修条，爱守住台湾哦，我们就会快乐哦。来，小段刷卡等你哦，谢谢。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全美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江泽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得力生医关心您。透早起床真正有当时啊吼，头壳一个还袂开机，挠挠啦。所以你来看阮做节目的无吼，做节目透早吼，这个大脑吼，还袂开机，搁挠挠吼，啊，到底唔知要讲啥话哈？哎，很重要，所以要吃点东西。但是呢，咱啊食是的，应该是讲究点三顿啦，哦，讲究点三顿啊，应该安安食较健康。好，然后呢，因为这几天啊，阮姊妹啊吼，难得就是有从台北，阮。有六个金花给摆，啊，这回很难得，台北的也都下来，啊，两个姑姑看，姑姑看到，哦，上午看山，上午看大块，上午看老，上午看少年，其实足准的啦，逐天看佫较袂准，你姑姑看。哦，啊，你这个人是不是有较少年，还是讲哦较苍老，对不对哈？还是讲较大块，还是较瘦？姑姑看一遍才知，较准啦。然后呢，阮迄个大台北的哈，大台北班级，阮迄、那个第五位讲，阿四姐，因为我排第四，我阿四姐你比较瘦了呢。我阿玲、啊、也是都没有胖啊，我第五的自律就好诶，伊一直拢是维持安尼体格啊，因为伊拢会做瑜伽，一个爱运动，好、哦、爱运动，阿、啊、那喜欢去旅行，阿、啊、旅行伊拢爱去到登岛诶，拢爱登岛诶，我就喜马啦，诶、欸，迄、那个啥想西藏无？我老公特别西藏第一哦，就是。中国我也无兴趣，啊！如果若真正我要去，我去考虑为虾米？因为高山症的问题，咱唔知道我都调整无。人伊迄身体有咧练哦，你看，人伊拢无迄个什么叫做高山症嘞？他、啊、本来身体就很好啊，人伊自律也真正就好的，人伊拢咧运动哈。啊，然后我唔是像伊安尼，但是为虾米也瘦哈？伊来讲啊，师姐你比较瘦了嘞，啊，你怎么瘦的哈？我讲，嗯，我好像比较少吃而已嘞，也没有这样。啊你，你没有做运动吗？没有呢，你都在我课运动上了。我讲，我运动是三千五啦吼，唔是逐家个啊。哎呦啊，所以我瘦了，真正是食较少呢。我这一两年会比较胖，是因为吼，无咧上镜头啊，吼，无咧上镜头，恁看我看袂到啊嘛。假啦，不过个，所以吼，较早拢安尼，迄个，即个俭食论情无吼，对啊，迄阵拢俭食论情。啊，今嘛一个为着要上镜头好看呐、啊，系啊，所以伊一个不上镜头呢，我不会委屈自己啊，我爱食啥我都要敢食，啊的哦，开始大傻，你敢知呀？啊哥哥，我起来讲啊娘喂，那咧本方诶，我曾经胖到62公斤呢，我破纪录诶，62公斤，哇，那个下巴啥惊死人哦，诶，刚刚这件可无感觉，有一摆翕相，看到家己。相片中的自己吓一跳啊！怎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吗？等一下，发生什么事吗？叫啥讲？哦，不减没塞，没塞，因为安尼吼大吃大喝，因为咱有肥啊哈，肥胖还真不是福啦哈，所以又把给家家己吃出一些慢性病的餐嘛，所以又控制下来了，拢食较少啦，食较少啊的，大家底下不会回声的讲啊啊啦，那你的饮食方面哈，没安怎来吃。哦，卡袂去有大哭起来啊！然后呢，诶，讲要安怎食？伊讲是聊了什么？要安怎食？卡袂去有大哭起来，安尼就对了啦。啊，到底要怎么吃才不会胖？诶，然后咱第个是做讲究的，他是真的照这样子在吃哦。啊，我是无啦，但要安怎食？卡袂互家己足大哭的，吼、哦，足大哭的。欸、真的是有学问的、哦啊、所以说把我们那天要聊的那个内容、哦、也跟大家聊一聊啦，其实很多人也是还不知道啦，尤其是我们台湾人、欸、日本人可能还比较照这个版本在走、啊、不过我们台湾人没办法、哦、没办法、啊、但是如果能、去执行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不错、哦、所以我们吃的话、哦、应该要先从什么吃，我们台湾人是用先白饭的就对了、哦、对啊，看到饭就吃，什么嘞？ 先吃啥吃啥吃啥比较不讲究啊，比较不讲究。但是正确啦哈，有迄个医生因提供的哈，因提供的这個方式啊，咱来听看嘛，讲安怎吃，咱没有大口起来，好啊，然后咱较袂就是减重，然后还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所谓的血糖啦，或是胆固醇这个问题的对哈。那建议咱进食的顺序呢，应该是爱先吃菜，先吃菜啦。其实是啉寡汤也好啦，哦，啉寡汤也好。先啉，那按照较专业的意思是讲，先啉汤啦，先喝汤啊。但是那个汤，我告诉你们哦，你袂使啉迄个浓汤，还是讲那种干羹嘿，好，那个就不 OK， 要避开。好，或是要先饭前先喝水，还是清汤可以的，然后再蔬菜，哦，再蔬菜，因为先吃蔬菜哈。先吃蔬菜，这个好处是蔬菜当中的迄个纤维嘛，迄纤维，那先入去咱的消化道，会形成一个屏障，会减缓到咱后续糖类的吸收速度，哦，这个吸收的速度有影响到哈。所以咱先吃菜，吃菜减少到这个糖类的吸收速度，避免的血糖暴增，胰岛素快速分泌。进一步减少咱的脂肪堆积，吼，较袂积油啦。哦，啊，然后咱先食菜嘛，较有饱足感啦。哦，啊，那所以咱若先食迄个菜，当然，蔬菜或者是菇类的物件，可以先垫胃，哦，可以先垫胃。那再来，我们来的是要讲啥？来是食肉，食肉，鸡鸭鱼肉，吼，鸡鸭鱼肉。又来咱去食这个肉，就是预防肌少症啊，对于60岁以上胃口较小的长辈来讲，哦，专家建议先食肉，这会当确保着摄取足够的造肌原料。造肌原料就是咱要生肉的原料就对了。偏偏因为先吃饱菜而吃不下肉，第一输点咱这个蛋白质摄取不足，哦，那蛋白质会当刺激着咱大脑的饱足中枢。对一寡追求极致控糖的这阿爸阿母啊，或者是咱这的兄弟姊妹啊，好，这个方法是真正是非常好的，因为医生因认为先吃肉对稳定血糖的效果是上盖赞的，好，上盖赞的。所以再来，咱再来吃饭，好，所以我们刚刚来讲这先吃先啉茶或还是吃汤，再来咱就是。再来吃蔬菜，好，绿色蔬菜、藻类或菇类之类的嘛，哈，来的是蛋白质。蛋白质呢，咱来当先吃吧，鱼、蛋、豆之类，哦，这种属于较低脂肉类。你嘛，哈，像咱咧吃猪肉，嘛是尽量吃正肥的，就较买啦，哈，肥的较买。再来，咱再来吃淀粉，淀粉的包括讲饭啦、面啦，好，这都是叫做主食。那如果你若是有血糖的人，就建议你。建议您呢，就是建议你上好是选择全谷杂粮，比如讲赤米啦、地瓜这个可以哈。阿，啊，来饭饱啦，要食水果可以，你唔当随食饭饱特别食水果，好，唔当随食饭饱特别食水果，应该是伫个半点钟后食水果，安尼对咱的消化较好。那无你卡伫个咱的水果落去的时阵哦，随食水果卡伫胃里，安有水果较好消化。啊，所以讲病现在就是，咱的血糖容易清管无大紧，咱的迄个消化道也比较不好，也会有胃食道逆流这个情形的对哈。所以说，饭饱咱来要吃水果，唔通随吃，建议你半点钟后再去吃，安尼好不好？好，安尼有清楚无？心冷汤再吃菜，再去吃吧，再去吃饭，再去吃水果，水果就是半点钟后吃，安尼这顺序，希望你会当。别吃，迄个会当食饱，啊，佫袂大口，然后控糖，然后又即，這个控制着你三高的即个好处的对啦哈。感恩乡亲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好，来安排的这首友情，我看友情哦，来用唱，因为刚刚一个在讲，希望我唱好，安尼咱来拜六哈。啊，无这首嘛真轻松，《女儿圈》是蔡琴唱的哈。我看是什么人点？我看一下。哦，咱三明区阿庆给咱点播的歌曲哈，来，大家到这收听，到这。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恁在哈咪个呢？因为咱的爸爸节活动伫要结束啊咧，剩一礼拜尔咧，进入倒数计时啊咧，没声哈、啊。阿伯客，哈咪赶紧去客客，紧去客客。啊，我客无够，客无够，好紧个客来倒。你若讲我到头啊有客，哦，啊我真感觉无啥够，想要去款，哦，咱要乱买货，着爱趁钱啦，吼。啊，无你要先去啊，药房看啥计，药房先甲你留，甲你回先叫起来。啊，你当时方便你一年就好啊。哦，你们是搞你搞，我个人用手的手无着。你讲你当做每一间药房拢会叫开炖你啦。药房嘛有分大细间啦。恁听我意思吗？哎、欸，有时了个当然人也叫开炖啦。啊，那无人就是活动结束就结束啊啦。那活动结束，就是剩药房有尔，我才无啊啦。你搁想要来讲啊？我啦，啊，恁个迄个人工金加顶好无？数量加顶好无？啊 ，QMB 甲迄个火力秘书特别做无？没有就没有了啦。一年安尼久久长长啊，365天等遐久啊，等着啊，搁唔加莫挂，还搁伫遐三心两意地，惊四房惊八，对不对？恁较唔去想讲，我安怎买，就是安怎赚的哈。恁老金较唔啊顿一个嘿。我安怎买就是安怎赚的，因为恁有在吃，长期在吃，加客几桌，看你赚偌济伫遐，你真正安怎买单啊？吃平时啊，我无咧送你嘛是咧买。咱这听种比如讲，阿哥你无咧送我嘛是家去药房款一，嘛想款一两万的，得着咧？你在咧讲咧，佮讲我咧送你唔加款挂，对唔对？有差到遐样啊？啊，咁该。减开挂减价挂就好啊啦！主播，我今年想要出去出国两抓，我减出去一抓，我得会当摸几档个啦。我讲了咁对，对吼。啊，身体身体先顾嘞，咱有咱身体用好，要来佚佗的佚佗，孤孤单单细水长流啦。佚佗的孤孤单单细水长流，唔通当作咧拼惊咧做惊，也、啊、无必要。除非你经济就足好，无影响。那无咱无需要，身体真正第一要紧，顾好好，咱才有机会含身躯边的人真真正正啦。因为我真想的就是安尼啦，我身体顾好，我第一当看我空中吼，就是恁真的听心机诶诶，这乡亲的对，我第一当孤孤单单含我这乡亲，逐工都伫空中开讲啊，逐工都伫空中见面啦。安尼是，我感觉是上要紧，安那上幸福的就对啊。哦，所以恁莫阁无我，迄个啥物时阵要退休啊？我只要来阁个个做，我头壳无乱意哦。我要阁继续做，我无爱退休，我身体要阁食好，我退什么休啊？真正，我完全无想要退休。迄阵少年，还阁安尼想，真完全袂。感觉咱身体够好，会做。还是幸福的代志，吼、哦，唔通当初无代志，就要吐下海，吼、哦，一尴尬，唔能说要食啥，要来对，吼、哦，啊，要个啥物人，你就要有那么啥，我感觉迄偶尔可以，每天都叫我去换去过这样的日子，我感觉该神，你该神，大家好，看咱这朋友孤孤单单的空中开讲，恁们，恁来看我咧，五四三，我感觉该趣味，我脑筋嘛较袂退化，对不对？哈、哦，好啦，所以讲恁阿公，你食几条？我六条拢食，啊，我唔是干那食，阮公司的六条尔。其他的主持人的三品我没有吃真的啊，啊你吃那么多哦、喔、你有没有我一天、喔、偷你就偷炸我有当时跟台湾公司的三品特别吃十粒真的哦、喔、嗯啊我都一睡头吃十几粒的啊我就要吞真的我这就会吃因为我有当时会买几斤啊我公司的三品都是保健品真好，你讲伊是话是药品，但是伊是植物药啊，伊袂伤胃的。植物药含西药无共，就是伫只伊袂伤胃。该买伊要饭前饭后，会去食上好。我拢安尼食，所以阿公阿达大条一定就是基本啦，基础就是咧拍底上重要。你即六日先跟我食好食，你讲要食啥无要紧啦，拢开去。因为我常咧讲一句话，讲咱身体也顾无用，食啥袂吸收。迄个中医理论叫虚不受补啦。但、就是补品，我食先补品，意思讲，咱人啊，虚食袂吸收啦，食袂吸收，你阁食较济，得加开钱啦。所以我才讲，咱拍地基、拍体质、 打底上好的是咱德力林高精甲雪莉王啊，这两支是你身体本来就虚底底就歹的哈，你得先这两支先甲打好在，啊，你讲你讲阿伯过来加咱的迄、那个瓜叶啊，哦，还是金星，还是过来 Q M B， 还是活力民宿，咱再过来加，有那听众朋友加我的六条拢是聊聊啊，拢是聊聊一项一项加一项一项起。真正是这样，这样起来，老实讲，我先食看麦，结果无想食较足好诶吼，总有信心啦。逐支都买是安尼来诶啦。今天上上真诶，我听节目诶，阿君六条食较少少够侪呢。啊，即马佫听着讲啊，阿君诶迄灵菇精说着旺啦，啊个 QMB 甲活力民宿家庭号特别做咧上，你敢知影？迄真正是个甲规年趟天诶所欠诶钱诶真买啊，你敢知？啊，我讲啊，恁一年通天欠十几万，一二十万。啊，我欠这嘛是要来买产品的。我甲问啊，你讲个要怎做？一年哦，安尼了个这个这个这个欠欠，就是我那要来带你进三顺行个买嘞，足感慨的嘞。吼，即、這个来，咱我讲咱陈大哥去讲个，阿君啊，我甲你讲，我已经吼，迄落买十几万啦，超过十几万啦。啊，因为伊是。因太太先食，食了好，咱陈大哥才跟进嘞。好，咱同讲的陈大哥来听麦哈。
1: 刚做见证哦，
2: 那边上多啦。
0: 你只会讲买十几万哦。
2: 有，迄落啊十组啊 ，Q 五组。
0: 哦 ，Q 五组。
2: 活力民宿啊，五组。
0: 活力民宿。
2: 嗯，水利旺十
0: 组。
2: 十组。
0: 写了十组，林哥只买十组。
2: 有。
0: 哦，啊，无怪开十几万，吓落嘞哈。
2: 袂歹啦。
0: 嗯。
2: 啊，所以我见证过啦，所以。听讲哦，后生也蛮基督啦，今买来只足好个啦。
0: 对，你看陈大哥十几万合落啦，对不对？
2: 我唔是讲我咧赚个呢，恁个产品我食咧足新鲜个，
0: 陈大哥
2: 我都要搁好落阮囝食咧。
0: 爱是太太先食，啊食了好，伊才对咧食，啊今要搁鼓励伊囝食。哎，伊阿咧款十外万嘛，你看林高精十组是两十组，都叫咱报告嘛吼，看十几万。但人伊想想诶，伊进七十几岁，要搁咧做事，你敢知？诶，要搁做事咧，所以伊想想，我一年当开十几万，好算啥？你好想一年当你赚偌济？所以一年当你赚偌济，开一十几万是一个人生啊，出来顾身体呢，就安尼呢。啊，身体也顾好用，你拢免赚。事实，好、哦，所以咱林高精雪莉王家庭号诶，五罐多一箱，4000块呢。哎，林高精五罐一箱4000块，雪莉王一箱嘛五罐4000块，所以你拢赚一罐1000块的啦。啊，你看人迄个陈大哥，伊买十组，林高精10组，雪莉王10组就赚20000啦。哟，阿贵叔叔，我也真好赚的对，哟，实在应该开8万的嘛。安尼有厉害无？厉害啦！所以人真正啊赚健康，啊个人讲啊个赚健康，啊个赚利息啊。搞诶，真正好啦，够用啦。啊，迄个 QMB 啦，胖胖定咧唱啦，十集啦。啊，想要迄个美化来话用安尼哦，十集咯。啊，丢无力咯。啊，那你啊讲话啊喘袂离哦，你啊爬啊喘袂离，你啊行喘袂离哦。啊，胖胖啊吼，心肝头啊皮破菜哦。这得来讲你电无够，所以你的续航力得歹。电无够，续航力得歹。所以这足恐怖，就是无轻无重，雄雄人中啊，迄个困死去，去阎罗王遐排队的，是安尼来的，上惊惊安尼，你唔通见小六点，这无咧通知的哦，拢雄雄带去的，你哪知哈？所以碰碰啦，感觉一直拢丢无力，讲话吼都安尼吼，啊出，像我袂像咱家己很吃力啊，然后感觉喘安尼，你得下面紧充电啦哈，紧充电啦，啊咱的迄个 QMB 是两罐半5600。所以你赚到半罐到一个1400块底下，啊，看你买几组，你老侪人买10组，你都要赚14000块，吼、哦，十组啊，5组，10组就14000块啊嘛，吼、哦。第二啊，你要买10组，你赚14000啊呢。第二10组多少？一组5000，哎、欸，5000那个点，10组嘛，好，你50000呢，啊，你赚偌济？看一瓶就赚了1400了，哎呦！
3: 1400，对，10组就
0: 14000。啊，你5600搁甲减一下，因为我数学无解啊。
3: 5600，
0: 42000啦。
3: 哦，10组就42000对。
0: 是哦，你看，十组你要开钱40000，哦，比你请一个， 一个玛丽奥玛丽亚来给你搞，请一个白兰地来给你搞，佫较会好的啦。你唔知哦，你啊得过去的时阵，正威用三万块又派得请嘞。我讲你有要想想，真正得爱改来顾身体，得点嘞。一年长乐乐过一半，顾身体唔能够急算算，哈咪看见 Q 咪，啊那迄个活力民宿哈，佮这个会啊做者阿爸阿母啊，放尿咪盖素食哈，啊迄、那个消化唔是讲盖好哈，咱的活力民宿进来吃，啊对着迄、那个吼够怪的迄种体质的啦哈。出这个一样啊，出那个一样啊，啊无就是天气变化吼，哦，安尼人就无爽快啊，唱唱叫啦吼，啊那等到人迄个花开的季节吼，就是春天吼，人大家百花齐开，人大家拢赏花，敢那你唔敢行？为甚物？我闻着花粉唱唱叫，可怜咯、哦。啊，这敢会调节？算唔知会调节？当然调节啦，袂输得你安尼遐了野。哦，啊！你若从个囡仔细汉就甲调，抑阁愈好，大汉怎个无看？即种人医生讲哦，你愈细汉甲调好食，活困调伊胃肠，讲大汉就好啊。足侪医生拢在讲，因为人自细汉就怕爹地啊，时间成就一切嘛，对不对吼？好，啊迄落阿公活力民宿嘛是两阿半哦，对啊，爱改封做一个啦，都一大阿多少百五包啊，爱就是两阿半的量啦。哎、啊、嘛是五千六啊，嘿，迄叫做特别足的啦。好，啊，赶紧，迄、那个进入买啥哈？赶紧来甲客，哦，啊，赶紧来甲客，你讲哦，那某一堆，我要去咱买花，佮某一堆的，我要安怎载？无要紧，你靠我，我叫人甲伊载，啊，无你敲电话，互药房个头家叫甲伊载。因拢足，吼、哦，你看啊，坐足几啊万嘞，伊煞唔甲你服务，足爱的都有啊哈。来，空吧，空空，2799 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西，二来年轻不要留白。

来，我即马要来讲这个新闻哈，嘛要讲下，这不算新闻啦，这算讲伫个这个网络新闻发露出来的一件事情啦哈。就是讲咱乡亲呢，比如，像咱台湾人就最爱出国去佚佗啦，哦，最爱出国去佚佗啦，真正敢那算台湾啦，无啥遗憾啦，哦，啊，拢最爱去，拢爱最爱出国佚佗，但是出国佚佗哈。恁爱抱一种好奇心，啊，就是讲每一个因的文化、传统、风情都不一样的。啊，然后你不要讲，啊，还有个龙傲的啦，啊，乱乱的讲骗想啦，安尼唔好。你像我去印度，印度龙傲无，在你印象中龙傲，我要去印度，足侪人，唔是土语吼。一种羡慕的眼光哦，是拢把就只大力吓去，为什么种表情？印度遐落后的国家，意思为什么要开钱去遐落后的国家？反而我伫印度看到足侪我拢看袂到的物件咧，对不对？系啊，是落后无唔对啦，但是我去印度我冇看到真侪文明国家看较袂到。一个生活啦，啊，我看到是感觉足好笑的啦，我是真的好奇，我感觉是足好笑的。啊，唔过可能回去伊会感觉讲，我足后悔。真的呢，我去印度，我的团吼，我的团真正有一个第三天就乱要回去啊，大家食早顿的时间拢无看伊落来，拢伫房间，伊敢那佚佗个足不情不愿的啦。因为印度很吵，我不知道那个城市吼那种味道，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你们形容呢。但是，记到今我要去记。

0: 咖啡味嘞，哎，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啦。啊，当然咱吃日式咖喱已经吃习惯了，对不对哈？所以说那个印度咖喱哈，是有一种茴香的味道哇，那个真的是臭的。我别讲，我带去的时阵，我真正嘛是看到那本主本哈，那七头头的哈，哎，要放饭的时间无哦，我拢就欢喜的哈，啊伊来佚佗做欢喜，啊，行到点点有饭食，哦，伊就是做幸福的感觉嘛，对不对哈？结果我印度完全无这种期待啊，就完全无这，因为我想着讲，哇，要去吃咖喱啊，要去吃咖喱啊，嘿啊！啊，我拢唔敢食，我唔敢食路边摊，熟悉印度路边摊，你看到你也唔敢食啦，哦，你唔敢食，所以拢无食路边摊，拢完全伫个饭店食白费安尼尔尔啦，啊，大家拢咖喱。最后一天回来吃好吃中式的吼，听到吃中式的痛到两个小孔你都不知道，对啊，啊不过我刚头第一天去的时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风俗是那个吃每天吃咖喱吃到怕，啊第三天我就说给我自己了，我说入境要随俗，入境要随俗，所以不知道是这个这句话催眠咱的大脑吼，所以第三天过就适应了啦。啊，第个若是搁食到食的时阵，就迄个啥迄个，咱台湾的泡面摕出来食。哎，较早吼，因为阿未我去印度的时阵，印度的时阵是阿未有迄落啊 COVID-19 的啊，所以阵咱的泡面内底有吧，嘿，当炸脆呀。啊，所以我拢迄落食咱那本大搁去迄落餐厅食饭吼，我着泡面泡的，嘿。啊，所以早些泡面拢总泡完。哎，啊，你讲一下。嘿呀，啊，三顿拢食咖喱哦，食到真正会生的啦。除了咧吼，无印度实在是介趣味，就是讲伊做者所在吼，做者咱文明国家看袂到的。哦，因的车子是有够侪，啊无青灯的啦，啊用青灯也无路用啦，反正就叭叭叭叭叭就足差。啊，因敢那无咧看青灯的啦，啊过来吼，敢那个也未发生车祸啦。他们的交通是很混乱哦，哦是很混乱，然后人又多，垃圾也多，再来是什么也多，乞丐也多，哦啊，垃圾多，人多，车多，乞丐多，啊个有笨蛇侪。粪扫真正堆拢是路边，啊，拢不落像小山丘安尼。我看看你讲，虽然看你交通混乱嘛，跟他配合，哎，安尼未发生车祸啊？我咧问导游讲，啊，这安尼未发生车祸？伊讲，车祸是也有啦，但是很少啦。你们台湾都是有交通号志的，但是你们的车祸不比我们少。结果总敢堵灯了，伊点知影？咱真正是有灯号的吼，咱有双灯的。啊！但是咱台湾的车祸不比人迄种无气象顶的国家较少，那是一种讽刺。所以你袂当听拢讲啊，咱做发达什么会？去看看人家国外有一些做农哦，虽然农哦，吼嘛是为因趣味的所在啦。啊，因的流浪牛啊，足侪阿牛，主宰讲牛侪啊，讲无着，因的牛也有够侪，拢伫咧路边咧说啊，散步，啊，叫做流浪牛，咱只看着叫流浪狗，伫。印度你看的是流浪牛比流浪狗更多，印度人无咧食，因是信印度教的，所以无咧食牛肉，好无咧食牛肉啊。然后呢，所以牛呐是退休了后，因嘛袂甲杀，因都可以流浪。啊，行到倒一户，食倒一户，你行到倒一户，伊就甲饲呢。虽然讲这只牛不是阮兜的呢，啊伊嘛甲饲啊，流浪牛嘛足侪。就很有趣啦，所以印度吼，你也别讲吼，很多话题是你一天也聊不完的啦，真的聊不完。人记得有在条坐伫个即个，咱那种类似像小车无，坐伫车内底坐到甜甜甜车顶，得个车吊车壳顶面，搁有人坐嘞。我唔只咧配合因的平衡感有够好，迄啦一个小块转弯的上面陷落来着哈，哦，迄大家足厉害，你想要管咧表演特技？那也是在我们台湾看不到的一个风俗啊，顶天是做树熊的嘞，真的。所以你刚刚印度该出名的对了哈，然后看到那个泰姬玛哈林哈，听到迄个因嘞第几世的国王诶爱情故事，哎，嘛就感动的，对一个 对一个女人会当痴情加望眼欲穿，甲目睭看甲青眉。啊，这些故事我捌讲过。啊，那你要听吼，我得去整理啊。啊，是真正感动的。迄、那个国王一世人甲娶一个某呢，真的。爱慕死去，迄、那个太子马林就是间无去个。虽然咱真，恁若去泰，若真正有去印度哦。太姬马哈林并不是他那个皇后的坟墓，黑人讲叫做衣冠冢呢，哦，衣冠冢呢。啊，但是伊甲起一个，起一个迄个太姬马哈林，就是要纪念的墓。然后，因家夺权的，我甲掠去对，隔一条河对花，我那一个皇宫，但是迄皇宫有一空会当看对对花，迄、那个太姬马哈林，伊说逐天拢干呐，逐天拢迄个目睭拢看迄空嘛，伊目睭就看迄空啊。透过那个洞吼，透过那个洞遥望对岸的太姬玛哈林。哎、欸，这样个把爹把就看个青梅嘞，每天就是遥望他老婆。哎呦，靠腰！哎、欸，有权有势的人，个个竟然当钟情一人哈。好、哦，真的啦。人讲讲，迄、那个执子之手，白头偕老，真正有这句话啦哈。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是安尼。哦，你也感觉讲好美的故事啊，这是真正的，这是真正。哦，所以你个听到这个爱情故事，你嘛干嘛就值得？不要去说看人家不好的地方啦，好、哦、不好的地方，你讲因那迄个在恒河也要洗嘴，也要洗身躯，也要等骨头乎乎的无？啊，迄嘛人的风俗，因都认为这条河就是当去天顶，迄个接近佛祖嘛，接近他们要的佛祖嘛。欸、其实印度信佛教较少，哦啊，就是会当看到因的神啊，接受因的神，安尼就对。啊，迄嘛是当因诶宗教诶思想啊，你袂使讲啊，诶，无也无一招够龙哦。你如果都是抱着这种心态去玩，是不好玩的啦，对不对哈？所以我讲起来嘛，就白目诶，这方吼真正哭起来也是拄啊好呢。尤其你若要去看龙，咱讲讲不是开发中或是文明国家哈，你真的不要有那一种抱着讲我去要讲骗笑诶，安尼你去啊是要创啥货？好、啊，阿像这个，我讲一支影片短短几分钟啦，大家竟然是直接伫机场和海关给你扣开食老吃牢饭呐，啊，这家己白目的嘛，啊，这是三十岁一个网法国网红嘛，伊伫别人诶地盘吼开直播黑白讲嘛，好、啊，所以安那黑白讲代志会发生是安尼，这三十岁法裔的阿尔及利亚籍的迄、那个网红叫做诺贝尔。伫个，我咧今年大年吼，伫个2026年六月去摩洛哥，哎、欸，不过我听完淑君姐讲，摩洛哥其实是很漂亮的、欸，应该是说它很有特色啦。哦，摩洛哥，我也很想去呢，但是足远诶，我不足久诶，我就不足久，我都唔知只一个卡车哦，会坐电车，我就想得足难的啊。嗯，阿伯的这商务舱哦，好像商务舱这贵耶，我个情况嘛，我再想想哈、哦、啊，来，因为2026年6月哈、哦，在摩洛哥乞讨的时阵，因为拍片，伊讲讲啊，当地交通混乱，哈、哦，就讲人的警察啊，去向这个女性驾驶索取金钱，意思恐吓就对啦。伊总啊准备要离开机场的时阵哈，总有摩洛哥当局总啊扣起来，说。被控涉嫌诽谤、侮辱执法人员，欢喜欢欢喜喜，走去摩洛哥要度假。啊，出国耍嘛，看到一定是不一样的风土民情嘛。啊，不一样风土民情，我们如果是抱着好奇心，就是哎呦，赶快来看这个地方，好、哦，我们就拍个卡，拍个，就是我们打个卡嘛。哦，对，咔嚓咔嚓嚓一响嘛，哈、哦，我们来打个卡。啊，这位大小姐，这是查某哟。真的不懂得什么叫入境随俗，一个到摩洛哥，迄、那个马拉克什，的看到当地的交通足乱的，惊一跳。伊即马就马上伫社群平台，发了一支影片，一直讲骗秀人当地交通根本就是地狱级别的混乱，完全没有规矩可言。在他镜头捕捉之下，甲伊口述行程当中，讲骗秀甲无一块好，讲唔打乱就算啦，无咧滴安全无碍啦吼，啊，佫有人甲囡仔吼直接吼，迄落塞在车上啦。欸，你是你也要咱台湾吼，只是拢已经咱台湾足进步的啦，无咱即演的无进即演的啦吼，看阿公讲演啦哈，来。咱去演呢，要有印象无？较早阿爸一架车， 会当头前夹两个，后壁夹两个，搁再一个妈妈。阮倒是安尼。真讲到遮哦，足侪人会笑吼。啊，骨啦，大令，阮嘛是安尼。较早奥多麦就足稀罕的咧，我迄阵细个咧时阵，奥多麦就算袂歹啊。当然，交我人是足好嘢的人嘛吼，较有使叫。若无只奥多麦啊，就算足厉害啊咧。啊，较早奥多麦足厉害哦，足有力的哦，嘛足有力的，会当载足侪人诶。啊，若一逝路，讲要较远途的，也是讲要去阮迄个家里，阮爸在遐迄个奥多麦徛咧，在阮两个囡仔妈妈哦，阮妈妈拢总生三加一吧吼，啊，去叫阮妈妈咧有在条。哭哦，啊你哭，哭得够糟的，够厉害。哎呦，啊进口进你袂使安尼，进你啊，你老你啊，是讲较早不是安尼吗？哎呦，较早无人管呐，啊较早交通无，较早车无遮多，安尼想讲啦哦。哎，老三，所以人家讲他觉得很崩溃啊。可是如果这个是在我们台湾，我们看到了也只是会会心一笑而已啊，对不对齁？把孩子夹在这车的前后座，在我们台湾也是见怪不怪，现在是在取缔，如果还有人夹头前夹后面，我来讲啦齁，对啊，所以齁，说在镜头跟骗想说到很受气，说自己活了三十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离谱的驾驶方式齁。在影片直接的开地图炮齁，可以跟在祖国说我们阿尔及利亚出来这逼搞齁，对我们的不来说我们的交通好了，那看比起来齁，我们好跟不能说的好了啦，意思也没比没伤害啦齁，主本也没感觉好，来这看看感觉他们阿尔及利亚的交通好多了就对了，我真正迄个摩洛哥的交通糟糕透顶了，你敢知道影片截出来爆点呢，崩呢，加些粉丝看着足爽的呢哈，哦，哎，看着人送流量的无，佮加码爆料讲，唔是安尼俩，我佮看着哈，当地交通警察故意把迄一辆女性驾驶员炸落来，啊炸了要创啥？就是要恐吓的，意思就是哈，我佮炸落来，你就是。把钱拿出来，罚金拿出来，啊，我来帮你走，那无我要给你开单，就是类似像安尼的对啦。啊，所以讲哦，这点的爆料吼，安尼有较恶一点啦吼，这点的爆料马上点阅率冲到嘣安尼，真的是万万没想到，他只是爆这样，竟然赚到很多钱，因为那剩流量，流量偌济的剩偌济钱，让他。没想到那个流量好到一个不行，让他赚了很多钱。结果你敢知风声太大，直接就把当地的警察给招来了。警察听到风声，人家摩洛哥警方虽然平息了哈，可能没在管理奥多麦安怎弄，但看到你伫网络安尼大肆的放送咱国家的丑闻，甲人一个国家骗修甲未听进，阿哥甲人警察形容未修贪污的黑帮。那个处理起来的效率可快了呢，有够紧嘞！所以就是哈，直接就盯上了这位网红。就在他要离开哈，欢欢喜喜，当作伫只佚佗，哈啊，迄个唔免开钱，赚着流量，飞机票人家出好啊，即迄个分工的无哈，分工的拢甲我出好啊，欢欢喜喜要离开着这国家的时阵，拍摄到机场该炸了呀，人家就直接给你迄个拦截。不要让你坐飞机，不用登机，直接是把你请到警察局去那喝茶，到底是会安怎我们不知道。所以摩洛哥当局给出的罪名是非常直接，毫不留情的指控他诽谤摩洛哥公民以及侮辱执法人员，就这样还留在那个地方。嘿，对啊，这个侮辱性真的是很高嘞，哈！你摩洛哥人，包括你的执法人员，看了谁会爽啊？对不对？哈！这到底关我姑来是不在了，反正就是还扣留在那个地方的，对了，哈！哎呀，是叫你去体验一下异国风情，不是讲叫你去讲啤酒啦，国家外卖都外卖的，真正呢搞不清楚状况，风口开多少好呢？哈！咱那个台湾的乡亲呢，比如去人的国家哈，啊，咱听我节目有够网红啊，应该也是有吧？ 好，一个也是有，啊，无就是恁可能原来有类似像，讲咧经营类似像网络这方面的吼，网络啊，啊无。
1: 算是部落客。
0: 部落客哈，对对对对，真的。你卖伫来国家骗钱冇紧，你伫来国家当地人骗钱，红国开始都要好呢，对不对？你可以回来再讲，他昨天抓你袂到，你回来再讲抓你袂到。但是你回来，你要因为你就是当要翕影片，冲流量，你袂当回来再讲啊，对不对？就是底下咧直播的时候，就是爱一边直播一边讲述啊嘛，对不对？是啊，有好啦。反正这个是他们的事啦，网红红孔一死也好啦，伊都自找的啦。咱即摆是讲，一般咱也不是网红，咱要去往那个国家佚佗，啊，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去玩，好，什么样的心情去玩，那你就会玩出很多的快乐啦，玩出很多的快乐。就我讲，我去印度，实在良心讲，咱若要认真讲，真正是落伍啦，吼，落后啊。但是你也要去加往趣味的方向。哎，你三面三句讲没完，因为他跟我们台湾太不一样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也要讲伊种种种种，你看到足趣味的哦，身躯边，比如我来讲给你听，伊咪讲哈，真正是安尼吼，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嘛，哈，很有趣的国家。但是，哎，要去印度啊，是这几我已经十当无去啊，哈，我加十当十几当前去，所以说今嘛应该是有改善啦。听讲进变数干啦，干啦，较早因是无变数。有变数的较少，啊，所以拢路边就算啦，哦，拢放伫个路边。所以你若带一个某来，会当甲你起一间变数，伫迄个红色迄边头，就较有地位啦，嘿。啊，佮嫁妆若嫁无够，你用拍死啊，啊拍死的，总爱叫太死的，嘛较得计啊，哈。嗯，啊，你结结后头拿来追求，讲伊病死个啊，啊，无伊家己摔死个啊，安怎有诶无安尼啊？哈，足可怜的啦。妇女是没有地位的，说真的，哈，说真的。所以你在做人嘛，是做甲要死，足可怜的。慢慢看看，搁来想咱台湾，生活在台湾，女人现在权力可大了，但一家之主并不是男人，是女人呢。啊，我倒得死啊！你今天跟我讲你家妹对一个你阿姨的，因我倒得一家之主啊，得我某咧只换头的，我某是老大，我老二啦，我老婆说了算的啦，足侪啊，是不是？底下哦，迄女人真正足正面的，死也无算啥啦，真正有影的啦，吼，好啦。聊到这边就好了，要来听歌了，听什么歌？嗯，原来你唔爱过我。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笑死！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啊，谢谢，感谢，这是点什么？咱点播的哈，《夜之渡轮》哈，应该是尤鲁诺火力不倒的款了哈。谢谢，感谢，继续，因为就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秀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嘞。

其实哈，我觉得哈，去国外玩，像这个台湾的朋友去日本玩这五天回来，心得报告真的得到啊呢。但是咱讲在伊的印象当中非常，就是印象非常的没哪讲印象没哪讲没哪形容，就是非常的有印象了哈。因为这个陈先生一共去日本生活刚哦，拍去国外玩就是要拍照嘛，不然去那边干什么啦哈？有啊，所以他说去日本玩了五天，就拍了2000多张照片啊，对来讲印象深刻了。印象深刻，什么代志有印象深刻的？讲啊，可能是啊富士山，你讲哦，伊安尼那个富士山啦、啊、樱花啦、啊、美食啦、啊，哈，他去到那边玩的时候，照了2000多张照片回来，你敢怎样哈？所以伊讲，叶时尊一等哎，好，就很得意洋洋，甲伊身躯边的朋友炫耀哦。其实去玩真的有点是这种感觉了哦，大概当个朋友炫耀，你知道不哈？所以哈，你看长外是中心等哎，富士山啦哈，萨库拉啦，美食啦哦，我拢去寡者，看我身躯边朋友分享哦，就很得意洋洋的向他们炫耀呢。但是伊讲一当哦，熊熊哦，也就给跳出的去年的今天，其中有一张照片。今天有照片，伊真看到，而且查讲原来我翕2000几张，当时敢那足新鲜，但是近一档后佫回想起来，现在2000几张相片不如这张相片，是哪一张照片呢？伊讲主本以前也没什么印象，啊，不过伊迄时阵伊在我那翕到的对哈。今年到了去年的今天，熊跳出来，他就划到了一张路边摊的照片，划在家里怎定去？定格了哈，伊讲那是一位70岁，翁婿多过身，而且是负债累累，一个卖花乌目送，底下一直点头，甲警察回信嘞。当时伊讲伊过伊多，路过年啦，啊，看到哎，啊，看遐济人，伊等我那归到老去，听嘞，才知影讲，原来这乌目送。在路边卖花，去予警察甲开单。啊，然后为遮济人，就是咧叫警察手势就举较悬的，吼、哦，手势举悬，轻轻放。知影人是乌马上，就是因为翁婿过身，阁有排负债，不得已出来卖花。我就讲，人会当伫厝吹冷气，吐下还吐喙齿，看人俗叫人唔能写，咱要出来卖花，要来风吹日晒啊，对不对？所以等下人讲站的位置不一样啦。所以想的就不一样了，我们站在黑白上这边头的就是说警察来死要开单的啦，对不对？啊，你如果是站在警察这边说他没开单，他没业绩啊，警察就要做业绩哦，假说的，尤其到年底的时候就很久就开了啦，所以啦，你就要较细心的啦。欸，到过年，因为哪会冲业绩呢？无，敢那因的年度考核，什么会敢那未过关呢？啊，唔知想靠奖金的，我是唔知啦。但是我知影讲有一个年度考核啦，跟你开单的业绩有关系啦。所以啦，要到年到的时候，足够开的啦，恁较细致的啦，啊。啊，因讲讲，唔是我来开呢，我无开也未使的呢。恁若要犯规，我嘛未甲你开呢，对不对啊？是啊，所以徛的位置不一样嘛。所以当然讲的话也不一样，做的事情也会不一样啊。那么想你讲，哎啦，啊，这个欧巴桑，就是因为安尼，好啊，所以伊是我那算犯规啊嘛，哈，你若卖犯法啦，谁来警察去甲你？你若卖违法，谁来警察去甲你开单？啊，即马来过是路边这人，就是意思讲你唔通无天良啦。啊，人迄乌目送安怎安尼就对啦，讲叫他去即件吼，目睭开开啦，放伊过啦。啊，所以路人争论法律跟人情啦，吼，法律人情要顾哪一个？到尾啊吼，就是这个警察伯伯吼，嘛是甲开落去就对啦，啊，是哦，我好说我袂当做警察啦。哇，这精彩，我也不崩解啊！
较在啦，话袂出紧在，无也无饭通食我。啊，这我来讲，要看到，要看到，真正我来讲，要看到，要看到，要看到，下次不要了，哎，拜别当直接拜，啊，你也别拜，爱去对拜。我会甲我怎安尼讲啊？哈，所以我甲伊讲，袂当做警察，我讲做警察，我也无饭食啊，嘿啊，我讲要看到，要看到安尼。咸蛋超人，用你来加两爪壳个咧，哟！啊，所以讲，哇！啊，警察发大开了，啊开了，嘛无大开了，特别收一个呢，嘿啊！我把生活嘛，不是像咱外公乌样啊，阿爸就阿爸咧，阿咧大声细声哭，安尼哭天抢地，这嘛是人搁较安怎神嘛，一个体面自尊。你也底下讲吼，像迄、那个，我不是肯德基的，当我坐咧涂骹，实在直直叹吼。啊，这不是肯德基，安尼哄笑呢？你不能欧巴桑跟那是袂安尼做啦吼。这欧巴桑真正，伊讲伊就是看到伊张单点点来收落来，迄、那个落寞也无奈啊。这陈先生讲，哦，他当时看的心情很纠结呢。真的呢？啊，欧巴桑真正是点点改张发单收落来，还是放落地啊，默默的、孤单的把它收起来。然后呢，迄、那个大围无遐花，嘛是羞羞的安尼，啊，人就散去，人潮就散去了嘛，哦、啊，然后伊就把遐迄、那个花，和遐花搭，我那把遐花羞羞起来的滴啊，默默的收起来。所以讲，伊看到迄画面呢，伊讲竟然比记忆中所有的风景都还要深刻。所以讲，变成这张是伊记忆上深刻的一张。风景那些，考虑去看那水，看一看，顺的顺的过，真的不会记在脑子，记很久了。咱是要凭良心讲了。所以你讲，我来佚佗，我敢那较注重，去的所在是不是有什么较趣味的人情风俗，跟台湾就不一样的，或者我是会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旅游了哈。我较不爱讲，哦，这是叫风景较水，我要来看风景有无？啊，我无问风景若水，转来我问啊，你感觉啦？啊，风景足水啊！啊，除了风景水，佮有啥？啊，无啊，着风景足水啊！伊讲袂出来，佮讲了风景足水爱两年啦吼。但是一年两年后，你可能对那个风景，再说那风景多美，你可能伫你的脑筋记忆力、印象记忆力已经慢慢退掉了，已经慢慢退掉了。只是你的记忆就是水啊，但是到底是什么画面？你若无佮背手机出来看就对了吼。可能你的那个印象不会那么深刻了啊，反正一件事情，这件代志，你记住久久，记住久，就是这样子哈。好，所以这个陈先生，伊讲哈，我拄啊个背到家吼，我是竟然想着讲我翕两千几张的风景吼，我讲是这张我印象上深、最深刻的啦，比那些风景还要深刻了哈。所以伊讲伊放下手机呀，原来去买旅行的门票钱。拉面店的店名、旅馆的地址，全部忘记了。陈先生讲，我拢会记住去啊，我只要袂记住啦。但是唯独迄位老太太的身影，甲进我记的心肝来。所以讲，有些旅行呐、啊，风景只是从眼前经过啊，真正的旅行是风景走进心里。这句恁听的哦。我感觉伊讲这句是我想介意的一句。伊讲有些旅行风景只是眼前，好，从我们的眼前经过，从我们的眼前经过。真正的旅行哈，就是风景要走进你的心里啦，不是从我们的眼前经过啦哈。大家这句好不好？好，真好，好，我恁以后去佚佗时阵，拢会当知影讲吼，要安那个风景。记他们心肝来嘿！哎，继续行歌，最后一首歌叫做《惊准人的纯情曲》。恁要叫我点的歌，我敢那拢播差不多啊、哦。真正的林小姐哈、哦，好，《惊准人的纯情曲》啊，来加玉梅啊！欧小姐，林秀琪的歌早我给你播去啊，刚刚是播合唱的款哈、哦。啊，跟咱易大姐。那就易大姐潇洒的走，这个我看礼拜六我帮你们还好了，我帮你们唱了哈。好，安尼，恁顶礼拜六给我点的歌，该播我拢播哈。
今准人的顺境客，真定诶林小姐点播来台到底是在做着。

0: 哎，谢谢，好，来阿坤要来给进广告啊、哦。哎，刚啊，刚那是昨嘛，昨迄即个好雨假哈，啊，咱有听众朋友啦，嘛是咧讲啊，讲伊较早碰布安尼足无咩时阵无医生，伊讲那有排心电图的呢，有啊，啊，我安怎，伊讲我都摸手啊，啊，人都要戆去啊，要昏去安尼啊，啊，都嘛有去病院检查，伊讲伊个排心电图的呢，结果吼，医生嘛不过安怎，嘛不过安怎。啊，无安怎，要安怎？无安怎，医生嘛袂开药去食啊。啊，讲坦白对不对？落尾想吼，即下再讲，去买 Q 来食，食较进，伊就勇敢拉牛话啊啦，进个会做啊啦。你看差偌济倒啊？啊，等下安怎都无命啊！所以我拢讲叫恁食较勤，食较顿，但是恁问我，啊，我无安怎？哎，恁足破格，其实恁讲即句我拢足袂爱听的呢。啊，我即下无安怎？我会记恁食，就是唔爱恁安怎较食，有当你安怎拢袂赴呢？恁较戆呢？啊，讲迄开门迄话较好笑咧。啊，我无安怎啊？拢甲因个话，我无安怎，我爱食食。啊，等你安怎敢袂赴？尤其是碰夫啊，等你安怎敢袂赴？通讲，我来不及说再见，恁听无重点吗？对无？来不及说再见，意思就是种情形啦。唔通安怎？安怎都袂赴啊！真正一摆尔。一百空一百，搁无予你第二摆机会哦。啊，若有你第二摆机会，迄、那个碰补啊，搁予你外号用给给。有的医生可能就会跟你说，大概就是跟我讲存活率嘛，伊拢会讲存活率大概就是五年嘛，给你十年而已啦。我讲受伤的心已经无用，受伤的心若真正受着伤啊，迄、那个碰补啊，寿命都袂介久啊。就参像咱的车，迄个引擎还要锁起来，你只车唔免去开啊啦，一定有毛病啊啦。咱的碰破啦，受伤过呢啦，加加乎你用五档加十档尔，无较低，真正无较低。所以你唔通当作碰破啊，袂破病。24点钟咧用的，买就袂破病，只是因为那个动哦。啊，若冻袂掉，一声特别甲你收伊，安尼尔，都查安尼尔，毋是袂破病。咱讲生歹命，生歹命，碰补啊，无咧讲歹命啦，对不对？但是你要踢了一个，你要蹦伊一个，你要裂开，啊嘛是一个。迄个，迄阵阵若救会倒转来吼，迄、那个碰补啊就受伤着吼，互你加加用也是十当尔，袂介久啦。啊，你听我意思吗？哦，难道这碰补袂破病呢？哎呢？那破病一声要甲你收伊呢，足恐怖哟！好啦，有会啊，这碰补啊无咧话咩啊？该充电爱充，充好吧吼！这个阿姊，呵，我去了 Q 甲伊买40000的呢。
1: 你说有空做检查啊？
0: 嘿嘿，
1: 还要多食伊药啊吼，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载，阿君啊，你甲我叫，今麦你5条，食4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一些药无差，讲转来食我有 Q 很美诶呐。
1: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
0: 诶！啊，食一个面够倒转来哦。
1: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0: 好啊咧哦。
1: 爬平山。
0: 我甲你讲，你也看啦，迄碰补啊无好诶人进吼，揪咧食会去爬半平山啦，看外高个好啦，对不对啊？啊，所以我讲揪虽然是保健品吼，但是伊咧食袂慢慢呐，伊袂慢慢，一直美国足穿诶一个产品呢，吼，咱这是美国进口诶嘛吼，所以足穿诶。你看咧富贵诶人，诶富贵诶因囝都羡慕啊。爱吃啊，哥，食一摆个呢？因家伫美国做医生个呢，我食一摆着，足有名诶，足清诶，体内技术足好诶，所以伊精华了后，纯化了后，伊分子很小的，就能够纳米分子啦，愈小愈好吸收啦，互咱的即个碰补啊，食营养啦，互咱的碰补啊，充电充好吧，伊咧当着种咩啊？哥，好，你卖讲50岁啦，70岁，你若碰我，哥用80的出来，你70岁要咧做的，还佫足牛的，足命的啦。老人讲叫做老当益壮，有这句话哈，不要食老无路用，过好老当益壮。我拢希望你老当益壮啊。好，来叫阿咪，咱迄个照三顿食，基本上是一顿啊一粒啦，照三顿就讲三粒啦。但是你愈济会食愈济粒啦。你讲啊，我了七八十啊，啊，你会当食个六粒哦？ 需要嘿，一顿两粒要紧。好，安怎吼？一罐是2800，拄啊趁咱爸爸一个做正常哦，买十组起来扛。我这十组，十组嘛较5万六啊，但是你甲趁14000伫遐呢，欸先生太太小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到月底而已嘛，到月底，所以说已经是关键时刻了，关键时刻请你买什么，倒数计时，如果男家莫挂，收一个等待，就等待你，你也知道说，三个等级，就是只有健康没等级，啊你如果错过这机会，错过机会你就刷过来刷过来给我买啦，但是你也想到做一回买跟刷过来买会差很多钱了，所以我跟你说越买越省越买越赚，就是这样。好，来赚健康赚理性，赚健康的理性，对，来得力的零高精雪莉旺 QMB 活力民宿八八节赠送，进入倒数计时啊，零高精一箱54000，雪莉旺一箱54000 QMB你也不要讲啊，爸母也不要讲。我买买阿君来介绍迄罐食心中的啦，喏，安尼因就知影哈，一般头叫知影。咱 QMB 就是2.5罐5600，2.5罐5600，赚半罐到在了1400。阿活力民宿同款嘛是2.5罐5600，但伊的这回送的包装就是一盒一大盒，内底100包，安尼是不是等于我2.5罐？哈，5600呢对哟，赚到。1400，30包底下嘞哈，来空吧空空，2799，要对不清楚啊，不清楚再开门啊，我再足追再袂去，叫伊帮头去甲你载，啊啦无啥，你甲我敲电话甲我讲，我叫人甲你载，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屋上，这样子可以吗？佮刷尾到顶诶，我嘛是甲你车起你咧，对啦，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啊，咱金门乡亲，咱不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哈，来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咱不会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欸，我想讲要来邀请恁听首阿拉个歌呢。虽然讲阮公司是歪播啦，但是偶尔播一下没关系，因为这首歌是真的非常的好听啦吼。来，这首歌吼是朋友介绍我听，而且真正真好听啊。咱来听这首《秋风经过》。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哦，其实咱人哦，那伤过清气想嘛是会个人玩呐。伤过清气想，你唔知会个人玩。嘛唔讲个人玩，有时候真的还蛮有点不困扰啦。啊，那种点不困，比如说。我小弟啊吼，迄、那个女朋友，我拢讲有强迫症的啦。我伫面头前讲，伊拢会笑啊。嘿啊，迄、那个是叫做爱干净的，非常爱干净哦。他那个可以干净到一尘不染，那个东西排到整整齐齐的哦。大项物件伊都收个整整齐齐。你也计款内底吼，真正一级棒的啦。款啊真，冰箱你看。连冰箱乱七八糟摆的东西，他都可以经过现在他在给他看，弄现在都在给他看。自从我在跟我老母，我都叫他给他看了、哦、你敢知道冰箱东西都给他摆得整整齐齐，以前我的冰箱不这么水过啦，是啦，也没像人很乱啦，但是没像这种有在店摆得整整齐齐，嘿，东西吼给你收得爱做个物件做个收，啊，较早吼，我拢习惯我物件放伫底，我要找啥物货，我拢早去底找。哎，即拢甲刷收啊，甲刷甲伊介，伊要安怎用安尼？哦，我本来要找一个物件哦，我拢找甲，因为我这人阁无啥耐心，我本来找物件，我晓两三下拄啊，阁我找无，我就去啊。哎，物件啥人也无看呀，干两只也无看，你得阁要刷一堆哦。我但物件有当时找无，得阁阿问你敢知影？啊，小林想讲，伊足够收啦，收到只整整齐齐，咱物件放在整整齐齐，买咪。啊，不过哦，今仔日刷遮，明仔再收遐，明仔再刷遐，啊，伊会无同哦。哦，我有哪找一个物件找足久啊？我讲，夭寿过来，你这真正有强迫症的，你敢不知影？嘿，伊嘛讲，伊家己心里伊嘛强迫症，伊讲伊看不得一丝脏，看不得一丝乱，那里的。我感觉你是好啦，啊，不过有当时吼。物件咧找无，我就感觉唔好啊！哈，太搞笑诶！啊，所以我做情绪酒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啦。比如说哈，好佳在公鸡的太太，她懂得沟通啦。比如讲，伊讲这个寂寞叫做穷方啦哈。阿峰啊啦，伊个人退休后第三个月，伊今仔已经冻袂掉啊。为什么？伊讲有一天伊六点下班，伊是要马上回去。伊讲拢等下公司的人拢走啊，差不多啊，电脑关掉啊，包包拢排好啊，拢回去啊。伊还佫坐伫个位置上吼，划二十分钟的手机。是后来警卫啊，甲左人的灯关掉，伊较慢慢啊坐电梯落楼，回去厝的。伊讲其实迄日刚厝的有人等我食饭送啊，等因阿妹，但是伊都。

两边边边角角都要对的整整齐齐，这真有强迫症的。嗯，伊讲较早吼，我两个拢上班，其实是厝的是无啊讲究。伊讲我的外套吼，拢会一直趴伫个椅背上的对啦吼。洗好的衫有用伊才会煮，冰箱昨昏剩的迄个卤豆腐，甲今仔一杯的水果是拢冰冰做一回。因老公讲偶尔嫌乱。但是工作也足无用，念两句啊尔，也无啥。那退休了后，来真真正正来啊哈！伊常常有足侪时间啊嘛，伊讲伊人常常有足侪时间啊，未遐无用啊。所以一开始伊讲我足欢喜的，阮人退休啊有闲陪我，但是吼，伊讲这个时阵，因翁迄个开始去红温市买菜，记哩吼，倒一袋高丽菜吼，较甜。侬甲讲，我倒一袋高丽菜较甜。啊，伊知影吼，迄个琼芳无爱食，迄个伤肥的五花肉，吼，伊就去买较正的。吼，啊，然后水电、瓦数钱、管理费全部拢是因翁咧处理。吼，啊，佫会做一张表哦，甲每一个月吼要纳啥物费拢写较清清楚楚哦。每一工涂骹吼，好，安尼是安尼，油较清清气气，点么变数，一点点啊水垢水滴都没有。迄个晒好的衫，当天下午就收起来了，较早拢会佫藏的。所以较早吼，礼拜六，拜六透早，伊拢定定会起床，就开始洗衫、刷浴室、整理一星期堆下来的东西，即马拆起来，来，迄、那个。洗衣机已经在放啊，早顿已经放在桌顶啊，有人做啊，就对啦。所以啊，讲我朋友听，朋友讲，安尼就好诶，经常就很会啊，是啊。但我嘛，伊讲我嘛一直甲家己讲真好啊，是一直到冰箱开始出现第一张标签的时候就不好了。为什么？伊讲老公买一个白色的贴纸，伫个保鲜盒顶面写熟食水果，这是熟食，这是水果，一盒拢放伫个保鲜盒啦。啊，这就同阮兜吼。迄、那个强迫症的是同款的啦哈，对对对，完了哦。所以有吼，老公买了白色的贴纸，叠保鲜盒顶面下熟食，哦，这是熟食哦，这阿是水果哦，好阿这阿水果你三天来爱吃完哦，哦都会标示的清清楚楚啦。冰箱门的门边的酱料按照高度排啦，鸡蛋固定放第二层啦，无啉完的鲜奶如果那些我随手放错位置，一个灯光得刷到等于啊。后来连迄个洞口都有区域。鱼仔一家，肉一家，水饺一家，我阁有一摆下班顺路买一盒两个，放喺冰箱上顶面站，身躯洗刷出来两个已经甩另一边啊。边仔阁加了一张写日期的小贴纸，哦，啊，迄个意思就讲以后啦，蛋糕啥得爱买的爱来放一站。靠妖嘞，真正有影啊！哦，这话足忝嘞吼，袂当我袂放啦，哎呀，袂该念，伊这上班咱嘛才解才趣味，伊嘛袂该你念。我讲你要做，你唔做，你就卖做。卖一个话人哦，足讨厌。因翁子还好，话人也要做，也要念，迄确实真正挡袂掉。啊，人因翁是点点，就该刷去边啊念，安尼双方就受不了嘞，真正嘞。哦，所以讲吼，因为他在讲伊生意怎么顺手过，怎么顺手就怎么过。结果退休了，连三间哦，伊讲三间，全部拢调，咱调的三间拢爱同一个方向。是讲你钓三也无同一个方向，要哪去？当然一定是同一个方向，咱要起个三斤嘛较好起，好啦。重点是吼，因翁真正强迫症到这种地步。白色的、浅色的、深色的，是照顺序排开的。白色的、浅色的、深色的，伊讲是排挂要上班，吼、哦、拿过一次之后，无按照原来的位置甲挂断去，暗时断来迄领衫已经。已经搁等伊啊！伊要挂等伊，伊那啥就是回到原来的位置啊！伊讲吼，最让我不舒服的，其实嘛是冰箱嘛，唔是这个啥，是有一天伊食饭食完，要去厨房倒水啦，倒水啊！才离开几秒钟啊，因人就甲伊拄只坐伫椅啊，啊坐伫倒迄个椅啊，又推回去了，砍三张椅子，迄、那个完全齐平呐、啊。啊，这是咪强迫症？我拄啊倒一杯茶，我现在倒来要搁坐，你就从我塞入去啊！而且我唔知安怎吼，从迄摆过来讲，开始感觉这个查甫人真烦呐！啊，唉，这个如果是我吼，我是不会觉得很烦呐、啊。我可能因为我对这我较无遐敏感，我感觉家里够搞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是不好啦。我因为我家己我嘛爱干净呐。
但是我觉得这是比较过了，但是比较过我就很习惯，那不就大不了的事情，我好像也是很容易得过且过的人呢、啊。嘿，得过且过的人，我嘛干嘛讲？无的啊，有当时我干嘛讲吼？也食个咱这个回来吼，唔知安怎较早少年未安尼嘛，未安尼想，但是食这个回来吼，咱来想，甲一个人缺点来想讲，无的啊，这嘛是伊的优点吗？嘿啊，虽然有当时感觉烦哦，但是咱在遐想讲，无的啊，这嘛是伊的优点嘛，对不对？啊，有当时啊，咱嘛甲说服家己，你看袂过的代志，无代表人对方唔对啊。啊！是你搞金啊！你怎么啊？你家己冇问题，你看唔讲？哎、欸，我头先都讲家己，我讲家己哈，对话就是安尼。伫你眼内无好，无定伫人别人眼内是好的呢。我觉得是这样，很多事情是这样，没有什么对错啦，两面而已，看你看得几面啦，真的是这样啊！哎、欸，真正，少年我真正都没想真呢，我在食老我较奇怪，怎醒？然后专醒啊，专醒啊，真专醒啊！好啦，所以讲我总想想感觉足烦的啦。这些小动作伊嘛知影，但是伊就感觉足烦的啦。迄杂志哦，放伫沙发上，伊会想去擦起下面啦。哦，哎哎啊，歪起伊就甲摆好钱啦。我要笑，早哎在林家碧的杯啊，刚离开桌面一会儿呢，已经要想去洗好放的放的毒啊。伊讲话我要笑。伊讲，我不是没有自己的地方，我有我，但我放下的东西，讲我藏的物件啊，好像拢只是短暂的啊，短暂的，我得要用你，得甲上灯该用的，得啥甲上灯伊位置哈。伊讲那几个月下来哈，我下班就是越来越晚了，因为先去超商说一下，买一罐哦，根本的不缺的牛奶，有在只坐底车来哦，听两首歌才等于处得掉哈。伊讲哦。老公甲问过来摆讲，啊，最近是咪公司足无闲个呀？讲差不多啊，啊，差不多。为什么最近拢较晚回来呀？哈，这是讲我最喜欢，伊讲我想多待一下，没有人管我的地方了哈。伊讲哦，真代志真正公亏是因为一袋衣服，主本是可能讲开了就好了啦哈。伊讲我甲这个几领会当穿的，只是暂时。无想要穿个衫，藏伫一个纸袋，藏个房间个角落。拜六下早找过来，纸袋不见了，因为佮分安规划啊，佮藏个衫个。季哦，你们为季节而好，阿伟已经迄个收去藏储藏室啊。哦，伊讲吼，伊徛伫个衫库前吼，就甲问啊，为虾米连我要不要把衣服放到纸袋里面，还是我要放在柜子里面，你都要管呢？哈，你为什么都无要叫外红色啊？因拢熊熊拢咬伊啊！伊讲，啊你放伫遐，我惊有灰尘啊，会影响啊！我顺手整理尔尔，哈！啊你敢若顺手整理，你敢有问我？我有叫你整理伊无？伊讲伊摆毋是无冤家，是两个人伫咧饭桌前吼，迄落坐遮久，才开始对话啦吼。我第一摆吼，甲即几个月代志拢讲出来。我讲厝诶，确确实实真正比较早搁较清气。吼，你煮饭，你买菜，你缴费，我毋是无看，只是我逐工也等我拢家己，咱像我行入去一间你管理诶公司啦。迄个物件有固定诶位，代志有固定诶流程，连我坐过椅啊，拢袂当歪伤久啦，安尼啦。吼，我上方我甲讲啦，我毋是无想要转来，我只是毋知转来了后。也阁会当叫外方式过日子，也是藏物件无啦吼。因人无甲回，无讲我听咧就好咧讲。我做甲要死，做甲热老倌咧，甲嫌甲老乱嘛无啦。因人真正甲讲哦，叫伊爱体谅。伊讲我退休啊，你敢知我第一个礼拜哦，我真足未习惯呢。一个拢伫公司无用的人，常常无代志做，真正恐慌呢。真的会恐慌呢。伊讲我退休哦，第一个星期哦，我足未习惯呢。卡在我拢透早七点外出门，有人爱等你开会代志，爱等你决定电话，一直响。退休，你看退休一间公司散会，大家食饭食完蛋糕，伊家家己的这个杯子跟抽屉里的要拿回家。过灯光一早醒起来，啥拢无，无人问伊今仔日的进度，无人等伊要签什么物件。人走茶凉了，人家还等你干嘛？你讲公司的遐，你是主管，公司遐较早甲新的遐下死，等你创啥物会？因为你是顶死啊，
啊，顶死管管下死，下死管本机啊，对不对？又是顶死啊，下骹手人甲你婆婆塌塌啊，认真的是认真的啊，啊婆婆塌塌嘛，较得给你已经习惯在那站在那位置上，互人吹捧久了，所以你迄、那个嘛，不是讲尊严啦吼，就是讲你迄个一直感觉我是主管，吼我迄个话开嘴。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在叫我的，都要叫外艺术动起来的。你想想，已经无这群人听你指挥了啦，你也感觉足无聊的啦。哦，是安尼啦。所以讲哦，真的呢，你唔知道真正迄种感觉，没有人问我，有人等他签东西。所以我只要来手赢落来，我就想要做工课，想要做工课。我较袂乌白想啦，迄心内吼。心内的迄个情绪吼，才袂驱使你的头壳去想遐啰嗦嗦个。所以讲人呐，想赢真正乌白想。那讲食饱想赢呢啦，那讲你即摆是食饱，你做一寡莫名其妙，人这是食饱想赢呀。真正咱头壳若想赢，真正乌白想。哦，就是一开始哦，迄个逐项要紧做，爱就袂想着遐那。想想遐有诶无诶，哎嘛，感觉我有工课做，我继续充实诶，是这样。所以讲，因安公开了后，伊才甲伊讲好，安尼咱即马吼，讲到遮来啊，就安尼啦。迄个厨房你着较贤款吼，啊，厨房诶遐啦、衫啦，有诶无诶，都你要安怎拢安怎，你要安怎做，要看放伫倒一家吼，要弄好多你的事情，但是拜托诶。我那坐伫个餐桌边啊咧看资料，吼，也是讲我迄、那个即、這个啥，水手要穿的衣服，我可能掉，即个水手掉伫做一件物件，你拢卖去甲我当。我习惯就是在那个地方取东西，啊，我找特定的资料，你卖去甲我当，包括我直接接啉一杯茶。看一个资料，我起一个什么起一个，拜托你这地步啊，妈，卖跟我动啊就好啊，卖收紧紧啊。啊，以后其他你要创啥物货吼，你要安怎搞定吼，要安怎排好就排好了吼。所以讲吼，有当下两个人要重新学的吼，唔是谁多做一点，谁少做一点，是共在一个厝诶，会当替彼此留一点点无必要被整理好的地方了吼。这是迄个穷方的意思，我是感觉讲。讲来讲去，就是想清气想吼，嘛不是一件好代志呀。因为我们感觉讲，有的人是一种洁癖，啊，洁癖的人吼，讲是讲洁癖啦，但是我感觉有洁癖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强迫症的，好，都有强迫症啊。所以你要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吼，需要包容的。啊，无定你讲你咧包容伊，你这你伫伊眼内就是。你是个不爱干净的人，我也在包容你啦。所以我甲伊讲，要安怎讲？喂，要安怎讲？上吊上唔吊？是你看的代志角度啊咧，就是看的角度不一样而已啦。其实都没有对错啦，好不好哦？啦，啊，无老师冲突吼，拢讲爱讲好清楚，唔能囥喺心肝内吼，拍个球，拍个球吼，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时候就变成真的都不说话。啊啦，啊那边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很痛苦的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 空吧空空，2799 2799，谢谢洪文祥。

0: 是阿阿君，
1: 哎、欸，我阿君对对对，
0: 我听个声，我大概在嘛就开。
1: 安尼啊，
0: 最近我听到两三个月
1: 是啊是啊，
0: 听到那个啥，
1: 嘿，讲
0: 活力美食，
1: 嘿，来来来，进广告进广告，阿姐、啊啊、你甲我讲，你讲恁囝伊落老片是食了最有效哦。
0: 哎，伊落逐条唱唱唱，我听人家我讲哦，
1: 嗯，
0: 你听讲活力美食足好，你唔爱搞个妈妈够有效呢。
1: 嘿嘿嘿，
0: 阿哥哦，我听你讲大号嘛够有效，阿哥大号我食哦，
1: 嗯，
0: 我吃个是无啥做做。
1: 我讲你别强迫你。你逐工放，因为你的习惯第三工放一摆，
0: 哎，
1: 啊你放你放个足水的迄种，迄得种正常的，
0: 哦，没有关系。
1: 嘿，因为荣兴老师嘛，捌伫节目当中讲过，
0: 哦，哦，
1: 三天大号一次都算是正常的。
0: 哦，也没关系，就是
1: 没关系啊。当然你会当逐工放，就啊因为拄只我问你，你就是搁食少嘛，啊所以你一定爱食啊。而且三更包一本是多好呢
0: 啊！啊，都要听啊，晚上也要吃，也要吃一包吗？我晚上要睡觉。
1: 可以啊，可以啊，
0: 一天晚上都十二点多才吃呢。
1: 可以，我嘛是要睡，困了睡觉觉。
0: 我那天过天，因为我多
1: 哎，
0: 晚上有会吃、吃一些零食啊，但是我想说，那这我有吃东西，所以我干脆我听那个收音机，听到十二点多，
1: 哎，
0: 再起来上厕所再吃。
1: 啊，我嘛是啊，我嘛是要困进前开来起来呢。
0: 哦，
1: 你好。呀，我安尼空白啊，我得困啊。
0: 哦好，
1: 哎，对对对对，你也正常的啦。虽然你三刚刚绑，但是你绑足水也拢正常的哈。
0: 哦
1: 好，哎，对对对哈，还是你的习惯问题，没关系。
0: 谢谢
1: 谢谢。好，谢谢你哦。拜拜拜拜。好来，以上。好来，以上广告哦。还有听无？这种的哈，伊唔是算什么病，但是啰嗦。比如讲，我讲。就啰嗦搞紧的是啰嗦，它不是算什么大病，但是啰嗦伊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你若讲你看天气温差，若要透风落雨，你有即个透早透暗诶，迄个温度无同，你着抢啊！有人安尼无？有啊！啊，我讲空气垃圾会抢无？好，较早嘛是安尼啊。你若讲有沙尘暴啦、空气垃圾、灰尘，我嘛抢啊。就是我鼻子较敏感嘛。哦，灰粉呐、啊，我为灰粉对芳味啊，也有些刺激性，伊的抢啊。啊，我就是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啊。哦，我讲像伊的啥，迄个我小弟，较早细汉变来食酸呀，一嘴真歪歪，真个像烟尘嘴的。啊，即慢慢变啊。啊，我啦，食遐就开始变开始痒啊，食遐啥开始变开始痒啊。啊，你讲这是变，这不是变，但是伊都是足干，伊那又压起来吼，足啰嗦啦。足艰苦啦，伊迄就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啦，所以医生拢叫你控制，迄袂当食，什么袂当食，爱控制一阵嘛啦。啊，你有种体质吼，真正歹流落啦，你需要活力民宿给你调啦，好唔好？搬动啊，一动啊过，一定让你看到效果的啦，好不好哈？好，啊，活力民宿咱一阿百五包，五千六呢，所以咱赚1430包嘞，今日有帮感冒。那活力民宿是轻茫茫，迄个要抹十克，等于无问题。但是现在人高精血量，迄水又较重。好、啊，所以你呐，要冒十组的，冒十箱的，你跟我讲啦，我叫人给你车过来就好，好不好哈？来，空吧，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来，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节目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哇，由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联冰锁。老大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祝咱雄青的不带心，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陈彼得唱的也是情歌。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转台湾拢咧落雨，吼，啊你闹撩水的吼，迄坑浸水的吼，几啊暝无困有无？哎呦，咱台湾咱落干呢，啊厝啊阴干呢，啊有用迄当年办公嘛无效呢，昨个万丹迄翁阿婆吼，无救着翁，真个也未找着，啊迄个华人迄个。哦，迄、那个肉，迄个肉无找着吼，平安两日达千金嘛吼，来，啊，即讲咧饮水有无吼？饮水吼，安尼撩水吼，撩水了后爱慎防哦，四大传染病发烧，肉会痛，黄疸咧牙，哎，即个呢爱叫医生看哦嘿，哟，你若就安撩水，因为已经撩两三工伊啊，哦，诶，阮平尾长诶厝哦。我下班经常问讲，啊，你厝阴有阴，讲该阴的拢阴，足艰苦，讲哦，迄好伊伫啊规，伊讲规间厝像咧，当个转，会干像咧转淋巾哦，转哦水转出来啦，湿气带只重安尼，哇，足艰苦，哦，是啦，即个厝安尼，厝到咱避风杂雨嘛，吼，哦，避日杂风雨嘛，啊，但是外口大雨内底小雨。迄是足伤脑筋的呢吼，然后咱的这个生活，逐个被拍散去，拍乱去，安尼好水好无停，好水好无停。连续这尔侪天的大雨吼，灌入咱台湾吼，甲这个东部，东部的地区，造成着这个淹水灾情不断啦。足侪民众连续两三天拢泡伫积水吼，咧清咧厝的咧清厝。这个疾病管制署啊，吼，伊就发出这个紧急的警告，吼，连续泡伫烂土、烂土，吼，啊，这太高水，吼，诶，这水当中爱细菌，吼，爱细菌四大传染病。你若是即秒出现发烧，还是头壳痛，还是肌肉痛，吼，这肉，这个脚肚、肉肚、这个手的肉，这肉吼会痛，啊，腹肚痛，啊，无就闹泻。啊，无牙黄大吼，黄大目睭眼泛黄个啊吼。人啊，足神的，足忝，足神的，有即七个症状哦，爱紧去就医哦。嘿哦，还可能感染着哦吼。即、這个疾病管制署都咧讲啊，太高水者吼，所以疾病管制署的发言人就提醒爱细伊，地鼠就感染着吼，即、這个高端螺旋体病啊，类鼻疽，类鼻疽就是因为一般是伫咧土内底嘛。啊，因为这个水冲来无吼，龟头，因为家己布地盐山，盐山咧连续咧日安尼，河安尼涨吼，河安涨，涨啊盐山怎啊崩啊剩一半尔，吼、哦，啊本来这土嘛，啊水啊崩来吼，崩来这土烂土拢内鼻区本来伫土底啊，啊个涨出来了，怎变伫表面，可能你聊着啊吼，啊等啊等到会感染。哦，都会去这个感染吼、哦、高端螺旋体病吼、哦，啊个类鼻疽嘛吼、哦，啊个肠道传染病等等，啊个登革热，哦，这四大传染病哦，所以提醒大家一定爱落实吼、哦、预防的措施啊，哎呀、啊，这个、慎防吼、哦、高端螺旋体个类鼻疽吼、哦，这四大传染病，所以咧穿咧积水的时阵一定爱全副武装，你想要穿雨鞋啦，穿雨鞋是上盖赞的啦，吼、哦。哎呀、啊，这种爱，互咱知影穿雨衣是上介好啦。因为这个灾后啦吼，定定出现着这个高端螺旋体诶，这个病哦，这广泛就伫鸟鼠啊、狗啊、牛啊、猪啊、马啊，这个、动物咯诶，饲料当中，啊，这个、病菌诶污染着土啊、甲水嘛，啊，透过你皮肤、伤口啊，吼、哦，啊是你黏膜啊，啊，就入去咱人诶体内啊咧。嘿，啊，那内鼻疽的这病原菌吼，伊就是咧土内底嘛，啊，水池内底嘛，啊，这强风啊，透大风落大风吼，或者歹菌怎暴露伫土下面啊？一般是土底啦吼，啊，变成土下面啊，传播，而且为着这机会，除了吼、哦、接触着感染，冇可能因为食落去，因为食入食落去吼，受到污染的水，吼、哦，也是这。像这个红太鬼，这水爱遐滚，哦，安尼吼，诶，水，啊是吸入病原菌，哦，会感染着安尼。所以，若咧穿内底时阵，一定爱安那戴口罩、挂手套、穿遐讲，哦，咱个穿遐护鞋啦吼。如果饮水伤过深，后样，你饮到大腿来，你护鞋哪有效？吼，
吼、哦，因为水伤过深，会超过护鞋宽度啊。这个建议穿哦，包着身体青蛙装。哎、欸，厝里当时要提起啊。咱阿咪咧饲鱼啊，你啊饲鱼，我阿唔够，迄青蛙装，你厝里阿要青蛙装，买对提，买对买都唔知咧，个你买人来吼，片面接受到这泰国水安尼啦，嘿啦，所以如果你发现到发烧，啊头壳疼，啊含鸡巴都会疼，即就咧秃头啊，嘿，出现七种的症状，爱紧就医哦嘿，发现到发烧哦，因为落雨尿水吼，发烧头壳疼。啊，鸡巴疼，巴肚疼，老舌黄大，人做疲劳的这，哦，这疑似的症状吼，爱紧的紧去医生看嘿。啊，此外有登革热症，整个包括的吼，目睭窟来会疼哦。迄登革热又个叫做断骨疼，断骨像骨断起疼，有够疼。哦，这包括目睭耳啊疼啊，干嘞哦，吼，爱抱心会要吐，啊，想会出疹。啊，那是有相关的接触的这个病史，还是去有网堂加到，爱甲主动甲医生讲安尼吼。你包括这蓄水池啊，蓄水池吼、哦，啊，甲这饮食的卫生吼不可少哦，嘿，啊，掌握着漂白水稀释比例哦比例来使我健康。有当你即马清无无大清啊，啊，你饮水要清，涨较浪涨的雨较细，今日雨阁落干嘞，吼、哦，涨没落几枚。咱明落啊半暝，我三四点起来吼，起来徛外口啊，看迄看我迄讲水啊吼，水拢无深起来，然后要讲结结啊，啊但是咧流足顺畅的吼，哦啊风甲雨昨暝真正够厉害，啊下早过过啊个烂火盆啊，啊个今麦个咧落拢落无停的咧，明仔看会较细，哦因为这個风台可能明仔吼会发布吼，迄、那个海景，嗯，啊伊本来都往北个走倒落来，你也知。伊怎放足大粒，袂怎走倒落来呢？咱台湾会钓啊，吼钓，但是风台尾尔，伊无拢落来，伊本来往北去，啊，但是佫走倒来，佮沉倒来啊，吼、哦，即个风台佮沉倒来吼，啊，但是扫到风台尾，吼、哦，上界影响就是拜四佮拜五，拜四就是迄落中元节普渡，吼、哦，中元节普渡安尼吼，嗯，唔惊七月鬼，唔惊七月水，上惊七月放出来囡仔屁，吼、哦、吼。哦聊聊完后礼拜就要开学啊，吼！啊，来咧写功课啊，吼！啊，那即个咱后礼拜一，咱嘛是要哦，咱这活动嘛是到后礼拜一，吼、哦，一当一届这吼，嘿哦！啊嘛创造足侪健康的人，啊嘛足侪新的朋友来加入，拢谢谢你，咱得力公司机会特动赞的哈，未无漏开哦嘿，吼、哦，互恁足信任的哈，因为得力公司53栋啊，一波一卡印，咱当看得到呀，电视哦，看韩剧。111台，111电台即马是安吉吼，我、哦、听咱即马收音机，咱包括咱个网络个电商嘞吼，咱个博物馆哦，咱个家己店头，阮是一间足在吼，值得信任的公司，有信任着拢得到健康，再次谢谢你吼，温、哦、开啊出温啊，唔免食啊济无路用的药啊，开啊济钱吼，伤、哦、身体啦，伤金钱啦，啊咱即马办活动啊，顾健康，顾用健康，趁机会。对哇吼吼，教大家健康用行嘿吼，来，哎，即嘛吼，即、这个，咱的即个医疗咧讲吼，疾病管制署咧讲，即、这个肠道的肝传染病吼，甲即个预防赶快拢是关键咯吼。即、这个、疾病管制署提醒，蓄水池啊，你若是叫污染着吼，爱彻底洗好清洁，爱消毒吼，啊了你甲水棒条个去顶漏水，吼啊，若饮水用一定爱彻底爱煮好滚。哦，啊，若泡过水的，还是解冻过、伤过久的物件，唔能够食。泡过水的，还是你哦，退冰退伤久的物件，卖个食。哦，啊，若家庭环境爱用哦，10cc 的漂白水，搁啊加1公升的清水来稀释100倍来切，哦，来揉涂骹安尼。即卖无多揉呀，你正搁你饮水，你水也袂退，无多饮，无多揉，吼、哦，是啊，艰苦啊。哦，啊，即有诶家具，有诶物件，即着即卖毋是讲买清，即着水无大清啊，吼、哦，是无？啊，若登革热着是安那，着是爱顺顺诶倒倒清清诶露露诶嘛，吼、哦，四个口诀嘛，即个顺顺诶倒倒清清诶露露安尼，吼、哦，即着预防登革热，再甲大家做运用哦，啊，因为你若注意着哦，那连续拢爱浸水哦，哦，啊浸了有影，即阵啊感觉咧发烧哦，头壳咧疼哦，包括肌肉疼肉咧疼。巴肚疼、闹声、黄大，人会先紧叫医生看，
好吧哈，可能即马就去传染着，即马即个落雨啦吼，落雨所引起哈。好，咱来听蔡小虎唱我唱三更雨。

0: 好嘞，谢谢，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天哥那个红红的一片一片很痒啊，我有听你咧讲这吼，我唔知咧，伊都从来没安尼，啊，开始即阵安尼吼，啊，我听你咧讲，啊，我真改买吼，哎、欸，真的有效啊，拢好去啊，但是食较好又较好诶吼，咁咪当一直食一直食呢？
0: 哎，伊食把伊拢伫等啊，你喝困本都爱一直啊，
1: 哦，拢爱一直吃啊，吼，啊，伊是伊都过敏呢，啊，不过伊即马背部遐拢袂痒啊，拢好
0: 去
1: 啊，
0: 做好诶、
1: 啊，还是要一直吃吗？
0: 啊，伊免定食，伊肯个两工甲食就包得好啦，
1: 哦，这样可以啦，
0: 嘿嘿嘿，那也愈食愈鲜哦。
1: 哦、欸，真的真的，这个很有效呢，我感觉真的很有效。
0: 阿姨，你那边干杯，喝干再杯干杯。
1: 我一买就是相信你们，然后我会一直吃一直吃，不会像人家说一次两次吃了就不吃。
0: 哦、對對對
1: 我一定要全部吃完，欸、一包一盒两盒、欸，真的有效了。哎、嗯，那阿姨以前吃
0: 黑米素吃安那喝啊？
2: 皮肤。
0: 你会上的呢？
2: 嘿啊，叫足久的，
0: 好叫足久的哦。
2: 对啊，啊食剩迄大组，食一组，搁细组啊，食一组，啊，怎好好啊？
0: 都袂过热吼。嘿
2: 啊，
0: 是袂过热，还是过会过热？
2: 无啦，现在都拢无过热起来啊。
0: 有够好的吼 ，Q 嘞 Q 来顾着心脏无？
2: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的，啊一个半罐的。
0: 哦，我倒叫特别做的啦。
2: 嘿啦，
0: 啊，食个充电有效无？
2: 有啦，嘿啦。
0: 好啦，啊我你搁讲你几岁啊？
2: 我
0: 靠！好了，祝福你哦，嘿。
2: 好了，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时间来佚佗啦。你就叫我无先生，你叫我买两组啊。啊，这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哦，阿姨是讲安那？
2: 因后生干那想诶，会讲会跟呼吸。
0: 呼吸中止哦，
2: 系啦系啦系啦，
0: 诶，呼吸中止做阿公的啦，
2: 系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摆伊即摆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高调啦，
2: 伊是讲感觉袂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阮那袂歹，伊讲安尼袂即回要阁买两组啊。
0: 哦，诶，这人这食这个讲足简单的啦，好用啦哈，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
3: 阿姨，今麦我去吃恁吼，我听你咧讲这手安怎吼，啊，够人可以。我准去吃你咧，从咱文化是三路二九号遐，去也买一罐手啦。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心中倒哪想啊？吼，你咧想咧含人讲话，像安尼直直无力，哎，无规律，安尼。
0: 好，安尼哦，都对，安尼都心中无力咧，都对。
3: 嘿嘿嘿，
0: 你哪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 Q 的。
3: 嘿啊，啊我得食手，我妈只个白问个只详细。
0: 好，加食饭饱食，加食两粒照三顿食，饭食饱水食，你着饭食饱食医生的药啊。哦，啊加浪一点钟食两粒 Q， 安尼就好。
3: 哦，浪一点钟就会使啊。
0: 安尼就无问题啊。
3: 因为我昨昏也关来也未食哩，啊我只是有食你的好面面素，食了未放好，啊尾下就拢无消化，啊我即款食了好面面素吼，食过一半吼，放就拢规好规条啊。
0: 啊，真正最好用的好面面素啦。
3: 嘿，啊你好用的真正够好。
2: 目睭上面拢会痒痒，啊，食了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2: 嗯，对，我嘛，
0: 安尼弄咧过呢吼。
2: 足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足好诶，你胃肠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2: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我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敢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2: 对。
0: 叫吴太太，吴太太过身咧，过只只好啦。
2: 嗯，袂歹，
0: 是是，
2: 食五六档啊。
0: 哦，安尼五档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先知影啦。
2: 嘿，啊，我拢
0: 好啊，
2: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粒了困的呢。
2: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真型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2: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哦，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2: 嘿，好。
0: 好 ，OK。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呢，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行尾声喽。加只八月三十一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盖下好啦。规年我来个宽落起来，顾着健康啦，还个让赚着机会吼，顾健康，搁赚机会哦。要得你菱果精，送菱果精；要得你菱果粉，送菱果粉。咱呢，雪利旺，送雪利旺。咱的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咱今朝帮啊变变叫向向叫吼，安尼上位上美丽，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啊，啊个会跳呀，大勇虚蛮讲哦，甲闺女我来甲宽落起来，上届会好，闺女我来健康啊，趁这时阵啊顾好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健康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情广播房、 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咯。我来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2386。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这首歌是杨哲所唱的《抓雨伞》哈，唱我做唔得嘞，安尼吼，这个无这个唔得嘞，哦，这个啥唔得，夭寿去饲到一个无情无义的吼，背骨的啦，吼，饲着背骨的，这吼也拥住吼五亿呢，五亿吼，好样咧，讲拢一来一去吼，五亿，啊，搁甲公司的这董事长互伊做，啊，这拥住吼因端义专呢，吼，这个老董的吼。就去去法院，去法院要甲伊终止收养，啊，竟然因为因某无同意，啊，怎无都被驳回？伊做无情的讲，做无情的，先得啊，先得一间即个电子公司董事长，伫咧56年前啊，伊收养一个一岁查甫囡仔，啊，老母又太疼伊，啊，当作家亲爸生，专心栽培，啊，佫送伊超过5亿的财产。啊，搁好用接近吼董事长，但是这个永主吼奇怪，娶某生囝了吼，怎变一个人？唔嘛讲在对这破病的老爸吼，歹声扫，甚至哦，这个老爸伊动静送去病院伊时阵哦，伊赶快娶某囝出来去澳洲佚佗，无爱回来家看，可能是最后一面咯，伊嘛无爱回来。落尾咧，怎规家伙啊搬咧，搬出去？甲永伯永母哦，因断义绝。这永伯气到哦，怎去甲告哦？申请啊啦，宣告终止收养。但是这个新的地方法院发现，伊也无甲因某哦共同来申请啊，所以哦语法不合，甲驳回安尼。这个姓李的哦，这个老爸，伊讲1959年哦，甲因某生出。啊，去收养一个吼，一岁4个月大的这查甫囡仔。啊，伊本身本来是电子公司的负责人，吼啊，经营有成啊。啊，对囡仔无条件付出，都甲这个娘，吼啊，会过到衣食无忧啦，吼啊，这个物质丰厚吼，安尼。除了吼，自细汉甲养育栽培吼以外，啊，把赠予足侪财产给伊，累计超过5亿以上啦。这个永主因此哦，怎个会变成公司的负责人？啊，永主摕到这么多财产了，结婚成家。啊，虽然伊甲老爸老母哦分别住伫哦两户哦，伊住是两户哦，但是一墙之隔呢，住隔壁呢，但是都无来咧小舅门呢，某出来了啊，都无来小舅住隔壁呢，都无来咧小舅门呢。而且变啊哦，应该拢差，那就变一个人同款。和这永伯足痛心足艰苦的吼，伫个112年1月，这做人老爸吼因发烧，去感染性吼这主动脉瘤，送医先伫马街病院急诊，啊病况危急，命在旦夕。但是永主会多甲这某囝去澳洲咧旅游佚佗，吼啊永母希望伊紧倒来，啊若无恐惊吼，含恁老爸最后一面你都看袂到。这个永主的伊怎拒绝？袂当阮只生了，等你好生，你要等伊要创啊？我等伊也袂好起来呀。嘿，搁伫因的某吼，而且脸书顶管谈笑风生，好吃得了做心情，好食即顿做赞一赞，和因老爸老母心寒呐、啊。这个永主回国了后伫病，吼、哦、看看护哦，安尼而且一些老爸多伫病多多手术后的老爸吼。哦啊，用白牙讲喙干吼，啊想要放尿，这个用嘴插都无插伊，而且态度吼足恶劣啦，离开病院安尼啦，老母都唔捌来咧看，因这老爸足感叹，这50年饲囝的付出，饲囝吼煞唔知通感恩，足侪个怎解哦起口角起冲突，啊这已经90岁啊，用白吼好美输伊啦，这个用嘴啊吼50几岁还唔当用吼。安尼，啊！而且怎啊跨步怎？因这后生怎搬出去，从此唔捌过来讲，探一个卡口拢唔捌，来厝探一个头的拢无，拢无，啊爸无任何联络。这养爸母哦，因断义绝哈，那饲着这吼，啊可能你爸唔来讲，安那咧无伊来安尼，对无？事出必有因嘛，无伊来变安尼，这是一，这个叫一人一家呆啦吼，公妈随人猜，这咱哪知？咱哪唔知是安那？只是伊都上新闻嘛吼。法官就咧讲，阿爸共同收养的这个囡仔是谁？
哦，你要改终止伊收用的关系，你都爱两个做拢同意。伫个民法第1080条第七项，哦，有明文规定，这个案件的申请人虽然是佣兵，那么呢，伊家个翁、伊家个某，哦，就是咧佣某啦吼，哦，共同爱提出哦，代志终止收养的申请。

0: 一首歌叫《无人车站》吼，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吼，咱个郭伟庭医师伊就讲吼，即、這个营养若无够吼，我是开大刀人是做化疗，营养无够，百病唔是只够尔嘞，身体安尼变成袂堪面哦。
1: 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吼，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阁会使爬什么百岳吼，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无就滑倒啊，安尼差咧牙怪啊，怎安尼？你咧顾有顾甲无顾，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若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游记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做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拔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啊，还是西游记了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个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轻了无够清气。像那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哈，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个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0: 未堪你啊，
1: 未堪你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0: 古早讲无病本啊，
1: 对。
2: 我呀，是你往五经。喂，他干，我八十几岁啊，吼，大项都跟你吃。
0: 哎呦，谢谢啊！会养顾身体是好命啦。
2: 嘿啦，会养顾有较好，有较差，
0: 有较差吼。
2: 我去开刀，我今年四月开一大，迄阿爸按迄个脚趾片做。
0: 两骨啦，开两骨啦，
2: 两骨吼。我唔免住千岁。
0: 哦，你甲看，因为你啉雪梨旺哦。
2: 嘿，我雪梨旺啉几多年啊？
0: 哎呦，谢谢你，又足简单无。
2: 嘿啊！
0: 那个八十岁啊，回过人家冲就有够哦。
2: 我八十外啦。
0: 牛肝呢，真正有个听声又气的尔啦。
2: 你到阮生囝八就上高的
0: 啊。啊，我上高的都对。
3: 我开迄落胃，啊，气大啊，十二指肠。
0: 哦，你无。
3: 啊，腰车。
0: 杜美艳，你即摆算无胆之人啊？
3: 系啊，
0: 啊！你我总着会拢遐处理一下呢
3: 啊！
0: 我在干务，
3: 我内底该客拢该客了啊！
0: 吼，安尼哦。系
3: 啊，以前十八岁啊，开一间大刀，开大刀，啊，搁1988年遐，搁开一间嘛是大刀，诶，啊开开也拢无法度，拢无法度通啊行，
0: 硬
3: 来个戆，硬来个戆，
0: 无元气啦。
3: 啊，食水利旺哥迄个苓果精，啊，搁肝药啊，我啊开始食。
0: 怎啊听起来吼？
3: 哎，
0: 做好就好啦。
3: 系啊，啊，正就是迄个。
0: 听你讲，你食甲遮好啊，你本来戆啊。
4: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4: 哎，啊，我食三罐落就拢袂戆，无拢压落头壳扣物件开就乌暗面啊。
0: 血无够你话。
4: 系啊。
0: 血无够，啊，拢食咱的水利旺差遮济。三罐就拢即马卖啊！
4: 系啊，我即间十八样，大家拢泡一壶安尼做茶啉啊。
0: 哇，那无甜啊，无甜，咱就像我规壶安尼啉得好啊。
4: 哦。
0: 做二杯呢？安尼麻嘞，你讲你手麻嘞？
4: 手甲脚拢麻甲拢会疼啊！啊，我就食迄金香嘿，我甲阮阿公计食四罐啊，即马半天来，较无拢免惊。
0: 哦，较免惊无。不会他抽哦，
5: 抽啊，抽
0: 啊！啊，不会他抽，你咪爱讲车吗？
5: 啊，都讲啊，都个刚刚还讲啊，
0: 啊，都无会讲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5: 20-30年啊。
0: 我食啊久啊哦。
5: 哎呐。
0: 我食素食嘞吼，对吧？啊，你素食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5: 哦，我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不会死哦。
5: 你讲个秋天啦。
0: 哦，咱咧巴掌叫咩啦吼？
5: 我咧食。今年我冇得食。
0: 有咧食吼。
5: 老阿卡嘛。啊，一定爱补。
0: 哦，啊有够有对呢吼。
5: 嘿，对。
0: 哦，迄雪梨旺咧食较平，即讲啉雪梨旺，啉啊，即嘛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
6: 呢。嘿啦，我有啉一组雪梨旺去啊。
0: 嘿。
6: 啊，我过去看两组啦。
0: 哎，有食好啦。
6: 啊，要过买两组。
0: 是雪梨旺啊，甲尽量带汤咧食，精神也好啦。
6: 好啦。
0: 啊你讲啉雪梨旺，即嘛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6: 嘿啦，食了较平，人会戆啊。
0: 哦，人戆啦。
6: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啉雪梨旺都特冻好个啦。好，
6: 我有听你咧讲啊，足好，我就跟。 给你交关
0: 啊。啊，真正教足好诶，无？
6: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诶，对不对？
6: 有人较免伫个红无拢。有诶，讲讲就要拔落去。
0: 有影，爱拔到咱未敢拔呢吼。
6: 哎呀，
0: 啊，够着，啊，
6: 只。我七十挂了。
0: 啊，早囡仔尔啦。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咱的咪咪球广播网爸爸节感恩回馈这活动，咱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哦。再次用120,000的感恩，谢谢咱老朋友、老顾客。个性的光勇敢，还有在咱的新朋友安吉同款，用120,000的邀请的心情来邀请你加入咱健康团队，对人健康啊，对人勇敢。咱这摆顾着健康哦，搁欠机会呢，因为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哦吼，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咱的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买咱的八兆元 QMB。上八兆元 QMB， 买咱的活力民宿，咱来送你活力民宿哦。买产品上产品这活动哦，啊，一不破一不破。再次谢谢大家，今朝帮吼会拢安送未去啦，和咱等待做拍摄，等待是价值的啦，哦，等待是值得的吼。那健康来要弄门，电话给阿卡。电话卡通，新的健康，再次谢谢全台湾300+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包括阮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哦，顾健康，顾勇敢，走第一名，谢谢。我来以上广告。啊，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23。嗯，今仔个款呢，你会去发现到，哎呦，真正足简单呢。过了了一个月吼，咱就要中秋节啊。中秋节是咱台湾的大节吼，囡仔是拢会等来。来看你，哎呦，啊，真是拢伫遐坐咧度久。嗯啊，即摆啊精神看较好，咱伫外口坐较久，因为有体力，有体能。哦，啊，过来咧，哎呦，啊，食东食西，拢知你袂当食。哇，即项你无食，迄项你无食，即摆大项拢个食。因为过一个月，囡仔个摕欠本，欠健康的本，大项都个食，食东食西，食烧食冷，食完了来要游山玩水，这个对人来，人生在世，食穿两字挂游山玩水，安尼好不？安尼唔靠意义，对不对？安尼有意义不？有啦，卖烟机烟灯，好烟机都开足侪钱，我今晚唔知我原来烟机都一个月开60,000啦，唔通唔通，用少钱顾健康，唔通超过人过。你即马家教育，家己真安尼，咱也无力，咱也那虚心难对，你都爱听。唔好打当病单，对门诊爬不起来，迄就食咱啦，好不好？顾健康，顾勇敢，电话甲靠行去，欠健康本无用骗啦。而且咱53爱食了老白煮老几盒，品质绝对达到咱可口吼。0800-33-55-99，0800-33-55-99。

0: 但多啊，迄个新闻是老爸老个五亿有钱嘛吼，有钱好有钱破病，较敢开，较有钱通开。啊，那平凡的家庭嘞，就歹开。这今仔这篇哦，这长照哦，长照中风的老爸十年，因老爸中风十年，十年开的钱哦，都要烧掉台北一栋厝。这个安养院每一个月六万起跳，好惊死！不是三万四万哦，一般家庭咩六万，多一个赚的拢对下去。安尼生活食衣住行要留钱哪开？对不对？嘿，这个安养院每一个月六万起跳，因老爸啊开十栋，无怪讲啊开台北一栋厝。重点是对过来人的血泪，人造啊，我也垮了。你病这久啊，开这侪钱啊，啥物老都一个月开六万，开十年呢，吼、哦！尾啊开个老爸白走啊，老爸走啊，我白倒啊，死哦无可怕。我甲你讲迄话，迄、那个猝死的无，黑红灯遐，迄是你做伤心，但是伊也劝我，伊免到你急救插管啊，那你电击了，电了偌痛嘞，电啊边啊骨拢痛死的呢，迄电啊了心脏拢歹呢，但我倒对不对？哎，硬啊救他。迄话加痛苦呀，所以我讲第一个呢，用困啊顿起哦，迄是你艰苦，也无讲也无啊。你像即阵敢讲赵建明有无？赵建明小弟三当前嘛是死呢。赵建明今年那像五十三岁吧，五十四岁。赵建明，因小弟啊五十通位啊，四十通位就死啊呢。因小弟啊是脑哦，即脑生一个脑瘤伫遐，啊，伊前一天咧话他较疼。隔两天叫医生管，就死啊！哎，目睭紧张呀，有无？系啊，赵建明小弟啊，伊大家在听哦。啊，怎隔两天去看医生去，去病都不出来，死啊！安尼会伤心，做伤心，但是对伊来讲是好转呀。伊免个后边后续哦，差讲啦吼，啊无得一路安尼，都有诶，则有诶治疗拢来安尼啦，是不是？无啊！你像呆呆迄个院长，我真爱袂醒起来呢。迄切个脑效，迄无效，只骨根无效呀，迄脑都无效呀。伊是靠叶克膜咧活，迄叶克膜个放不掉，伊是无效啊。迄个底下了艰苦，迄根本都放伊去，迄放回去啊。伊讲伊啊，伊机能拢正常啊，迄正常是你互伊只机械啊，伊脑都已经无反应啊，好不好？迄无效呀，因为硬要拉扛的，唔可能，对不对？伊讲哦，人老爸。中风尾啊，过十冬啦，人走啊，我白倒啊啦，死无可怕，上爱惊是死一半，哈哈，死一半，嘿啊，死一半，甲咧开钱咩？一个来顿，较袂开钱啊，啊，咱爱请人顾，迄较是咧开钱，迄咧烧钱，啊，你有钱烧呢？对无？嘿啊，即讲哦，这个长照一个月爱开偌济钱啦吼？即、这个安养院的费用啊，甲养生村的费用到底有偌贵？足贵！养生村嘛足贵的呢，拢六七万起跳的呢。哦，钱无够养老的，你就无病本拿破病啦。所以你平常借钱吼，哪个顾哪顾哪听咧？我讲的顾家己养家是你责任啦，较袂拖垮规家伙啊啦。安尼有影无？讲是歹听无情啦，事实是安尼爱面对啦。对吧？吼，系啊，吼，咱等下要交电话进广告，等下讲这篇。啊，那要电话咱卡，吼，咱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哦，咱伫这时阵要交咱电台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 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今日又个为你转，带地动吼，嘿，带手机后劲爆地动啊，又一下又个有感觉，我伫这个四楼诶有感觉，吼咧摇，摇一万年哦。今年天灾地变拢做食力的，迄委内瑞拉是毋是真正摇地动吼？啊，即摆个水灾呢？吼，迄个水灾。啊，哥伦比亚伊是出产全世界吼，加比岛啊上济国家吼，即马加比岛嘛要起价，因为哥伦比亚大地动啊吼，天灾人祸啦吼，全城做平安两千六千金。好啦，大家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来，啊，咱就咧讲到这篇哦，咱这边有讲这个荷兰德蒙普德嘛吼，为什么一寡囡仔一出世就夭折，都过用去啊？为一天的，为三天的，为囡仔囝囝尔吼？普德的回答我发人深思啊。那么普德又讲吼，安尼囡仔有三种的情形，第一种诶，伊是来报恩的啦，嘿啦，恩情报完伊就走啊啦。第二种诶是来行债啦，哦，前世因即世债啦，前世因欠即世来行债，债行完伊就走啊。第三种诶是上界特殊诶，伊是为着要护法你来护法。第三种就是要护法伊来，哦，即种诶啦。所以每一种诶因缘拢无同款诶深意，哦，伫诶每一个短暂诶生命，拢承载着哦超越。咱所想象的宿命哦，对不对吼？嘿啊，有报恩而来的囡仔，这囡仔哦，因为往往伊的精神，伊有得到某种人的恩惠吼，的因呐，吼，的因的众生，所以伊已经修得了相当的功德。伊本来当投生、投胎去较好的所在，甚至往哦往生净土啊。但是伊因为感应到伊精神。哦，你对有恩情、有恩，伊要报恩，所以伊选择来投胎做恩情人的囡仔，用短暂的生命来报答恩情，安尼。哦，啊，所以讲一种一种的囡仔无同款。哦，啊，所以伊咧讲嘛，哦，既然囡仔来报恩呢，有来行济，有的来护法的，是安那不爱活较久的。哦，那咱是长讲到这，所以荷兰德在咧问嘛，每一个生命出现，虽然拢唔是偶然，哦，普德安尼讲。即使是短暂的生命，拢有因存在意义个价值。那么这夭折，哦，较早过用伊这红婴啊，看似无辜，干嘛做无辜的？都阿未享受到这福报，哦，阿无做恶啊，阿无做歹啊，阿啥那都过用去啊，安尼吼。你看似他就做无辜咧，承受的痛苦，实际上，因拢是带着特殊的宿命来啦。实际上，伊拢是带着吼特殊的使命来个人世间的啦。有的人可能会问：那么，如果这囡仔是来报恩呢，来行债，也是来护法的，为什么袂当加活较长的呢？哦，会当去做较侪代志呢？佛陀就笑笑伊讲吼：，这就牵涉到生命运行的根本的法则啊。在宇宙的因果吼，这个网当中啊吼，每一个行为。拢有伊上界特动的时机个方式，有当时啊上界短暂的存在，颠倒会当产生吼足远的影响。荷兰呢，吼若有所思啊，伊讲世尊，你是讲这个囡仔选择了上界有效的方式来完成因的使命，敢是安尼吗？佛陀讲正是如此。佛陀讲你甲想哦，如果一个菩萨。伊要唤醒一个人对生命的珍惜，用什么方法？是透过长期的陪伴较有效，还是透过短暂的相聚，搁有痛苦的离别较有效呢？如果一个圣者要有一个国王反思伊家己的行为，是透过长篇大论，讲啊一寡热热长的无路用的话，来苛刻伊有效。还是透过失去至亲的痛苦较有效呢？就迄个国王做歹话，拢要共处死无无？对无？就像真正安那，流来要人死，流来要人死安尼啊！啊，这个佛祖讲，伊若无来化成伊个囡仔，你刚才讲长篇大论，敢听落？伊听袂落呀！所以，若是透过长篇大论来苛刻这国王呢，安尼敢有效？无效啊！伊就用另外一个方式，让伊失去至亲的痛苦。靠好嘛，所以在场的众比丘恍然大悟，原来在因果的世界里面，上界直接的方式往往就是上界有效的方式啦。所以佛陀继续开始，他说还有一个比较深层的道理啦，需要你们大家去理解，这些选择短暂投胎的这众生因所展现的是上界高级的慈悲啦，因为因为着要帮助别人，因甘愿承受投生投胎来人世间这种的痛苦，为着要完成使命，
因选择了上界困难的道路，特别就是这来护法，为着护法而来的圣者。因本来已经脱离了生死的轮回啊，因完全会当吼往这净土吼净土往生净土当中去享受无量的快乐啊。但是为着要救度众生，为着要护持佛法，因甘愿再次投入生死，来承受短暂生命的痛苦。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正是大乘佛法当中上界高境界的体现啊！这阵阿兰感动甲热泪盈眶，用世尊，这囡仔真的是足伟大的菩萨，伊讲无唔对。佛陀讲阿兰，所以当当咱拄到安尼情形的时阵，无应该只是感觉悲伤，还佫无了解。咱更加应该感觉敬佩，佮感恩你来出世做我的囡仔，感恩这呾伟大生命，为着要帮助咱，因来做一个牺牲啊！爱敬佩因所展现的无私的慈悲啦。佛陀的目睭啊吼，伊就向外口吼远望，迄、那个哈、啊、还在隐隐约约传来老母咧哭的哭声，迄个囡仔三更死，迄个老母还佮咧哭吼，所以对这失去囡仔的老母。咱应该予因更加正确的引导，爱甲因讲，因的囡仔是带着神圣的使命来个人世间的。虽然停留的时间足短，但是已经完成了吼，因要完成的代志啦，对啦，已经完成要完成的代志。正的老爸老母应该为家己会当成为这种伟大生命的老爸老母感觉骄傲。而不是一味的吼沉浸在悲伤当中呐。当然，这爱人家讲破无，因未去想到这点嘛吼，所以伤心是一定会嘛，囝死囡仔未哭，对不对？当然，人之常情，失去囡仔的痛苦是难免的，是难以避免的，但艰苦，撕心裂肺嘛。但是，如果你当理解其中的深意，这种的痛苦嘞，伊就会转化。变成是成长的力量啦。佛陀佫继续讲哦，足侪老爸老母咧经历像安尼痛苦了后，伊会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开始注意到精神的世界，从而咧，伊就走上到这修行的道路。这就是这个囡仔希望看到的结果啦。这囡仔因用短暂的生命为老爸老母点光、点光、点灯了通往解脱的明灯啊！而然，即马你应该明白，生命意义唔是咧长甲短，而是在你的深度甲伊价值。佛陀的声音一再出国讲：一个活一百年的人，总活到一百岁，但是他庸庸碌碌、无所为的人。不如一个活一天，但是能改变别人命运的囡仔。所以，在咱的修行当中，应该有安尼实习，这样的认识，莫阁以为修行的时间愈长，你就愈成就。这个关键，伫个每一个当下用心的程度啦。有的正手念经，倒手咧妄念，即个念什么经，念什么佛。恁前听人家咧讲佛陀也好，地藏好，敢有讲叫你来寄钱给伊？讲你来寄钱，你一关较会过；你来寄钱来超过一关较会过，敢有？从头到尾拢无，拢无，拢无讲啊！恁真爱寄偌付偌侪钱，你一关才会过一关，对无？敢有？无，完全拢无。所以甲讲吼，莫以为修行的时间愈长，你就愈有成就。其实关键在每一个当下，你有用心的程度。一个真正开悟的人，哪怕只是一瞬间的觉醒，也胜过千年的迷茫啊！这个阿兰深深有感触啊！吼，用世尊，你的开始，和地主对生命有了全新的体会。原来。
原来这个看似看起来像是很悲剧的事情，它的背后都有这个如此深刻的智慧和慈悲。普德就笑笑点头，俄然这就是轮回当中最盖水的一面啊。在看似很冷酷的因果法则的背后，流淌着无尽的慈悲和大爱，每一个众生都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帮助其他的众生啊。每一次生死都在推动整个宇宙的进化，所以这些很早就夭折的红影孩子，他们是轮回当中最勇敢的战士，最勇敢的战士，是在慈悲大海大海当中最明亮的明珠。所以因用上爱短暂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无私的大爱，什么是究竟的智慧啊。这个佛陀的开始也接近尾声，但是他的话才讲完，便将永远回荡在每一个听人有听到他今天讲的这篇的人心中啊。所以俄然当当你在主那听到有音啊，夭折的消息的时阵，你唔通只是啊感觉讲悲伤，你是爱感觉这可能又阁是另外一位菩萨为着要完成伊的使命而来的啦。

所以讲，当当你看到这那样失去囡仔，足痛苦的老爸老母时阵，你唔通只是同情，而你是爱帮助因去理解这其中的深意，爱让因对痛苦当中得到成长，也够有这个觉醒。佛陀怎啊站起来？伊讲记住，在这个看似足无常的世界内底，每一个生命拢有永恒的价值啊！这个上短暂的生命，往往承载着上界深刻的爱。你若理解了这点，你就理解了生死的这个真谛啦。安尼啦吼，也就是讲，你走入了解脱的大门。这个伫咧远外哦，静园金色啊吼，伫咧金色外口咧哭。这个妈妈伊的哭声渐渐较平静啊。因为伊无听到佛陀的讲经，无定迄痛苦失去囡仔的老母，已经伫别人的安慰之下，较放宽心了。那么佛陀的这番的开始，唔嘛讲解脱了啊，解答了阿难心中的疑惑，即嘛无数的生死的面头前吼，的困惑吼，所以伊就甲问讲，是安那伊竟然要来报恩呢？要来行济？要来护法嘞？那活较久嘞嘞？所以都要佛陀就甲解说了嘛，对不对？嘿啊！所以原来每一个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小生命，拢是宇宙大爱的使者啦。因为应用上界纯净的方式，传递着上界深刻的智慧，用上界短暂的停留，完成着上界重要的使命。嘛，在因的身上，咱看到生命真正意义，唔伫咧偌长啊，而是在于深度个个跨度。接着就佛陀，伊咧开始关于讲这囡仔夭折的红眼镜镜的终极开始啦。看似残酷的生命的头面头前，蕴藏着上界温柔的慈悲。在这上爱短暂的生命当中，蕴含着最永恒的智慧啊！当当咱真正理解了这点，咱就发现死亡不是结束，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开始。离别不是终点，伊是更加深湛的相聚啊！佛陀让我们知道，孩子提早过用去的孩子，他有带三种的使命而来。第一种是报恩而来，第二种行者而来，第三种为着护法而来。不管我们家的孩子总是希望他健康平安快乐大汉，但是如果我们家有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篇，希望你抱着一个心态，就像我们今天告诉你听，释怀放下，所以也让我们对这希望会引起这众人对生命无常的审视，还有这些深刻一些熟客，哦，对吧？而是种下解脱的种子，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今天佛陀开始这篇哦，

0: 你讲那囝死吼，无靠三冬啊，无那是囝靠三工。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哦，那叫你，你要讲讲啊呐？
1: 我要跟你讲哦，我顶个哦哦，头壳戆啊，吐干你了。
0: 哦，你啊，哦啊，要吐进就是大概一世地球一世。
1: 哦，系啊。嗯。啊，前五点我吐个电话，啊，到尾去红看，等下嘛是去挂急诊，等下嘛是无效。
0: 嗯。
1: 到尾啊，怎你咧讲哦？食食迄个真性啊，个、嗯。我那 Q 天啊，
0: 嘿嘿，这
1: 回食呢有效，我怎去买来食？我食，我其实我食呢真兴食，甲 Q 天食几啊年，就是食伤轻，我拢食保养，食一个一个。结果今年一去又夹起，一夹起再戆，我是讲我都唔捌安尼啊。啊，再听迄有观众哦，打电话去咧见证讲。哇！我个餐餐个隔两粒，我拢两粒两粒两粒。到尾我也是讲，我安尼食安尼伤轻，我就个隔两粒两粒。
0: 嗯。
1: 啊，个秋天嘛，两粒两粒，安尼吼，六粒啊，就较好起来。
0: 嗯。啊，即马感觉诶，
1: 较袂戆啊，
0: 较袂戆啊。
1: 哦，我拢唔敢放。
0: 哦，因为
1: 我拢无落去装嘛，过去阮兜六五店，佮逛一逛。
0: 唔敢放，是因为迄个戆足恐怖的啦，
1: 足恐怖的，要死哦！戆起吼，徛袂掉，低头低头。啊，我讲是讲，哎呀，我打电话，阮孙啊，阮孙啊，若无接电话哦，我又再我去用看，我爱卡伊脚啊，无厝拢无人坐，
0: 足恐怖的了。足恐怖的吼，
1: 对啊，
0: 谢谢你啊，勇敢吼，袂够恐怖啊哈。
1: 紧张的呀，紧。用这药真好，
0: 真好诶，真好诶，嘿，伊今仔救足侪人诶啊吼！
1: 哎，恁就当哦，暗时啊，伊两点啊拢有咧咧主持了。
0: 对对对对对，有够好吼！听来骂人，你人来。
1: 你甲伊讲，伊就甲讲诶。
0: 这个好啊，祝福你哦，嘿。
1: 好，
0: 阿麦哥讲啊哈。啊，像我讲诶，安尼有影吼。
2: 袂讲诶好，哦，足好，恁诶物件拢足赞，我食甲用起起。
0: 有影啊啊，你用起起安那用啦？
2: 我安尼八九十岁啊，逐项都足好。恁的物件我买超十万有啊。
0: 啊，来够用件，啊，佫好啉，佫好食，佫方便。
2: 啊，恁这档的吼，有影爱甲斟，
0: 爱甲斟一下。
2: 哦，迄安尼，唔知哪有人遐忠啊，遐积极哦。
0: 真的，
2: 哇，恁顾甲足用的呢。
0: 啊，嘛谢谢你袂冤顾呢。
2: 哦，
0: 真
2: 好。
0: 老阮董事长讲，恁的健康是阮的快乐，有影。
2: 哪有人遐有量啦？哦，恁的物件逐项都足好食。
0: 有影，敢学到干的呢？食咩食大
2: 只？我八九十岁安尼。
0: 安尼哦。
2: 我用家呢，用家和恁过
0: 诶，有影啊，嘛谢谢你吼。
2: 哦，多好。
0: 希望大人拢像咧，反过过啊，像咧用家咧看落好。
2: 哦，足好，
0: 足好，足好。诶，
2: 未讲
0: 诶。啊，你几岁呐？讲人惊咯，拢惊死你啊！
3: 我要九十来。
0: 我真牛哦！要九十去报完兵，惊咯人惊死你哦。
3: 十五岁，来去十五岁，来我来十五岁，无人对我对。
0: 我真牛，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敢呢吼。
3: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3: 啊！啊！就大家有会看我讲。假如假假，等你你你假三万门外啦，拢很稀奇咯。太多我改过啦。
0: 嘿哦，你先讲你要九十岁啊，人拢惊输你迄个啦。
3: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3: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拢赢人诶啦？
3: 都拢遐拢我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
0: 哦？
3: 中华这个假心脏，拢让恁无我。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3: 食啦！我拢甲无个介意，讲话计啊，讲话计，讲话真比我介好，我拢而家细呢。
0: 人个，人你食只一单，还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赞，要九十岁啊呢？
3: 有我九十九啊呢？
0: 哦，九十九，哦，也足厉害哦。
3: 之前我咧行喺马龙中，拍摄，哪有去？
0: 有够好，会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
3: 有
0: 啦，好啦，好啦。
4: 哎，咁讲哦，我因为做好做个保养诶，你唔好讲我食之前咁 Q 啊，我早两下讲你食三话，我讲早起简单去我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开话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4: 哎呀，心脏啊，你咪早唔得去个三楼。
0: 啊，你只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未只喘啦。
4: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4: 我七十五啊。
0: 哎，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4: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我食你个食个，然后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少两件嘿。
4: 哦，
0: 好，谢谢，好，拜。 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呢，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喽。今日八月31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份个款落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个人赚到机会吼，顾健康，搁赚机会哦。买得力菱果精，送菱果精；买得力菱果粉，送菱果粉。那呢，雪利旺，送雪利旺。那呢，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那呢，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我咱今朝办个变变球相相球吼，安尼上位上美丽，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呐，阿哥会跳呀，大龙飞凡讲哦，甲闺女我那个宽落起来，上届会好，闺女我那健康啊，趁这时阵啊，看好起来，搁趁着健康，搁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急诊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美表秀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咯。好，来以上广告吼，过6天，嘿，过6天我们才知吼。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吼，就后礼拜一，吼，都在这8月31号，咱就我们做杂志，吼，还有上啊无上差出侪呢，啊，咱平常时逐工都在食，你固定当天拢在食，吼，你帮食八珍 Q 米、三 Q 米，哦，买两罐，买两克，送半克，买两克，送半克，哦，所以讲会用省，会用抵碳这时阵吼，唔通错过人过，学人讲，学人听，你得来学人真正用行吼。再次谢谢大家诶，啊，那唔知要对关哦，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嘞电话6666。0236666023，嘿，谢谢。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爱听啦，生命才有价值啦吼，听歌听牛有得。

这个问题我就捌问过一个朋友吼，因为你早拢咧看养生村吼，四界去咧看吼，白中南拢咧看吼，安尼吼，拢咧看。我拜王英庆诶，台北诶，迄我要拜爱两档，两档我甲拜会着。哦，你看规帮规人嘛是拢咧大咧，六七万，你知嘛？玉姐嘛六七万，哎呀，啊我六七万你呾大你食三顿，哦，还佫六钱。有当时你若讲啊，我要来参加跳舞哦，来学行棋，学内底吼，即才艺还佫六钱。就像囡仔补习同款啊，补一科一科钱啊，就是像安尼啊，对无？嘿啊，吼，哟，伊讲哦，阿勇伊每一个月六万起跳吼，过来人的血泪啦吼，人走啊，我把倒啊啦，那那盘只的负担盘啊倒啊吼，死无恐怖，想要恐怖就一日死一半，哦，死一半了，卖的唔来哦，安尼哦，你长照一个月开偌济吼？阿勇伊收费吼，甲养生村到底差偌济？咱台湾人平均的寿命吼，才八十岁，哦，但是佮临终前平均的失能吼，才八档至七档，到临终前七档至八档，这七档八档话开偌济钱？迄个开几岁吼？长照可能一拖了十年至二十年，有人一个月开二十万照顾中风的老爸，十年的烧掉就超过两千万。这中产阶级的囡仔可能陷入啊，钱无够养老，补助又佫领袂够，会长照困境。所以长照唔嘛讲考验钱呢，即嘛考验照顾者的身心啦。吼，要安那提早做好长照安宁，佮善终哦，即准备啊。长照生活是难以想象的承担啦，吼吼，你准备怎么走完这一段啦？咱人是愈活愈长岁寿，根据内政部2025年公布上最新的统计吼，咱的台湾人平均寿命是80岁，吼，80.77啦，吼，安尼。但是你要过用去进这段时间哦，差不多都有门成八档，八档是处于无赶快停多个失能的状态，拢爱人六西六摇对哇吼。这意思就讲，你的人生最后很可能不是一下子就结束，而是拖很久，拖很久的开很多哦。安尼，养生村爱偌济钱哦？你入住费数百万起跳呢，每一个月至少还要六得40000块呢。你敢准备好啊吼？我来问我朋友咧看，我阿弟今麦70岁，我阿弟你按偌济要开？1000万？我1000万，阿弟啊，好不容易你若无代步就活到90岁，你敢有够开？啊，无可能活久啦，我迄慢性病我活久。嗯，啊那歹讲咧，对吧？你按1000万要开啊？啊，但是你若去养生，因为你是去养生村啊，迄个你顾较早啊，就用你的饮食顾较早好啊，啊，医生拢随时在测啊。对不对吼？你若得到王英杰，你若有问题，马上上点解，而且你是第一顺位呢，就上点解呢，无就无病床的呢。伊家顾较早好呢，你然后你活20冬，你敢有1000万？你敢有够看开？我点咪，对不对？养生村就是该顾较早好啊。你也咪去安养院，安养院是你袂顶袂动啊，爱人眼睛都爱安养院。养生村是你爱行走呢，无营收呢，对不？嘿啊，你敢准备好啊？如果你倒入门城爱8冬。你要怎照顾？什么人来照顾？啊，若是足有钱的人，家己都有诶，都是办法。伫个身体还阁会当自由自在时阵啊，带入去养生村，吼、哦，就是一种足好诶选择啦。你着钱足侪，你提早去到带养生村，用只是养生村伫个你入去住诶时阵需要一笔钱啦。对，几啊百万，甲几啊千万拢有啦。带入去了后咧，你每一个月至少还阁4万至5万，哈啊，我已经。拿这条这侪钱来掏钱安尼，对哇？你大家免吃呢啊？你三顿免吃呢啊？对不对？嘿啊！每一个月你至少拿着4万至5万，啊，若较低嘞，10几万拢有。坦白讲，落地啊，若无够深的，你免想啦。这就是现实啊！你努力看养生村无？你会感觉讲，哎呦，爱过较勇敢嘞。但厝若阁会惊，会走是一种的快活，这嘛是你阿囡仔欠钱。啊，那中产阶级常遭困境，钱不够养老，没穷到能领补助啦，阁无善个当领补助啦。你若是做善的吼，哦，你只要你是国民，一点啊你都免烦恼，靠政府常遭的制度，你就会当啊。啊，照顾的条件无一定会如你的意，但是一定有人照顾你，这就差足济啊，天差咧济哦吼，安尼哦。问题出伫对中间。不是你中间讲，问题出在中间那一群人，那些、哦、有一点钱，但是无济，好、哦、也是讲有资产，
但是只是哦片瓦一处呢，长照就成了很麻烦的问题，简直就是死路一条。因为你所拥有的钱呀，好，你要来养自己，你养不起。好，但是要申请政府的补助嘞，如果你达袂到资格，这不行的是啥物？这就是大多数人所面对真实的情形、真实的情况，也就是咱所谓中产阶级，你所面临的长照的困境。长照一个月要开偌济？中方的话吼，这照护每一个月20万，十年烧掉伊2000万，这是一个后生跳出来讲的吼。长照所开的钱到底偌惊人啦？咱落地也拿无钱。你看这两家拢在讲陈信宇甲这個，哦，因翁的这代志烧过啊6000万的厝啊，啥物还2000万？哎，好家人讲拢千万、千万的，对嘛？我拢千万的哦。赵建明的吼，拢千万的安尼。有一个朋友伊讲吼。因老母中风了后，经过差不多10年长照的时间啦。在这段吼照顾的期间内底，伊开掉一栋台北市哦蛋黄区的套厅。如果那话变作是你，请问你有偌济栋套厅通会开？都像应该《西游记》的人，应该好家人《西游记》哦，都厝一栋一栋咧说，一栋一栋咧卖，还是即卖有进步的吼。啊，佫有一个朋友因老爸。已经是第三届中风啊！因朋友请到吼两个哦全职义工哦来个照顾老爸，两个哦，一个负责煮饭啊、饲饭诶，另外一个负责日常生活照顾，够精力因兜诶内底，啊唔兜有够钱，恁听我请两个，对不对？嘿啊！啊，义工诶薪资诶，你定期做复健甲医疗费用，也够相关的营养品的费用啊，够种种加加加起来，每一个月开销将近要20万台币。安尼经过10年的照顾期间，拢总开2000万。而且安永伊一个月基本6万起跳，长照把钱吼花完了，囡仔也垮了。所以讲，你医生讲嘛，中风是当预防的嘛。你心中只婆婆塞，你要啊充电充个百，互伊稳定，互伊心平气和，但袂困会好，减少这个中风的机会。心中婆婆塞，我不料心率不整是人中风人2倍至5倍呢。心脏婆婆在是中风的呢，你莫想啊，人菜罐是倒，你努力啊，你菜罐是倒，这个菜类是会让引起中风呢，因为怕血不顺畅啊，有血夹啊，啊那塌的这叫做得中风啊，对吧？嘿，你一个月6万哪开无？安永伊一个月基本的6万，你一个月开2000，你丢丢单。这个长照把钱花完了，囡仔也拖垮了，口袋里没有几毛钱，整个家庭是极可能被长照给拖垮。这是台湾新闻，这不假哦，嘿，吼，更加残酷的现状是啥物？长照把钱花完，孩子也垮了，咱人搞完个活嘞，迄个当都变啊，借钱过日啦，当啊人走，囡仔嘛负债累累啊，你想要变心的都很困难。囡仔又怕你这医疗了啊，你死啊，你走啊，那囡仔嘞负债累累啊，他想要翻身嘞都很困难。所以一个朋友因为中风行动不便，伊个后生无伫身躯边，伊个某阁无够气力甲延期延倒，所以咧，甲朋友送去个安养院。安养院基本差不多6万起跳，阁加上伙食、食饭、食三顿个，阁医疗、交通个等等，再加起来，每一个月开销差不多10万。如果有需要请看护个，阁另外计、另外算。所以你才会惊走困我无？你卡到银两，你行行到东西，来家家己顾好顾一件。你莫想讲啊，迄都老啊，食老啊，嗯，那个，迄咱节目听过，你搁这想法，你有无道理啊？哦，新鲜人救无命钱啊吼，安尼，一住入去一个月安养院，因这朋友就决定吼，等下就家己演啦，想办法等下就家己演啦，唔是因为开袂起，是无想安尼浪费家己辛苦赚的钱，呵呵呵哦。台湾人哦，要过用去进行贫穷时，贫穷的叫失能八档至七档。死无恐怖，上个恐怖是死一半。做者医疗人员 ，post 片认为死并不可怕，哦，最怕的是死一半，哦，因为要面对的这个吼，这个有做者人会签署呐，预立安宁缓和医疗暨卫生医疗抉择意愿书，伫个健保卡吼，都注记拒绝心肺复苏书，无要 CPR 啦。哦，嘛无要插管啦，嘛无只卫生的这医啦，别讲诶，叶克膜只卖甲插在遐，因为这人认为哇，活得好，甲活得精彩，比活得久这更加重要。即卖看偌济人都倒伫遐，啊都无啥灾难啊，是不是？啊都无啥灾难，但是伊都会活，
因为伊讲个差点个呀，迄无意义啊，迄种就无意义啊，对吧？所以足侪人知影嘛，活得好，活得精彩，人生活精彩，因为袂当重来，哦，对不对？对吧？比活较久，师傅讲个呀，你若无快乐，你活久要创啊？你活当年百岁，你无快乐，你活久要啥有啥物意义？无意义啊！所以就大家讲嘛，活得好与活得精彩，比活得久更加重要。与其无意义延长哦，你的生命不如嘞保有尊严的善终啊。这长照照顾者压力有偌大，无眠无精呢？你若去拄到迄个忧郁失地症的哦，伊是困几暝啊，毋是去烧叮当的烧几暝呢？迄顾家你无烧，伊无烧你个人你去烧，所以安那顾家袂变家暴就是安尼。拍一下你乌暗面呢，拍一下偷窥嘛好。家你母一巴连堂三幺仔母好尔，在倒位要困尔，你搁啊噗搁踹落，迄袂精我输你，对不对？哎呀、啊，精无透呀，所以身心都可能被拖垮。这个长照当中独量吼，被照顾者身心需要关心，照顾者的身心状况嘛是一大问题。我顾家真正足艰苦的呢，对吧？所以长照行为精神压力吼，是你无多想象的承担呐。比照顾者往往失去了吼时间呐，跟日夜啦，这是生活概念嘛。随时有可能巴肚枵爱吃啊，随时可能因为上锁无够，爱紧紧上锁，随时爱马上来抽痰啦，更加随时爱注意环境消毒啦，以免去感染着啊。那是比照顾者的身体各当叮当嘞，迄更加麻烦。会走出去啊，会走胖进去啊。迄出咧走出的过程吼，又搁气，又搁着急，又搁烦恼啦。啊！搁会面对其他的家人注意，你是安怎顾的啦？哎，老爸都你哥哥的走出，你唔知？你看有衰无？衰啊！所以足侪照顾者无到当五年的照顾期间，无眠无一个照顾的生活形态吼，互人无到喘息。所以日夜持续的咧看护，不但需要体力，搁有精神的支持啦，搁加上庞大的经济压力。都即部破病放的，你来爱人演技演到就是领导破病哦，领导经济压力的开始啦。无眠无精呢，迄是迄那某翁中翁是某的顾呢，跟某个翁顾家做的呢，迄顾三四十担呢。啊那某中翁呢，翁未顾，未晓顾啦，请人来顾，哩哩啦啦啦，是咪？所以这个照顾者因此得忧郁症啊。啊比照顾人过往去了后，这个、照顾者往往的话只是啊存半条命，可怜呆。哎，老翁阿婆就是安尼啊，迄、那个翁应该家己两骨歪的呢。两个拢艰苦破病，所以你看，比照顾人过用去，这个甲照顾这往这嘛是命剩半条命尔。所以比较照顾者重要，还是照顾者重要？这真是一个做严肃议题啦。事实上，同等的重要，艰苦的甲红苦拢重要。照顾者爱先照顾好家己，你若是照顾者倒咧，那就是安那变成第一个比照顾者，规个家庭全部都拖垮。你想无老母咧讲，囡仔是一个认真拍拼、趁钱，等下老母收听。老母倒去咧，变两个人，拢爱生红养伊，食来无足食来的啦，这是足食来的问题，对不对？我即马咧讲的，这是这本这个金周刊，吼、哦，伊拢一直报这样听，对不对？啊，那亲人过用去了啊，照顾者为什么会让一边悲伤，一边松了一口气？可我足痛苦的呀，好加在你死啊呢？对吧？那是照顾足痛苦的痛苦，是不是？哦，安尼啊喂，我刚刚咧播，我感觉我有够忝起来。

嗯，好，谢谢。啊，天气个多变化，出门出外要下班呢吼，爱、啊、注意设计哦，开车爱注意设计。谢谢大家来，啊，咱的时间来到尾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谷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Can I Be the 林江》。得力公司改换加油，为了甘肃彭华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哟、哦！这个昨天晚上的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发生大火哈、哦！不但哈、哦，这间百年的宫庙呢，佮再度受到关注。那么民间也流传哈，真侪年拢讲这间这个凌霄宝殿哈，是迄个情侣去拜拜。拜了会分手的庙哈，传流传几啊年啦哈，这个岁患呢再度因为这间庙长发生的这个火灾火警，再度被提出来讨论哈。好来，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第24号暗时哈，就昨天晚上发生大火，不但吼这间百年的宫庙呢，吼这再引起的这个关注哈。那么就是讲流传几啊年，讲啊那情侣哈，那情人情侣来这间庙拜拜，拜了之后会分手哈，这种的说法哈。那么根据呢，这个有一挂这个登记宗祠的这个宫庙文化研究的这个专家，这个讲吼，讲民间当年噶这个。基南宫冠上的分手庙、分手庙，这个称号，在历史上来讲是大不相同。因为早年的基南宫呢，其实是男女约会、祈求感情、久长的场所哈。个人先讲昨天晚上的这一场大火呢，哈，以这个这个基南宫的这凌霄宝殿真的烧噶真的很彻底，全部内底物件拢烧噶哈，烧噶真正是哈烧空空啊，哈烧空空哈。

0: 来，这个庙是不是真正讲情侣去拜拜呢？然后之后就会分手？民间有这种的讲法，有这种的传说，大概就是讲有人的经验是安尼吼啊，但是你袂当讲是绝对吼、哦。所以咧，咱都讲的有专门研究宗庙文化的这个专家来讲，伊讲吼日地时期古老的这个歌谣当中，曾经都记录讲情侣哈、哦，这个情侣呢哈、哦，手牵手去指南宫参拜哈、哦，甚至会当透过跋杯祈求永浴爱河，可见当时的指南宫。并不是什么情侣的禁地，等到呢被当作是男女约会和祈求姻缘的这个地点。但是后来为什么后来为什么哈被称为分手庙呢？哈，研究可能是来自两大误会。第一是早年民风保守，有一部分的女性哈会提着篮子哈，赶拿加烧金哈，啊，这个赶拿加少讲要去神公庙参拜哈，啊，但是呢哈啊偷偷个心。心仪的对象去约会，哈啊，老爸老母呢，为着要阻止子女私下交往，可能就会编出一挂讲法，哈说法来恐吓，最后才呢慢慢演成这情侣拜李洞宾会被拆散的传闻，哈，可能就是这样子，哈，看那介绍金其实是要约会，哦，伊就讲阿母啊，我要来对拜拜，哈，啊，结果呢，哈，啊，这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哈，这衍生成被父母知道了，哈，就会啊私下改。周记啊，哈，好斩断这个约会啊，所以可能缘分就这样断掉哈啊，所以有人就讲，哎、欸，是不是伊就是去拜迄个庙啊，而且造成分手哈、啊。另外，搁一部分哈，搁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戏剧小说哈，戏剧小说内底搁再添误会哈，而、啊、且、這個、角色可能是张冠李戴哈、啊。民间的戏剧呢，小说有关明代小说内底有《东游记》，以及戏曲里面有《洞宾三戏》《白牡丹》啊，好《洞宾三戏》《白》。牡丹拢塑造出这吕洞宾追求何仙姑不成、嫉妒情侣的形象。好，不过吕洞宾跟何仙姑说，而因说出的年代是无同。好，而且三戏《白牡丹》原本的主角是宋朝的甘洞宾，后来被人恶传为唐朝的吕洞宾。好，就这样子哈。那么好，所以后来呢，哈，根据庙方一个讲，吕仙祖哈，吕仙祖已经得道成仙。没理由讲见不得别人好。如果情侣参拜了真的分手，或许可以理解为神明看出两个人不适合，缘分未到哈、哦、啊，才会呢帮他们斩断这个情缘哈、哦、啊，基因的信徒去找更加适合的良缘哈、哦。所以并不是说去拜的那个庙才分手啊呢哦。
1: 刚好咱们小区这凌霄宝殿吼，一里老拢烧掉吼，这个六成当啦，一家住，今年多少号一家住了，这个吼，这个时间60年，啊，真的还蛮可惜的，因为就对这我相信北部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常常去这个，因为它是在什么？它是在那个猫空木栅猫栏吼附近，所以变热起来，大家都要去拜拜以外吼，周末假日去踏青，然后去行行去爬山，然后顺便去拜拜一个，一个算是观光，然后又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中心，然后但是很可惜就烧掉了啊。不过还好，咱这天会见哦，干那这个更掉不着就烧掉了啊，没人受伤嘛，没人吼就因为安尼上升，所以哦不幸中的大幸呐、啊，哦不幸中的大幸啊，希望赶快能够重建哦，因为这对这个一般当地的民众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信仰中心哈、哦，希望能赶快修复。还好哈、哦，60年的这个凌霄宝殿、哦，昨天这样子哦，复制一句
0: 对啊，这凌霄宝殿呢，吼，这个主要因咧参拜主神是迄个道教至高神明，吼，就是玉皇大帝，俗称的天公，吼，这个天公玉皇大帝，所以除了玉皇大帝上帝以外，另外，哦，这个国庙宇的格局跟道教神系呢，吼，这个凌霄宝殿内底通常也拢会供奉一挂这个依照层次吼，供奉其他的高阶的吼天神，吼。那因为有这个传说哈，因为有这个传说，咱都要讲啊，情侣去拜了都会分手，所以。不管是安怎吼，这所以都有足侪男女情侣就是不会去这边拜拜啊，哈，就不就是不会去，多少大家心里还是有一点吼，那个疙瘩底下吼。 不过呢，这间庙呢，其实嘛，足侪市民朋友的共同信用加这个记忆哦，所以昨天呐、啊，这个烧掉呢，真的啊、很多人就说啊，真的是哎，有一点可惜啦哈、其实伊个建筑呢，全部都是水泥的建造哈、而且呢，一规则庙会使讲是足现代化的这个建材哈、这个真正是气宇轩昂的哈、这种气概哈、所以讲为什么会烧掉哈、这個？好，一二楼好像是那个凌霄宝殿一二楼哈，一里

136年，136年吼，136年诶，这个、历史的指南宫呢，吼，墓到这个火劫吼。烧掉的面积大概2360几平，吼、哦。会使讲是总共伊的这个规则庙是6层楼高啦吼，咱都要讲的烧掉的是1、2楼，1楼、2楼。伫当时来讲吼，当时来讲吼，这座庙会使是全台湾第一座现代化建材的玉皇殿吼、哦，真的整座庙宇看起来真的是气宇

0: 好嘞。最近呢，这个南韩吼，南韩的这个警方吼，哦，这个、警政啊吼，甲警察人员哦，警察人员哦，诶，这个办案呢吼，受到南韩民众吼，足侪人吼严厉的批判吼。这个、因为最近南韩这个警政方面发生好几宗，真的是。别那讲很不应该哦，就不应该代志哦，特别是啊，这南韩的济州岛哈，济州岛的这个警察哈，警察哦，好，那咱先来讲哦，这两天啊所发生哈，先啊，啊，其实上哦，这啊，这个有理由的啦，因为伫进前哈，在之前哦，咱先讲最近这几天发生的，然后咱再来讲吼，这一连串，这也算讲是一连串的警政的问题呀吼。好来，南韩吼有一个住伫首尔哦，诶，这个前警察，
1: 嗯嗯，
0: 伊本来是做警察的，吼，但是伊做警察的时阵，伊是伫济州。伊伫即个南韩的济州岛底下做警察，罗威呢后来退休之后呢，就离开济州哈、啊、跟他的太太，他太太还留在济州，跟他太太分居，他就啊这里、個、跑到他就跑到首尔哈，去首尔哈，但是他已经退休，但是年纪并不大，才五十几岁哈，五十几岁哈，阿伯想的呢哈，这个就是讲诶、因为二十三号一天哈。二十三号下晡点外的时阵，这个警察的家属去报案，哈、嗯，讲哈，这个警察前警察啦，哈，伊就讲，说他在家里有留下那个什么“想死”两个字的纸条，
1: 嗯嗯嗯，
0: 嘿，就这样，就能力娘娘想死，想要死，安尼就对，诶、嗯，内容，诶，这个抓掉了，就转的下落不明哈、嗯。那么所以家属就紧张诶，哈，都感觉讲哈，就惊讲伊会想不开哈，有什么想不开啊？因为就留下这样的字条啊，人就失联了。所以家属报案，希望讲警方会当赶快哈协助找人的对啦哈、嗯啊。那么哈，这个警方呢哈，当然这是在首尔哦，伊这是伫首尔，好，那么警方随后就开始吼啊去找迄、那个啊做啥？找这个警察吼、哦，这个失联的警察一点点去的一挂，这个伫这个首尔经济北部的这个警察厅诶，高丽警察署哈、哦，好来就因为他常去这个地方，这个也是警察单位的对啦，好、哦、就转咧讲啊，拜托因往那倒吹安尼的对啊哈、哦。那么由于哈、哦、后来有得知消息，讲这个警察他退休之后，他为什么会离开济州？一过去拢伫济州，他太太也还在济州，他自己回到这个首尔来，原因是讲吼，可能他目前在跟他太太伫咧啊，即个进行的离婚，想要离婚的这个手续哈，哎，应该是诉讼啦哈，你干某进行的离婚诉讼哈，所以讲吼，其实因有得到吼，即个首尔的警方也有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哈，结果呢吼，即个首尔的警方呢，哈，伊伫李四河个廖个后啊，也有向这个济州当地哦，哈，对济州当地的一个过去伊服务的这个警察单位的对啦，有讲哈，拜托因倒催哈，有帮忙找的对啦哦。讲看看是讲伊是不是有招灯的去啊？安尼哈，哎，好来，那结果呢？哈，结果，
1: 嗯。
0: 来，因这个济州这个叫做西归浦警察署的对啦，有我那有派警察哈去伊较早哈伊济州岛伊所住迄个住处的所在哈，啊有去甲起电铃，啊结果起电铃拢无人回应，啊无人开门都没有，啊所以讲哈在这个当地的西归浦警察哈，因就转那个离开啊。啊，有啊，我有去因兜看啊，有起电铃啊，拢无人啊，吼，然后吼就离开了，吼，一直到当天下午，吼，到当天下午，这个当地吼西归浦警察，好，诶，这个警局的这个警察再次前往，吼，搁去这个失联的警察因兜，搁去，吼，要想讲要去搁甲看卖啊咧，结果呢，下午下晡搁去的时阵，发现这间厝，吼。 玻璃拢已经破去啊，哈，这屋子的玻璃窗都破裂，哈，所以呢，这个警察就当场赶快，哈，就感觉不对，入内搜查，哈，就入内搜查，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哈，大概七点左右，哈，这个发现，他的太太已经死亡，就是他的太太，哈，这一个失踪失联的警员的太太已经死亡，哈，所以推测起来，哈，你若照安尼个推测起来，就是可能他就是，他在跟他退休了嘛，啊，跟他太太分居嘛，啊，以留下公想要死的字条嘛，啊，就离开了嘛，哈，啊，就失联了嘛，家属去报案嘛，啊，后来就在济州岛，住处的所在呢，发现他太太死亡，哈，啊，这个所以一般的猜测的是讲，那应该是一登去台某嘛，哈，他回去，就。可能是因为离婚诉讼，夫妻两个人的婚姻这个关系可能走上这样一条路，他大概他本来他的用意他就是台死不了，应该他自己也是准备要自杀，所以现在就当然就更急着要找人了。

好来，然后呢？后来呢？就在那一天哈，同样那一天的晚上哈的半夜的丢了哈。后来呢，就在京畿道首尔京畿道某一个地方呢哈啊，就啊这里找到了这一位失联的警察。那总之嘞他涉嫌嘛哈，涉嫌杀害妻子哈，涉嫌啊将他逮捕，而且啊包括他所使用的凶器哈，好都已经被逮捕归案的丢。那根据调查呢，这个警察伊伫济州岛吼担任六年的警察，去年退休了，好再跟太太分居，再搬到自己搬到首尔哈。嗯，好来，那这个案件我就这样都很责怪啊。好的，后来是虽然是有抓到他啦齁，他自己也还没有自杀啦齁。哎呀，就是他留下那个纸条说想死，其实他先去杀他太太嘛齁。好，搞不好他自己还没有勇气死的时候他就被逮捕了，然后就被找到被逮捕了齁。嗯，但是呢都应该的作者批评诶，讲这南韩的警方齁真正一共有够嗨，如果你那是的齁，这个因为他是家属是在首尔报案嘛，啊你怎样个怎样得洗干净的杂工，他最近在跟他太太办这个离婚诉讼，好，应该就要联想到，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赶快联络他的太太那边的家属，哈，有可能他会做出一些不明智的事情，因为他失联了嘛，哈，所以说应该是不是第一时间就安呢？结果你无第一时间联络他太太，哈，无联络伊的家属，讲啊，无请叫伊爱注意哦，哈，可能要注意或者是要避开，还是安怎？早上去一趟，啊，去电影无人迄落，啊，就离开啊。下午再来时阵，遗憾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引起足多人的不满啦，讲哦，这警方哦，南韩的警方哦，今嘛咧做代志办代志哦，真的是很糟糕的啦，全部都是警察哦，有这么多的警政单位可以哈，一跪起下，因为哈是。杀人的人本身也是警察退休的，其实这个管道是很多的，竟然让这种憾事发生，所以民众对南韩的警察的办事办案能力真的已经是恼怒到了极点。

来为什么民众会那么气齁，除了尴尬工齁，这个本来是可以齁速度快一点要预防的事情齁，以红的代际，而且好一样都是警政单位的人，虽然他退休也没多久啊，其实要了解什么都很快啊，都可以知道，甚至都已经第一时间就查到说他跟他太太正在打离婚诉讼齁，怕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齁。最主要的是说跟前一阵子齁，差不多几两个月前齁，应该说五月份的时阵齁，连续呢的南韩齁，一样是济州齁，一样都在济州齁，也是发生了齁，这个在南韩的这个这个警政系统里面也是被民众骂到臭头。我前一阵子一直看到这个新闻，但是我没想仔细去看，刚才一直看了一个张美兰齁，我没有仔细去看，我到时候今天我看到这一则新闻，就是退休警察齁杀死他太太齁，在济州岛杀死他太太，我才在齁才就是说哎，这件事情呢跟张美兰事件齁都引起了韩国的警察警政呢被民众呢 K 到满头包齁。哦，跟这个张美兰也有关系，我才去了解说张美兰是到底是怎样是什么事情齁，后来个了解了才知道张美兰是韩国一个37岁的女子齁，她在5月中旬的时候失踪的那一天，她先生就去报案了齁，她先生就去报案了齁，说她太太齁这个失踪齁，后来呢齁这个报案了，这个接受报案的这个首尔济州齁，这个是在济州的警方齁，其中有一个警官的丢了，有一位警官哈，他竟然吃案，好吃案加案加案哦，伊家里头迄咯，伊家里头吼，得去联络啊，得卡手伊哦，家属来报案，伊就讲啊，无恁某的手机啊电话几号，我甲联络看卖，好，他就是有他也就这样子哈，然后啊去找到底有没有找都不知道哈，就反正就吃案。过两天呢，这个死者不是死者了，就是讲这张美兰因安过来派出所，过来警。警察叫问的时阵，讲有没有我太太的消息？这个警察竟然跟因安安那讲，伊讲哦，我有电话联络到你太太了。他说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哪里啊，啊叫你也不要再打电话联络他了啊呢，哦，就这样子，哦啊，其实他有没有打电话给那个失踪的张美兰？没有啊。一直吃案的掉，然后就这样子啊，然后把那个报案的家属的那个糊弄鬼啊，然后这个案子他就整个就把他结案了。就结案了齁，就结案了齁齁，这是其中一宗哦。

0: 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案子哈，对，因为报案记录来对哈，都给删除啊，哈，就等于因本来警方有一个报案的通讯记录哈，就把它啊的这个啊资料就把它删除了，得安内胜者公结案呐、啊、哈。好来，那么哈，后来又有一个哈，又有一个也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间一样，也是就是失踪人口哈啊，失踪人口，然后报案也一样，他也是的一个表面上同样都是这个警员哦哈，好来啊，所以呢啊，都叫咱讲的黑是首尔的警方啦哈啊，当然也有济州的警方，两方的配合，但是两方的警察都不够哈，不够积极，不够灵敏哦。好来，又同样是济州的这个警员，另外有一则也是一样，也是一个看长辈的丢了，也是因为好失踪失联，然后家属也是报案啊，同样这个警察受理哈。啊，后来也是说，哦，我有联络到了，赶快给家属安尼讲，讲我联络到了啊，联络到，可是为什么我们打电话他都打不通？哎、欸，一五高代工吼，叫你卖个联络伊，好、哦，他不想让你们啊找到他，他要自己要清静一段时间安尼的丢，然后就这样子，哦、就把他结案了，哈、哦，两个失踪的报案都是这样，同一个警察受理报案，好、哦，后来都用安尼根本都拢无去动作，然后就给家属骗工安尼。好啊，我联络上家属了，他说他不想让你们联络他，好、哦、要清静一阵子，然后就把他结案删除报案记录、哦啊、后来、哦、其实这个警察以这件事情都被笔画很是怎样，就是有警方发现说啊，不对，是找到了，后来这两个 失踪的人后来被找到被发现都死掉了、哦，就是死掉了，两个都死掉了啦，好，看起来都好像是自杀啦、啊、然后查因的手机的通话记录并没有这一位警察有打电话给他们，没有啊，这个警察他不是说吗，说、哦、我有联络上他们啊，失踪人失踪的人啊，他都说我有联络到啊，他说叫你别找啊，他要清静一下，都这样子、哦啊、所以呢，因为死者后来找到两个人都死掉，包括还有杜家丹讲的那个好、哦，首尔的警察去杀死他在济州的这个老婆。你看三宗哦，这三宗拢是伫济州，都在济州啊。济州是不是就是遐底下拢啊底下大家吼安尼就拉凉的吼、哦？哦，我感觉啊，济州大家知嘛，济州岛它是很多人啊去个旅游观光度假的所在吼。都是因为这样子哈，当然后来这一宗哈的警察杀死那个他太太，这个是比较不一样啊。但是他们也认为，就是不管首尔而且济州这边的警察都不够反应，不够机灵，也不够积极哈，才会造成那个前警察的太太被他杀死，被自己的老公杀死哈。另外这两个，当然他失踪的原因就是自己跑出去自杀，但是这个警察就是以这样子哦，人民来报案，他骗了哈，他们怎么没有真的去找啊？哦、可能他们也没得电脑都得这样啊，啊如果失联去就是自己要想不开，还是自己要走要避起来，我这我在那我多没用的找要冲啥、哦啊、没有想到两个连续两个再加上首尔这一个、哦、所以我大家就很气的说你跟南韩的警察是在冲啥、哦、就这样子、哦、又被发现说他根本没有 找这个、失踪者哦，伊拢讲我有打电话联络上了，其实都没有，从死者的电话通联记录里面都没有，哦、所以这一个警察呢，当然就、哦、被法办了、哦、被移送法办了，他移送法办、哦、他的罪名就很多了哦，哦也罪名就多了，包括呢、哦、伪造文书啦，哦啊这么自己销案啦，删除记录啦，哦很多很多哈、哦，这个我看下呗哈，这个案子的罪名是很多。这一个警察同一个还是同一个警察哈。
1: 可能济州那边本来就是这种报案，应该层出不穷吧？
0: 哪凉哪凉
1: 啊
0: 呢？
1: 对啊对啊。
0: 咱看韩剧，你看哪去济州拢是怪不如意的哇、嗯啊！有时候去这个首尔大都去拍片、失意的啦。
1: 对啊，所以这种可能找人的这种案子很多，就4466给他解掉了。哎呀，跟这个首尔中央没同款，中央、嗯、哇，这个行政资源多、嗯、啊！你讲话白点啊！哦，这个首尔，反正这个还济州岛，济州岛的是一个有点叫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啊。
0: 对啊，所以说这些警政可能也就是
1: 我有看了一个，就是讲韩国现在其实真的是很怎么讲呢？人口不集中，韩国差不多5000多万的人口嘛，超过50%的人口都集中在首尔的生活圈，然后剩下的才是这种其他的所在，比如说什么大邱啦、釜山啦，是讲这个蔚山电这个一南一北嘛，就刚打广告，一南一北，南部人家蔚山、釜山大邱这边就是比较是工业城
0: 、工业城，
1: 但是首尔。我诶，即个吼，对，不管经济啦、银行、金融啦、科技啦，像三星这种大公司，都全部还有好的教育，全部都集中在首尔，所以变成说其他地方人嘛少，啊，起钱嘛少，啊，你啊看啊，本岛就不用这样讲，连那个啊，所以离岛的本岛都这样子，济州岛一定是更散漫啦。
0: 对啊，你啊看韩剧的人都知影啊，济州岛拢剩一挂即老辈，啊，无就是你那年轻人还留在济州岛哦，啊，真的人都讲啊，你这个是都无在钓啊，那无有在钓拢去首尔啊，就是安尼。要不然如果你去首尔，你后来回到济州岛，那绝对是极非常失意的人，
1: 不一定
0: 啊，失意的人才会。
1: 不一定，伊个警察嘛是对其他所在。掉去啊，去养老啊，是公共流放这边，所以才随随便便。你拿首尔的办案态度去要求那个，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吧？
0: 所以哦，这是南韩的这个警政哦，警方哦，最近就是一连串这个事情哦，哇，真的是哇，所以我说奇怪，怎么最近一直都会看到那是什么张美男呐、啊，又是什么呢？什么哦，讲看那么多哦，今天终于把它了解一下，原来哦就是这样子哦，而且是连续集中的案件哦，都跟警察的哦带啊。这个别安那讲哈，因为这个怠惰有关呐，哈，执行不力，警务执行不力，怠惰有关哈。好嘞，所以讲，一个济州的警察，其实你得接受报案啊，你有去吹不去吹不啊紧，但是你又要造假，你又跟家属说啊、哦，我联络上了哦，我有联络了哈、哦，他说叫你们不要联络。
1: 其实可以调他办过的案子，我刚八九不离十都是这样子啊，不是真特别他们两个人呐、啊，各种来啊，
0: 是没错。如果你去找也不一定找得到哦、
1: 啊、所以啦、
0: 啊、但是你都可以讲骗嘿，
1: 随便应付一下，他也不是骗啦，他应付一下啦、啊、每天在找人、我济州岛每天就是失忆的人，每天家属、其他所在都没有找人、4466一定他，你去调他的这个经手过的案件，我就这个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了、
0: 这个吃案嘛，这就是咱讲的吃案嘛、可能因为竞争每一年他们在评比的时候，对，判科级的时阵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啊，伊讲哇，啊，偌济案，结果恁破偌济案，报案的吼300件，啊，结果恁破无20件 啊，所以他有一些案子，伊就转咧干脆给删掉，
1: 没有做、
0: 4466都给删掉了，都给吃案吃掉了、还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考绩业绩。
1: 他们说人力有限嘛，其实啊，警察的办案有些东西是有积分的嘛，你比如说俩毒啦，啊，是讲俩通缉犯呐、他的精力就会放在对他的考绩比较有帮助的地方。这次是真的，
0: 寻人应该是最吃力不讨好，
1: 效率差，可能考绩的分数又低的地方，所以就吃案呐。啊，又在个啊。乡下地方又比较没有人去住是的、而且这种案子一定是很多啦、对啊，
0: 对
1: 啊，
0: 只是较早、
1: 而且你去查咧啦、
0: 重点是那两个人路尾拢死去啦，
1: 对啊，
0: 三个啦，今嘛讲起来讲三个啊，哎呀、都死掉啊，哎呀、
1: 那就但是全部都要怪给那个警察，也不能、他前面累积了那么多，对不对？因阿爸冤家什么理，后面招来济州岛啊，张美兰嘛不关你事啊，对不？哎呀。啊，反正要找一个戴罪羔羊，真最简单啦、
0: 好吧，好进攻格啦。
1: 你嘞，你千万进攻格，得力公司该分该用，再干输广告，护理人数，我们进广告哈。男性频率吼，就是男性毛经历期哦，以咱男性经历期不像女性这么明显哦，有一个吼停经作为分水岭，但是查甫人对40岁以后吼，咱体内内底的男性荷尔蒙就是所谓的睾固酮吼，每当吼会1%到2%的速度吼缓步下降，咱男性荷尔蒙的这个睾固酮如果低下到一定的程度，男性买出现的经历期的症状。有哪三大症状呢？男性朋友，我们自己自我检查一下哈，包括有生理的、心理的，还有男性的性功能的三大面向。 男生你的部分哈，哦，就上紧的你干嘛讲奇怪？卡扎赶快的逃康亏啊！我歇困几刚料，隔天还是活力满满。但是你觉得说休息也没有减少啊，吃的东西也没有减少，想他隔天你也干嘛讲哇啊，耐力啦、体力啦下滑，容易感到疲倦、缺乏活力，哎。这个很有可能就是缺开始男性的更年期了。还有呢，就是鸡巴流失，阿哥啥？哎，这个尾鱼度的增加，男性的肌肉量在40岁之后也开始下降。如果你没有透过训练锻炼的话，其实你吃几片东西哈，过去是鸡巴嘛，今晚拢变成你一粒尾鱼度。这个其实跟我们所谓的男性荷尔蒙睾固酮也有关系，因为你睾固酮是可以促进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合成肌肉的一个很重要的激素。好，那再来说。男性也会骨质疏松，哎，啊，也跟女性一样哦，也会有盗汗哦、心悸，还有热潮红，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呐、啊，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流行病五位这类更年期的症状，男性也都是会有。再来的是心理状态哈、哦，情绪不稳定，哇，易怒，容易焦躁，对一些小事咔嚓就谁就谁逮起你干嘛爆炸，好狼的爆炸，哎。男性嘛，邪乎哦。然后你开始你的注意力啦、集中力啦开始衰退啦。哦，在工作中常常会觉得说啊，忘东忘西啦，啊是讲哦决策力的下降哦。其实这个都是哦更年期的、早发现象。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讲性功能，这波人哈、哦，这个是更年期哦最重要的生理变化，就是性欲衰退。然后呢，还有男性的这个所谓的勃起有障碍，其实这个都是所谓的男性更年期的一个自我检测，所以别惊啦，就是男朋友别惊，这不是破病哦，这嘛不是说你不行了，只是咱身体来对所谓的雄激素，就是睾固酮哈、哦，男性荷尔蒙的减少，这真简单哈、哦，咱得吃苏鹏来补充咱的男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如果够的话，哎，包括你的体力啦、耐力啦、活力啦。还有专注力，还是说你如果运动健身，你的睾固酮够的话，你的肌肉的合成也会比缺乏睾固酮的时候来更加更快。所以男性朋友过四十岁以后一定要好好来照顾你自己的身体，钙跟我们的来自加拿大苏鹏一个钙一个雄激素，让你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下半场。来自加拿大 Super 一盒1800块，60颗，可以寄点盲位啊，问看吗？还有没有大组的？这两天哦，就这两笼够买的，大组的钙粉，大组的 Super， 恭喜恭喜恭喜哈、哦！所以钙粉 Super 寄点盲位，等位各场咱的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 no no 九九，以上广告李雷林。

0: 啊、来，坦白讲吼，你家己捌想过哦？你一年大概吃了多少的泡面哈？
1: 哎呦，
0: 哎，那你以一年来讲啊
1: ，instant noodle，
0: 哎、啊、对，
1: 方便面
0: 的 noodle 哈，这个泡面，那你以去年哈、啊，五年来讲啊哈。

0: 那一千亿比较接近了，
1: 一千亿了哈，
0: 1242亿哦，差不多将近咩四十一千两百四十二亿，哇，喺南山咧就卖个贡啊哈。去年一年这样子吃掉的泡面有那么多，千几亿，一千两百几亿包诶，这类啊泡面比前几年个成长0.7%哦。好来泡面齁，大家每一年每有的人可能卖工天天吃啦齁，有的人咱嘛杂工泡面也不适合天天的齁，太吃的太多太频繁齁，偶尔吃吃是没关系，但是有的人的干嘛方便啊，从下雨天啊，昨天下午我去全联啊，啊什么全联啊都被买光光啦齁，很多东西差尤其是蔬菜类都被买光光啦，连续了几天齁，大家齁是怎样齁啊，个外送拢无送啦，吼哦，这个放台风假的时阵，不是台风假啦，吼，这个下雨放假的时阵，你那平时拢靠咧叫 Uber 都也没有外送的家己做，所以讲哦，竟然这个超市哦被搬得很干净哈，好，那全世界一年吃掉1200几亿包的这个泡面啊，当中呢哈，吃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1: 全最多包还是平均每一个人吃最多？
0: 先说数量最多，
1: 数量最多应该人上中国吧，人上最多在那边讲
0: 14亿人凊彩一个人一年跟你吃一包啊，你对不对？好来吃最多的就中国去年就吃掉432亿多份的泡面，1200几亿包，中国都吃掉400几亿啊，吼，占的差不多占比的话，这样占掉30%以上了，吼，啊，35%哦，吼，35%的泡面是中国人吃的，吼，来第二多的呢，吼。第二多的竟然是印尼印尼，对啦，印尼人口也很多，吼，印尼也吃掉145亿多包，吼。再来是印度，虽然印度人口是比印尼还要多，现在还甚至比中国还多，但是印度其实吃掉去年吃掉泡面才排在第三，96亿包年年哦。再来是越南吃掉82亿多包，再来是日本吃掉将近60亿包，好，再来是美国也吃掉52亿多包好的这个泡面哈，好来这是前面的哈，一到六哈，但是哈，咱都要跟我吃上多都是中国人啊，因为人口嘛多嘛哈。但是呢，哈，如果那要以平均的对啦，好，以平均呢，平均讲啊，一个人吃偌济，上济是对一个，好你有，都叫咱讲过遐，嘿，
1: 平均最多的，
0: 对，平均，
1: 日本吧，
0: 平均一个以人口数为平均的话，
1: 就每一个人啊，不要管人口数，
0: 对，
1: 跟人口数没关系，
0: 就是讲平均数量上济，就是当然是中国嘛，但是你若要以平均一个人吃偌济，吃上济是。越南越南平均每一个人去年吃掉平均吃掉80.7包的泡面，人均消费量是全球第一啦。

0: 底的好朋友，还有台风天的好好朋友啦。啊，是讲我当下真正蛮唔知要食啥时阵哦，一包泡面，哎，就可以简单解决。我当下看，
1: 一包泡面，卡一粒荷包蛋哈，然后再加个两颗鱼丸，哦，两根蔬菜，
0: 这是奢华版的
1: 啊，两片肉片呢。
0: 这哦，这两天就是因为这风雨较大嘛，啊，我就看这上礼拜六值班的同事，一个人嘛无外送会当寄啊，啊，然后也没有买东西。我早上来其实我快伊在吃泡面，啊，中岛下节目是说，哎，啊你我的门工，啊你中午要吃什么？吃泡面呐，啊。我说啊，你早餐吃泡面。

0: 外送，
1: 没有外送，所以真的人家泡面是红台厅，也是讲老好厅也喝便宜。
0: 可见今嘛吼嘛这怎样哦，真的是很依赖外送。
1: 阿哥讲的，因为最近啊，这里在波动，很多人都拜拜了，
0: 拜拜都有泡面嘛，哇，泡面本本的本本的哈，
1: 拜拜又撑了好几天。
0: 好，波动拜拜了，我现在饮料啦哈，大多数啦，饮料啦哈，泡面啦，饼干啦，还有水果啦，啊，你若讲存公司吼，存公司诶拜拜吼，哦啊拜完了，拢会将这普渡的这贡品的，而大家同事本本的嘛，对不对？啊，如果让你选的话啦，这四样吼，饼干、饮料、水果、泡面，你要选哪一种？
1: 泡面吧。
0: 你要选泡面。
1: 对啊，对啊。因为水果你放了会很有压力，你然后就越加要吃啊。我又不是很爱吃水果的人。饼干、饮料都还好，零食不太喜欢吃，饮料我又糖都不太喜欢喝。但是泡面呢，你当坑啊。
0: 你当坑。
1: 啊，经常讲啊，唔知道要吃啥，就是哎、哦还好。
0: 啊，在公司普渡的时阵哦，大家分的啦，
1: 置物过来，但又挖到一碗泡面，哇，那碗虾哇塞，对吧？我一定是选泡面的。
0: 可是我的话，我会选水果哈，我大概会选水果，饼干是最不会选的，饮料也不会，对，饮料也不会，大概是拢只四大宗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不过都不错啦哈。我的讲了这哦，我特别拢会想，我一个朋友哦，伊是伫迄个台发工业区哈。啊，这间公司我们就不讲了哈，做什么的哈？他是公司里面呢，也是那个会计人员的对啊，伊讲到这普渡拜拜，伊就讲了因公司啊，哎呀，那讲到阮公司啊，目屎飞袂离哈。
1: 伊讲为什么？
0: 我好几年前我就听伊讲吼，我听个我感觉足喊的。伊讲因公司普渡拜拜了吼，头几年我拢头几年我咧迄落就对啦。伊讲那个拜拜的贡品吼，全部拢扫扫倒转去因家，拢无咧分员工的啦。这点我听起来，我感觉哎呦，好夸张哦！怎么会有老板娘这样子啦？哎，普渡拜拜拜完了，你伫公司普渡，你唔是得分分互员工吗？讲无，全部拢吼扫扫拢款倒转去因家，无一项都无。一项都无分哦，员工一块饼干都无。我讲哇，恁公司吼、喔，真正是奇葩呢，真正是奇葩呢，竟然安尼，伊讲对啊。
1: 全公司就
0: 奇葩，
1: 不是很赚钱，真的、啊、真的，我觉得真的。要有赚钱才大方的錢，
0: 那个有量才有福嘛，对不？
1: 对啊，
0: 对啊，对啊，
1: 可能钱加了不搞啊，还是要赚钱啊、嗯、我就有赚钱，就是有那个底气啊。嗯、
0: 有南都角公的这全球、哦嗯、去年、吃掉的泡面就1240多亿，
1: 吓死人，
0: 对吧？啊，当中、以数量来讲，当然是中国人吃最多泡面；以个人平均消费来讲，是越南人吃最多泡面哈。啊、哦，几类人每一个人的平均、嗯嗯、啊，所以呢，哎、欸，我刚好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最新的越南首富，啊，我没讲啊，你应该知啊吧？哦，他总应该知。
1: 越南首富是谁？
0: 啊，做泡面，但是没泡面、
1: 哦。可是怎么在市场上都没看过越南的泡面呢、啊？哎、欸，我就好奇，我想。欸
0: 下一次可以
1: 买。有韩国泡面啊，还是讲有这个中国有泡面嘛？啊，日本泡面就不用讲啦。台湾自己有泡面，韩国泡不越南泡面。
0: 简单讲，就是讲越南人吃泡面，吃比任何国家的人拢更加强、更加侪的对啦。吃最多泡面应该是越南人呐，哈，中国那个不算，那个是以数量总数来算哈。好来哈，这个越南的首富呢叫做范日旺哈，伊的是迄个越南叫做 Van Group 哈。Van Group 诶，这创办人范日旺哈，以及几年来身价大涨，今年要升为东南亚。哎呦，不是越南首富哦，拍死哦，是东南亚的首富哦，东南亚的上好起来哈。其实这个范日旺哈，伊是1990年代哈，伫迄个乌克兰哈，乌克兰1990年代，伊伫乌克兰开始生产泡面。然后呢，后来再回到越南，啊，总公司发展成越南最大的企业集团。 但是伊个业务呢，吼，涵盖的房地产，啊，佮有零售、教育、医疗，即、几年来更加进军的电动车，啊，佮有航太领域，吼，不但大大改善越南人民的生活，也引起的全球的关注，吼，啊，所以他现在成为东南亚的首富，就是越南 Van Group 的创办人范日旺，哈。这个范老板吼，伊过去听讲去俄罗斯留学嘞，吼越南人啊，走去俄罗斯留学。1993年，伊甲因某为俄罗斯移居到乌克兰，并且以$500,000成立公司。迄阵啊是专门拢咧卖一种吼，名字叫吼米维纳的泡面。吼，迄阵开始多公司初期是咧卖这米维纳的泡面，然后到2004年，这个品牌在乌克兰的消费量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哈！听讲在乌克兰，以这个米维纳的泡面在乌克兰市占率97%，乌克兰人大概都吃这一款的泡面哦。然后2003年的时阵，这个范老板呢，伊就回到越南，哈，回到自己的家乡越南，然后成立了像 Vinpear 一个哈 Vincom。两间公司，然后呢，投资房地产，甲做旅游业，啊，佮建设的这个度假村，甲购物中心。然后，2007年，伊甲这两间公司合并，哈，正式成为叫做哈 Van Group， 哈，这个2009年，伊将原本的乌克兰的食品业务的转来卖出去，卖掉了，全力将重心呢就拉回，全部都放到越南。那随着越南改革开放发展的这个各种的发展哈，蓬勃运转哈，搁在加上啊，这个范老板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所以 Van Group 快速哈，就快速的收购哈，在各大产业，所以哈啊，在这样慢慢形成今嘛这类哦，整个横跨什么电动车、建设业、高铁，哈高铁都有，旅游观光啊，泡面当然是他最基本的，还是有在做，所以他的事业你看啊。跨足那么多，
1: 我觉得这样，人家东南亚哈的真的观光哦，服务业这块，因为他们人力便宜了，这我觉得前提他们真的做的真的是很好。最近就起码台北大巨蛋的这个什么百货公司不是开幕嘛，对不？就是开幕全体开幕哈，阿斗就让去谁，很多人就庆祝什么台北新的百货公司，就一进去看。阿鸟尾，尤其来对我觉得叫啥？莫内花园，莫内花园就是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的莫内花
0: 园。莫内花园，花园，我们刚刚才去过。
1: 莫内花园，阿姨的用哦，标榜光哇，有点那个天井采光，然后植物这样子，很棒嘛。因为现在很来八位公司那种这种哦，就是有点像是那种阳光式哦，提供暖房这种啊，有绿意又有阳光啊。结果人讲，我靠，这个莫内花园来对传播东西啊，喏，东西给。灰哦，天哪！
0: 啊，不是要假的吗？那有
1: 没有
0: 有办法？也许室内
1: 对啊，室内植栽啊，
0: 室内当然
1: 对啊，他就哇，那然后
0: 按么地塞拿个菜，
1: 然后南宫去同举去比人家，那现在那个泰国，人家现在有个最大的泰国现在很先进的观光业方面呐、外资啦啊，然后饭店啦、mall 啦，还有所谓的服务啦，那品质真的都很好，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要。走走看看啊，除了日韩之外哦，东南亚其实印度，因为他们人便宜，啊，他们又愿意下去经营他们的服务业嘛。一波全然打完，我这种科技业嘛，说实在，我们台湾的哦科技位之外的产业，其实都没有
0: 舍不得投资啦。
1: 很难，没有很用心呐、看的比较短呐、可是人家泰国一去，哇，泰国那有一间保货公司，我相信有去过泰国朋友的展览馆，哇，他在个开在好像湄公河，就在那个暹罗河畔，哇，他旁边就是梦，哇，里面有那个水幕天幕啊，里面又很好逛店呐、整齐舒服啊，有点像那个叫做那个赌城的那种饭店一样，但是它是一个大型的梦，而且人讲去泰国人。泰国去圣鬼了，我干嘛都好像反应都不错，说啊，泰国人就是比较，都微笑，
2: 哦啊，他那微笑跟日本的那种微笑又不一样，日本那是很自视的那种微笑，感情嘛你不满不？那泰国人你干嘛？他们很 chill， 每一个人都很 chill，啊，你去啊，给他们服务的时候，他们都会脸上都挂着那种现在台湾比较服务业比较少看得到的笑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蛮难得，打从心底服务你是感到开心的这件事情哦，在这个年代越来越珍贵了，嗯。
0: 好哈，咱今天也介绍，都家你讲的是泰国，
2: 泰国嘛，啊，都是越南
0: 的。咱都要讲的是越南哦，也是现在的东南亚首富哈，叫做范日旺哈，啊，虽然他是泡面起家，但是你不要以为卖泡面卖到东南亚首富哈，咱都已经讲了，他跨足的领域哈，啊，收购的这个产业集团，今嘛已经是成为一个叫 Van Group 哈 ，Van Group 哈，涵盖的汽车制造、房地产开发、铁路。基础设施、能源、旅游、医疗保健、教育、科技类，他都有。
2: 对啊，对啊，
0: 真的哦，真的
2: 要好好的扩大投资，
0: 难怪是东南亚首富哈。你刚才看有泡面，那有可怜嘞，
2: 对啊，对啊，一定是觉得集团嘛，
0: 对吧？而且你看，俄罗斯留学，然后在乌克兰做开始做生意起家，然后呢，到乌克兰这个泡面哦，哎，这个饱和哦，然后伊换到回来越南啊。我南都喝，他回来之后呢，刚好就这配合上越南的这改革开放哈，整个哇，怎样呢？哦，一飞冲天呐哈！
2: 所以你看，的其他呢嘛，他走出去嘛，所以咱张工龟脚腕酱油哈，一滴五十米酱，伊就干嘛去一个导游的蓝海市场？哎，美国人跟导游完全都没有办法结。
0: 他比个人问导游，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你无法度想着讲，哎，人五十年前的哦，觉得说哇，看到这种酱油市场现在是日本太竞争，就跑去美国，哎，结果半个世纪之后，哎，龟甲湾变成全日本最大的食品公司，那越南这个也是一样。今天兄弟这波是 B 点林香兰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哦。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吼！
2: 对，吃好来分享真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3: 我那三步我轻松嘞，可惜啊，这边还不播啊。我看了我讲啊，你哪会这么抢到？我介绍我苏鹏啦，
0: 哦吼吼，
3: 伊听无啦，
0: 哦吼吼吼吼，
3: 我叫我阿妹啦，
0: 哦吼吼吼吼吼，阿妹啊。
3: 当时啊，当时啊，个会小台哦，在迄苏鹏哦，还有较好桃园棒球，
0: 哎嘿，
3: 就没用几十单嘞，
0: 哈哈哈，还
3: 有较好啊啦，
0: 嗯。
2: 出碰啦，最近也十波人吼，特别惊啊！其实身体你两个出现一挂较疲劳啦，还是讲吼性功能的部分，你得干嘛讲体力不如从前，这个都不是生病，这拢是破病，迄都是咱男性荷尔蒙减少。咱这大哥吼，我咧包舒鹏，我咧食舒鹏，哎，讲话拢叫做红声，个小台哦，我惊死，当然不是迄小台啦，哎呦，感冒会染的小台，而且好的小台，不是歹的小台，所以男性朋友，舒鹏，舒鹏，舒鹏。真重要吼，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内底有蓝桂枝萃取的蓝桂枝油吼，主成分洋甘菊、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跟蒲公英吼，这顶级的复方配方，拢是伫咱这粒苏鹏内底吼，一盒60颗，1800块吼。男性朋友不要等待 ，Go Go Go， 赶紧买咱的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 ，B 的零。

0: 来给讲过了，咱再来给听众朋友讲吼，最近咱台湾有一个查某吼去日本做一件吼，
1: 艺人呐、啊、吼，艺人哦、
0: 啊，因为我真正唔捌伊咧，所以我唔知道要安怎改定位。
1: 我本来不大不大知道他，但是
0: 不认识，完全不认识。
1: 他出名之后，发生事件之后才知道啊，原来是咱台湾的艺人呐、啊。
0: 所以讲，歹路唔通行，歹事唔通做哈。
1: 咱先歇睏。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4: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1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咱台湾吼有一个查某诶吼，伊即个啊，进前咧伫即个日本为日本的关西国际机场要入境的时阵，去日本警方甲逮捕吼，逮捕从关西机场入境吼。等于要入境日本的时阵，日本警方个逮捕哈，不但伊的姓名，他的姓名受到日本媒体给公开哈，而且呢哈，伫这个24号昨天哈，日本的读卖电视台哈，伫张载去更加制作一个专题节目报道。甲这一位呢，甲这位台湾这个查某的吼，伊的吼，迄个面阁是正面的吼，吼又高清吼，就是足清楚足清楚正面的相片呢，阁伫迄个独卖电视台的节目当中甲伊公告出来，哇，看得清清楚楚，哦，足侪咱台湾的网友看到的都啊，好高调。脸呢啦，吼，丢尽了台湾的脸呐，吼。后来，吼，为什么他会在关西国际机场被逮捕？又为什么日本独卖电视台特别的张载去呢？专题报道，吼，佮改伊相片，好，真实姓名拢佮曝光，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啦？嘿，嗯。
1: 这个艺人啊，台湾艺人哦，也艺名叫武雄哦，武之雄的武雄哦，叫蔡宜珍哈、哦，因为哦，给涉嫌的今年的纪委会的这个奈良奈良药师的药师寺大讲堂内哈、哦，将有这个甘油成分的液体的油啦，淋在日本的这个一千年的国宝，就叫佛足石上面哦，一块石头，但是这是日本的，
0: 佛。佛卡酒啦，吼，用咱台语讲的佛卡，佛祖的卡的佛卡酒，
1: 嗯，
0: 一粒石头，
1: 对，佛珠子上面，吼、嗯，然后呢，伊的吼四月份做这件代志了，伊的离近了嘛，哎、嗯，但是今年八月二十二号，就是上礼拜，就是、上周末的时候，伊甲因的厝里人再度入境日本的时阵，吼，这个武雄蔡宜珍，吼，都和日本的警方铐起来，吼，最后就我们刚刚讲的这后续的这个日本媒体制作他，吼，来报道他。哇！给人家把这个油哈淋在日本这个国宝上面的事情，
0: 嗯，
1: 所以真的蛮丢脸的，
0: 真的很丢脸哈，
1: 对啊，
0: 真的很丢脸。哎、但是哈、哦，伊这个代志是五月份的时阵去日本的时阵
1: 做
0: 啊，四月份啊，但是日本后来是安怎去追踪找到？
1: 你要厉害啊！
0: 哎，去。
1: 第一时间哦，当然无了解他能够出境嘛。但是因个人工作另外，你看讲，哎、欸、啊，奇怪，咱的国宝顶管那一道安尼吼，垃圾油油物件，佮清袂落来，嘛不是滴水。
0: 嗯，
1: 结果人就去钓这个摄影机啊，看到了，就是这个人哈、嗯，这一个莫名其妙的女子倒在这个佛珠子上讲得油、啊、然后就巡线嘛。嗯、我看日本人 combo 说，哎。以第一时间哦，伊得这样子以 camera 好的，以摄影机追人，但是呢，他沉得住气呢。伊第一时间其实无来跟咱台湾呢，这个警方台日警方合作说啊，哦，您这些我用看到啊，嘛有他出境记录，说他是台湾人，他回到台湾啊，请台湾警方协助办案，没有呢，他都不知道呢，是基本一去日本的时阵再度入境的时候，大阪的时候突然哭起来，说不定根本没给你去做那里做这个代志啊，结果人讲哎、欸，有摄影机有影片讲，拍谁？蔡小姐，
0: 嗯，
1: 你看一下。好、哦、这四月多齁、哦、啊你四月几号啊这个影片中的人是不是你啊交嘴变阿嘴齁、哦、所以他就
0: 而且啊那你不耐脏洗衣啊追查到他。
1: 啊就有这个video 啊有这个摄影机啊、嗯、有影片啊然后防盗摄影机在拍啦。
0: 啊拍到啊啊拍耐脏就是衣衣的衣的。
1: 衣的没当然没你不没跟你说这样一定是要连人脸变。
0: 嗯、他就是等于四月份的时候一其实这件事情还没比划还一的离境了嘛。
1: 啊对我说当下第一时间他可能也还没发现。
0: 也还没发现啦。
1: 啊其实刚才的时候可能刚刚说另外一刚才说啊奇怪啊咱这个国宝电管闹着那什么物件啊给我掉掉掉掉掉。
0: 所以他应该在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他被锁定了啦。啊所以说不以为婚。
1: 当然不
0: 知道。被未婚一个起。
1: 当然不知道啦。
0: 欸、
1: 知道他就不会入境了嘛。
0: 啊被未婚个传道人哦要跟他日本
1: 去。所以我说日本人就搞了他沉得住去第一时间一波。伊无请台湾警方协助调查，啊，甲调解，啊，因为怎样？
0: 搞不好无得靠伊呐，
1: 然后呢？
0: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所以你看， 无过去袂安怎，
0: 袂，
1: 但是你看，伊想咧第一时间伊入境的时候，哎，
0: 已经打列入那个了，
1: 而且什么，他一定有交叉比对过。他入境日本的频率，啊，你国家看嘛，就啊，一掉这个人，因为
0: 咱已经来，这一个来，
1: 但我们进日本的时候，我们知道按指纹啊扫脸嘛，啊，他说啊，点点来，啊，依他的规律，他今年可能还有机会再来，啊，这个 OK 啊，入境的时候就请他这个人来做一个协助调查，
0: 所以
1: 沉得住气，我来讲你吗？
0: 所以有人讲，哦啊，日本哦，这个独卖电视节目哦，你看。规个哦，个伊名拢甲公布，吼，真名公布哦，啊，相片哦，清清楚楚哦，正脸哦，正脸照都甲他公布出来哦，啊，专门做一档节目，安尼来甲报道这件代志哦，所以咱国内有就讲讲啊，他是谁？武雄是谁？哦，公益系吼，什么啊？又是主持人，又是艺人哦，我就讲讲啊，没听过啊，不知道啊，我就讲讲他最红应该就是现在了哇，今麦上红啊，过去都唔知呀，嘿。哦，他竟然啊，好像说事后呢，也可能日本警方得了调查，其实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为什么要倒那个啊佛祖石一粒酒哦，佛卡酒
1: 顶头，顶管呐？
0: 对，伊安那讲，伊讲，因为我在那边，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很感动啊，啊，就是我表达我的感动的一种，哇，你咧感动，你讲一粒酒是特别安尼空起来底呀，一看嘛，怎讲足宝贵的，你唔讲搞不好人都有的人都唔敢碰，啊，你讲倒油。嘿，油是洗不掉的，水打起就打起啊，油是都按一滴一滴，甲只妈妈个几滴几滴吼，嘿。

0: 动作其实跟伊这个哦信仰的这个教派有关系啦，就有一点呢，讲吼，伊这有就是干嘛讲，有一点是伊干嘛不
1: 直接祈
0: 不解啦，啊，就讲要祈祷的时阵吼，伊拢去讲呀，尤其吼，伊这個教派其实的讲吼，
1: 怎么可以这样子？
0: 然后尤其到人家的其他的不同宗教的寺院里面，常常去常常去干这种事情。哇，讲基本上他的替帮啊，
1: 这个佛祖时呢吼，伊这是日。不能国宝呢，日本的国宝呢，哈，好来，这个佛祖石呢，已经足足有1200年以上的历史啊，是日本现存当中最古老的佛教佛卡教哈，佛卡教哈，除了有文化价值以外，更加带来了惊人的观光三达哦，
0: 对啊，
1: 耶所在哈，他所在的那个药师寺哈，药师寺嘛是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对啊，嘿，是一个
1: 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刚刚讲南起哩，
1: 对哦，有足侪观光客拢会安排奈良世界遗产的玩法的行程哦，哦，就在奈良哈，啊，所以讲一路就会从寺院一直玩到平城宫哈，这个啊平城的攻击历史哎，在好，所以这整个都是拢在生迄个啊，这啥世界遗产的哈。那这奈良的药师寺呢，伊是伫迄个西之京地区，甲东大寺、兴啊，咱点了去的东大寺啦、兴福寺啦、春日大社啦、春日山原始林啦，啊，个有圆心寺啦，啊，个有广昭提寺啦、平城宫。攻击啦，都是以古都奈良的历史遗迹为名。好，1998年的时阵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是日本最高级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之一。哦，皇家寺院之一。哦，寺内为建筑、佛像到雕刻，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啊，你这本。你去伫个佛卡照顶头讲破油吼，这不管你讲你家己的信用啥，迄拢讲袂过啦，迄谁听你在说那些屁话啦？
0: 对啊对啊，伊本人讲吼，伊讲吼啊，因为吼，甲迄阵那个找人去同游嘛，看到古迹相当感动，
1: 感动啊，感动就
0: 然后呢，他就带出他这种随身带的油去淋油去祈祷，
1: 真的是。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哈，这是日本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哈，来，哦，来，来，接电话，哈，来，你好，嘿 ，hello， 好，来断线再重打，来，哎，都断线，哈，好，来，那么跟咱听众，哈，咱
0: 所以哈，
1: 电话开放，
0: 那我觉得台湾的这种，哦，为什么现在台湾？民众的喜欢都国外的演员啊，或者是艺人，他们的艺人们不是逃兵的啦，啊，不然像这种的啦，这种马上做艺人，一言一行，我更小。
1: 来，你好，嘿，
2: 喂，我刷卡问你，
1: 好来刷卡哈，来你好。这是真正是伤丢了台湾啊！咱台湾整个，你出去的国外做代志，拢是丢错国家责所有人的脸啊！来了，嘿，
2: 口
1: 腔
2: 啊，嘿，小混不给啊，
1: 嘿，
2: 哎啊，我借问你啊，哎，盖混盖油的，加的，哎，拢会变

0: Hello， 你好。
1: 小公婆家你好。
0: 嘿。
1: 观众大家好，我一个有嘞，这个演员一个一件在迄个机顶，把囡仔换尿片
2: 啊，对啊，
1: 尿片啊，放在藏在迄个车卡。
2: 哦，伊都无等，对啊，讲特地。
1: 咱台湾人去学下面住下了了啊，好，大家好啊。
0: 嗯嗯。有病你啊！
2: 这一本来的戏哈，就是
0: 病你啊！什么多什么病啊？
2: 跟他职业什么，就这两本来的怪，这是有病啊！说实在的哈，然后个人，
0: 你定咧出国人坐无人机，你敢唔知这？囡仔会摇波玩玩，凊彩个钱咧咧。
2: 简单讲了，伊就是煮书的人啦。哎啦，你看叫配合的欧白港基地会能去顶管，啊出国去哦，看到吼，这个人的这个文化的鼓舞的感动的灵友，我讲他就中，
0: 现在有病呢，
2: 他就是目中无人呐、啊。我觉得其实在就是目中就活，
0: 抓包病，
2: 世界活的只有自己，我妈吼啊，然后打着宗教的名义啦，是安那艺人的光环呐、啊。
0: 今天我唔办嘞，我像五雄，有什么朱启林，又是艺人啊，艺啥，莫怪网络人讲哎，一雄红多金嘛。啊、意思过去无人知无红，好来了。
1: 小公婆的那阵大火，那哪哪天那敢是伊讲破油那阵大火？
2: 不是啦，不是啦，那、另外一个佛教，不是那个大佛啦。

0: 主张自我就是很率性的这个事情哦，拿去哦，拿去日本用，就踢到铁板了啊，让日本去讲法治法规的地方，你绝对不会想到，四月份做的代志。可以讲唔袂起啊！人日本人就等你啊吼，才趁房等你啊！
1: 迄人的国宝呢？你嘛爱小看，你去参观，你去啊旅游，你敢无什么概念？后来这边去吼，这个啊，咱台湾这个吼，这个查某吼，五姓的啊，哦，一本名叫啥？什么怡珍
0: 啊？
1: 蔡怡珍哦，吼，或者这蔡奇啊名啦吼。哎，安尼讲，敢那去还上到别人哦。好来。好、哦，这个佛啊，佛祖石叫做佛祖佛卡照的对，这是日本的有史时所收藏的日本国宝之一，嘛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佛卡照哈。根据呢，照相诶，这个铭文记载，伊制作哈，这个佛卡照是伫迄个奈良时代哈，就是西元753年，噶即嘛已经1273年啊哈，这样753年的时阵雕刻制作的对了。到现在已经经历1273年，佛祖石是从迄个拓印至唐朝长安寺院的佛祖石带回奈良的，所以呢，伊的照片上有刻有一挂代表释迦牟尼佛足迹的线条，是佛教初期常见的表达象征。哈，那么这个所在呢，这个卡印是释迦牟尼就将要入涅槃之际所留下的顶头刻有跟释迦牟尼相关的花纹，啊，个代表吉兆的图样哈。一般人大概相信讲，你若观看到这个佛卡照，就具有洗涤信徒罪的那个力量。可以洗涤掉你哈，这个如果你是信徒的话，你可以洗涤你的罪孽的一种力量的掉哈啊。那这间药师寺也有超过1300年的历史，嘛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哦，皇家寺院哈。伊的看点呢，包括啊，这个啊，境内有千年历史的东塔。哦，在无数处的展会当中，阁会当幸存到现在。哈，会当观赏的奈良时代留下来的木造建筑，寺院的建筑是采用的药师寺式的这个伽蓝配置。哈，伽蓝配置。哈，所以讲啊，真的，这应该是哦，真的是很崇高、崇敬、很宁静的这样的心情去观赏这种哦这。世界遗产啊，这文物哦，所以你轻易去倒流，你无踏卡你呀，吼，真正有影。来，你好。
2: 哎，小鬼仔，你好，小仔，你好吼。
0: 你好。
2: 翻何以讲，讲起人个国宝吼，诶，历史诶，迄个文化吼，这袂使呢。啊，嘛放伊轻，人讲啊，台柱友好就放轻袂使。那我想话，就爱甲法律关，甲关，佮甚至甲财产、甲扣留，佮甲补偿者安达掉呢。
0: 好啦，让我让人欢顿啦，
1: 好
0: 啦，
1: 好
0: 啦，
1: 好
0: 啦，
1: 好啦。
2: 从台柱好，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在台柱友好啦，台柱好，弄先弄个。
1: 该爱安怎就安怎处理，该日本的法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好不好？好，谢谢。

0: 尴尬哦，我感觉就好像哦。嗯，
1: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君你好。
1: 嘿。
2: 我给你买钙粉吼啊，那要坐飞机干啥？
1: 可以，可以，哈、哦，好，谢谢，会使哩，哈、哦。好、啊啊，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咱台湾的这个艺人哦，拢轻松啦，哈。啊，无就欺骗哦，人咧防弹少年有无？韩国的迄、那個，遐我为着李在明拢轻松有无？啊，因的股票无拢涨到无啥啥。你看人因的防弹少年，其中一个就出来呛。李在明呢？因敢不敢？咱台湾的这艺人哦，迄无路用无，我跟你讲，无水准的都唔免甲看。
1: 嗯嗯
0: 你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
1: 好，谢谢。
0: 那你无啦，你
1: 好，好，
2: 你好，这个广播人员呐、啊，
1: 好，
2: 来台湾，
1: 了解，了解，
0: 无啦，其实像那人 BTS 这样抢韩国，抢李在明，人家够强啊，
1: 就是够强了，
0: 哎呀，你够强啊，那不需要你韩国市场啊，哎呀，
3: 我要上下上下，
1: 好上下。李在明今晚面临哦，在韩国面临了哦，这个就任以来哦，最低的这个民调民意支持度哈。韩国今毛足侪人对于已经吼亲假期，真的是吼，哎，一今毛吼摆明的亲中啊，个对啊，跟对抗这个川普，对抗美国吼，所以真的是吼，已经韩国人吼，哇，我看今毛韩国人有人出来底下话，哇，话讲吼，这个吼一定哦，你们年轻人，你们才有力量，要靠你们，一定爱个这李在明了吼，一定要把他干倒了。哦，查某的，又是查某的哈，他当过前朝的官员哈。哦，昨天看到他发表的那个演说，真的是哈，安尼铿锵有力哈，呼吁年轻人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革命干倒李在明哈。韩国人哦，韩国人很彪悍的哦，嘿。

0: 有能力，你就不用就中文市场嘛。你看 BTS 全球，所以闹的查理姐中国市场，对吧？中国市场较需要伊嘛。你花钱，说不定人家还不想去嘞。嗯，啊，所以啊，台湾这些就不上不下，就不实力不够好啊，就进入加中文市场啊，结果你。你以为讲华语去中国就有发展吗？没人现在中国也很竞争的艺人节目制作 AI 等等，你台湾人要去，你如果是不够漂亮，不够会唱歌，演戏不够好，名气不够大，人家也不要你了，对不对？所以这些只能在这边蹭蹭那边蹭蹭啦。
1: 咱台湾不是有一个艺人吗？他好像去年还是去年他才这个换去中国要去发展嘛，哦啊，去中国发展，啊，都我开始哦拍那个广告哈，有没有？大家都说啊，你啊，我才去多久？哦，讲那个广告都滋儿，都讲滋儿，有没有？
0: 而且
1: 像
0: 中国这一代还会喜欢台湾艺人，这一代已经慢慢的不太会去追星了。啊，那起码中国年轻人会去追星的哈，愿意开钱再花钱在艺人身上，伊不是去追韩团，啊，不然中国本身一家底嘛有哦，哦，就所以就所谓的中国年轻的这个艺人，你台湾艺人，
1: 你那叫啥名啦？
0: 不知道，
1: 叫什么小麦汁儿那个啊？那个
0: 我不重要啦，我觉得就是
1: 没有，我在说，他就跑去中国要去中国发展嘛，哇，开口闭口 keep 啊，故讲话都是那种中国腔哈。最近难得功，他已经是惨兮兮了，没戏演，根本就没戏演。你中国卖讲啊，今麦艺人都根本都无发展啊，我的中国拢用 AI 的好啊，我再得个用金人。
0: 我们回掉，不要我们不要去扯这个什么，就是去了，就什么啊，民族情绪、两岸关系，其实回到说，人家为什么要买单你这个艺人，只是因为你讲一些轻松的言论嘛，没嘛，你唱歌不好听，演戏不好看，啊，没特色，没才艺，你就是你说哦，我讲个轻松的言论，人家就买单嘛，就谁最明显？馆长啊。哦，馆长在台湾混不下去啦，你减薪榜不喝啊经验。
1: 听说最近，
0: 然后我们不喝啊经验啊，然后就讲一些啊讨好中国，去言论就讲，结果啊去啊人家你当真的中国人被欺吗？
1: 他现在后悔啦，后悔。
0: 哎，我们不是馆长后悔，我说回到你专业的本质啦，你今天你如果说啊我讲台独，哎哎讲怎么样啊？但是你这个才艺很棒，我敢说中国人还是追捧你啊，觉得你有料，你没料。你到哪里都没料啦，不会说你去讨好那个地方，人家就觉得说哇你很哇你好棒哦，我买单。
1: 来，你好，
0: 我明天才买。
2: 是吴康人啊？
1: 哎，对了对了，吴康人啊，啊，这个汁儿，那个汁儿，还有一个哈叫欧阳娜娜，最近听说在中国哈也是被 K 的满头包。欧阳娜娜，伊就是慢慢吼，伊怎啊得啊？凭借着哦什么吼什么什么美少女哦，又会拉什么大提琴哦，安尼啊，然后讲很多轻松的言论哦，哇，真的吼，挥五星旗挥的最卖力的吼就是他哦，每次出来表达立场的最那个的也是他哈，最近被中国人唾弃到一个不行哈，好像他是有出现在什么节目啊，人家就说他完全没有料，哦。看他克己的贵气的克己的还可以的哈，这个年轻外表的哈，甜美长相啊，会拉拉这个大提琴啊呢。现在又就这人干嘛讲你没有料啊？你就是以为哈啊，今嘛中国人嘛怎样？有足侪人恁台湾人有足侪拢在是安呢？喊个哦，我爱中国哦，两岸一家亲哦，就要想要来赚中国的钱，门没儿啊？问哈。啊，不会的啦！你没有料的话，哈啊，光是跟他磕一下脆墩婆呀，他们现在也知道，很多好台湾的艺人可能以为这样就是要被来骗钱，
0: 没有啦，
1: 跟他被来骗钱。
0: 说实在的啦，台湾的艺人在那边已经。你没有，你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市场的啦，或者说你根本，你以为过去还说还跟特殊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哦，但是这种哦，算对中效中舔中很多，就一个一个去啊，结果你拍的戏也不好看啊，你讲个钢琴啊演奏也没有特别很好，哎。人我讲中国消费者嘛，不是白痴的啦，真的啦，你不要说当人家钱哦，人家赚辛辛苦苦赚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人家被垮嘛，被垮和垮。就我讲，因为中国有一个说篮球赛叫做路人网，打篮球，然后一对一。因弄恰啥？恰 NBA 的顶尖的球员去跟他们的，比如说街头篮球手去做一对一的这个活动， 他们的资本市场以卡北关公吼，我给那给哦，喜欢你或讨厌你，中国跟美国是不是关系很不好？哎、欸，马西请 NBA 球员去啊，他为什么不请台湾直男的球员去跟那个路人网一堆？因为你没有料啊，你没有料，谁要看你啊，对不对？
1: 嘿，来你好，
0: 很实际的话啦。
2: 结棍了，
1: 要。
2: 哎，我请教你哦，我买一个书房啦。
1: 嗯，
2: 还吃安怎？
0: 来算看。
1: 啊！你买，好来，苏鹏，我讲过一个吼，啊，咱听从上线卡改回答吼。苏鹏吼，食猎豹山精多，你开始放尿咧未顺啦吼。哎、欸，这查甫人啊，啊查甫人心有余力不足哦，食苏鹏补足男性荷尔蒙，提升荷尔蒙的指数吼。啊，过来吼，这咱这放尿的问题其实是关系到整个的泌尿系统，泌尿系统也影响到咱肾脏的健康吼。所以讲，哦，这贵州吼，贵州拢较好一条的吼，整组的照护，整组的照顾，好来自加拿大苏鹏吼，查甫拢。会使食，囡仔娶了会使食，查甫人的紧叫的湿紧禁袂掉，都娶落去，这嘛是食苏鹏，同款有效。来自加拿大苏鹏，伊是南瓜籽油、南瓜籽素、够茄红素、够杜松子、够花粉、够蒲公英。哦，所以难怪有抗氧化，又有保健身体耶。啊，够有这个哦，这帮助啊，这个哦，利尿排尿顺畅哎哦啊，这尿失禁哦。
0: 哎，
1: 所以太好用了，囡仔娶了买晒吼，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啊，都啊，咱有一个大哥甲咱分享，你讲啊，我甲阮隔壁阿皮。无阿讲啊，阿姨听无，我甲伊讲，迄食苏鹏诶，伊听无吼，啊听无叫我甲买吼，咱听众朋友，啊你若去药房，惊讲了未清楚吼，咱足侪人吼，其实听咱咧听咱咧讲，我听清楚去甲药房袂记起啊，讲袂出来啊吼，啊这种诶情形你咪使直接敲电话，咱0800-77-55-99这个电话规工你会用卡，你要叫上服务，啊是要叫阮小姐，你去甲药房啊讲袂出来啊，要叫阮啊小姐甲你帮你讲啊，小姑仔咧讲。个食放尿的苏鹏哈，苏鹏哈，苏鹏，苏鹏是英语，有个人会讲，哎，你讲英语，你甲我讲台语，安怎讲？你甲我讲国语安怎讲？唔免，你就讲苏鹏得，照英语读，照英语的发音读。你去药房讲，我要雪军扑克广告苏鹏，我要得力公司的苏鹏，安尼就好啊，一盒清白，谢谢，以上。

0: 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若要卡电话入来吼，咱的扣印电话，咱的扣印电话嘛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咱有听众朋友吼，传简讯去吧。伊讲吼，咱都在讲迄越南泡面吼。嗯，
1: 对我蛮对都蛮有兴趣的。
0: 有兴趣吼，等一下，来你好，Hello。
2: 你好，小君你好，
0: 你好。
2: 我想要线下好不？
0: 线下好，来线下吼，来请讲，来请讲。

0: 放心哈，呵呵，谢谢，呵呵，谢谢。想要吃看这个越南泡面？
1: 对啊，对啊，我蛮好奇的。
0: 咱听众甲咱讲哦，伊讲迄伫咱台湾吼，有迄个越南杂货店会当买着。好，咱台湾其实我那有一挂咧，迄落卖，迄落因为咱即马外劳真多嘛，啊有人有迄个专门咧卖啊，越南、泰国、印尼的迄种的杂货店，他说可以买到这个越南泡面，而且伊讲吼，伊食过，那个味道就像那个什么张君雅小妹妹咧食迄个泡面，什么电视公格张君雅小妹妹，吼，迄个伊无讲啊，伊就讲那个味道哦，味道像。魏王啊，米王，魏王的上面
1: 一个好好牌吗？哈，一个上面好好牌啊。
0: 不是好好牌吧？咱都讲叫上面一种泡面，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哈。好，好嘞。咱都讲一种上关树啦，哈，上关树以咱都讲迄个越南东南亚首富的那个越南泡面。好，来你好，嘿，
2: 来你好，嘿。再去新闻咧报迄个。韩国的泡菜吼，伫大陆去也拢检查有迄个
0: 污染的植物啦。啊，好，谢谢，哈，哈，谢谢，哈。
1: 人气越南泡面啊，好好排酸辣虾面嘛，对不对？
0: 也可能有足侪种诶，哈，哦，有很多种，哈。好了，咱都在报讲迄个，咱咧报东南亚那个首富的越南的泡面哈起家的那个泛日旺老板哈。咦，咱都讲迄个泡面叫什么名？袂记起啊！泛日旺泡面，我来看看哦。他的泡面哈、哦、叫做什么呢？嗯，泛日旺泡面哈、哦，看看嘿。但是今晚唔知道有改名无哈、哦？他的泡面。

0: 这哦，伊是伊阵啊，都要开始伫越南叫做Mivina啦。哦啊，但是我不知道后来在越南他是用什么名字哈 ，Mivina 哈，这个泡面哈。好了呀，反正应该伊那是小件多，应该就是会啊对外有卖的，应该就是比较出名的才会啊销到国外嘛哈。好。张君雅，一共味道就很像味王泡面哈，就是可以捏碎的，那天捏碎哦，王子面呐哈。好，来你好，嘿，
1: 小姐，我买物件。
0: 好，买物件，好，来刷卡哈，刷卡哈，刷卡哈。越南泡面哈，有吃过越南泡面的朋友再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没吃过越南泡面哈。啊，个一个功德，咱都食迄个啊，即马伫日本去，互人迄个逮捕那一个哈，那个艺人五雄啊，五雄五贤嘛，吼，来你好 ，Hello，
2: 嘿，简先生嘛，
1: 要买那个书。

0: 咱听众讲哦，这个武雄哦，这个艺人哦，即马伫日本出代志，被逮捕起来哈。伊讲哦，伊较早去录制节目的时阵哈，伊妈妈拢会甲怼咧。哦，阿姨讲我较早，伊讲我以前都以为讲阿妈妈是惊伊用欺负，所以拢甲对调咧。落尾经过讲迄个尿布事件，咱都要听从讲的嘛，吼，讲伫飞龙机顶囡仔，甲囡仔换尿布啊，尿尿布全咧给蛋爹飞龙机的迄个伊阿卡吼。好啦，伊讲落尾经过这件代志，阿哥即马即个日本的泼油，福卡州的泼油事件了，伊讲。咱继续听讲讲，那我现在怀疑他妈妈会一直跟着他，是怕他出状况哈。不一定啦，还得去我妈妈。
1: 这脑补太多了。
0: 去妈妈想派去的啦，妈妈可能个动作安尼，哦，宝贝你动作公主安尼，改呵护的无微不至，唔在遐你要任性，嘿呀、啊，糟糕，无驾驶嘿。真正吼，你虽然听众是讲，哎、欸，经过这件这两件代志，哎、欸，我怀疑妈妈个对调是惊伊出代志哦，啊，出代志啊，拢出代志，妈妈那也拢无迄落，哎呀、啊。妈妈开始，我看那个好了，不讲了，这个有一点哦，讲不讲好，不予置评。
1: 南台湾这几年生活越富裕啦，但是那人文素养哦，就是要跟着提升哦。啊，无看到这种新闻的，干妈公就先吼，中国大陆吼，这中国大妈跑来我们的故宫啊，在我们的不管是翠玉白菜啊，还是讲迄条什么肉行使电玩破油，赶快呐！你哪讲今仔个中国人招来咱故宫破我们的国宝，你也安怎想，对不对？
0: 所以一个台湾人犯的错，真的是影响整个台湾。
1: 不要人家坐实的说、啊、原来台湾跟中国就差不多啊，人文素养差不多啊。

0: 哦，你不能去家问那个店长说，哎呀，听说你们台湾有一个艺人哦，招来问你不能破油啊，你刚刚听过这个人？就这个台湾店长说，嗯，他已经过气了啊。虽然说我不太认识他，可能他不太认识。你的工，你的咖喱不媒体工啊，好像我没有听过他了啊。他应该可能是已经过气的
1: 艺人。什么过气的？连八我都唔八的，
0: 我够更小的啦，
1: 真正唔八呢，真正唔八呢，哎呀、啊！
0: 现在在台湾艺人到底有谁了？每次
1: 不知道，
0: 每次听到台湾艺人都是
1: 拢起人
0: 逃兵呐、
1: 啊，哎呀，有诶无诶代志啦，
0: 哎呀吼，阿伯的是
1: 耍大牌啊，啥货啊，
0: 阿伯的是吼，
1: 什么算什么算什么嘛吼。真正是唔办嘞！我看讲武雄，我本来是讲武雄是啥物东东，我唔知讲哦，原来是一个艺人的名哦。啊，伊是创啥？伊创啥？伊艺人是创啥？伊讲啊，主持啊嘛是艺人啊，是主持啥？啊，艺啥物？有啥物艺？我拢唔知呢，完全唔办，名嘛唔捌听过哦。真正都唔捌听过、
0: 啊。可是他就是代表台湾，我就觉得很丢脸。
1: 丢脸嘛，丢脸嘛！
0: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人哦，你就是代表咱这个国家。
1: 嘿呢，
0: 你卖咖喱哦，你处理的恶行恶状哦，带出国，更小是咱台湾人。干嘛哦？就更小。等咱条件别人讲啊，爱讲先该关五档啦，然后驱逐出境哈、永远不
1: 永不得入境
0: 啊，然后
1: 日本
0: 能修复那些国宝的钱哦，爱个人户，对对了。
1: 我个公姐咧吼，这样这些这嘛是外国客的，这个去个人的国家吼发生的代志。来，你好，嘿 ，hello。
2: 哎，碰就过来，你好，碰见了五雄班那位情男大鼓组为了哎走力呀。
1: 好了，
0: 好，谢谢。
1: 对伊无兴趣啦。讲实在，即马足少看的嘛，咧足少看电视节目啊。今天啦，所以讲什么艺人根本都不知道啊。哈啊，有一个瑞士哈瑞士的游客啦哈，伊去巴厘岛哈旅游啊，拄啊好哈，拄到迄个对巴厘岛拄啊碰上那个什么印度教的节日，叫做宁静日哈。啊，结果呢？因这宁静日吼，这是印度教的迄、那、落、個、啊。宁静日的时阵，就是啊宁静嘛，啊叫你爱安静。这一天，吼、哦，这是印度教的吼、哦。你有没有印度有没有有人去印度去宁修修行？有没有？都有迄落安尼啊吼。哇，禁语吼，禁语，唔爱讲话，唔爱讲话，无讲话啊。所以这个印度教的宁静日，刚好他碰上就这一天啊。那一天就是大家尽量安静，安静，安静。偏偏这一位26岁的瑞士男子哈。啊，伊都无视这个禁令吼，家己一个人走去海滩吼，一边飙脏话吼，一边呢形容眼前空荡荡的景象吼，讲太疯狂了。然后伊将这影片上传到那个 IG Instagram 了后呢，哦，迅速引爆当地居民的怒火吼，然后随即呢，巴厘岛警方就把他逮捕了吼，就该抓起来了，哦，违反人家的宗教节日的禁令，故意在那边喧哗吵闹。宁静日是巴厘岛一年一度的印度教的重要节庆，到这一天的时候，整个巴厘岛几乎陷入完全静止状态，大家都爱到处的尽量尽量拢不要出门，都要在家里，而且不要发出噪音，甚至网络娱乐跟用电，用电拢修的限制哦，都会受到限制哈。机场也关闭营运哦，所以你若要去巴厘岛，要注意点哦，这一天哦，哈，这项规定适用在巴厘岛上所有的任何人，不除了在地人以外，外籍游客也一定要配合，一定要遵守，无一例外的丢哈、哦、啊！所以说这个瑞士的这个年轻人，他就哦，伊讲哦，伊落尾哦就被逮捕了，有出庭嘛？伊出庭的时阵，伊讲我就不清楚啊，伊讲我都唔知道什么宁静日的规定啊，哦，严格哦，也有规定个这么严格哈、哦。啊，伊嘛讲我深感对我自己的行为，我深感呐、啊、后悔，我也向巴厘岛人民致敬， 啊，不是致敬啦，致歉啦，哦，致歉啊，那好啊，
0: 好。所以结论就是哦，嗯，你不要看到，不要看到外国人，你的干妈他是个好咖，嗯哦，我觉得那台湾人呢，底层心理就很需要被外国人给肯定。嗯，你看真正能够被外国人肯定，就是嗯。好好的做自己，一视同仁。嗯，你管这瑞士人，
1: 瑞士
0: 对啊，我跟熊俊奇干嘛讲哇？你这些
1: 其实他可能知道，但是他
0: 啊北方嘛，
1: 他不知道这么严格，
0: 对啊，随性嘛，
1: 对啊，
0: 对啊，对啊，公，啊，我觉得，我认为好像可以，嗯，然后你要聊关节的可以啊，嗯，对啊，啊不讲给你，对，这个可以，然后他们说不定他在分享说，嗯，哇，你看人家我在宁静日的时候，尤其这么社群这么多，宁静日的时候大吵大闹，哦，好开心哦。嗯啊，其他人瑞士人以后去那边会不会大吵大闹？嗯，所以当源头的开拉起来啊。嗯，
1: 好，
0: 所以啊，所以不能让别人踩在我们自己的尊严上面，这很重要。
1: 巴厘岛哈，巴厘岛的旅游业呢，这几年哈也真的是之前呐，可可进前有些花有卡迄个衰退，但是这几年有个复苏哈，非常的蓬勃。以去年来讲，巴厘岛整个一个岛，把干那巴厘岛创下700多万的国际游客哦。哦哦，滴观光业欢迎的时阵哦，即有足侪外籍人士伫宗教圣地有一挂失礼啦，违反交通法规啦，哦，或者是一挂哦喝酒闹事的脱序行为，常常拢有啦，层出不穷哦。所以当地政府拢会讲会特别加强稽查哈，哦，啊，特别是伫即个一年一度的即宁静日这个节日的时候，嗯，哦，人家的专工拢去外口咧查咧，结果你个底下，
0: 所以咱讲两讲就讲。阿提哈德航空吼，没讲乱打，准说我们是
1: 中国台湾，
0: 中国台湾嘛。
1: 嗯，公你那带肉品入境会被中国政府罚的。
0: 啊，这个代志吼被延上之后，我相信咱台湾的不管高层上有去跟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去沟通过了。虽然你过了公文，官网上面是绝对写中国台湾嘛，但讲不要这样讲。嗯，哎，昨天哈，嗯，我真的就在网络上看到阿提哈德航空吼。他在做他们商务舱的促销，他从台北出发，从台湾出发，到巴塞隆纳，到巴黎，到卢森堡，哇！现在这个阿提哈德航空商务舱大特价，所以啊，他硬起来，硬起来，人家才会知道说，哎，不能够被踩在头上。那接等来，
1: 来你好 ，Hello， 嘿，来
0: 你好，你好，
1: 哎呦，
3: 啊，我问你哈，啊。煮螃蟹安怎吃？
1: 刷卡哈。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阿提航空哦，阿姨的用安尼啊，商务舱这促销哦，哦安尼啊，看你们还要不要来搭？那条总，你会因为这样子你去搭吗？哦，安尼，哎，我如果要买票，我要先问了你，下一次还会不会说哦？我们现在降落的是中国台湾。如果你还这样讲，我当然就不要啊！你个促销，你个免钱送我，我嘛袂瘾。

0: 好嘞齁，这个上新的消息来给听众朋友讲齁，这个叫武雄，这个齁以涉嫌毁损的日本的国宝齁，恐怕齁会被关五年啦齁、哦、恐怕啦恐怕啦齁，
1: 拜托啦，关久一点、
0: 齁、而且一只敢那会当在日本服刑齁，
1: 那、啊、当然
0: 咱台湾是无法介入齁，台湾无法介入，该、啊、关的该关啦，不要紧啦、五年个、五年三年四年都好啦齁，
1: 关一下出来看一当齁，态度较好的不齁、对啊，各地乱塞尿布、
0: 就是目中无人，
1: 对啊，这种就是
0: 目中无人
1: 齁、对啊，我感觉这个白目啦，
0: 坐无人机，你我唔相信伊是第一遍坐无人机嘛？摇珠啊，弯弯会当安尼吼，迄吼，所以以后会阁做啥物代志？伊若无经过驾驶吼，以后做啥代志拢无意外啦吼。哎呀，大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君啊，你好。嗯，我食迄个戒油戒烟啊，咩个维他干食拢袂歹。
0: 嗯，哦，是。
2: 好啦，
0: 戒好吼。
2: 啊你谈到我拢有听你心机啊，我谈到咧讲吼。我买买迄个外国的面啊，什么脆食面哦。嗯，阮高雄遮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拢有咧卖啦。
0: 好好好，谢谢，我知啦。嘿，
2: 高雄啊，高雄。
0: 好啦，好，谢谢，好，谢谢。好啦，好啦。
2: 干妈店，
0: 好，谢谢。

0: Hello， 你好，
1: 系。诶，叔君，福建你好。
0: 系。
1: 迄个五只熊的代志，我讲者哦。哇，那讲到迄只吼，你家己民主吼无重要，你家己自己个人、国家的民主，自然拢无你好，你坐咧头家底下迄类。啊，亲像台湾福建来讲的啦。啊，你安尼做吼，大家就是讲，啊，你安尼就甲大陆去共款，有啥物差别？啊，对无？哦，我不是去日本，我来看来钱，我都
0: 影响就是咱所有的台湾人啊，
1: 系
0: 啊，国家的形象啊，啊，咱以后咱也去日本，人讲恁台湾呢，是不是？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徐俊，
0: 哟，
2: 请教，什么款的方法来在后方啊，卖靠近咱的心？
0: 好，
2: 拜托
0: 姐，好。听从恁只个讲啊，伊讲有啥物方法会当互蠓啊卖外移啦，吼，干那蠓啊对做有兴趣的，有个人真正呢，人讲招蜂引蝶，啊，伊是招蚊引蝇，蠓虫啊、蝴蝉拢足爱偏怕，吼，拢爱轻轻我来吼，哎哈蠓啊，
3: 没完，我感觉蠓啊，没什么靠近，就是讲表示体温较悬，
0: 对，
3: 如果想体温较悬是会较好呢，
0: 体温比较高，
3: 对，就跟什么说啊，比较身体比较酸都没有关系，蠓啊不叫搞啦，蠓啊是感测功，你这样体温比较高，也有热成像嘛，看了就哦这样体温较悬就被点了，啊，如果像别人用体温较悬，我觉得至少比手脚冰冷好，顺完后嘛，
0: 对啊，所以讲哦，迄个脚手冰冷的迄种的，就是讲，咱讲的较冷心嘛，啊，有人较热心嘛，吼，哎呀，
3: 代谢较好啊。
0: 安尼啊，讲真啊是扑过来讲的，啊，你热心的人较好，安尼好帮啊定一个，也无要紧啦，哎呦。

0: 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你好，你好。刚刚哦，那个妈妈在讲的那个问题，蚊子喜欢叮它哦，是因为怎么样？身体的那个酸性体质太重了。对，
0: 好，
2: 好了，
0: 好，这也是有这种说法啦，都有啦，哈，嗯，但其实是怎样？答案只有蚊子知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体温比较高？是不是比较酸性体质就比较会招蚊引蝇？好，那就不知道了。

0: 来咱啊、台湾驻日本哈，诶、这个哇外交哈、外交单位
1: 了，哇，已经外交单位出来了，
0: 哎、对啊对啊，也知道这件事情啊，啊，但是这个外交单位这个公公，因为目前还没有办法联络到这个哈、武雄本人呐、啊，但是有跟伊的家属联络到啊，然后啊，因为这是在日本发生的案子，所以讲啊、由日本那个啊，咱台湾是无法介入，只能够提供协助，
1: 对啊，把他请律师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还有法律的咨询等等，然后啊，跟提醒一下，如果要进去关，要注意一下什么？
0: 对
1: 啊，要替他进翻译嘛，
0: 无法介入了，只能提供协助，
1: 对啊，翻译的协助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个哈，
0: 而且公找帮忙找律师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我看网络上的留言，拢讲关他关他谁杀不？该关个谁杀不？我的某一个人哦，可怜哦，真正哦，全民都是哈啊，真的
1: 丢的是大二脸的脸，
0: 他丢的是我们。全部的脸呐、啊，代表的是台湾。人袂敢讲迄个人，一定是代表的是台湾、嗯。怎么会做那么丢脸的事？真的真的很讨厌呢，吼。
1: 好，好，搜寻一下，我干嘛？哎、欸，蚊子真的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哦、喔嗯。我要更正一下，我说
0: 昆虫啊，仪器。
1: 为什么我说是仪器来的？我好不也不保全。我老公，哎、欸，蚊子不会因为人的酸碱度哈、喔欸，然后去叮你，这是不对的、喔，这是会的哈、喔。我来更正一下哈、喔。嗯，其实。蚊啊，那了解讲蚊啊是安怎去找到要一个目标要甲定？其实是有分好几个阶段，尤其这个阶段是距离哦。最先开始10到50公尺，这样哦，蚊啊就知啊哦，10到50公尺外面有目标是根据什么呢？二氧化碳的浓度。哦，先导航，刚这附近二氧化碳比较浓，就有人来。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欸、我跟你讲吼，诶、蚊啊，加你有精的味啊。
1: 好，这个我
0: 那就擦绿油精，好喝，嘿，嗯。
1: 10到50公尺哦，一直像屁，这样感受这个二氧化碳浓度，诶、二氧化碳浓度看浓，它就飞过去。嗯、然后呢，5到15公尺，它精准锁定。这是精准锁定的时准，就是啥？乳酸跟尿酸对，啊，咱听众朋友有讲到对，这是我要从更正的哈。咱的肝内底有含有大量的乳酸跟尿酸哦，这是 keep in 蚊癌的关键的化学信号。你讲赶快哦，你这个所在坐吼，这足侪人，你身体比较酸的话，蚊子第一个，他去找的话，他会闻到你，会看到你，会嗅到你，所以你身体比较酸，是5到15公尺的这个距离范围，蚊子会盯上你。再来最接近的时候哈。我的就是我讲了，热辐射，你体温较悬的人吼，同样的酸度的两个人，他会去叮体温比较高的人，所以你身体的温度、身体的酸度吼，还有呼出去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都会影响哦，这个蚊子被给你点。所以我说，蚊子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啊，它虽然是昆虫，但是可也能透过很多不同的步骤叮到你。哇，所以很可怕啊！对，蓝条就没有公文毛德里，他不喜欢那种精油、绿油精、
0: 绿油精
1: 的味道、啊，所以有帮助啦。身体也不要那么酸呐、啊。
0: 就好像那个被酸洗手蜜蜂，我们就不能香水
1: 哈。哎、欸，对对对对对，
0: 是味道嘛，哦，所以他们是以味道来
1: 没有错
0: 判别哈，来进没不是进功课。感谢收听，
1: 美丽人生德里公司干红干鱼维他干苏鹏阿哥护脸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维兰收得用。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0: 瞧瞧。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三险金保呀，
0: 我三
3: 险，我头先闭着。啊，我食一罐，啊，食三粒，啊，就放会出来。
4: 头壳惊，头壳戆吼，食三星金宝哦，百分之百。
5: 伊落在壳壳放尿啦，啊，较好啊啦，
6: 三星金宝啊吼，
0: 嘿，
6: 多那吼，食到困到红眠呢。
5: 哦，啊，两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去睏哦，我拢甲你听你的，
3: 我甲你买阿雅多纳。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啊，袂。
0: 啊，即马袂啊！哇，好棒好棒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来哦，最后一礼拜最后七天啦，唔是一礼拜最后七天哦。咱的好朋友你也袂赶，也袂加码的人较紧嘞，为什么呢？最后七天。你即马听我的休吼，最后七天哦，过来的都是无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你若有咧食人，咱即个买，你若买就是省着，啊毋是贪着，嘛是贪着啦吼。所以若要食嘛的人，要一单分啊两单分呢，咱这产品咱放三单都无问题呢。两扎食嘛，两扎食嘛，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2: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华，你好，
0: 哎，你好。
7: 我要叫回
0: 啊！哎，姐姐来，谢谢，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8: 哎，
0: 谢谢。
8: 好，改天呗。
0: 我要姐姐哦，电话弄个姐姐来，谢谢。来哟，要加买好朋友，让咱卡里边哦，咱现场的观众呢，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
7: 哎，就是啊。
0: 哎，
7: 哎，叫回。
0: 好，哎，好，谢谢，等一下嘞，来，谢谢。嗨，谢谢。啊，来，我姓爽，你好，
7: 你好，
0: 你
7: 好，你姓爽呀？
0: 哎，是你好，
7: 姓爽，哎，我今天去泰，阮去红湾的刚才给你，
0: 嘿，
7: 变两周。
0: 哎呦，感谢阿嬷，感恩啊！
7: 谢谢，感谢张伯哥，
0: 该过节了哈，
7: 该过节。
0: 哦，谢谢，感谢阿尚啊，谢谢你好，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秀芬，
0: 哎，是你好，你好，
9: 你们两个吧？
0: 没听什么关系、啊？
9: 来，哎，好，恁两个改算，
0: 啊，
9: 好，恁两个改算呐。
0: 嗯，
9: 你看，我有听了。
0: 好好，等你吹哈。好，
9: 那给我剩下。
0: 好，不谢谢，没搞咩来，姐姐上线，感谢你，谢谢上线哦，谢谢你。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10: 秀芬，大富你好，
2: 大家好，
10: 我已经加码好了。
0: 哎呦，加码了你，好好好好好。
10: 我拄才开，助理加的，我给叫好
0: 啊。你给加码呢，好。
10: 我加码，无拿红买了，我都免吃。
0: 黄大姐，因为你本身有在吃吼，啊，你来城里这么
10: 进行，
0: 你这时阵来买就是较省安尼啦。
10: 我是变以前食较少嘛，
0: 我知啊。
10: 我是讲你
0: 若有买，你就是较省安尼啦。啊，咱看
10: 我知啦，我拢答案在改听，老公嘛答案在改听。
0: 跟老公问好一下，跟老公问好一下，嗨，谢谢。
10: 这无在家，这是房间在听。
0: 啊，老公好啊。
10: 好啦，我知，我会改传声好了。
0: 好，谢谢。
10: 好啦，再见，拜拜。
0: 拜拜，谢谢。因老公好，好。你好。
7: 哎，就是啊。
0: 哎。
7: 哎，叫回。
0: 哎，好。邓姐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谢谢来，我谢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11: 金叔啊，
0: 庄小姐要听什么来？
11: 我卡十句，我那个叫两桌加点去啊。
0: 你今嘛，你有叫无？
11: 有啊，我昨叫来加楼嘞。
0: 好、哦，你唔是昨有卡加讲吗？讲你有叫啊吗？系啊。
11: 无，拢总叫六桌啊。
0: 哦，对啊，你昨有讲啊。无啦，你昨有讲啊，我知啦，系啦。
11: 哎、啊，
0: 要听什么歌？要听什么歌？
11: 西
9: 在高堂，黄玉玲呢？
0: 好，等下给你找哈。好，
9: 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来，即马开始，那要点过人，即马当卡入来哦。咱一个廖大姐哈，巴德廖大姐哈，你也当卡入来点哈，因为伊足早的卡哈。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哎，是你好。
1: 我有去家你买两组呢。
0: 你一开始就买两组啊，卡即马。
1: 我刚刚去买呢，我搁甲阮女咧组长的了。
0: 哦，啊、你是
1: 我拢总甲你买四组安尼、哦，我进前买两组，啊，即马最近这几日搁买两组，甲你讲者，啊，你都你算买煞，买煞较紧搁买两组，无要安讲，啊，有一只都无差，对无？
0: 嗯，当然你老买就较省啊，对无？
1: 对啊，啊都无，都有一只都无差，买起来放下就袂要紧。
0: 啊，四组有当食偌久啊？
1: 对啊，
0: 反正有买有剩啊，嘿啦。
1: 对，按两千五两罐，按两千三两罐，啊，正常买两罐两罐，啊，即马最近个买，我打扮网速准好，我听好无？
0: 好，等下改吹
1: 好。好，谢谢来，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喂，你好，你好，
8: 你好，
2: 你好，
0: 是咱这几位？
8: 我是守言。
0: 守言是什么？
2: 守言。
8: 我的名字是守言，
0: 讲姓就好了啦。姓什么？请问你姓什么？
8: 我姓简单的简。
0: 简小姐，你是新朋友吗？
8: 我今天有去买那个番茄金豆跟
0: 产品不要讲，你要点歌吗？
8: 哦，我要点那个断情线。
0: 台语变哪讲？你讲一摆。
8: 断情线。
0: 好好，等下改吹哈。
8: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谢谢。南燕你好。哎，
12: 卡
0: 利贝，大哥，等一下来，谢谢。来哟，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13: 来哟，谢谢，来，你好。
0: 拿耳机呀。
13: 好，拿耳机呀。
0: 我是小丽，你好。
14: 小丽，你好，我姓林，宋大姐。
0: 宋大姐。
14: 我要听《梨花泪》。
0: 好，等你安排，好。
14: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
2: 好，
0: 来，我是小丽，你好。
15: 你们先听你好。
0: 李姚先生。
15: 大哥你好。
2: 晚上好，你好。
0: 李姚先生吗？
15: 我姚先生。
0: 你要听什么歌？
15: 那个妈妈是火车。
0: 好，带来车好啊，再见，拜拜。
15: 谢谢你。
0: 谢谢，李姚你好。
15: 谢谢你。
0: 拿就回去啊。
15: 谢谢你。
0: 拿就关起来啦，拜托你啦。
2: 哎呦。
0: 我多安尼，我
2: 多接拍摄哦，
0: 拍摄哦，这个
2: 真的没有办法，
0: 这个声我真的受不了了哈，对不起哈。啊，来，你好，你好，嘿，喂，你好，你好，
16: 你好，
0: 嘿，麦小姐，什么贵姓呢？嘿，
16: 在刚好在肾，有肾功能呢，
0: 嘿。哦，你等接来，接接来哈，一线接接哦，嗨嗨，谢谢。来，对不起哦，要点过人先听者，咱这么拜拜的啊，拍摄哦，谢谢，感谢，谢谢。好，
16: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哎呀，接接哦，来谢谢三线个接接，来谢谢。来，我咱的最后七缸，最后七缸，咱的好朋友，你若无紧关嘞，真的哈、哦。我有讲过，咱哦，犹太拢是哦，就是要希望恁省钱。其实呢，恁买哈、哦，是恁好着。啊，我手上呢，会扣掉，为什么？大部分别讲，
2: 这是成本的问题，
0: 成本的问题哈，因为商人的公司的，
2: 按这个按这边的扣的啊，
0: 按主持人的扣落地啊，伊就去
2: 左边扣，右边扣，
0: 成本出来。所以当然啦，你那恁，所以为什么我甲公司拜托讲，我要犹太公司会甲我扣钱的，会啦。所以当然我嘛是不要紧，我就希望和恁太和恁省得好啊啦。到对不对？那那人家给人支持，这固然是没有性质。
2: 回馈一下了
0: 对啦，要回馈啦。所以我讲两当半吼，回馈。你看咱平，咱那边你敢知？咱平常时啊，是咪有上点数给恁？迄、那个点数是靠什么人的身上？
2: 哇，
0: 秀爽、
2: 羊毛出在羊身上。
0: 哇，秀爽跟大户、
2: 是。
0: 所以呢，是我跟秀爽跟大户负担呢。啊，我感觉挨半声。嘛无呢，我是偶尔很久才提一次啊。事实上，这种是阮主持人必须要会负担的，这是公司的规定啊，吼啊。所以呢，当然啊，你那是会当讲哦，会当了解阮的心意，阮是要希望恁呢，会当哦利用这机会呢，大家吼、有需要有咧食，咱呐真行会使，你就加关关，因为对恁有帮助，对恁好。我干嘛和恁省钱呀？啊，我有公司靠钱不要紧啊。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因为哦，我的营业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跟大卫营业 方式不是跟其他人一样的，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有能力会使人，经济会使，啊，恁得加关挂吼，真的对恁有帮助哈。来，我谢传立克，你好。
1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好、啊，来，请到我来逛我这气象节哦，来，谢谢。
17: 是啊，咱这看这气象来看，哎呦，这一边看一边那里，
0: 好像是不是有往比较更
17: 有小块
0: 小块距离啊？
17: 北边过哈，所以讲会走来咱台湾影响咱北部机会哦，剩60%。哈啊，原本是啥？原本是讲哦，有这个100%，好，所以讲有较少些块，但是呢，那也不可以掉以轻心了哈。近目前看的主要是讲哦，这个风台哦，应该已经按中台变成啥？变成是中台哈，强台变中台哈。啊，另外当然。但这个影响的时间就是拜四开始，拜五拜六这两天吼，啊拜四到拜六讲下干呢，四到六吼，拜四到拜六咱北部边啊加水，啊到底是较向南还是向较北呢？哦，安尼来看，咱这个风台要安怎行？目前看起来吼，有些话我。北边行过小块，吼，所以讲伫咱呢即个伫北部影响就减较轻，但是嘛是爱甲各位提醒，咱未来拜四甲拜六即几工都是这个密切注意台风动向，爱加注意安全，海边啊刷电麦克哟。
0: 是的，哎，来你好，你好，哪位？
18: 哎喂，
0: 还是我先转你好呢？
18: 哎，我要甲你叫
0: 一下，我来接电话一线哦，嗨，谢谢。

0: 来郭鹏，那么这些黄雨林书请我让你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我本地会成功被别一个写写，等我写书中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食食了就剩个只剩六点三左右。
2: 三点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3: 我哈只用瓜拿包油，三点零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4: 嘿，哎，食三点三步吼，心脏也都好。
0: 嗯，
4: 哦，啊，手麻，手揪筋也都好。
0: 嗯。
4: 啊，健康晃晃个安尼哦，
0: 嗯，
4: 拢好个呢。
2: 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不是啦。
0: 哎呦，真正是赞啦！大家食了有够好，大家食好拢看，又要给咱鼓励，等你感谢咱的好朋友呢，谢谢。那上济人讲，上济人好了，大家食好拢各在管各在买，拢拢是食咱这款
5: 三省金箔，
0: 你都免烦恼，这款真爱管当个价。他咱今毛在犹太，咱的新朋友爱管当个价，啊，咱老朋友给管管给买管，因为咱这单坑三单，坑三单都没问题哦。你所以当你给管管呢吼，或者心情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口。半个姐妹去半个个有人弄给大家讲这款三省金箔来，那你最好七天啊，最好七天哎，那你会陪你来当哦，贵有房间给啊个订，然后先把这个有房订起安尼啦啊，所以那你会陪你来是有这个那边加码的人，没加码没看到说点加码的，那你会陪你买单卡里边哈啊，你得家己算啊，算看咱这个你是准备要准备半单婚，还是一单婚，还是两单婚，还是两单半婚呢？因为咱两单半叫犹太一拜呢，咱不是一单犹太三拜呢，无同呢。所以你要吼，家己心内算看卖呀，一个吼啊，如果那是无够，咱的好朋友加买人卡卡里吧哈。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
5: 多准一个，
0: 谢谢。喂，你好，你好，
6: 那个小姐，我要跟你们买那个，
0: 好，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喂，你好，你好。
7: 欸，我要叫两罐的，
0: 每一组就对了吼，来，听一下，二线哦，谢谢。来哟，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电话呢，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今麦先我到个公姐生活常识，那么咱电话今麦会通哦，继续卡哈，继续卡啦，谢谢。
5: 还是来个可以提醒咱这机关主管提醒，今年流感人数飙高，哦，所以讲高峰期应该出现伫九月份后一个月，啊，但是也会延续，哦，所以差不多是到十月份拢有真侪人有即个流感的这种病情，啊，所以讲不管是囡仔大人得的流感拢真辛苦，哈，啊，尤其今年是 A 型流感。就是较歹迄种比较凶狠的哈，所以咱也是讲，即有听我咧讲哈，啊，就看咱即政府诶，即罗一军先生啊，有那种特别开记者招待会来强调这点，咱来加个听一下，出门人多所在爱挂嘴安啊，这是第一个哈，啊，第二当然啊，咱即个食的健康每天都要注意，咱能爱食。哦，啊，未使食伤多，啊，什么能卖食伤多？一定是加工过、加工过的这个蛋，哈、哦，加工过蛋，比如讲铁蛋，啊，铁蛋，哎呦，好贱呢，啊，个胖啦，哦，对不对？啊，个啥皮蛋、皮蛋，哦，这东西有加工过，哈、哦，啊，个咸鸭蛋、咸鸭蛋，哦，这东西你这个、阿公阿妈喜欢吃，对不对？胖啊，哥啥？给人配麦，对不对？哎呀，这给人讲皮蛋，搁加些豆腐，哈、哦，搁加些这豆油哥，太棒了，对不对？但是这东西有加工过哈、哦，所以讲也营养的已经大部分的营养已经流失，已经流失掉了。会当食口味，未使把这作为你的蛋白质主要的补充来源，要记得哦。
0: 哎，但我今天我本来是想我讲，唔过我有一个朋友哈，伊伫公家机关上班，包括我的助理的姐姐嘛是伫公家市政府上班。那么因即阵面对的是虾米困扰，你敢知影？因为包括交通费啊，包括电话钱，就是讲哦，事务机械的影音机的诶种经费，全部拢互啥，互遐立法委员删掉了。删除掉了啊！删掉了，无钱啊！所以变成呢，因呢要 要卡电话要用家己的私人电话卡，哪有这样啊？为什么啊？没钱啊，没钱能够拿电话钱啊？拢是遐规批遐，真正较济有些足济立法委员遐规栋的遐无，去遐共删掉。甚至呢，伊那是，比如讲，即区那欠人啊，像我迄朋友就是安尼，伊有拢个店了，礼拜拢个出去加班，为什么？因为无够人袂当补，无钱通去请人啊。迄个含顾问都无多请，伊就是要互你吼，咱台湾的政府无法度运作，互你人无得请，互你内底。哎，稳重袂当稳重啊！到有安尼对咱台湾人敢好吗？
5: 真辛苦呢，无都正常诶。
0: 对啊，你看看敢若讲咱的行政院长啊，卓荣泰啊，伊敢若要问看台南部的灾情怎么样？无电话钱通啊，咱袂当卡公务的迄个电话呢，用伊家己私人的电话卡呢？安尼敢有理吗？我是觉得哦，一堆人哦，有点蹊跷，删除预算了，删改成脸红了，不应该删的也删掉啊！像这帮弱势团体需要补助的也删掉，我以前那小高贵呢，我干嘛让你喝冰？你们不要放过这一批人，以后不要给他们哦这么作威作福。我觉得不要，唔能够让安尼作威作福，真正台湾人有够可怜的，变成因的工具呀、啊。因为操纵政治的工具，啊，咱台湾人被什么做可怜呢？选票是讲我为人民，我会为你们打算，结果你也看，今麦因选到人济，你也看嘛呀，因立法委员人济呢，去在因母，去在因用，啊用到咱，你那是有亲戚朋友，我是做公务人员，你敢问一下？你敢问得好，无定着伊就先跟你讲啊，真正是有做这些是费用诶，拢被删掉。电话钱啦、啊，交通费啊，出差旅游费啦，哦，包括伊个 copy 机啊、影印机啊、事务费用，拢删掉了。你叫这公务人员免那运作啊？还怎么作业啊？那是真那蹊跷不无法无天呢？所以我真的，咱的和平呢，你老板无个允许这种人伫咱台湾呢，伫咱台湾安尼也不容易。和咱台湾，你讲啥物动算掉，拢不要紧，你嘛唔通安尼变成咱台湾的政府无法度运作啊？好着啥物人？喝着对面呐、啊，看到咱软人足欢喜呀，对大位对不对？
5: 嗯。
0: 所以我替我朋友咧跟我讲，伊讲，老同学，你嘛咧我讲一个，我讲我讲人的矮了啊，讲的我咧讲政治啊。伊讲要不要我打电话上去讲？我讲不用了，不用，这个人家误会了吼。所以你看，伊是国民党诶，伊不是阮伊什么党都不是呢。可是他也很生气啊！伊讲我们现在连营运机都没办法呢，都没有无钱通啊，要抓呢，无钱通啊，要抓人啊引，有够可怜呢！伊拢用废纸去引，你安怎样？有够可怜。所以咱的好朋友，这是我感觉伊跟我讲了，我感触很多了哈。啊，咱的好朋友，家己想看嘛，台湾人根本叫你无志气去找人安尼欺负吗？这个是不对的哈。来，我先来个大唱歌哈，先亲亲嘛，来先听我两个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青青青，
1: 感谢。
0: 哎、欸，我这先两组请别记啊。对的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请诶，咱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我看见，卢太太书店诶，来谢谢，感谢你。我都只讲的拢是熟悉的代志，还是对事无对人啊？因为我是感觉，我同学要甲我扩音，我讲啊，拜托你唔要扩音吧，因为拜你音，这只我都甲大夫讲了吼。因为我国中当班长吼，所以我同学名到即马我会记啊，够十几个够会记诶。啊，所以因他怎么找到我的呢？伊唔知道我伫广播哦，伊是透过我的同学，搁在同学安尼。
2: 同学，
0: 同学，搁在同学。我连我讲一个名，大夫都捌你啊。迄、那个啊，迄经过迄个电查，我电话号码。我就这样找上了，所以哎呀，说实在话哦，咱我绝对不是对事对人是对事安尼啦，啊，像咱平常时像你啊看，啊，恁到哪无钱，你是变哪去？像无钱，你是变哪去煮饭啊？对不对？吼，你唔单好有钱，才好办代志啊！吼，啊，咱啊无钱，我嘛唔敢叫你吼加码啊，大夫对不对？
1: 是。
0: 最后七天啊，咱的优待，咱的犹太感恩大犹太。八八节根本导游台最后七天，我嘛唔敢讲，你若无经济啦，袂使，我嘛唔敢叫你想买呢。为什么咱啊先食饭食饱啊，对不吼？啊，咱为要保养身体，咱再来买，对不对？咱有量上钱，咱再来买安尼啦。啊，本来就是做代志，爱啥爱分得清楚啦。所以咱的好朋友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呀，嘿
0: 啊！哎，我秀爽你好。
3: 我跟你讲，你若我讲，我才足勇敢的啦。
0: 啊，还是我同学叫要卡啦，我冇卡。
3: 我感觉吼，伊讲了六千块无咋做啦，伊都唔咋讲，
0: 伊个名免讲出来。
3: 所以我讲哦，在台湾人才够可怜呐。
0: 我没名免讲出来，拜托诶。
3: 真够可怜呐，真正够可怜。
0: 我是对事啦，我是对代志啦，因为同学。
3: 对啊，还是讲有够可怜。
0: 我同学。
3: 欧小玲啦，你看欧小玲，看到没讲过话。
0: 名免讲出来，我是阮同学来讲授课，伊讲伊要看伊要山顶哦，拜托大家选机的时阵来看到啦。我讲唔好，你袂使来看。
3: 我来就是爱讲，我感觉吼，我大家拢得笨手，还是像我哥也知。
0: 好。
3: 然后得笨手，还像我哥手来拢安尼非常压力大，我袂做安尼。
0: 好，哎阿桑，你家己心内哦有一支笑，啊你要安怎做你的代志哈？
3: 好，哦，我来看了做袂做的啦，
0: 好啦，好。好，啊，莫生气，莫生气啊！
3: 好，谢谢。
0: 生气会不会欠管方？身体较要紧啦，吼！来，说那个你不能个卡里边，上个重要就是爱顾身体，身体顾好啦。那你好比咱听讲，蛮去得了啥慢性病呢？一个是那是有慢性病呢，那个白长筋呐，对不对？伊嘛对你一世人啊，你爱呛嘴一世人无？咱上集讲的是啥物？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为什么我叫你来顾身体？咱活到七十、八十、九十、一百。拢无重要，重要是爱健康。你那人会惊会走，身体健康唔免人照顾，活到一百岁才有意义啊，对不对啊？吼，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是糖尿病的重要性来，谢谢。
2: 是糖尿病啊，咱这个逢年过节啊，吼，咱台湾做些过节嘛，吼，啊，各有做些这节庆吼，还有对放假哈，啊，你也这想很多名头啊，比如生日爱嫁一个哈，恁翁啊、恁某啦、恁这女朋友啊，什么人、某咪人生日嫁一个，啊，个过年啊、中秋啊，啊，个肉粽节等等哈，什么哦，个有圣诞节哈，对啊，个有什么情人节，什么这你拢爱嫁啊，那安妮桃嫁个你妹，狂吃大餐。啊，是不是你有点点种？哎呀，我唔钓竿诶，啊，来帮人招吼，啊，爱互人面子啊，啊，你人面较宽，对不对？那别人一听讲，哦，你无来无面，你袂使无好面子呢？哎呀，辛苦咯，你巴肚就是安尼一竿一竿圆，啊，你血啊，甲血啊，血油吼，一竿一竿管，就是这样慢慢的上来的吼。啊，你敢无法度甲骨折讲啊，卖啦，健康较重要，比较少对不对吼？因为台湾人较比较热情。啊、所以讲，咱到五年回了，开始咱身材走样，啊，咱跟咱开始大颗，啊，咱那三高来啊，咱的健康报告拢满江红哦，科技拢科技百分，但是你健康这部分拢红衣啦，好惨哦。所以你开始细节去找名医，啊，结果才发现讲原来你还需要保养，你需要每一天的这个食食运动、饮水、睡眠哦，咱爱个来个调整。啊！你买个去找什么偏方？可以找什么中药？在安怎吃什么？和别人给你介绍，吃个了以后，哦，会等下稳定，吃了以后这上好哦，免看医生，免吃药，不对的。 按基础爱心个基础泡好吼，咱这几十冬拢无顾身体，无保养啊，所以咱身躯啊欠真多，欠足侪营养，咱爱用天然的物件来补。哦，一般咱的食食，吼、哦，卖过度加工，吼、哦，卖食过度加工的肉啦、青菜啊，是讲料理，吼、哦，再食较天然的。有时阵啊，有慢性病是无多，有病就给医生治疗。啊，有的人是安尼啊，我不想吃药、哦，我还年轻，我更加少年，应该无需要食这糖尿病药。结果嘞，哇，这无食药啊，啊，袂得啦。啊、哦，血糖失去稳定，吼、哦，有的人高，有的人低，结果呢，人亡去送病院，是不是？啊，勿紧啦，这血糖无讲介严重啦，哇，食个做青草，结果呢，血糖飙起哩破千，人会无性命。不管是血糖高、血糖低，拢会造成咱的身躯器官的损伤，一定要定期检查，爱抽血哦。
0: 是抽血更重要啊，尤其是咱常讲的这量啦、啊。比如讲，咱食饭就好啊，啊，饭够要紧吗？不要紧啊。啊，不过来超过的量呢，哎哦，比如讲，食一碗饭呢，歹势，血糖真正也高。你唔要食一碗饭呢，咱来食半碗饭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安尼吼。因咱袂记呢，运动嘛介重要，啊，睡眠甲睏落饱嘛介重要，啊，甲水分啉莫甲有够，因为糖尿病叫做什么病？
2: 心点代谢病。
0: 哎，对啦，所以呢，当然水对伊来讲嘛非常重要的哦。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
0: 喂，你好，你好，
4: 是山哦。
0: 哟，你好，嘿，啥贵族？
4: 你的三平先
0: 报，三平了
4: 不见，加油记者对不
0: 对？哦，这股爱上他呢，来啊，接进来，我叫人听来，哎，谢谢，等一下，等一下，谢谢。

0: 精选。那么这首歌是这个詹友文所请来的简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李克，你好。
1: 我是怎样？
0: 是嘿，是你好。
1: 我讲哦。
0: 好。
1: 我在
0: 去。嘿。
1: 去养胃肠。
0: 哦。
1: 一百年。
0: 哦，标准呐、啊。
1: 嗯。
0: 啊，上次是膀胱啊，膀胱啊。
1: 膀胱。
0: 膀胱，啊，你标准呐、啊。
1: 医生，我减药呢。
0: 哦，又给你减药哦。哦，你好啊，好药药哦，医生减啦哈，安尼好哈。啊，咱来加减两顿安尼啊。哦，好好好啊。那你犹太最后七天呢？哟，啊，贵有膀胱啊，加嘛加嘛。好，谢谢阿苗，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2: 喂，下面秀爽哈。
0: 是是，我秀爽，你好。哦、
2: 我叫叶白兰，严康啦。
0: 嘿，是，你好。
2: 我李太太。
0: 好，嘿你。
2: 我要给你，要给你做一个见证。
0: 哦，来生病都不见，来你讲嘿，来感谢。
2: 我进前遐吼，我给你买的神经精粉吼。
0: 谢谢。
2: 啊，我差不多吃十几罐咯，啊，唔过我就用食食吼，拢无啥在控制吼。
0: 哦，爱控制。
2: 啊，所以血糖拢我那降袂得啊。
0: 嗯。
2: 啊，我买啊吼，我就听你拢讲，食食拢啊较重要。
0: 爱控
2: 啊，我最近吼，我想未死心去买来吃，啊！我食食有控制的啊！我这边吼，拢血糖拢降加真好势啊！
0: 哦，我去检查无？
2: 有，我拢啊，我拢家己有在量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所以食食嘛，介重要。
2: 嘿嘿，啊，医生甲我讲，哦，你正常先啊，拢糖化血色素拢关加要十一天
0: 啊！哦，十一哦，
2: 系啊，
0: 啊，这个咧，
2: 这边先啊，开降加遐。刚刚遐好势啊！
0: 今麦偌济？今麦偌济？
2: 将近8.4遐。
0: 哦，差你济哦。
2: 嘿嘿。
0: 哦，不怪医生啊，
2: 对啊，医生甲讲，哇，你是拢安怎控制？我就拢。
0: 不过大姐，你嘛是爱过来控制哦哈。啊，像我是再溜一下，是吃一下的啦。好好好，好，保重，谢谢。做什么代？做什么代好？
3: 就是吃三片金包，我先生甲我拢
0: 三片
3: 我
0: 不接，因为吃了那好，
3: 是的，阿姨都沸腾啦，沸腾哦，
0: 从
3: 那把酒无啥看，
0: 然后把酒无啥看哦，嘿，
3: 啊，有去大病，然后
0: 嗯，
3: 等来了开始一直吃，七八年有啊，
0: 啊，吃了好，
3: 今嘛好，今嘛拢会过来做看鬼啊，
0: 哈，会当做看鬼啊，
3: 嘿啊，阿伯，
0: 沸腾有正常，沸腾有正常无？
3: 诶，会增加六点呐，
0: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哈，安尼好，安尼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安尼个赶快哦，加工哦，假新闻来听着哦哈，好好好，大嫂，安尼好，谢谢哈，好，谢谢你。
4: 2-6.6，
0: 不，您哥哥本来是
4: 七，我二哥
0: 7.2，今麦6.6哦，
4: 哟，伊工作爱食食茄，
0: 啊哟，迄袂使来上顶
4: 啦，伊工作爱食食茄啦，
0: 迄袂上顶，
4: 啊，伊今麦袂当食食茄啦，我就改讲哦，闲啊，你袂当食食茄，
0: 你上顶啊，
4: 伊讲伊治着糖尿病啦，
0: 哦，
4: 来，哦，我阵啊是南京买几啊罐转来，两三当前你嘛有上，
0: 对啦，阮两当半前有上掉啦，嘿啦，啊，咱今麦最后七工哦哈。好，会记得过个膀胱呢，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就是这么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5: 钙固执。
0: 这两罐，那了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个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加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我咧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周就是两罐，咱的当哦盖过一个价三省金宝。阿买当咱的三省金宝个价阿雅德纳，来最后。最后七天哦，最后七天，那你好朋友有在家人呢，利用这机会咱加关关，你关掉你买掉的省掉安尼啦，买一组的省1250块，买两组的省2500，安尼个不好吗？哦，这样很好的啦吼，虽然你那边的经过有帮关，是看来算定哦，阿别加码的人那边关，咱你那边两张注文，最后七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然后谢总，你好，你好。
1: 你好，谢总呀。
0: 哎，你好。
1: 嗯，谢谢。
0: 哎，什么贵叔？
1: 哇哦。
0: 嗨。
1: 我那么多改哦，啊，我没困真哦。
0: 啊，你也安尼哦。来个听一下，我叫来接你蛋姐，等一下了，谢谢。好，谢谢。呵，感谢蛋姐哈。 啊，喂，你好，嗨，
6: 喂，
0: 是我是小丽，嗨，你好，
6: 哦，你好，
0: 还是，
6: 我跟你讲到这问题哈，
0: 我没请讲来，
6: 哦，我有糖尿哈，
0: 哦，
6: 我有糖尿，哎，三点进步，
0: 哦，完了，我今天来，二线姐姐哦，嗨，谢谢。那哟，听了不详细，恁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咱那是要一单分哦，比如讲两千三乘以的，一单分就是十这个十二组嘛。哦，啊，咱二十四管，咱个算二十四管就好啊。两千三个乘以的二十四管呢，等于五万五千几呢，五万五千两百。啊，你那省。省呢，差不多是十二组的省，一千两百五十块省了，就是万五块啊。所以你只有跟他去四万过两百出来，所以咱的好朋友会合呗，
5: 会合咯，
0: 会合啦。所以我们来趁这阵，有咧犹太，我们来加关关点点啊，吼，啊，唔好跟他底下考虑啊，啊，因为考虑到尾啊，最后就无啊。最后七天啊，咱的贺宾啦，阿伯关的人，阿伯加马人较紧的哈。这个咱两扎作文啊，阮今嘛来先来听道唱歌，那看呀嘛是这里。
5: 哎呦，
0: 中山七里，哎、
5: 啊，来听
0: 大武清瓜，那么哪位个？嘉玲妹，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掌声鼓励，中山七七里，中山七里，爸爸，我是熊熊的啊，对的是
1: 大富起位啦，
0: 哎，谢谢啦。来，这个甘喜，你好，你好。
2: 哎，谢谢就这样。
0: 甘喜，阿伯你好。
2: 哎，我好收到。
0: 好好，叫你快乐。喂，不客气哈。
2: 我要先来跟你。
0: 嗨，过来。好来，跟身边有关系吼。好来，身边的不记得，感谢阿伯来你讲嘿。
2: 我那我一看，哎呀，得啦。
0: 哦，好。
2: 我食无几工倒迄落呢。
0: 都较好困哦。
2: 较好困啊。
0: 哦，安尼阿伯，你做你较好呢，较紧呢吼。迄位人较慢嘿。安尼你算袂歹呢，你妈伯，阿弥陀佛，你妈伯，嘿好，谢谢阿伯哈，感谢阿伯拢关心我，好，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先生你好，
0: 我是那姐。
3: 哎呀，得啦，真好用。
0: 三片都不止嘞，哦，你吃。
3: 我今个都。
0: 你吃了
3: 三片都不
0: 止。你吃了好
3: 不？我无啊，拢袂困的，拄啊困起啊，我都起，拄啊起个个起变数，啊，规暗咪都吃半片。我这两摆啊吃呢，哎，我好困的，我讲我那遐好用，我讲有遐正经的，啊，我比医生灌茶油啊，吃。假如蛮艰苦啊！
0: 哦，对哦，假也得那好困啊！哈，安尼再讲大小宝，好大嫂，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4: ，Hello， 秀爽。
0: 喂，
4: 哎、欸，你好，我要跟你辩证一下。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嘿，来请坐，嘿，来。
4: 我几个礼拜前吼，跟你订迄阿雅德那，
0: 吼，
4: 啊，我好困。
0: 假的，
4: 我看我有。我本来睡觉睡都会三四个小时对起起来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0: 哦较好困了对啦吼
4: 嘿呀我是新竹的陈小姐
0: 谢谢感谢你哦嗨谢谢陈大姐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那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神健保个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帮官哈。啊，来最后七天啦，最后七天，那你好朋友，你若要登记呢，应该有帮登记呢，啊，要加码的人较紧嘞哦哈。啊，来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1: 哇，准你讲，
0: 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哎，小姐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嘿。
5: 我是你妈妈。
0: 好、哦，你好，什么贵书？嘿。
5: 我把钱问你，我暗时拢没困，没做啥。
0: 暗时拢没困的哦。来，先接掉。嗨，谢谢。你好，你好。
6: 哎、欸，先生。
0: 喂。
6: 我要叫要
0: 讲，我叫人讲。要讲美女，来接掉先哦。嗨，谢谢。没有，你为贵有帮挂三片无？啊，你是挂贵州呢？哎，要让咱了解无？要让咱知影？要让咱欢喜无呢？咱这个卡里吧哟吼！我知影做一人叫贵有帮挂，我嘛希望有帮我当加上物件好哩呐。啊，这熟悉的啦吼！当然啦，当生意人在做，拢为你衡量滴吼。所以好朋友，你若方便贵有帮挂，啊，若是不方便，再开来算定嘞。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我嘛是赶快弄车人给你服务哦，哈！阿姆那边给咱最后七天，每天和产品两罐，咱就送半罐给你。我拢无给你限，记在你夹，记在你肩拢总会使哦，哈！啊，咱买愈济，你就省愈济。买一单份就是省15,000块，省买两单份就是省30,000块。咱的好朋友很买很省的哦，哈！啊，来咱。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呢，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尤其是呢，这目睭更重要。目睭那是一类无看的呢，你伫走路的危险，开车嘛危险，所以咱人哦，目睭来平衡要平衡。所以咱的眼，咱的眼甲袂眼嘛是干啥有关系？甲目睭的青光眼有关系哦。那咱这么请啊，我靠电话接接，咱这么请单位来讲来这个目睭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开始啊，哎呀，有一种问题啊，就是目前还未找到真真正正原因，就是叫做青光眼、青光眼。啊，这青光眼呢，严重无治疗就是青眉。以前是拢讲吼，即目睭压力大哦，眼睛眼压大吼，即压力大的时阵就开始乎你无爽快啊，慢慢咧看物件乌一块，会少一块黑黑的哦，看袂清楚，安尼黑的就是啊。啊，但是呢，时间一久久长了后呢，你会慢慢发觉讲， 我这感觉跟目睭压力有关系吗？我目睭也袂涨涨无爽快，但是我看迄画面吼，就是愈乌越来愈乌，越来愈乌。是，这青光眼以前拢讲目睭压力大，但是今麦青光眼的病人，伊无目睭压力大的竞争，所以讲怎么办？这人提早预防的是爱检查。提早预就是预防最好的方法就是检查哦，一定要检查。啊，咱这个白内障是一定，咱有一天拢会拄着，有一天都会遇到。啊，这个时阵你会想讲，安尼我这白内障是根本爱等个较适开来开，较袂有问题，无咧适无适，没有那种熟不熟，迄唔真能啦吼。那你看，好医生检查。医生讲，需要来这个治疗，咱就来治疗，吼、哦，免烦恼。嘿，一蕊一蕊目睭咧开，唔是一个两蕊目睭，哦，不用担心。啊，当然啦，按这个白内障，哦，伊是一真成熟、真稳定的一种手术，哈、
0: 哦，
1: 一百内面有99.9%的拢是无问题，不用担心啦，哈。
0: 哦哎呀，所以开刀完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开刀完了哈。来，我秀山
1: 大富、啊，
0: 来，我两个人稍等一下，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6: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公正
15: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啦，谢谢梨花嘞。那么这些音音说，请问喜兰姐，你宋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我秀水，你好。
1: 哦，秀水，你好。
0: 喂，
1: 我这是帮姐，我以前有甲你买一罐吼，我食了袂歹，我
0: 好，
1: 已经甲你买几落罐了，我已经食五罐去啊。
0: 感谢三遍的不接嘞，啊，食了，食了安那好嘞。
1: 目睭啊，啊骨头嘛好啊，目睭即马加足金的啦。
0: 哦，好好好。
1: 我已经食五罐去啊嘞。
0: 你好，感恩哦，继续甲看嘞，看嘞哦。
1: 我前几工我搁甲恁灌两罐啦。
0: 哦，有送着无？有哈，系啦，买两罐送半罐，即马买两罐送半罐，最后七工呢？嘿，好好，大嫂，谢谢你，感谢你哈，谢谢。七嫂，你好，你好。我拿起耳机。
2: 喂。
0: 拿起耳机哦。
2: 我
0: 哦，来拍摄关节吼，谢谢你，好，感谢，嘿，
2: 感谢，
0: 好，感谢，谢谢。
2: 哎，他们心情不好，明白啦。
0: 三片五折，嘿。
2: 我叫你给我看过来，这伊嘛吃了，明白。
0: 哦，啊，吃了那好呢，
2: 明白。
0: 哦，啊，怎么看那好？
2: 啊，你喂，
0: 哎，
2: 目睭哦，吃了讲有够明啦。
0: 你是你还是恁小弟？
2: 我，
0: 好你啊。
2: 我这礼拜讲有够明。
0: 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你呢，大哥。安尼有台你知吼。好，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嘿，贵有榜官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谢谢小姐。
0: 是，你好。
3: 我跟你见证。
0: 哦，来生病了不起嘞。
3: 我吃你的三星金宝哈。
0: 好、哦、是。
3: 第三关。
0: 嘿。
3: 目睭迄个我结足金。
0: 哦，好好好。
3: 他迄个飞蚊症无去哈。
0: 嗯。
3: 飞蚊症无去，啊，但是我要请教你哈。
0: 好、哦。
3: 我即摆拿食三星金宝啦吼，啊个人介过是，我拢做伙食。
0: 做食无紧啦，本来就用做食，嘿啦，可以的哈。嘿，啊咱即摆有台最后七工哦哈，呵，大嫂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罐三星金宝，即罐你也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即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即罐。钙固质，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四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金宝。那么两罐就是上半罐的对啊啦。啊，你来买四罐的上两罐、四罐的，两罐、四罐的等于就是啥？一罐大罐价呢，等于当省了啥？2500。你来买四罐的省2500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摆那的犹太机会吼，恁的加关挂、加买挂，有加码无？哎，最后七天阿伯加码，阿伯买咱的好朋友呢，阿伯加码的较紧的哦吼，经过有榜关，或者是开业商店的哦，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留在那，大准你讲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你好，
0: 你好，嘿，
4: 哎、欸啊，我请问你一下哈，
0: 好、哦，请讲、欸，嘿，
4: 那个观音花哈，观音花吧哈，你在什么油啊？观音花，
0: 观音花，哦，那个等一下呢，来，接进来，谢谢，等一下，谢谢，啊，这股要刷卡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我小帅你好嘿，
5: 啊，你小帅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5: 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嘞，
5: 我是隔壁妹嘞，
0: 没敢妹你来接电话哦，嗨，谢谢。来，我的你好朋友，你有算无？你来算看嘛，要看你到底是这个吼，咱我的定讲过啊。咱即马咧犹太，你到底是要留半当，要准备半当婚，还是一当婚，还是两当婚安尼啦？啊，咱的两当半才一摆犹太呢，所以你也得会记的吼。上个是恁来当，上个是啥？两当半婚拢个留起来，安尼上介好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唔通袂记的哈。需要咱家你服务咱家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肯定呢，空白空空四六九。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时的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咱个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也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联罗德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麻坑，咱的好朋友会当个转。100.5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阿伟，
6: 嗨，
7: 哎，先生啊，
6: 嘿嘿，
7: 要叫门来哦。
6: 好呗，嘿，
7: 那给你买哦。
6: 好好，
7: 给
6: 我买好。我来等起来接接哦，嗨，好，谢谢。我来听我，听我，听我，谢谢。哎呀，咱的好朋友，你刚才我看到一个，因为咱今嘛大家拢讲哦，做惊什么？咱大家拢嘛惊什么？你唔知？大家拢是惊，讲的是食老的时阵啊，老人痴呆失智。那么呢，当然唔是大家拢会这么严重啦吼。啊，只有轻有轻症的，中的啊，加严重的。所以呢，如果是你感觉发觉到讲奇怪呢，最近哦记忆愈来愈歹安尼啦。啊，你明明这个人的什么人的名想袂起来啦。哎呦，今年阁有人严重到呢，迄个菜刀可以冰箱找无菜刀呢？那会安尼呢？有这种现象啊，恁得爱紧叫医生看。那么有一个家庭是安尼啦吼，有一个因兜七个兄弟姊妹。那么这个人，这个阿嬷呢是头，伊是啥大姊，上个大，伊是九十几岁啊，92岁的样子吼。那么这个阿嬷呢，伊本身有一点点的轻微的轻微的啥失智。算讲哦，痴呆的对啊，但是啊，有一摆哦吼，伊九十岁迄个时阵的是，伊就是因为九十岁骨断去，断伊跋倒骨断去了，断伊呢，变成伊的失智呢恶化了，恶化。吼，迄伫边哦，大细声呢，护士啦、医生啦、甲姑爷孙啦，大家拢去哦骂的对啊，人吵到哦，伊就吵讲伊要断去，为什么？现在因为伊脚骨迄个啥旧骨啦。啊，高脚科的无方便，袂当乱叮当啊！伊就一直骂啊，紧甲我加掉啦，紧甲我透开啦，我无爱住遮，我要转去安尼啦，吼、哦！一直乱叮当咧，啊，骨头就较无容易好嘛。所以啊，因孙啊，够辛苦，顾这阿嬷、外嬷啦，啊，惊讲阿嬷去跋倒呢，吼、哦，弄个对调调啊！啊，阿嬷哦，阿嬷的生气啊，所以呢，拢总。伫病院呢，住两个月呢，住个两个月呢，然后伊整个出院了呢，因这个护士的讲啊，讲甲因家人参详啦。伊讲哦，阿奶讲你要照顾这阿嬷哦，介辛苦呢，因为伊有轻微的失智。恁是毋是吼、哦、可能爱考虑一下，爱安排着伊将来的啥，伊要去的所在，是毋是爱去长照中心呐、啊？但是啊。这个阿嬷听了长照中心的生气啊，伊讲我不爱去老人院，我不爱，我不要去。哦，所以阿嬷脾气煞愈来愈不好。为什么？因为伊不爱去老人，这个老伊干嘛讲哦？伊长伊老，唔过伊不爱去老人的啥长照中心呐、啊？啊，佮有一种是啥？老人的日间照顾中心呢？嘛有来改这个因查某囝呢，该问啊，问看敢要去？有这种是跟他成个老人成去遐上课啊，呢成遐上班呐、啊。啊，遐有一个照顾，有咧照顾的人啊。啊，这个阿嬷有哪不爱去？咩啊呢？有一个护士听到讲啊，起码有一种叫做老人的幼稚园哈，老人的幼稚园哦，看有这种诶，就是讲去遐上课，和老人。感觉起来是咧上课啊，熟悉的真正咧上课，伊会给他教一寡，比如讲安怎算数学，因为阿嬷过去的年代无读，伊读日本时代嘛，伊无读到什么册，所以伊希望讲会当读册，伊较早就讲过啊，想要读册，所以呢，这个护士真好意的甲因查某囝讲哦，因查某囝我七八十岁啊，七十几岁啊嘛吼，伊甲讲，你爱护妈妈吼。科鲁卖去长照中心，伊既然讲对长照有反感，那么就回去啥老人的幼稚园？哈，阿边那去，一天嘛是7点钟，下早去，下晡回来，成了一上课赶快的掉啦。当然，这是老人幼稚园吼，这个因为这是五种，这是长照中也类似，迄是一种的类似的长照中心，只是伊有咧改上课。我比如讲，该教数学啦，甚至呢会教一些日文啊，真侪老大人互相呢，讲一寡，比如讲，日语时代吼，讲一寡日语的话啊呢。所以呢，这个阿嬷听着要去上课，欢喜啊，第一天来去上课啊，啊，第一天去，但是要去的是，甲问讲你要带去倒，伊足惊阿嬷足惊人家带去迄种老人院啊。吼，第一天伊就回啊，回讲你唔忙带我去老人院哦，吼。啊，第一天到第二天哦， 拢甲老师吵讲，也要回家，我要回家，我不要在这里，我不要在这里上课 ，K 哥啊，我不要在这里住，我也不要在这里做。啊 ，K 哥啊，慢慢每一天上课，哎不不讲上数学啦，啊正迄个串珠子啊吼，啊甲动物玩具啦，甚至呢这个有种，比如讲串项链啦吼，啊是准备一寡学习单呢，反正老师会用无同款的方法。加法减法啊，用比较可爱的动物来去改教，结果慢慢了呢，这个阿嬷说怎么变成爱去上课，因为她喜欢数学，那伊喜欢算数啊。那么这个阿嬷呢，大家来要算数，要用算盘，用算盘算呢，竟然伊有兴趣。然后呢，因查囡嘞，大家个整个水水，嚯、哦！你们才今麦变成伊今麦变成啥？迄、那个上课的时阵是啥物呢？逐天快乐去上课呢，变成是一个漂亮婆婆，因为拢穿啊，因查囡拢个，因第二个查囡拢个整个水当当的，所以呢，怎变成阿嬷呢？袂排斥，而且一个感谢老师哦，嚯、哦！因这阿嬷哦，就感谢这老师改教日元日币安那省啦吼，台币安那省安尼啦吼，啊，以后竟然摕一千块日币呢，韩币呢，我这老师啊。一千块台币啊吼，所以呢，这个阿嬷后来有没有这个真慢慢也失智，医生个一个检查也失智啊，慢慢缓和，肾功有较好。当然啦、啊，这个方案好不好？好，但是呀、啊，咱的河北你敢知啊？这种的学校，这种的长照中心呢，这是有真正辛苦去创造出来的，但是呀、啊。咱因即妈妈是咧行啥物，现在行无够经费，为什么？这个补助啊，政府补助问题，补助金拢被，都我拄只讲啊，拢被删掉了啊，被遐立法委员删掉了啊，所以因家会将长照中心嘛烦恼因的补助金的因的预算无够，所以呢，为什么我一开始我想起讲，正经需要补助的残障的人啦、啊，补助住厝的租厝的人啦、啊。弱势团体啦，像这老人的这人，我感觉这唔要讲删掉，结果你现在因拢讲删掉，这预算拢全部迄堆人拢讲删掉，所以这为什么我会想讲到想起就是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吼，这个爱有将心比心啦、啊。咱这老大人需要，人拢会老啊，咱拢会老啊，无你袂老呢啦。咱拢爱啥？爱好好啊，帮助人。渡过难关，尤其是老的这一关，所以呢，我希望哦，你们可以删掉有一些必要需要的预算了哈。

来，我来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歌，叫《月亮代表我的心》呐、啊。这个好久没唱的歌，咱来个回顾一下，回顾一下哈。那么咱的和平呢，妈咪叫身体过好呢。咱的犹太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哦，来听我唱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谢谢。

0: 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继续过我给这人情哦，来谢谢。来哟、哦，古早人咧讲话，咱够得力呢。气旺不如命，气虚得失命咧讲什么？心脏，精气神的气，就是咧讲心脏。所以咱人啦，心脏不好呢，咱咧开得失命。因为呢，咱的促使上紧是啥？是心脏哦，吼。所以咱心脏病呢，当然啦、啊，这个有介种心脏的问题，有介几种的原因哦。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跟压力也有关系哦。来哟、哦，我看了几个医学报道吼，也有几个X 光照出来吼，迄心脏的动脉竟然哦，心脏的动脉哦，竟然有塌掉的呢。既然今年无中风，心脏还搁咧跳，哈？怎么可能？甲恁讲，这就是咱人体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新鲜的微血管，去甲黏到其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哈？是哦，所以咱人哦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够一个第二的心脏是啥？鞭末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肚边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脚个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会当拍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射两淋半。你敢知道有人一种病啊？你敢捌？其实心脏哦，有分的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呀、啊，沉积症哈。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唔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敢啊讲啊，伊的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的病，迄、那个名，一个六十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啊，又定了胸腔闷闷啊，喘气喘不起来，双脚拢肿，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要唔过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个一个病院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ICN 嘛？哈、啊，哎、啊、名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哈、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从变性慢慢伊心脏哦。根基吧，种定啊，个变肥高啊，然后伊这感觉人都是会喘安尼啊，所以有些哦，有这些病啊，找不出的原因呢，这个是嘛是啥呢？对医生来讲嘛是真多的考验，也是一个考验了吼。所以咱的那边呢，只要你老感到有胸闷，那么你得要注意啊。有胸闷闷闷的人呢，大部分拢是啥？有压力大的，压力过大，啊那无就是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心脏。一个细胞，那么胸腔闷闷以外，佮变成会喘，又喘又喘又累，感觉人真够疲劳。心脏若无好，人会感觉较疲劳，人有些定来真够下气啊。甚至呢，感觉人吼疲劳，头壳荡荡、神神的感觉，甚至引起着头壳晕、脚骨会僵僵呢。那么，这得要紧去检查，看是不是心脏颠大，是不是心脏二尖瓣脱垂，是不是心脏的问题。所以如果是你跟你照镜，你发觉到哎呦奇怪哦吼，目睭皮肤上的黄色脂肪瘤，包括他的耳有翘颈嘞，那么你得要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将来比较起来较容易啥心肌梗塞。所以啊，胆固醇高的人，你个糖尿病，你个高血压呢，那么咱得要食些来注意啊，你唔好食伤咸、伤甜、伤甜、伤油、个伤胖啊，哦，这些这物件拢唔好伤食。然后呢，当然咱运动更重要，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也过来只有那点无够，特别会有高血量体量体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姓爽哦。
0: 你好。
1: 我姓爽的哦。
0: 哦，没有。
1: 我有去检查心脏啊。
0: 哦。
1: 啊，检查心脏拢正常啊，到尾伊讲。那要彻底检查较清楚吼，录一支声啊，都用电脑都照啊。
0: 哦，
1: 啊，我心脏的血管吼，
0: 嘿，
1: 有人一条水沟啊，啊，像有小块小血瓣，
0: 哦，
1: 那像有小块小血瓣那，像小块尔啦。
0: 安尼得爱注意啊呢，来，先开始接哦，嘿，谢谢。

0: 往事只能回味。那么这是由雅说请回来的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哎、hey, 我是爽，你好你好。嘿、hey, 你好。
1: 哎、hey, 哦、oh, hey. 你秀爽好。
0: 嘿、hey, 你好。
1: Hey, 我的门里是你们啦。
0: 好了，
1: 我带你见证一下。
0: 我来生病了不
1: 见。我带我三星星布齁。已经加两罐外齁。
0: 齁齁齁，谢谢
1: 谢谢。我的血压齁。感觉正常130几啊。
0: 哦，
1: 啊，较早160几，150几
0: 哦。哦，好好好。
1: 啊，叫我心脏哦，一做过拢未喘。
0: 哦。
1: 哎、欸，啊，老过较好，我再过来见证一下。
0: 好，保重哈。好，安尼你嘛别，安尼咱你即马犹太最后七天你知吼？好，啊，静静的帮关哈。哎，好，感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哦，那就关起好不？嘿，来，你好。
2: 我打电话
0: 先接。哦，石大哥，来，小蛋，小蛋，先点麦
2: 管。
0: 来，生病都不接嘞，我要讲过嘞，我来讲重点，嘿，来。
2: 我十三点全部才两三年啊，哈。
0: 是是是。
2: 啊，过去的时差不多十三状况，以后十六七年哈。
0: 哦。
2: 啊，这个最近说半年前的时，医生叫我讲我心脏要免吃汗嘞。
0: 哦，医生跟你讲免吃药啊？哦。
2: 哎，啊，所以讲我最近过体检的时，所以讲拢无红绿的啦。
0: 哦。
2: 老人体验啊，啊，刚刚肌肉蛋白较红的呢。我比如讲，啊，你唔落苦药啊，就讲肌肉蛋白唔免你。
0: 好，真是注意。
2: 对
0: 对对对对，啊，大我你卖想食哈。哎，石大哥，啊，你好呢，好代志，好代志，好代志。啊，你有台你知吼？好，感谢，谢谢。哎，你好，喂哦，嗨，乔公伟，嘿，乔公伟，嘿，是你好。
3: 你是谁啊？
0: 嘿，我是爽，你好。
3: 哎，六六，
0: 嗨，
3: 我爱的进，我有疼痛疼痛嘞吼。
0: 哦，
3: 啊，我进前来，我咧三片心不接吼。
0: 三片不接，嘿是。
3: 嗨，啊，这时阵感觉迄度，太麻啦，啊麻是拢好个，但。
0: 啊，你今麦你啊改两顿毛巾啦，阿伯，手会麻，脚会麻吼，啊个改两顿啊好啊，你个改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4: 诶，三圣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哦，你顶边有讲到啦，系啊，安尼好咧，啊，继续看你不要紧，今麦阁继续甲看你看你哈，好，谢谢。
5: 三点钟半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4: 三点钟半啊，啊，心心脏拢会疼哦，啊，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吃金钟吃三千金波吃一个暂时都好呀，
0: 哎呀好棒哦，大姐好，谢谢。来哟、哦、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我就说过大家都同样吃这罐，大家都是吃我们这罐三千金波啦，所以我们这罐三千金波你要挂灯来吃，因为这罐真的是全身骨都给你过头头的身份呢，吃一罐在五罐的哦，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那我们吃个吃一罐那一罐不用呢，我们吃三片就是要吃这个较好、哦、而且呢较省钱，而且还会吃个重复台湾的哦，我们现在在犹太哦，买任何三片两罐就上了半罐，买两罐上半罐，买四罐就上两罐半罐的顶一罐呀，买越多上越多，我们最后七天最后七天阿伯关，咱阿伯家买好朋友两张注文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存一杠。来，你好，你好，
6: 是啥？你好，
0: 你好，嘿。
6: 啊，请问你嘞？
0: 问
6: 你一件代志，我跟你讲，我昨有敲电话你，啊，今仔个号你排泄啊，跟你交流。
0: 我问什么代志
6: 嘿？我在问你讲，
0: 嗯，
6: 阮囝有咧食你的三宝啦，吼，已经阮食足一当。嗯，顶边咧，
0: 顶边咧，讲重点，
6: 讲重点，嘿。讲重点，阮囝食你三宝啦吼，啊，伊腰子是剩一点啦吼，啊，要搁减食钙固就咱干咪要
0: 紧。无紧啊，无紧，可以。
6: 减食钙固就无要紧。
0: 可以可以，来，稍等来，来那个洪小姐个接进来，一线嘿。好，谢谢你哈。哎，当然不要紧啦，咱这不是药啊，你那药我就不可以啊。药性的物件哦，爱看人家呢，看你有本钱无？好来，对不对？你好，你好。
7: 喂，
0: 是
7: 秀爽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7: 我来接问你哈。
0: 好呗，嘿，
7: 我这心肝会涨哦，
0: 会涨哦。我来二线接掉，哎呀，安尼对唔对啊？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7: 哎，我好，
0: 嘿，
7: 问姐哦，
0: 没吃过回来，
7: 嘿，
0: 嗯，
7: 血压正常，可是低血压很低啊，可以吃吗？
0: 啊，可以哦，你可以要运动啦，爱运动啊，注意那里冇搞，知影无哈？来三线个接招，来，谢谢。来，咱个不了解个卡里白哦，来，谢谢。我要来个唱歌嘿，咱来个唱《闽南 卖几多的，那么咱继续个卡拉，我有讲过啊。咱的感恩的犹太最后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哦，咱的和平里阿袂关的人，阿袂加码的人呢，真正两扎关，两扎加码，因为啊，咱关就是省掉。会当信咱就甲信吼，对唔对啊？啊，大家拢讲经济歹，啊，咱即卖会当信咱来加信寡。尤其是呢，咱的好朋友，咱只阿公阿妈，大家钱拢为做这拢是靠啥老人年金。啊，你若赶到，你得当信。比如讲，咱一万块，无迄个，那一年分，你当信万五块呢？啊，你甲信起来啊，对不？留咧做收费啊，对唔对吼？虽然你经过有房管哈，啊那咱那是买两档的，一档分的当信万五块。两单分的当省三万块，咱这个钱哦爱省，省咧家己留咧用就好啊哈。来听我唱歌哦，明奈吉罗哩，来谢谢。

0: 七六里，啦啦啦啦啦啦！哎，这个台语歌叫什么名字啊？香港想袂起哈，啊，只有台语歌对了哈。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卖哟，我去讲一摆咱的感恩的犹太八八节感恩的犹太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啊，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无？最后七天哦，所以你那边跟咱住稳的人呢，要跟咱加码的人就较紧的哦吼。啊，看你要过夜房关，甲预约啦吼。啊，请夜房甲你留啊好啦。啊，是咱要看见算恁跟咱住稳的当中会当哈。好朋友呢，咱来当姓，咱的姓。该姓咱就姓，唔茫开的冤枉钱，要互咱姓，我要互恁姓呢。那么你得爱加官挂，加买挂，经济来使，咱就加客挂，加买挂哈。当然咯、哦，如果是咱的身体健康，那靠啥靠保养呢？啊，咱那是有病，咱来看医生嘞，该食药啊，咱得爱食药啊。也唔过呢，咱人规身躯上个重要一个部位呢，最重要的是啥？脚。规身躯的器官拢个重要，脚嘛个重要，因为咱走路是靠脚，啊，或者靠啥？当然靠脚，啊！你有运动有内脚位无？来哟、哦，恁有听我的建议做内脚位无啦？好、哦，恁也无做够贫端呢。哎呦，我请恁做，恁都爱做啊！咱这内脚位，你敢知？包括我昨个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伊建议人一定爱内脚位呢。其实我最早就请恁内脚位啊！哎，有什么好处？好处有够多呢，但是伊针对的三点在。咱的第二心脏小腿，就是对小腿有帮助，再来对腱肌吧有帮助，将来较袂肌少症。不只是安尼，佮对咱的脑阿达嘛好。那么伊既然佮是第二心脏，当然咯、哦，你的末梢神经才会当透过咱这变末甲你白甲灰那个下到等于，所以好处有侪无，真正有够侪啦。安尼平段就叫你好，叫、這、谁、個？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一个工作、啊、你也不是什么工作、啊、反正你去坐的也可以做，我现在坐的我也在做啊，对不对？你在煮菜的时候等你几分钟、啊也可以做啊，随时都也可以做呢，那一定要找一个地方做，不用啦吼。那么呢，为什么我说建议大家好朋友一定要做这逆卡位？因为啊，咱人的末梢神经在哪里？卡第二心脏的卡，那么咱人规身躯的重量，这个50%骨头的重量伫对，伫咱只双卡。然后呢，咱的腱肌吧上侪，惊将来较袂较引起的肌少症的是对卡。无你要靠啥行咯？卡，懂了吗？靠卡，安尼卡无重要吗？啊，你卡免甲顾好哦，啊，你无甲顾好，你将来要哪行咯？所以咱人无唔对。咱人老一定先为脚先老，但是咱嘛希望爱先个脚顾好，因为咱规要走路，规身躯重量靠这双脚。你敢知咱只要若走路，你这双脚排着你的体重，差几倍？你知？两倍至三倍呢？比如讲，你50公斤差排偌济？100公斤至105公斤的安东啊喂，啊你若100公斤的人呢，去排200-300，你知？所以当然呢，咱这双脚。一定要有力，所以呢，咱曾经捌看过的丹麦医学报道讲，咱人中年了，中年以后呢，自信不是伫大脑，是在哪里？咱只想卡，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呢，咱一定要把咱只想卡顾好，阿无啊，比如讲你哦，连锁拢无咧叮当啦，啊，咱的卡会降低，年龄会降低呗，咱的卡的年龄哦吼，相对咱的腱肌白萎缩无诶。一定会的，所以咱一定爱运动，爱走路，去减重。我即马讲的逆卡位，那么咱的腱肌嘛非常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咱像昨我咧讲的拢甲昨的前面一些报道，迄、那个骨科医师讲的是一样的。那么希望咱腱肌嘛有力，袂去萎缩，就是拄则讲的逆卡位，去减运动以外，过来就是爱补充蛋白质，也过来爱补充的维他命 D。啊，佫一个介重要配合的是啥？运动。啊，你若无运动，是变咧蛋白质变咧形成肌肉，对不对？一定爱运动啊！佫有一个维他命 D， 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吸收钙就好。所以这种是无多不要的，袂当片面的。所以咱就是因为咱，咱要去干那去咱去晒日头，我为人 咱只欧巴桑小姐拢惊拍乌鱼啊，拢无要去拍啊，所以相对呢，变成呢，咱制作皮比那边低的机会较少，所以咱只好啥用补充的较紧。所以呢，如果是腱子肉无烂，啊，咱个骨头吼拢无咧补充的钙质呢，你个骨质疏松、腱子肉无烂，你相对哦，唔是安尼了哦，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会降低，而且呢。你糖分也好，你各方面的免疫系统呢，相对都会降低，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拢会较无好，这个降落来。所以，咱人的骨头重要，钙质嘛钙重要，所以一切呢，佮包括了运动拢钙重要。无啊，将来你要靠啥行路，啊靠咱只双脚。所以补充钙质有重要无？钙重要呢。那你好，你好，嘿，喂，你好。
1: 是我呀。
0: 哎，是你好。
1: 我是你的新朋友。
0: 好，是你好，嘿。
1: 我要请教你，你钙过节是咧
0: 怎样？三斤两斤。啊，你我今天来一线喽。嗨，谢谢，邓姐，等一下哈。

0: 谢谢妈妈挂车，这是高雄澎湖的方怡萍收听，我是咱这姚先生电话来，谢谢。
1: 你好，
2: 哎你好，
1: 是你好，嘿，来车公位，嘿，车公位，
2: 哎，请看，
1: 还是麻烦公位好不好？嘿，你好，
2: 有啦，我咧讲啦，
1: 嘿啦，车什么贵数？
2: 因我之前有去手术的，啊，吃你的，
1: 你是手术什么呢？
2: 唔知做几关的啊！啊，即嘛是算卡袂吧？啊，也无啥子难呢。
1: 哦，啊，你有手术骨头的呢？
2: 没啊。
1: 我来生病，我就安尼继续吃啦。你大哥，啊，你即嘛袂吧？愈来愈好啊，所以你唔急呗。嘿啦，嘿唔急我哈。好好好，感谢谢谢。
3: 我最想要改过去，开始袂歹呢。
1: 哦，安那好。
3: 大脚会酸会痛。
1: 嗯。
3: 啊，大腰部对无哈？
1: 嗯。
3: 即嘛有免打。你的三省心宝甲钙固醇哦，足好哩啦！哎，脚头有咧酸哦，食落拢好去。
1: 哎呀，好棒哦，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仙姑娘。
1: 是，你好。
4: 哎，你好哈。
1: 嗨，你好。
4: 我要感恩你啦。
1: 啊，要感恩我？为什么？
4: 因为哦，我是我事先无我有食伊的那个钙固醇。
1: 哦，来三瓶我姐哦，感恩哦，嘿，谢谢。
4: 哎啊，因为哈、哦，我嘛有卡点的，甲你讲，我本。我弄我在触及部位啊，所以我是蛮严重的啦啊，然后然后我有跟你看点讲啊，我在吃的当中，因为我们俩天天站没掉嘛，然后我说哎，可不可以吃止痛的？你跟我讲说可以，但是我吃差不多现在差不多快两个月，
1: 哦，
4: 哎，我没有在吃止痛了呢，
1: 哦，明哥讲几天也忘，
4: 但是还会痛，但是我不吃止痛。
1: 动
4: 会慢慢又好了，这样子。
1: 哦，哎呀，阿你有进步，哦，有进步，来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小弟哥你好。喂，还是我秀嫂你好。
5: 哎，秀嫂你好。哎，我要做健检。
1: 我来身边好不见。
5: 哎，我红大家。
1: 好，感谢感谢。
5: 我在听。
1: 好好。
5: 哎，我给你吃的拢袂歹啦，啊，我是拢无用，给你
1: 是吃吃得几项？
5: 我就迄个好在咩，食个高卡骨的啦。
1: 哦，钙骨质吗？
5: 哦，钙骨质，啊，佮加迄好
1: 在啥物？三千斤
5: 半，
1: 三千斤半呢？
5: 哦，
1: 食了好呢。
5: 系啊，袂歹啊。
1: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5: 啊好了，我本来就是脚骨痛，吃好唔好？
1: 哦。
5: 啊，吃好啊，来这家体啊拢袂行，啊，即卖行。
1: 哦哦哦。
5: 系啊，啊，本来拢也乖啊。
1: 哦。
5: 嘿，啊，即卖唔免啦，我以前我改食四五年咧。
1: 你帮见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大嫂，好，谢谢。
6: 你那款的钙骨质吃好呢，你
1: 叫
6: 人管好吧？
1: 啊，你吃了那个跟我讲起来，嘿。
6: 他哈，无啦，吃了拢有力咯。
1: 哎呦，
4: 我嘛脚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
1: 会压悬较好呢。好，大嫂安尼好哈。个如果那是咱那边，你得惊着咯，软卡电来跋倒啊！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常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执，来，那么咱最后七天啊，最后七天就是咱的好朋友呢，咱犹太啊，啊，甘文大犹太最后七天呢，咱的好朋友南北街呢，那是哦，啊，这个要增加要加码呢，利用这个时间呢较紧哦，吼，要加码人较紧卡礼拜哦，来谢谢，感谢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你好，
7: 你好，
1: 嗨，我先生你好，
7: 我来看我叫田伟了哈，
1: 陈伟，
7: 啊，我先生脚无力，
1: 脚无力哦。哦，来先接接哦，嗨，等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嗨，你好。
1: 嗨，你好，我秀爽，你好呢，嘿。
8: 哦，秀爽。
1: 嘿。
8: 哦。我昨天你叫我未来哈，我今晚要过来叫那个。
1: 嗨。
8: 盖过去。
1: 别加码。哦，来接接哦，加码。哎，谢谢，感恩大哥，谢谢你。没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要跟咱订产品的，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要找我去耍的，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0: 5555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哎，感谢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什么叫做土匪？什么叫做流氓？什么叫做恶霸？你唔听我的话吼？啊，你唔听我的话，我就无好你好处。啊，那听我的话人就是有好处。嘿，听我的话人乖乖听我的话呢，我就好你好处。哎，好你什么好处？唔好你吃香喝辣的啊！嘿，那么伊做代志敢对吗？既然够有这种土匪心态人，伊做代志敢正确？绝对是无正确的，绝对是什么呢？绝对是土匪啊，土匪就是土匪，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敢要跟这种人交往，千万不要。所以我常讲过吼，咱的行正确的路，咱的行咱台湾真无简单走到这个地、这个田埔、这产、这个所在呢，因讲是咱这是咱真无简单，咱的企业呢共同把台湾呢建起来，或世界看得到台湾的是啥晶片，然后呢台湾呢。各方面的，包括医学，包括健保，包括农业呢，农在国际舞台都是非常亮眼的。所以台湾有今天的是咱的百姓，大家努力的，绝对不是靠一挂官员，因咧一个嘴咧臭屁的尔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修条，爱守住台湾哦，我们就会快乐哦。那小段刷卡等你哦，谢谢。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0: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你还笑谁？
1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以前老一辈拢讲啦，讲吼，这生理若顾无好呢吼，紧做完你用手去呢，真正用手去呢。

0: 一个圣经国家足重要哈、国家对着呢哈，人民呐、会照顾啦，会付出啦，对着呢人民囡仔的栽培足重要。这个知识哈，知识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兴败，它的兴败好。那呢吼，地形啦不足呢，有哪些真正？他就是呢吼，没有办法去辨别啊。我讲诶，以前呢吼，咱老一辈吼，那咧念经啊，吼咧骂经啊，啊你讲哦，生理人过好用手气，吼、哦、印度真正活生生的生理用手气呢。先接一下电话，喂，彩珍你好。
1: 陈真啊，
0: 喂，大姐，
1: 你哥过来做来，你好吧？
0: 好，来啦，你来啦，哈，好啊。
1: 啊我家做上中呢，
0: 啊，没
1: 有，我家两个，啊，阿婆娘，啊，你家娘，啊，因家住。
0: 我讲唔该煮较省啊，伊若甲你煮，你可能爱夹规箱的咧。
1: 我两个煮，只个是我该少加几多啊？
0: 我知影，啊袂要紧。我讲诶，为着咱的健康，投资一点点啊，拢无互别人骗去哦。
1: 因拢讲迄个乌白煮啊，蛮乌白煮安
0: 呐。啊，即卖少年诶，唔捌啦。
1: 我翁嘛，我翁嘛讲蛮乌白煮，我拢烫诶咧。我只种下后家己冰箱，我拢蛮有看。
0: 啊，对啦，对啦。
1: 伊拢讲我乌白喊咧，我翁啊计注重迄个健康啦。
0: 好，对。
1: 啊，这油啥嘛拢会耐黏。
0: 嗯。
1: 我拢食猪油啊，啊我拢食迄个橄榄油，即卖。改变啊！阮新妇啊，起码买落地的油。
0: 好。
1: 伊就改变喊嘛，啊我买唔敢。
0: 没要紧，我讲老的家己顾好较重要吼。我起码吼，拢甲咱值班的老班的讲，老的吼家己顾家己较重要啦。囡仔不免管那济啦，嘿呀。
1: 啊，现在家他们都做好些。
0: 丢啦，吼。
1: 你喊啥都做好些，我很关心啊。
0: 好，我来讲吼，我炒啥呢？吼，我炒。迄个肉片加迄个洋葱，吼，淋一点啊！加西人洋葱本来就甜吼，搁淋一挂辣辣哩辣辣，好吃的不得了。
1: 有啊，洋葱我拢淋啊。
0: 系啊，而且洋葱再盖好呢。
1: 有啦，我拢我食洋葱啊，即嘛吼，我迄款呢，迄个煮啥都加咸做好食，面啊加咸，糜啊加咸，拢做好食。
0: 对啊。
1: 啊，关键鸭头片又更一个味啊。
0: 没啦，
1: 一个海南啦，
0: 嘿，阿爷就是吼天然啊，白红豆落去发酵，唔是啊，
1: 安尼。哦，豆，种海南的味
0: 啦。嘿啦，啊豆啊本来就，啊不过淋落去，迄个味道就无去啊呢，啊就足好食啊呢，系啊。
1: 哦，但是咸加酸桂咸的。
0: 哎，
1: 菜粿哦，你也加咸一点啊，够好食啊。
0: 哦，我讲菜粿真正有够好食啊。哦，
1: 当时点嘛嘞，蛮含酸咸，点嘛
0: 嘞都。对，好，好，安尼。
1: 哎，煎蛋啊，点嘛都。
0: 哦，那煎蛋嘞吼，迄工，因为即马吼落雨吼，啊，我是讲也无啥物物件好食吼，我就两个公公的哦，也无葱啊，也无啥，大项拢无，我怎啊吼，拉甲倒落，啊拍拍，啊甲煎煎嘞，安尼就好食噶。
1: 哎，
0: 迄南这个拉吼，你也煎蛋落吼，迄个蛋哦，价钱阁加较嫩哦。加较绵哦，加足好食哦。
1: 诶，啊，头先我来讲，我该买迄个，
0: 迄两项，
1: 我真要去计算呢，
0: 不要
1: 去计算多呢，
0: 不要紧啊，
1: 要计算多。
0: 对啦，迄个爱搁等到十月才有放烟火啊，不要紧。
1: 啊，阮姐姐她讲食了了啊，分享食了了啊，我啊，你就嘛叫计算多呢，食了了。
0: 恁姐怎个有卡电来叫呢？
1: 有
0: 哦，恁昨恁姐搁敲电话来叫五千，
1: 我要足济呢。你安叫我叫我甲别只伊分两只，
0: 哈对哇，啊一个
1: 只较重啊，
0: 对哇，一个只两个只差足济。
1: 啊，食好吧，我爱教呢，我甲报食好吧，我爱教。
0: 哦，对，嘿。
1: 伊讲我也无甲报哦，因听呢，听是讲听到暗时讲无困呢。
0: 哦，
1: 啊好呀呢，
0: 好呀哈，系啦，对啦。
1: 啊，我爱教呢，啊无讲伊拢无困呢。
0: 嘿，安尼吼。
1: 啊，拢听到散落呢，安无困呢。
0: 啊，无困一定着散啊先。我品质歹呀，
1: 啊！我甲白龙食，啊！我讲我着食好呀，你食看卖啦，头头吧，唔卖呢。我佮佮讲呢，讲你要听，哎，讲头头食，拢无感觉，无感觉，你着佮食，你佮佮食安那。
0: 啊！对，系呀。
1: 我讲叫佮食，他一顿食一顿够烂呢啦。我讲食两顿啦，你也嫌少了啦，你即嘛嫌少了啦。
0: 好。
1: 我讲你着加一顿就好，人就好呀。
0: 系啦，嫌钱无好啦。
1: 哎呀，你严重食一顿，
0: 对啊，
1: 我讲咧，我讲你着食两顿啦，啊，着好呀。
0: 对啊，食一顿咧，好心不使杯哦。
1: 我讲你无使讲咧食。
0: 对啊，系啊。
1: 我偷偷叫拢加对，拢叫拢吃一顿。我讲，食两顿啦，啊，过来讲你来解救啊啦。
0: 系哦，好啦。
1: 拢解救，咱个叫几多？
0: 咱叫五千，嘿。
1: 五千。
0: 系啊，恁迄落啦，恁大姐啊哦，开迄落啦。较样啦，嘿，伊拢五千叫，食完他过来叫啦。
1: 规班都加用嘞，差不离。
0: 嘿，哪一个个性的？
1: 免个点叫啊？
0: 嘿，哪一个性的问题
1: 啦？啊，你啦哦，我讲对，即系讲乌白只。
0: 嘿，乌白只。
1: 我慢慢甲讲，伊讲乌白只，我慢慢甲讲。
0: 好啦，
1: 我改只都。
0: 好啦，好，阿明早你收我哈。
1: 啊，我甲讲，我这腰骨吼，到只遐慢呢。
0: 哎，我讲。
1: 要改酸呢？我讲是咩？我有过食骨头丸嘞，我来炖。买就对
0: 啦，好啦，青菜啦，好啦，会使啦。
1: 啊，这咱用上好，啊，咱生到有这大腿，这拢来无力啦。
0: 啊，伊喘气，啊，气都走规。
1: 无啦，我这有运动就断掉，才安尼啦。
0: 对啦，对，啊，就骨伤，哎呀，骨伤啦，
1: 系
0: 啦，
1: 真伤，你骨伤即嘛呢？
0: 哦，即嘛呢啦。好啦，啊，就
1: 用。
0: 好啦，
1: 搁继续。
0: 好啦，继续。
1: 你今在这里摇啊？
0: 好，好啦，好啦，啊，我过几日来做节目哈，哈，好，拜拜，好，谢谢。啊，来，明仔载，好，你收哦，哈。来，这印度有一名来二十岁的学生囡啊，啊，就去看网络顶关，讲啊啦，十波人迄个蛋蛋呐，我捌听过哈。肝脏，哈，肝脏移植啊，肾脏移植啊，哈。啊，眼角膜移植啊，哦，皮肤哦，咱移植啊。我毋捌听过查甫人迄个蛋蛋哦，会当移植，啊，无要从啊，要煮肠啊煮哦。像咱拄则咧讲个蛋花汤哦，诶，伫网络顶悬哦，去看到影片讲安那，讲迄吼查甫人个蛋蛋伫乌市个，伫卖啊，讲会当卖到着1000。200万的卢比，差不多呢，新台票400万，那呢吼，就安尼呢，加上吼过来同学啊去绑架一个17岁的少年呢，吼、哦、这个男孩子，了呢吼总共台死，吼、哦、啊改迄个蛋蛋呢吼，改迄个行李总甲出开，那会知影，犯着呢吼杀人案了后。要单买食，吼、哦，买鸡啦，吼、哦，买食啦，买鸡呢，吼、哦，来，摕到咧台票400万，买到查甫人的蛋蛋，叫人啦，吼、哦，找无迄个愿意买的人啦，所以买安尼吼，怎啊把这蛋蛋怎啊蛋落乌中来滴？当地警方指出，就讲这宗的命案，主谋者就是20岁，吼、哦，这个搁咧读册。诶，学生，那因为呢，伫网络顶管吼，这个叫做知识不足啊，所以才真甲人讲吼，爱增加着知识，啊，食一回学一回，一定爱学，一定爱呢，多摄取着一挂资讯。因为这呢吼，他们就是呢比较吼啊，较迄个知识吼，较无遐尼啊丰富，所以呢，伫网络看到一挂假影片，伊嘛袂用去分析啊。还叫真正嘞吼，人吼，迄个安尼单单会当卖到400万的台票，那有可能？所以嘞吼，看到钱啊，目睭就瞪大蕊，煞嘞，动着杀人的意思。找来嘞吼，四个朋友，其中嘞吼，三个拢未成年，说服因吼，讲啊讲好来400万吼，总共4个人，啊那会当卖，这人分着100万吼。100万的台票，那伫呢印度还是偌好用啊？你敢知影？所以呢，吼，他们就是呢，对着这乌市的吼，阿公有呢吼巨大的需求啊，啊都哦开始呀，哦，加做是医生哦，网络顶管吼买啊买了白袍哦，听诊器哦，哈，体温计哦，啊对着呢吼，先管进行着切。切毒吼的训练呐，哇，那里吼，和这个同伙以为讲伊知影，吼知影讲免了摘除器官呐，结果嘞， 这个死者的妈妈哈、哦、报案了后，警方哈在这个月十号，潜水入去到湖中，想要呢吼，把这个蛋蛋找到回来，吼、哦、啊，虽然啊，这个妈妈知影，因为伊的后生，这个十七岁的学生囡啊，身躯吼有赤字啦。哦，才知影讲啊，原来伊个后生咧去用杀害去啊，安尼吼，结果咧400万无克着，四个同伙哈，拢总被了裂开哈，等待着判刑。好，即卖人咧吼，真正啊，人讲生放一边啊，因为功劳较大天。那是呢，咱过去的社会啦，过去呢吼，大家拢有情有义吼，有这个道德观。啊，那即卖囡仔哦，迄连亲生的，亲生的生伊饲伊养伊请伊，都无甲放在眼内啊，卖讲养猪。新竹呢有一间电子公司的董事长，56年前收到一名吼，诶，这个。十步囡仔，那经过着呢吼，56年，所以呢吼，这个嘛是呢吼，将近着60岁啊。事后吼，领养来收养来，就该当作是家己生，专心专意该栽培。了后，佮占有着超过5亿的财产，更加可以呢接任着这间电子公司，可以。做董事长，但呢吼，这个养猪结婚生囝了后，吼，总啊呢吼变了一个人呐、啊。不只对着呢破病的爸爸，吼，就是这个养爸，或还讲话安尼恶恰恰呢，恶言相向，甚至讲呢吼当众要送医，又完呢吼啊叫熊，嫁着伊的太太，伊的某仔。去澳洲佚佗，哎，老爸呢？吼，虽然是养爸啦，但是你啊想呢？董事长何以做呢？佮继承超过5亿的财产呢？还没有人，还没有挂啊，所以呢，吼，那个不叫遗产，那个叫做财产。结果，吼，这个养爸呢，都强买吼，16年翘翘要送爸院啊，啊，这个养猪，啊，你真过手啊，董事长嘛做对啊，无啊惊呢，吼，安尼。少少的去澳洲佚佗，无要回来咧，台湾见到这个老爸最后一面。那呢吼，好佳哉，好佳哉呢吼啊、这个呢吼，老爸及时呀、啊，及时呢吼，知影讲啊，这个可能袂唔值啦，所以呢，改终止收养，终止收养。新竹电话呢，发电讲呢吼，伊。无甲着伊个太太吼、哦，共同申请与法不合啦，所以呢吼，一旦驳回吼、哦，他们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吼、哦，都互相纠葛啊，吼、哦、啊，但呢，这个因囝无找着呢更加有利的吼、哦，来，这个爸爸就咧讲啊，1959年，伊甲着伊个太太。啊，两个来领养到一个一岁4个月大，哦啊，本身就是呢电子公司的负责人，所以呢吼，家己咧经营着头路，对着囡仔啊，迄落经济袂歹嘛，所以呢无条件会付出，互伊过好、食好、吼、哦、用好，什么都是用最好的。除了讲咧细汉咧吼，家己栽培伊拄我。啊，佮占有着呢，吼，足侪财产超过着5亿以上，吼、哦，这个养猪呢，啊，变成是一间公司的负责人啦、啊。然后吼、哦，钱摕过手，吼、哦，摕过面了后，翻脸不认人呐、啊。这个养猪呢，吼、哦，这个摕着财产，结婚成家了后，就嫁着伊个，这个养爸养母，啊，你住一间，啊，我住一间，啊，你住恁个，啊，我住我个，啊，恁过恁个，啊，我过我个。啊，就是这样子哈、哦。虽然呢，哈、哦，因只有一片壁，一墙之隔，哈、哦，隔开着两户，但呢，哈、哦，这个养猪足少，等去看到是大人，阿爸足少见面呢。对着因呢，哈、哦，看到嘛，无啥爱插小因呢，也不想讲吼，伊 这个养爸养母甲伊饲甲安尼吼，啊，而且呢，让他少奋斗一辈子呢。啊，出事呢吼，一回四个月进前，咱唔知伊过什么生活，但是一回四个月了后。迄条干那嘞吼，虽然讲唔是甘金汤匙出事啦，迄条跋倒嘞吼，捡到酸椒诶，跋倒伊捡到酸椒，对不对？继承五亿多的财产呐、啊，搁做当署长啊，所以嘞吼，这个用白甲用布，互因嘞吼非常痛心诶，就是讲嘞吼，有一年。伊呢发烧，佮感染着呢主动脉瘤，要送去新德玛加病院急诊，这个已经发出着病危通知啊。但是呢，吼，伊的养子佮着呢，吼，伊的这个母囝，吼，就是伊的媳妇，吼，规家伙啊，出来去澳洲佚佗，啊嘛无爱等来，人讲吼病危通知，无嘛等来看最后一面。哎呦，袂要紧啦，吼，啊都那走的时阵，吼，佮较无。较无代志个哩吼，佮较袂呢吼有迄个责任，所以呢，永伯总阿讲好，我要吼啊收回，我要终止吼终止掉呢领养，伊个养子呢等来啊到国内个时阵到病院吼看到呢，即个看好伊个爸爸吼开刀了后吼永伯吹打吼阿伯尿尿，哎养子底下呢吼连看都不爱看。连关心都不爱关心，所以呢态度非常的恶劣啦，吼、哦，好感叹啦，五十年来饲囝的付出，养子吼确实唔知影感恩，足侪个拢含伊大细声，吼、哦，甚至讲咧吼来笑骂，伊咧讲啦讲，哎哟，我食到九十外岁啊，呢养爸即马已经九十外岁啊，一个呢吼一点啊尊重拢无，吼、哦。饲的、用的、栽培无讲，但是对伊呢一点尊重通通没有。好啦，啊，终止啦，终止就收养啦，吼、哦，五用呢，规气拢甲起倒转来啦，啊，做社会公益好啊。生靠一边，因为功劳较大天，变成呢吼、哦、一个顺口溜。即马我讲过啊，亲生的吼，甲、哦、生、甲饲、甲请，有个人呢吼、哦，都无咧感恩啊。用的啊，我跟你也无血缘关系啊，对不对？所以呢，吼，老诶，咱这老板呢，吼，爱记得哦，无论讲咧，吼，家己生啦，无论讲咧，吼，因为拢感官啦，顾好自己，顾好家己，吼，这不叫做煮书，这叫做自保，自保，吼，一定爱自保哦，来。勇敢拼出一片天啊！这个安排啊，彩珍来刷卡继续来接电话。要询问高管叫佮主管来哦，0800776699。

0: 好啊好啊，安尼明仔吼，明仔早班咧就互你收啊，吼，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来来，赶紧来和财真咧吼，来甲人讲一个啊，对门讲，财真阿姐吼，对食，我刚买个买迄个鸡，等来食吼，买买唔买开钱是你吼，啊财真会当甲人讲，因为咧吼财真做节目。广告产品，咱嘞吼，无咧批评别人，阿嘛无咧攻击别人。你们要买要吃，吼、哦，你们就买，你们就吃哦。那会当诶，就是财政甲咱讲，不软不硬不弹性，要补充着钙质，好啊，钙质对咱的人体最重要啊。二十页内底注意听，咸分 MSM 二型睾丸两倍能够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黄精、刺五加、茯苓，都中叫黄芪，即甘蔗、葱姜、学做枸杞、桂枝、玉桂。内底呢吼会当补着典故的钙质，补着钙质吼，就是咱的关节、关节退化对着神经。弹性就是咱的经络，内底含含走肝经、走腰子经、走脾经，骨头会酸痛，不是骨头酸痛，是关节退化去对着神经的酸痛。所以呢，吼，咱一定爱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三管齐下，不是双管齐下哦，是三管齐下。这回安尼来改食。做伙安来来给补充，主人咱就会当脚架手架用心命，伤及筋骨一百天，筋长一寸延寿十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你讲你即马安尼叫的第二届呀，吼？
1: 第三届，我就是拜迄个用电话。
0: 吼、哦，安尼第三届，我借问的吼，你当初是安那要来食海王精清汤啊？
1: 哦，我就是肺无啥物好，啊个胃肠嘛无好啦。
0: 吼、哦，
1: 啊个脚滑倒，啊因为我迄个身躯骨头吼有东西好起啊，我就会都好起
0: 啊。你算吼滑倒去，啊滑倒去，你的骨头有伤的，有劈开、啊你总啊吼听到大家咧安尼讲吼。啊海王精全通买回去吃，啊不到一个月就好去了。
1: 嗯，对对对，现在完全好了。
0: 所以你说吼，海王精全通是不是有够赞的？
1: 对对，我给你听足久了，因为恁的公司的产品我吃足多呀，啊恁的也未吃过。
0: 好，你人哦就是安尼吼，因哪够福气哪够自然吼，你就会想讲吼要来吃海王精全通对无？
1: 哦，已经八十几岁了，
0: 八十几岁了哦。
1: 对对对，
0: 好，好，你脚脚手脚用心命
1: 哈、哦，拜
0: 拜，好，再见。拜拜，你食海王精全通咧食对部分啦，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2: 我是两边手骨头吼，拢爬起来拢食疼啦。啊，我就是有时吼，我有做残，啊有时啊就讲去甲骨里头骨骨咧，啊就食了就未歹。我是讲啊，我啊无过来纠正。
0: 哎，你个未歹是安怎？安怎未歹？爱讲。
2: 啊，就较未疼。
0: 哦，较未疼安尼啦。
2: 啊，我过拢我嘛拢会变死行咯。我正脚有一脚有开刀，倒脚无开，无开吼，啊是也过疼疼，啊只只有敢那有较差。
0: 有哪有改善吼？啊，如你讲吼，你收着你食几工就感觉啊？
2: 我食头一工尔吼，哦，手骨头就差了。摕来吼，摕来我就甲食落去
0: 啊。拄啊好，今仔日要来买第二届呢，对不对？
2: 嘿啊嘿啊！
0: 你啊看吼，我咧讲话有实在无？
2: 我就是逐工拢听哦，听你咧讲话是啦，啊，佮大家拢讲拢真好。
0: 你食着就知影讲吼，财政咧讲话无操蛋，对不对？嘿
2: 啦嘿啦。
0: 嘿，迄个喘气吼，你纯有诶吼是退化。退化你吃较慢，啊！你是安那？你吃第一工，你就随有感觉讲，手骨头呢吼，较袂疼。你迄是拢吼气血不调的尔，迄无较严重退化安尼。退化时间就爱久较远。啊！你若气血袂通，吼，迄个拍气血吼，真正一百一中。安尼阿如我问你吼，像你这安尼吼疼的部分呐吼，酸疼的部分，你捌食过其他的产品无？
2: 捌咯，哦，食几啊项哩？
0: 嘿，
2: 嘿呀，食真济项。
0: 食真遐济，啊！食食甲海王精
2: 清。食食干呐？食食了吼，都安。那嘛无啥迄落，啊，干那食真奶较好讲，我就讲啊，我啊经过过来叫一下，
0: 对对对对，好，安尼阿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2: 好啊好，
0: 好，谢谢阿如，祝你身体健康哦哈。 这产品在吃对部分的呀、
3: 啊。骨头，
0: 骨头是安怎样？
3: 这两日在用拔刀啊。
0: 哎呦，我今日都在讲拔刀呢，老大人吼、哦，真正袂使拔刀嘿。
3: 袂使吼，那得疼，那要走啊，就得穿开得疼。
0: 对，啊，迄就是咱咧讲的吼，牵一发动全身。啊，那拔刀，咱的骨头、咱的神经、咱的筋膜，伊就会拉扯啊。啊，你有去做电工无、嗯？
3: 有
0: 啊，骨头伤着无？
3: 有哦。啊，我去骑脚踏车运动啊，怎啊？弄到石头，怎啊约定了？
0: 安尼我甲你讲吼，你即马算吼，拄我好跋倒呢啊！海王煎一顿加食三粒，一顿食三粒。
3: 我改搞滚落去。
0: 我知影，我知影啊，所以我会甲你问，你即马心胸吼，你一顿加食三粒，因为啊那咱老骨吼无存筋啊，这骨浆吼骨脆遐尼啊紧，所以我会甲你讲吼，你即马目前先食三粒哦哈。
3: 安
0: 尼啊。嘿，对对对，钱那无听就人听，啊咱就选择吼，好钱听，无人听。哎呀，对，啊我再甲你讲，食三粒哦，哈。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好，啊，祝你身体健康。感谢着咱值班的同学哈。孔子公讲的啦，唔敢收人的假面贴啦。到底是明仔载先到，还是无常先到？哈，人啊，无迄落会当挂无事牌的。什么时阵吼要发生着一寡呢？吼，即个意外唔知影。像你讲的一个妈妈在咧讲啊，讲伊跋倒呢。好个在呢，好个在才真。我安尼呢吼，海王精青铜已经食骨啊年啊呢。那无呢吼，这下跋倒落去呢吼，可能吼，总啊从你的玻璃呢，伫桌顶落落来，可能就脆炎炎嘛。所以呢，平常时啊得食，食预防，唔是你咧买保险买预防尔呢。咱海王精青铜咧食，嘛食一个预防，吼，预防着呢吼，食老。哦，安尼得袂惊，预防着呢吼，咱呢那憋等伊，人讲好运的呢，错等着大条的，吼、哦，啊就安尼再见姨妈事，啊那呢吼，较无好运，错等着细条的，迄唔知要拖几冬唔知影，所以呢吼，血一定爱清，筋络吼，血络循环一定爱好。囡仔食冬青，大人食勇健，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会当四界爬爬行。以上广告，那需要的财政，甲咱做服务。产品要询问高管叫佮咨询，电话甲卡入来哦，0800-77-66-99。来，人呢吼，来这个世间，短短几十冬尔，不是每一个人吼都有资格活到老呢，对不？所以呢，大家拢是第一届来做人。啊，咱呢吼，得爱呢，为咱家己留啊设想一下，这个人生路，其实呢吼，计较遐尼啊济，尾啊呢吼，也是来康康，啊，要等于嘛康康对无哈？来安排这首歌曲呢，叫做《笑看人生路》哈，笑看人生路，也不是，也不过呢哈。如此如此而已啦，对不对？

0: your capture.
1: 好，谢谢。好，笑看人生，好，笑看人生。好，来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搁给一个新同学来加入到呢最棒最赞的哈健康加油站这一班哈。啊，给一个人来吃，啊，就给一个人出温。记得吃好一定要到小报到公告。记得吃好一定要上山，把咱做到嘴暖功德。恁赚功德啊，财真赚业绩哈啊，财真嘞哈。希望讲咱这班的同学，大家踊跃啊上山，把咱做嘴暖功德。这两天啊呢，财真拢咧把咱讲到。气好气的这个问题啊，人争一口气而已啦，这一口气在世界就是来彩色的，一口气若无在的，这个世界任何代志，什么人做总统，什么人台湾首富，什么人呢，那个 AI 吼，安怎样，甲咱拢完全无关系，所以呢，这点起要无？

切的生物，生命的能源，包括着呢吼，所有的动力拢靠着这个气。中医的医学内底就认为讲，气呀，就是咱人体内底第一道的防护线。哦，就刚才陈九讲嘞，吼啊，秦始皇为什么要嘞建造嘞万里长城？爱开遐尼啊侪钱，哦，爱死伤那么多人，啊，确实啊。秦始皇嘞建立着嘞，迄、那个万里长城，匈奴吼驾未来攻，好、哦，这个就是第一道防线。咱嘞吼要做啥物代志，第一道的防线一定爱做好一好。气，中医嘛咧讲，这就是生命的精髓，伊决定着一个人是毋是有健康无。你的血寿长短，吼，想要活得健康、活得好、活得有精神，一切拢总是伫这个气内底。卖讲吼，老大人啦、啊，哎，少年人嘛，同款啦，哦，有的人少年人那个气不足啊，吼、哦，安尼。无心大命啦、啊，哦，做工课呢无气力啦、啊，啊了了啊呢吼、哦，比老的吼、哦，还佫较不如呢。你看规工吼，那、哦、回来的时阵就摕伫遐，哦，啊就咧困，啊无呢吼、哦，就是安怎要上班呢叫袂起床。那这个气的物件看袂到，望袂到，所以呢一直予人感觉讲足闲的啦。中医是安尼讲，西医。对着这个气，他们是以前啦，即马吼西医吼，就是呢，即个医生越来吼、哦，越懂呢吼、哦，这个中医，有阵时呢，他们也会运用着呢吼，中医落去结合，甚至讲呐，即马医生嘛也呢运用着玄学呢，用着玄学吼，落去医治着伊个病人。所以呢，以前吼西医对着这个气完全是好人，对着中药的这个物件，吼，因是全部拢排斥哦。他们是完全排斥的，爱打草啊剂呢，啊是倒可能会救人，但呢吼，经过着吼中医已经过了千年啊，那西医呢吼差不多啊、五六百年呢，因为因。安尼无认同排斥，到甲即嘛西医对着呢吼，这个中医他们会结合运用，所以呢一个大病院，你看哦，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哦，急症的呢吼，你看到西医该开刀的开刀，他们还是呢吼，甲咱讲，若要调理着身体，嘛是爱靠着呢吼一寡汉方的物件啊，西医吼真的以前呢吼无承认啦。随着呢科学的实证，加着研究，哈，他们会用一些呢先进的科学仪器，哈，来去呢证实，哎，这个气呢，哈，就是跟经络有关系。慢慢呢，哈，唔是呢，哈，咱呢这个啊东方而已，连呢西方全球拢总接受，啊，确确实实呢，咱人真正有这个气的物件。现在西医会接受，还是经过着呢？吼，古啦巴当吼，我们的中医的革命，这样我都很看到。哎，确实哦，中医真正是无简单。中医这个气呢，吼，看未到，摸未到，但呢，吼，无比的奥妙，无比的神奇，气一定爱把。火一定爱足，气火最重要。哈、哦，一个人健康不健康，你的外貌美丽不美丽，哈、哦，你的啊、这个寿命，哦，有长会寿无，一切取之于气，这个气的重要性。哈、哦，来，先讲到这，安排歌曲。叫做温情无人可比，安排好听的歌曲，啊，咱这班的同学，哈、哦，无论讲新同学、老朋友，拢总同款，才真来伫线卡来接电话，今日去电工产品，咱明仔载就互咱收哦，谢谢，0800-77-66-99哦。

0: 好去哈、哦，一定爱中开十招，气会一定爱喝，气会那凉气，有阵时安尼吼，真正人咧吼，脚手着冰冷，精神着无好，他开个虚狂，哦，这个气呢的重要性，来进广告哦。
1: 金同学啦，食你迄个放烟火过吼，迄套食完我就尴尬，啊，我阁叫一届过啊，我即摆阁叫第二啊，哦，我听足久个啊，我听足久就是不敢下决定啦，因为大家拢讲足好，讲好，遐拢大家都讲唔知影无。
0: 嘿，啊，你家己食着吼，会感觉咧。
1: 我本来是左脚吼，三四十年拢冷机机敢那冰咧，天咧先吼，人家冰咧。嗯，伊袂好呢，啊我吼，啊我常食你个产品，食一撮。
0: 不要紧，即马广告，你会当甲产品名讲出来。
1: 哦，咱个清汤吼，啊，甲迄个李先生哦，真正哦，伊甲你带落呢。我这個冬天哦，寒干呢吼，十度，啊我话我度过这個冬天，我感觉拢足够的。我买了七八套去啊。
0: 好，所以讲哦，你迄个脚手冰冷，气会吼，凉气会增强，有哪三四十单啊，就对啊。
1: 哦，迄从少年从伊走起来个单，回来听无。好
0: 啦，安尼不止三四十单呢。
1: 对对对，四五十单
0: 啊。
1: 嘿，啊，搁一项哦，我生囡仔时阵吼，拢住人生产嘛，啊，拢自存，你知道？
0: 好，
1: 哦，嘛真艰苦，嘛去迄个开刀过呢。啊，不过吼、哦、还是复发。啊，我做这药啊，自己三四十年拢做艰苦，拢诶，找我找到安尼话，什么降低嘛，食过啦，哈。
0: 嗯
1: 啊，结果食你会讲无意中讲，哎、欸，拢丢弃啦。
0: 这个款的情形，不是打你讲尔嘞，有哪有人被开分享嘞？真正，哦，无迄安尼，若要大便的时阵，得加费足艰苦。
1: 哎、欸，啊，拢啊一地土地。哦，真正讲哦，你著讲歹听，你著大便了，你爱去家己挤入去。我偌济药啊，你知无？我偌可能骨头站起拢安尼。哦，即马家己揪入面呢，真正感恩讲我，结果我多呢吼，我多呢好花贵吼。
0: 嗯，
1: 哦，感恩你。
0: 美玉姐，海王精情通，真正爱有福气，耳朵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啦。
1: 我呢，今日嘛咧做医生呢，我都唔敢讲真呢。你讲食你嘅，食家呢有法度呢改变呢？
0: 嗯，所以我讲哦，海王精情通真正是草啊鸡嘅几多人诶。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情通进前吼，你嘅三哥拢安怎？
2: 当然会啊，你啊会啊，拢一百六啊几呢，只有一针啊，剩一百是四十几，再一百三二啊，加八针。
0: 哦。
2: 啊，那针话呢，一百十几，八七十几安尼。
0: 哦，安尼拢作水，拢作正常哈。啊，就海王精情通食食诶吼，你讲诶，若要食这两项，拢免烦恼，安心放心甲食对无？
2: 我食几啊当啊
0: 。食几啊当啊吼，系啦。找这两行海王精情通，未开着冤枉钱啊，免把刀当作药毒登记安尼个食。
2: 迄种真正，阮就是有买别行我食啦，我食着无效。
0: 啊，是海王精情通吼，较有效一点啊，吼，系啊，好啊，好，好，谢谢你哈，哈，感谢哈，食好到小宝到广告。一言一中千言无用，佛道有缘人，佛嘛不爱道无缘的人。所以呢，有缘的人，有福气的人，才食会到。0800-77-6699，唔免食咖呢吼，五花杂色，唔免食咖呢瓶瓶罐罐一大堆，把都当作药毒。海王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两项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买海王精，买清通，买咱岛的葛藤头。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对哇、啊、对哇、啊、嘿，迄个叫哪反应会较疼，嘿，不要紧不要紧，嘿，迄个喘气，对对对对，哈，好好，安尼好。好诶，好好，明仔载搁一万啦吼，好 ，OK， 谢谢，祝你健康。当然，咱的节目现场，新同学，新同学，新同学，注意听哦。才真的介绍诶，这两项，甲你过去咧食无同款吼，得串起串落。第一名，一级棒吼，一级棒诶哦，上介好诶哦。所以呢，吼，伫食，咱也有迄条旧毛病、老症状、年纪侪、气血未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伫调整、伫喘气的过程当中，牙开较酸较疼，吼，唔免烦恼，你阁继续甲食。敢那残旧人体导航机，你拢免甲讲你对牙咧艰苦，那你看医生，医生会阁爱问讲，啊，你对牙咧艰苦，吼，啊，再来安排去检查。你咧食着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伊主动会去甲你吹，会去甲你喘。伊到咧吼，吹到底，哎呐，遐未通，啊，行未过的所在咧喘，伊啊牙开较酸较疼。没关系，长痛不如短痛。那后边呢，够过来十档，吼、哦，要过要歪。所以呢，这个时阵你就要甲拍拍拍，串串串，可以通通通，啊通都袂酸疼哦。喂，财政你好。
1: 哎、
0: 欸、哎哟。
1: 哦，你好你好，要甲你要甲你问下，脚麻麻，脚手麻麻，要食啥较好？
0: 啊，要食到二十米的加磷虾油啊，人大家咧食，我咧食，啊，这两项啊。
1: 对、哦、太久了、
0: 嗯、要跟你买呢、啊、要跟我买好啊，恭喜你啊，今天福气够啊，出开运啊，
1: 你凡事有可能，我要这么久不敢买呢，
0: 很久久那个、嗯欸、妈妈说来说，哎呦，你跟我说我出运啊，啊我真的吃这个、嗯、真的出运啊，啊大哥嘿你咱微微小姐敢买过东西
1: 没有，捌咯，
0: 捌了，
1: 太捌啦，
0: 嘿，好，安尼安尼，遮都有资料啊，系啊，
1: 有啦有啦，有资料，嘿，
0: 啊你啊你，即马除了讲麻麻遐，啊个对遐有问题，
1: 卡啦卡足严重诶，卡捌两年过啊咧，
0: 两年过
1: 啊
0: 哦，
1: 本来捌先卡啊，即马卡捌卡卡底拢有啊，
0: 啊阿三唔知啊，啊抗酒会胖，抗病会重啊，你比我卡捌咧，
1: 嘿嘿嘿，你讲像，爱买人像努力啊，像菜啊努力啊，佮你讲比。去健健了，叫莫莫买，进进来才更严重啊！啊，母袂好哩。
0: 系啊，对啊，啊，你也去要灌了鬼卡，有可能会好。迄水沟啦无通哦，你搁按怎样嘛塌掉诶，对无？啊，这着敢那参照咱个水沟同款，敢那参照高速公路同款，拢一定爱回通哦。啊，你会记哩哦，明仔载互你收吼、
1: 哦。
0: 诶、欸，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啊，你爱甲照三顿照。
1: 你吃三顿了？
0: 爱吃三顿，啊！你是要学较紧好诶，还是要较慢好诶？
1: 我唔知，较紧好咧。
0: 较紧好诶，都吃三顿都对。啊，你也要较慢好诶，不要紧，吃两顿我也无差。哈哈哈！哈哈！听是咧听，你也未听我，我无差咧。
1: 好啦，
0: 好啦，吼，明仔载爱给你吃三顿哦。
1: 好啦，
0: 哦，好好，祝你健康啊！好，再见，谢谢。安尼有影无？哈，我讲话安尼实在无？哦，你要较紧好，你来食三顿啊。甚至讲咧吼，那个要吹油门吹较紧的，加食四顿嘛，不要紧啊，对无？啊，你也要较慢好诶。啊，你就安尼吼，感觉哦，好了，伤过紧，你会感觉足无彩。太好遐紧，你甲食两顿，甲食一顿嘛，袂要紧。有一个吼，妈妈，你敢知啊？哦，真正吼有够水的啦。伊甲彩珍讲来讲，彩珍，啊，你讲食三顿，我敢会使卖食三顿？哦，我就甲讲，我讲啊，你来食三顿，啊，你不想讲你八十几岁啊，你食三顿？每一次打电话来，就是咧甲我讲迄个食三顿的代志。大概卡电话来，哎，问有够久的久。有买啦，吼、哦，啊有咧食啦，啊大概吼就是安尼啦，啊欠啦，啊唔敢开钱啦。财政，啊我个会使吼食两顿哈，啊我个会使食偌济哈，大概大概来吼、哦，为着这个量拢甲我讲，我到尾啊吼真的有一点点我想起，我讲不要紧啊，你拢无食嘛不要紧啊，哦对无？这也不是讲吼、哦、违法的呀、啊，咱的法令也无讲一定讲哦，大家一定爱食啊，是不是？ 我搞袂晓甲讲啊，讲你讲拢无食嘛袂要紧，唔是食几粒，唔是食几顿的问题，是因为身体是你的，健康爱靠家己顾，我顾你顾袂到啦，恁囝嘛顾你顾袂到啦，恁早囝嘛顾你顾袂到啦，所以呢吼靠家己顾，迄唔是食几粒、食几顿的问题，三分病七分药，年纪遮尼啊济啊，吼、哦。像拄只大哥讲的，哦，阿凯愈来愈严重，即马足严重嘞，啊足严重，你唔来冲个行，哦，像我即我年纪较少年啦，阿哥来刷落去呢，吼、哦，我真正咧食保养的，我咧食三顿阿哥，即马啦年纪济，吼、哦，阿都身体足严重啊，啊是讲嘞吼，像拄只咱咧大姐讲的，查某人以前未来做了无好。啊，带一个生命伫遐，你要食三顿，你要食三顿，你要甲囥伫遐，互伊呢吼，慢慢变严重吗？对无？毋是钱疼，无得人疼啦。甘食好食，无得上头甜啦。啊，人讲啦，有一好，啊，就无两好。啊，你若愿意要开钱，愿意要顾身体，真的呢，这两行啊。这两行不是我讲哦，是咱这班的同学拢在讲哦。财政，我若较早熟悉你的就好，我若较早接到你的产品嘞吼，我就唔免冤枉钱开遐尼啊济，啊这样子就够了，这样子就够了。有恁一句好，开呀财政一百句额了。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啊、喂，你好，我财政。
2: 财政你好。
0: 嘿。
2: 我你来叫。
0: 叫五千，
2: 五千
0: 诶，嘿，叫五千诶，吼，好啊，明仔载早班有方便收啊？
2: 哦，明仔载拜四哦，
0: 嘿，对，
2: 哦，
0: 可以哈，
2: 哎
0: 呀，嘿呀，
2: 嘿呀，哎，就搞用同一边啊，
0: 哦，打同边呐，哈，
2: 嗯，
0: 哦，好啊，同边哈，好，安尼我再甲客服讲一下哈，
2: 啊，你知我家诶。
0: 有啊，有啊，拢有主机啊，拢有啊，嘿，嘿，有啊。好，大姐，产品服务哈，大姐，你海用健全通咧食对部分的呀？
2: 我脚子拢会酸会麻，
0: 会酸会麻哈。年纪那侪，恁这吼有可能诶，这个会送哈。囡仔生的上未来，有哪拢做了无好啦？
2: 无啦，我两骨都歪去啊！
0: 哦，两骨都歪去。迄天我都阿咧讲咧，两骨就算以前吼，咱迄种砍下的厝吼，迄个中级两骨若歪去，毛病真多，顶啊延伸到咱的迄个头壳啊，尾迄个下面吼延伸到咱的迄个脚尖头啊遐去。
2: 对，
0: 对吼，好，还用健全通，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啦，哈。
2: 好
0: 了，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产品在家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尤其是呢，吼，顶几工啊才真的啊，甲人讲俩，迄个两骨吼歪去，啊，你检查你的鞋啊，看卖一下，你的鞋啊有食高病无？你的鞋啊有起疾病无？啊，第一点，你坐吼，袂使坐碰椅，过来爱坐呢。差不多呢，咱的迄、那个，卖坐伤过低椅啊啦，低椅啊嘛唔好啦。过来，就是呢吼，卖久卖贵啊，门床袂使困伤过软诶，啊袂使翘脚，袂使盘腿，这样子懂吗？生活，咱每一工咧生活，就是咧顾健康啊。0800-7766-99

0: 这首歌非常非常的轻快哈，安摩特摩哈，叫做斗阵跳恰恰哈，是谢雷的歌声哈。人啊，生活一定要有规律，要顾身体，生活有规律，不要暴饮暴食。你看这些老艺人哦，不是吃老啊，就无市场呢。不是吃老身体一定坏呢。你看一些老艺人哦，咱无做啊，多余的批评。你看哦，谢雷，哎，谢雷，几岁了？哦，咱做囡仔时阵哦，乌白的电视伊都有较近呢。你看还在录歌，还在接商演啊，有些老艺人哦，都好谈的时阵哦，啊，都乌白开，啊，都呢挥霍。啊，就是生活哈，生活哦，比较没有那形容，就是呢哈啊，较无节制啦哈啊，烟啦、酒啦、播啦、哈熬夜啦、哈什么通通来啦，所以呢哈，你看好有一些老艺人，食老的时阵啊，个袂用来存后补。哦，就讲啊，阿别紧啦吼，开开的呢吼，啊，过来吼，钱因为足好赚的嘛，所以呢吼，他们就是袂用珍惜啦，不珍惜啦，袂用爱惜羽毛啊。假如很多吼老艺人拢不一样的吼，比咱一般会做工啊人生活要搁较艰苦，要搁较不如，所以在这里跟人讲，身体是家己的，人生是家己过的，你要过好精彩，还是要过好落魄？你是要健康，还是要拖西人？哎，这真正拢取之我们自己呢，拢家己去决定的呢，别人无法度甲咱决定，对不？无人咧吼，一定爱叫你去播啊，嘛无人叫一定爱啉嘛，嘛拢无个叫你一定爱熬夜啊，哦，嘛无人叫你咧吼，真正挥霍无度啊，拢嘛是家己做得来，对不？少年啊，袂晓想，食老都唔正样，咱人嘛是同款啊，健康积极的，一样啊。你愈早来保养愈好，啊，即卖已经有毛病啊，唔好等等家来过症，等家来吼，医生讲无法度的时阵，才讲哎，才真，迄医生讲安怎样啊？医生开刀流肉切骨拢无法度啊，所以你讲一个吼，我咪讲嘛，开刀医生甲开了无好，讲要来问我，哎哟。我唔是神呢，我唔是神呢，对无？吼，你医生该开了失败，你唔来问医生，对无？你问我，我开知。好啦，哈，来甲咱讲，继续讲。即马要讲诶情形，哈，你们注意听哦，你们注意听哦，你有这情形无？你有呢，哈，感觉讲人安尼神神，软哥哥无力。吃物件无食欲，吃物件愈来愈少，迄、那个面色、气色无好，甚至讲咧吼，心肝也蓬蓬菜，啊个眠是困袂去，你个皮肤愈来愈干，愈来愈脆弱，尤其是咧吼，咱啊冬天一个到啊，皮肤足够痒诶，白啦、痒啦、痒啦，吼，痒甲破皮，搁兼流汤，有糖尿病人爱注意哦。伤口愈合能力较无好，免疫力较无好，有当下咧吼严重，引发着蜂窝性组织炎，安尼就无好。你诶面色咧吼，毋是无血性俩，有诶人咧吼，迄、那个人讲诶黄心大命啦，吼黄心大命啦，这叫做啥？检查呢，无毛病啊！你人无力，要看对一科，物件食袂落，然后你家当作脾胃，吼、哦，当作呢消化系统，你得看医生，嘛是无法度。啊，没事困袂去，食安眠药愈食愈严重，心肝砰砰菜，啊，做着呢心电图讲无问题。这一切一切一切，拢都是呢气血两虚所来造成的。无论是气虚，无论是血虚，对着身体造成足大的伤害。所以中医咧讲诶，听完固本，阳气、调气、血海、充足、肝火、八丁，这拢咧吼爱靠着平常时啊去讲。 中医咧讲个，为什么讲脾胃就是后天之本？脾胃甲物件食入去，吼、哦，咱为什么人爱食物件？为什么囡仔出世的时阵呢？吼、哦，多好出妈妈的腹肚呢，嘴也开哈哈，就是要食。因为呢，食物件食物加到咱的腹肚底，经过着消化、吸收、血液，才有法度呢补血又个补气，所以呢。脾胃啊，就是啊，这个后天之本。喂，哎，来，等你拨了呢，这个麻烦点卡。等你拨了呢，哈，麻烦点卡，会记得哦，等你拿卡开加养一个呀。拨算，财政跟咱讲对不起，搁点卡一改。这个后天之本在咱的脾胃，啊，先天之本呢，就是在咱的心啦，在咱的腰子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嗨，你好。
1: 哎
0: 呦，
1: 伊会知敢要送来？
0: 会知，应该会啦，系啦。
1: 我唔是甲你约会知要送来。
0: 啊对啦，啊即卖我讲啊，因为休困遐济工咧吼，乌鸟诶车顶较济会，迄工我有甲你讲啊，爱有爱甲等一下啦。
1: 哎、欸，我拄我伫恁厝咧等哈。
0: 对啦，啊未遮早诶啦，乌鸟诶九点你去，
1: 你也等。我都在等，我免阁出去，啊无我出去等来伊啦，都送来。
0: 好啦。好啦，啊，你个甲等，因为乌鸟我啥物时阵要送到位，我嘛唔知呢，哈、
1: 哦。好啦，
0: 啊，搁落雨啦，落雨卖急啦，好，乌鸟安全咯、哦，哈。
1: 好啦，
0: 好啦。好，谢谢，對對對好来，感谢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哈、哦、啊，有那个动作是咱家己厝内底的事实，哦，上回这两天啊，可能咧吼、哦、会 delay 掉，可能会咧延迟掉，啊，不要紧，咱就甲等就好啊，因为咧吼、哦，咱啊。啊，有熟悉啦，乌鸟送来，哎，一区一区拢无同款，咱嘛是有熟悉，啊，所以讲咧吼，就是安尼互相来体谅，顾虑着安全的问题啦。好，啊，博山的同学，再个麻烦点卡。身体基本就是在咱的身体，身体是不断的补充着营养，干那成就咧吼，咱迄个燃料同款，煮饭爱用瓦斯。对吧？啊，咱嘞吼，人若要活，吼、哦，身体嘛一定要保定，补气就是咧补心，补心吼、哦、暖肾、保暖、气寒、气血充足，咱的体内血液的诶足量，有好的血液品质，磷虾油。会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对着呢，咱的体温，包括着代谢，包括着气脉，拢总个先天之气、后天之气，拢靠着平常时呀。你怎么去养气、调气？哈、哦、啊，物件一定爱食，爱食了掉，爱食了掉。你唔好呢吼，一罐的垃圾食物食一大堆。咱以前的人讲啊啦，食饭皇帝大，所以呢吼，唔是靠药啊，是靠着平常时啊的食疗。那即马科技的时代啊，你要靠着呢吼，拢食三顿，迄是无够的。啊，用科技落去萃取，吼、哦、科技萃取，甲好诶诶物件，甲萃取开，甲歹诶甲伊呢吼去毒。好咱呢吼得食，你可比讲好啊。磷虾油一粒，一粒的磷虾油，一粒的磷虾油，可能吼得爱呢十公斤，吼、哦、十公斤的磷虾，这样我都萃取到一个呢，遐尼啊纯，遐尼啊优质的磷虾油，啊你要食十公斤，食会落袂，食袂落，但是呢科技的厉害就是安尼，改结合变成是呢，咱安尼一顿两粒两粒，简单。又够方便，开一点点啊钱，绝对价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听歌。阿老师的财政做服务，询问高管叫去咨询。欢迎电话甲卡机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接线电话一讲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咨询点讲哦。好。

0: 好啦，我讲那无搞的时阵吼，你爱赶紧卡电来等啊，哎呀，坐工啊，好，我给你补单，吼，安尼明仔载值班啦，吼，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感谢，吼，来，咱老公嘞，吼，有电工产品啊，给咱约。要送货的时间无够，哈！你过了中道，就一旦卡到这线电话，0800-77-6699，又到哈，咱客服这边甲咱查单，看是呢哈，老单还是安怎？赶紧的补单，赶紧送哦！你无安尼等几日工，拍死拍死，对不起。好，来，咱的哈人啊啊，懂得方面，就是咧吼，走路嘛。哦啊，做工课嘛，这个是动的啊，静的嘞，当然一定爱休息，所以呢，吼、哦、一定爱困，要动爱动了快活，要困爱困了乐眠。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我讲咱节目内底有真侪啊，啊，囝婿啊，儿子啊，女儿啊，拢有人在做医生呢。好、哦，对不？甚至讲啊呐，哎，节目未使我被恭维，咱内底也够有呢。中医师在听咱的节目，咱来听看卖一个。大家对着彩针呢，哈、哦，得给咱良心的推荐介绍的产品是什么种看法？有个呢，哈、哦，食了安怎样哦？进攻个。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食食安怎？
1: 食落几只顺时个啦，
0: 阿未食进，
1: 我呢？
0: 你
1: 即摆几只顺呢？
0: 哦，你阿未食进前，你食落是晚言晚言安尼。
1: 我甲要食久啊。
0: 唔好人啊呢，爱持续甲食呢。
1: 好，即摆几话顺呢？哦，
0: 是呢，
1: 几话顺时个。
0: 有几只欢喜无？
1: 有哦。
0: 欸、大哥，我问你，你除了讲吼食落晚言晚言，啊，你对你的迄个睡眠甲精气神敢有改善？
1: 有好，加较好困，
0: 加足好困吼。
1: 嘿，你加困，暗时较袂安尼，嘛是金金人相见。
0: 嘿，啊，较袂搞忘掉掉。
1: 嘿，
0: 嘿，迄个脑筋脑底加足清楚，安尼食老卡，唔免惊讲阿妈袂认得上啊，出去唔知样等来呢。
1: 嘿，我阿妈嘛坐会啊啦，七十公
0: 分。哦，七十外岁啊，佮少年的啦，啊，会记哩食好到小补哦，嘿。
1: 好好好。
0: 谢谢大哥，功德无量。
2: 我不知道，
0: 好，
2: 是呢，我无。
0: 哦，立新同学哟、哦。
2: 我是朋友介绍啦，是讲你个血有影诶，有较悬啦。
0: 哦，你诶，迄个三高诶问题啦，吼。
2: 哎呀，暗棍哦，顶甲头遮拢生安尼。
0: 嘿，安个食个食，安尼哟。
2: 哎，对，通过食这袂歹。
0: 好、哦、是哈、
2: 哦。加油。
0: 嘿，啊，你有咧听节目无？
2: 有啊，我有咧听这部，我有人介绍的啦，一个中医师介绍的。
0: 啊，迄、那个等下，你是一个中医师介绍你来听节目来吃咱的产品的哦、喔。大哥，我问你诶，那个中医师后咧吃咱这两行啊，所以吃了好介绍你来听我的节目来买产品的，安尼吼。
2: 对
0: 。你来看吼，连中医师都咧吃。咱这两项20味的虾油 ，MSM 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火龙的中药、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配合着呢吼，磷虾油配合着磷虾油，人呢吼，家己做中医师吼，他都来吃。那你们在怀疑什么？都唔免怀疑啊啦！电话加卡，吼、哦，电话加卡，0800-77-6699。崔小姐，你讲海王精姐姐安怎样啊？
3: 我原来住家里吼，我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请几工啊，啊，三床好啊，吼，啊，再过来就搁换别位，啊，疼疼的就搁好呀。我这八十岁，那60岁的身体啊，
0: 好安尼哦。
3: 系啊，真诶，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 啊，我有影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啊，啊，感觉你在讲实在，然后啊，试看嘛呢，
0: 帮
3: 骗嘛就改名，
0: 唔知道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3: 免得你骗人，当然的，
0: 好，所以啊，这你讲你八十岁啊，哈，你有发觉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王精神通吼，真正存迄个人体导航机，像你讲的，一行顺啊，一行甲调整调整调整，甲做好对无？
3: 系咩？
0: 系，
3: 啊，无我身体是乱乱。未来啊，我讲要开车嘞，创啥嘞？
0: 哈，
3: 啊，多是听你的节目，我多是用听你的节目啊，吼，啊，听听听，这个好像不错，我唔捌在买电台药啊啦，
0: 系系，
3: 人拢讲电台药啊，电台药啊，
0: 是
3: 系，啊，我身体嘛喊你这样喏，
0: 嗯，
3: 系啊，啊，听你这，好像不错，哦，
0: 嗯，
3: 保健也好啊，
0: 嗯，对，崔亚姐，你讲到这，我才想到，你要搞我订的时阵吼，你就讲啊，我身体拢无问题，我是咪该应一，我该应一句讲，阿哥唔知。哎呀，你食落只会知对无？我是咪该讲迄句，所以你的气血未通，伊就顺顺，像你讲的，等下走家，等下走遐，伊会甲你顺。咱海王精神通厉害所在，就是伫遮。
3: 嘿，当然，食一罐一罐的，吼，那就会化疗。
0: 好，那就会化疗，精气神啦，哼哈。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3: 好，
0: 谢谢你。咱讲的啦，哈，那无病，咱就加食一个保养，加食一个预防。人总是会老嘛，对不？啊，若有毛病，咱就一组啊一组，一行啊一行，甲咱做调整。敢若参像人体导航机呢？安尼会去吹，会去顺，会去喘，会去调整。唔免顾肝顾筋呢，吼、哦，顾目睭，顾头壳，吼、哦，啊咧顾着胃肠，哦，啊咧顾着咧，迄、那个钙质咧，补着筋骨咧。啊！你食着嘞吼，过关节嘞，啊！你食过筋络诶，哦，啊，搁有，吼，啊！你过一大堆过心脏诶，啊！搁你食糖分诶，啊！搁你食嘞血压诶，咱倒嘞吼，免安尼瓶瓶罐罐一大堆。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毋是药啊比药啊较好。按调整体质甲咱做起，按精气神甲咱做起，按气血拍血通甲咱做起，拢总完全没有习惯性副作用。0800-77-66-99个，
4: 来，驾驶朋友大家要注意了吼，现主持呢，伫咧这个爱情高速公路顶头啊，哇，满规座路拢是车呢吼，啊，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尤其伫咧这个北上的520呐，我爱你这个铁路的所在，也就是咧伫咧软情收费站附近呢，之前咱有讲到有车祸发生，哎呀，阿弥陀佛了，今麦已经排除啊啦吼，感谢咱这个爱情交通大队真正辛苦了。另外一个爱大家注意的所在啊，就是伫咧南下靠近失恋交流道这个所在。啊，听讲有一个人惊伫咧路经呢，哎呦，安奈安奈惊来遮，同款啊，啊是麻烦咱所有开车的朋友吼，甲咱倒注意一下。啊，伫咧遮咧，咱嘛都要甲大家提醒啊，除了讲爱注意着咱的交通安全以外咧，嘛就要提醒。

0: 爱情的交流到那塌车，爱情的未顺，哈、哦，人是感情的动物，有七情六欲，所以呢，哈、哦，有人为情在想未开，这就是爱情交流到塌车。那咱的人呢，身体，哈、哦，你看一个交流道就这么的复杂，啊，咱人的经络。好、哦，咱的血液循环那未通，安怎身体伊就甲你讲，身体就甲你讲，哇，这里塌掉的未通啊！中医的医理有理来对，这个听症听症，你有呢？哎呀，这嘛在听，哎呦，这边嘛在听，啊，但呢吼，都去到病院。安排检查，啊，骨头也无安怎啊？啊，你观察嘛还好啊，对不？咪讲你遐尼啊严重，但你吼、哦、偏偏你坐咧嘛听，徛咧嘛听，倒咧嘛听，有做工课嘛听，啊无做工课嘛听，伫中医一律有你来对这听，就是咧吼未通啦、啊，不通则痛。不隆则痛，这就是咱拄只咧讲诶。咱身体本身气血一定爱畅通，那有一挂某种诶原因，是呢吼退化，是呢吼老毛病，是职业病，或者是讲少年要去受伤，意外也好，工作受伤，这个外来诶因素。导致到呢，你的气血未通，安尼的话，你就会呢吼局部会胀胀、痛痛，有阵时呢痛到敢那亲像尖低微同款。那过来就是呢吼，咱的身体，身体呢吼，你长期咧食着西药，西药拢较冷来，啊，伊呢吼就会气较虚。老大人年纪济，食食食少。煮甲糊，较无营养，所以呢，吼导致着咱的气血不足，这拢会乎咱的产生着痛疼。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你好。
0: 嘿，
1: 我讲我该叫一万。
0: 好，叫一万哈。
1: 我说了无哈。
0: 嘿，
1: 我大姆妈讲食了有差，但咧卡卡有力啦。
0: 安尼哦，好来。等我，等我一下吼，来产品服务。咱阿琴姐，你讲恁大妈，你介绍伊，你介绍伊只。
1: 对啊，伊讲骨头酸啊，啊手拢无力啦。
0: 嘿，
1: 啊，即卖我买回家讲，即卖较有力啦，较好，精神较好。
0: 吼、哦，精神较好吼，就讲精气神先听，啊气非常拍回通，啊就一行啊一行好，一行啊一行。
1: 讲我讲啊，我买回家讲有效，
0: 有效吼，
1: 拢买好好听。
0: 啊，就是安尼吼，咱咧啊，食好爱倒小步倒功德，吼、哦，对无？
1: 哎，我即马叫一千啊，为了饭一千
0: 咧。好啊，好啊，啊，你讲伊个头壳本来是安怎呀？
1: 会晕啊，
0: 会晕哦，嘿，
1: 会
0: 气血两虚啦，
1: 晕啊吼，啊手吧，无手无力啦，
0: 嗯，
1: 啊，即马食了讲较有力啦，
0: 哦，较有力，啊，晕这部分有较好无？
1: 较好，小款那个晕，
0: 哦，有那会晕，
1: 爱食吼，
0: 哎呀，对哇，爱持续个食啊。
1: 嘿，我讲得要好听。
0: 好啊，好啊，安尼就明仔载搁一万互你啦，哈。
1: 哎，明仔，啊，恁明仔载较，明仔载我拜拜无？
0: 嗨，
1: 迄个也是拜五收，敢会使？
0: 好啊，拜五互你啊，系啊，
1: 拜五会使啊。
0: 好好好，好，好，谢谢阿金姐，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谢谢，感谢。食好到小报到功课，食好到小报到功课。不能吃好又胜过吃三年的青菜，无论讲咱的亲情，无论讲家己的亲人，无论讲的朋友，你若看伊咧艰苦，啊，你嘛是呢吼，感觉讲足唔甘的对无？因为咱家己呢吼，酸痛过，咱家己虚荣过，咱家己艰苦过，你就知影，安全第一，健康无价，健康无价，健康我都用着金钱加以评估的。为人钱存足济，失去了健康，你才知健康的重要性。当于生死关头，你才知讲活着真正足好，活着真好，健康真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0800-77-6699。

0: 爱喏，好来哈、哦、啊！你有年纪较侪，还是呢哈、哦？一寡的老毛病、老症状，存在只山卡都在问哈，都、哦、好开刀回来，会当食无？可以吃，可以吃哈、哦！开刀回来呢哈、哦，术后的保养很重要，较袂呢哈。哦过经过着呢吼，五当十当了后，开刀后的后遗症吼，对着呢，咱这老毛病、老症状，真的你得爱认真看病哈。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最棒最赞。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大姐。
1: 彩珍阿姨，我因为叫的磷虾油快吃就做双车啊。
0: 没啦，我讲迄迄有当时啊，这块迄没啦，迄没迄是因为磷虾本来就有海盐的鲜味啊，迄是浓度等级上悬的呀、啊。嗯，
1: 啊，无就接到袂哩，按这两罐看食着，无收起来，感觉。
0: 无啊，我咧食嘛，安尼可能你的迄、那个因为年纪侪啊，咱的迄个味觉、嗅觉有当时会较失灵安尼。
1: 嗯，
0: 嘿，对，迄比较紧。
1: 啊，看你这路袂看见啦！
0: 年纪侪有哪有关系啦？啊，你要想较开眼嘛，搞超凡。
1: 像我无超凡呢。
0: 哎呦，你跟我阿母啊同款啦，我阿母啊，你也讲啊，你卖搞超凡，无啦。啊，我讲未成教的代志，啊，未成伊吼，迄落家己烦恼无教，烦恼囝，烦恼孙，烦恼囡仔孙来斗安尼。
1: 无呢，我拢我咧囡仔孙拢。
0: 哎，
1: 七八岁啦！
0: 哦，安尼吼，好啦，不要紧啦，反正你着家己顾好哈，哈。
1: 啊，我想讲搁叫迄个磷虾油啦。
0: 好，你买磷虾油吗？
1: 啊，无，即回叫我先好啦。
0: 好啦，叫两罐两罐啦，吼。
1: 好。
0: 好，好，安尼。
1: 甲状腺，哦，甲状腺啦，哦，血管癌啦，啊都。
0: 迄拢无影响，无影响哈。啊，我来接电话，我即马搬线哦哈。
1: 好啦，好，明仔
0: 载啊，嘿，明仔载，好，谢谢你，嗯、好，再见，嗯、来，今嘛吼满线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我讲，我今嘛满线，嘿，挂紧嘞，好，好，好，拍谁哈，喂，彩珍你好，嗨，苏木大哥好，哎哟，
3: 啊，你明仔载加五千哦，
0: 好，明仔载个加五千哈，好，好，早班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喂，你好，我要那个一万块。
0: 好，你要一万的哈。好啊，啊，明天早。
2: 我明天要收哦。
0: 好，明天再加班哦哈。
2: 嘿，因为我明天要困哈。
0: 好，好，好，谢谢，好，祝你健康，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拍谁哦哈？那服务不足的所在，两岸多多包含进攻个。你讲恁早囝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
4: 哎呦，买食济，迄款嘞，唔知啥物美国，迄个一包一包呢，安尼，迄个拢好我食啦，啊，我就讲食，我讲你唔通买啦，我食这菜心嘞，迄油啊吼，足好个安尼，吼，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那也是脚骨安尼，我那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油较好安尼啦，诶，应该拢食，跟咱食大项有啦，那真安遐啦，买目膏、目睭油啊，啥物货大项有啦，啊，都我白食，食了无食迄度啦。
0: 系啊，安尼苏个妈妈，我问你诶，哈，你讲你诶，你安尼目睭啊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清汤食食，目睭加较紧无？
4: 有哦，有哦，有哦，拢大项较正常，较安尼啊，食这才会下安尼啦。
0: 安尼哈，
4: 我是讲食咱这油安尼安食才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煮，袂使个。
0: 今嘛吼，食食你迄个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
4: 较好。免系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4: 诶，啊无你。你得要二十万当然，
0: 啊来，要二十万呢啊！诶，老毛病、老症状啊，因为大家都不年轻啊，八十几岁啊，所以呢，红毛病拢带足久啊，无论讲退化、种种拢同款，所以呢，咧产品价。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信心耐心给开出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彩珍好，
0: 诶，湘瑜。
5: 两组好汤头，
0: 好，两组好汤头。
5: 哎，啊，你甲分做两个，一个别人要爱嘿。
0: 好，该分做两件啦，哈。好 ，OK， 好，谢谢你。
5: 谢谢，明仔当时到。
0: 早班。
5: 明仔
0: 哈。哎，明仔。
5: 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感谢。
6: 无论 用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